0: 势力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于谦，
0: 细数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他曾被梁启超评为中国六大政治家，晚唐诗人李商隐说他是万古良相，他就是咱们河北石家庄人，晚唐名相李德裕。石家庄丝弦剧团根据他的故事创编了丝弦剧《名相李德裕》。那么李德裕的一生到底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在丝弦剧中又是如何生动演绎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梁大人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2: 李大人哪、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石家庄市思贤剧团排演的新编历史剧《名相李德裕》。李德裕是唐朝武宗时期的一代名相，也是石家庄赞皇县许亭乡人。石家庄的人和事儿，用石家庄独有的思贤来演绎，感受更加亲近。早在2015年，李德裕的故事就被石家庄思贤剧团搬上了舞台，创编了思贤《名相李德裕》，由导演李宪法执导，国家一级编剧陈嘉和担任编剧，是思贤剧团青年优秀演员郭鹏饰演李德裕。思贤剧种以演出帝王将相、袍带大戏见长，李德裕与以往的人物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贞良死节之臣，为了国家安危社稷黎民，他们都可以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但是李德裕又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唐朝当时宦官专权，权势过大，朝廷中人员冗杂，官员们人浮于事，政府支出过大，财政相当吃紧。这时候他们提出了两大主张，一是裁撤冗员，减少财政支出，二是铲除宦官，加强皇室集权。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主演郭鹏几次到赞皇县许亭乡采风，到李德裕老家体验生活，走访老乡，听他们讲流传于民间关于李德裕的奇闻异事，这些都为他塑造好这个人物积累下了丰富的素材。剧中的李德裕矛盾清晰且尖锐，直接针对当朝宦官裘世良。李裘之争的第一次交锋主要显示出了李德裕对友情的真诚，该剧第一场戏就剑拔弩张，相当紧张。裘世良监斩处死杨四富，杨四富与李德裕是好友，二人政治上抱负相同，胸怀报国之志，与宦官裘世良势不两立。裘世良对杨四富恨不得凌迟处斩而后快，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杨四富性命攸关，李德裕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以死相拼，力保杨四富。后唐武宗李炎下旨赦免了杨四富，下放潮州，但裘世良并没有因此而收手，他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命亲信小猴子送信，命徐若虚在押解途中将杨四富处死。徐若虚乃是李德裕的妹夫，他不忍陷害忠良，暗中向李德裕报信。李德裕百般思索，最后定计让徐若虚明里押解，实为护送，把杨四富平安送到了潮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剧中的唱段。
1: 牛李当政多年，那杨四富乃是牛党要员，与你李党作对，你倒来保他。
2: 党政在身，兵非有作呀。
1: 赦免了他，
2: 皇恩浩荡，
1: 皇恩浩荡，
2: 朝野称颂他。
3: 阿万岁，家托一只，非一会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
2: 怎样决断？万岁所准。
1: 也罢。将杨四富各去官职，并为庶民。
4: 臣领旨谢恩。
2: 万岁，新皇登基，正是革故鼎新的用人之际，何不将杨四富贬官外放，让他报效朝廷，造福黎民，以示万岁海涵大度化。
1: 如此将杨四富贬为潮州刺史，
4: 臣谢主隆恩。
0: 在丝绣一场戏中加入了丝弦特有的技巧耍展，他为旧友人费尽心思。耍展技巧为的就是体现他当时焦急的心情，冥思苦想，设计旧场的思想感情。要展现技巧，先是要左翅右翅不动，再是右翅左翅不动，再次左右麻花展，最后左右上下扇。四种耍展方法展现的是此时此刻李德宇心里七上八下、心乱如麻的心理状态。李求之争的第二次交锋主要凸显李德宇对朝廷的忠诚。受唐武宗李炎的旨意，李德宇彻查求世良的罪行。当他费尽周折查清事情原委，正要上殿面君，这时正好武宗出外狩猎游玩，这时李德宇冒死见君，他乘马赶到猎场面见武宗，不料惊了圣驾，唐武宗非常恼怒，将李德宇下到南监。就在这个时候，李德宇仍然毫不畏惧，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0: 怎知道了？
1: 犯罪是准奏还是不准？
0: 容朕三次回宫。
1: 臣还有本奏。
2: 你等鼻子上脸。
0: 秦公让他讲。
1: 万能岁。从上至下，众军前。

再次陈述裘世良的条条罪状，并建议武宗裁撤冗官，铲除宦官。这一场中，李德裕欲冒死阻挠武宗游玩，一路上他建军心切，加入了跑圆场等传统技巧，这在以往的四贤赶女婿札赵王中都有运用。为了增加可看性，充分体现李德裕建军心切，特别加入了劈叉等技巧。这样的表演技巧与人物的心境有机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充分展示了四贤剧种注重做工的特长。南间别亲人一场则充分展现了李德裕的大孝大爱的博爱胸怀。李德裕因建军犯上入狱，在狱中的时候，年迈的老母亲、贤惠的妻子来与他临终送行。狱中生死离别的时刻，母亲带来了亲手做的荞麦卤面。李德裕满含热泪唱道：让儿给娘梳梳头啊，让儿给娘捶捶背。最令人感动的就是那一碗荞麦卤面，这时的面已经不是普通的一碗面了，那是母亲对儿子眷眷的深情，是儿子对母亲恋恋的不舍。儿是娘的心头肉，马上就要与儿子生死两重天，母亲心如刀割。演到这里，观众们无不动容，无不泪流满面。

好。

在与妻子惜别的时候，李德裕不忘叮嘱妻子一定要奉养娘亲，早晚问安。他不忘叮嘱妻子将儿子好好管教，日后要清廉做官，手莫伸来心莫贪。这一场是全剧的高潮。狱中他与母亲妻子一一作别，饱含深情的唱腔如泣如诉。其实全剧唱腔基本上都是遵循传统，力求保持丝弦唱腔的原汁原味，唯独在狱中惜别一场，一级作曲家林世朝老师下了很大的功夫，遵循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对唱腔做了一些尝试和创新。丝弦剧种唱腔虽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之说，但总体来说唱腔还是相对单调，如同国画中的大写意，粗犷豪放，多用粗线条表现，缺乏的是柔美抒情，需要创作出丝弦的抒情咏叹调。这场唱腔更加侧重抒情，融入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等优美凄凉的旋律，抒发出李德裕蒙冤入狱与妻子母亲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经过实践演出，这一创作手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后一场是刑场问斩，这一场中李德裕、裘世良二人同时唱场，融入了跪步、甩发等技巧。这些技巧不单单是为了炫技，它更深层次地展示了中间不两立的政治立场。最终李德裕明大义，请求赦免裘世良的死罪，贬为庶民，万岁准奏。李德裕最后封为宰相，受李严一拜。这样的结局让观众们看清楚善恶有报，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结果也让观众们看着解气。李德裕也正是因为才干突出，被历朝历代所推崇。近代学者梁启超更是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也称赞李德裕是万古良相。说完了这出剧目，我们再来为您说说李德裕的传奇人生。李德裕出生在显赫的河北名门望族赵俊李氏家族，祖父父亲都是朝廷要臣。李德裕从小博览经典，饱读史书，成年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门荫入仕，担任了秘书省校书郎。尽管李德裕才华过人，可是因为父亲在朝中担任宰相，出于避嫌的考虑，他一直没有被重用。唐宪宗末年，父亲去世以后，李德裕终于得到了展露才华的机会，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就是朝廷里面的监察专员。李德裕以文采见长，唐穆宗继位以后，拜他为翰林学士兼中书舍人。朝廷的号令和大典册都是经过他起草，被人们称为大手笔。不仅如此，穆宗还经常召见李德裕商讨国家大事。然而正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李德裕却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朋党之争，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这事儿归根结底还要从他的父亲李吉甫说起。原来李吉甫在担任宰相期间曾奏请皇帝把议论时政、闻过是非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逐出京师，还曾奏请唐宪宗把反对用兵于藩镇的宰相李逢吉罢相削职。李吉甫这样做呢，完全是一片公心，为国家利益考虑。可是那几个人的心里却产生了很大的怨恨，把李吉甫当成了

0: 共同的敌人，相互勾结起来寻机对李吉甫进行打击报复。李吉甫死后呢，他们又把怨恨转嫁到他儿子李德裕身上，想方设法为难他，告小状，穿小鞋，众口铄金，击毁销骨。最终李德裕被连降三级，从翰林学士被贬为御史中丞，之后又被贬为浙西观察使。从繁华的京城到偏远的浙西，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差别，两地的经济发展、政治环境也有很大的差距。上任浙西，摆在李德裕面前的是几经兵乱、动荡贫瘠的一个烂摊子。李德裕明白，抱怨无济于事，要紧的是撸起袖子干起来。可是这样千疮百孔的局面，又该从哪儿开始收拾呢？李德裕到任之后，例行节俭，克己奉公，多方筹措经费，慰问军士，补贴百姓，并上奏朝廷抵制不合理的摊派。这样的一揽子措施让军心稳定下来，百姓生活也安定了，生产得到恢复，地方财政慢慢充盈起来。李德裕在浙西干出了成绩，也得到了朝廷大员的赏识，其中一位就是宰相裴度。当初这位裴宰相非常支持李吉甫的削藩政策，两人志同道合，是战壕里的兄弟。看到好友儿子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裴度为他打抱不平。等到唐文宗继位以后，裴度就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李德裕为他说好话。那么裴度的力荐能给李德裕带来转机吗？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和三年，唐文宗一纸令下将李德裕召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升到副部级。李德裕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很快就成为了下一任宰相的最佳人选。可就在这个时候，跟李德裕向来交恶的吏部侍郎李宗闵靠着朝廷宦官做后盾，坐上了宰相的位置。李宗闵当上宰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付李德裕，他奏请皇帝把李德裕贬到河南，又举荐同党牛僧孺入相，接着又把举荐李德裕的裴度挤出了宰相班子，凡是跟李德裕有关的人都被贬了官。当时朝廷里面是牛党的天下，他们气焰嚣张，飞扬跋扈，宰相班子里面的人整天琢磨的就是整人。他们有心看李德裕的笑话，又把他贬到了四川，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丢给他的又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烂摊子。由于前任节度使治理无方，四川一带经常受到南诏和吐蕃的侵扰，民不聊生。李德裕走马上任之后，亲自对边防进行实地考察，绘制了边防形势图，然后整顿军队，淘汰老弱病残，征调壮丁补充到军队，在边界修建军事要塞，派重兵把守，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改变了以前被动挨打的局面。除了整顿军队，李德裕还加强民政管理，安抚百姓，发展生产。经过一年多的治理，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西川地区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吐蕃和南诏再也不敢来找麻烦。李德裕派人去南诏，把先前被南诏掳走的4000多工匠和僧人全都接了回来。这时候吐蕃派驻到维州，也就是今天四川汶川一带的守将，向李德裕主动请降。沦陷42年之久的维州城终于回归唐朝。维州是西川通往吐蕃的交通要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李德裕立即派兵据守维州，上奏朝廷出兵讨伐吐蕃，解决边境的隐患。但是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心怀仇恨，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强行命令他遣返降将，把这些投降的将士送回去，就等于把他们往死路上推。李德裕心中不忍，又不能违抗命令，只能含泪去做。结果这些人全部被吐蕃杀害， 这件事儿让李德裕后悔了一辈子，也伤心了一辈子。后来有人向唐文宗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文宗后悔不已，一怒之下罢了牛僧孺的相位，紧接着就召李德裕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大和七年，李德裕当上了宰相，被封为赞皇献伯。那么担任宰相的他仕途又能否一帆风顺呢？李德裕拜相之后，本想盖番大事，重振朝纲，无奈唐文宗很昏庸，宠信太监和奸佞小人。仅仅一年之后，李德裕在政敌的排挤之下又被罢相，贬为镇海军节度使，之后又辗转历任袁州长史、滁州刺史、浙西观察使等职，这一别就是六年。时光辗转，物换星移，六年之后唐武宗继位，已经53岁的李德裕终于迎来了仕途上的艳阳天，被召回朝廷赴任宰相。坐上宰相的位置之后，李德裕深知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一点也不敢怠慢，脑子里想的全是工作，心里惦记的都是国家。他秉承了父亲的主张，坚决打击藩镇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会昌3年4月，山西长治的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刘缜密不发丧，自立为刘后，擅自接管昭义镇。唐武宗立即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很多大臣都觉得刚刚跟回鹘打完仗，还没缓过劲儿来，干脆默许刘缜自立为王算了。但李德裕认为昭义镇离首都太近，刘缜拥兵自立会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各地藩镇都这样做，局势会难以收拾。唐武宗认为还是李德裕想得周全，就把征讨刘缜的事儿全权交给他处理。李德裕召集军队围歼了刘缜，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刘缜之乱。因为这项工作完成的出色，李德裕被封为卫国公。李德裕一心为的是强国富民，在他的信念中，为相者忠君爱国是本分，造福百姓维护安定就是最大的德。唐代后期，佛教道教的势力极度膨胀，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严重影响国家税收。李德裕上奏武宗颁诏灭佛，在全国共拆毁了寺院4万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多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多人，没收寺院土地10万顷之余。经过这一番整治，到了会昌末年，国库充盈起来，国家的财政收入达到安史之乱之后的最高值。为了富国强民，李德裕坚决主张精兵简政，他比父亲更加坚定更大胆，裁汰州县官员达2000多人，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他还力图改革科举考试中存在的流弊，唐朝的进士科考之后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取江大会，就是主考官见面会，后来逐渐成为了进士与主考官们互任门生做主的一种场合。李德裕对此深恶痛绝，下令取缔，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朝廷官员利用科举结党营私的恶习，使当时的政治风气得以好转。然而就在李德裕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的时候，年仅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唐武宗死后，李德裕的政治生涯也一落万丈。唐宣宗继位以后，李德裕在牛僧孺一党的挤兑之下败下阵来，被贬为荆南节度使，此后又一贬再贬，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崖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琼山。3年之后，大唐王朝的一代名相，为国为民奋斗了一生的李德裕死在了崖州的贬所，终年63岁。在他死后仅30年，曾经辉煌至极的大唐王朝的大厦就轰然倒塌了。而今 世世代代的海南人都铭记着这位大唐王朝的功臣。在海口五公祠、三亚的天涯海角公园都树立着李德裕的塑像。在三亚的崖州古城文庙里也有李德裕的画像和事迹介绍。很多游客到海南都要到李德裕的塑像前深深鞠躬，向他那份忠诚报国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逢年过节或者一些重大的节庆活动，我们在很多举办活动的地方呢，都能看见舞狮的表演。色彩斑斓的大狮子在高低杠上上下翻飞，威武雄壮。那么咱们河北有哪些地方都流行舞狮呢？舞狮的历史传承又是怎样的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说说舞狮。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舞狮的场面。河北民间表演花样繁多，很多地方逢年过节都有舞狮子的表演，也是一门传统绝技。几只色彩斑斓的大狮子摇头摆尾，有时还在高低不一的木桩上腾跳飞跃，威武雄壮。那么舞狮是怎么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的？河北又有哪些舞狮的专业村呢？说起狮子，它可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古籍中最早出现的狮子的记载出自《汉书》。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狮子跟孔雀等这类动物就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狮子早期是西域的朝贡，多数饲养在帝王宫苑，平民百姓难得一见。他们觉得狮子很神秘，比虎豹还要凶猛。就连《本草纲目》里都这么记载，虽死后虎豹不敢食其肉，蝇虫不敢及其尾，可见狮子有多么威风。古时候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俗话说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画老虎，今年做知县，明年做知府。官府衙门大多都是借虎视彰显官威，就连杂役们手持的肃静回避的牌子都画着虎头吓唬老百姓。可是您注意过没有，再大的衙门口也没有摆老虎的，那都是摆的狮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老虎占据了官衙，狮子把守着门户，可是老百姓呢更崇敬狮子，觉得狮子能带给大家安全感。你看中国古老的门墩、屋檐、印章，甚至连卢沟桥的桥栏上都蹲满了狮子，就连石家庄西里村的坟地上自古也有两尊铁狮子把守。据考证，这对狮子铸造于800年前的金代，后来他们成了华北烈士陵园的镇园之宝，当选为省级重点文物。最令人称奇的是，这对铁狮子虽然历经风雨沧桑，却没有一点锈痕，那精湛的铸造工艺堪称传奇之作。上得官府，进得民宅，狮子在中国人的心里又威风又吉祥，地位非常高。那么它又是怎么变成民间艺人手中的道具任人玩耍的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故事呀，得从东汉说起。相传大越之国向东汉王朝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使者扬言说，如果有人能驯服这头狮子，便继续向汉朝进贡，否则就断绝邦交。汉章帝先后派了3个人驯狮，都没有成功。不曾想金毛雄狮狂性发作，被工人乱棒打死。工人害怕皇帝降罪，将狮子的皮毛扒下，由工人兄弟2个扮成金毛狮子，一人斗饮起舞。这样一来，不但骗过了大月之的使臣，就连汉章帝也信以为真。后来这事儿传出宫去，老百姓认为舞狮子是为国争光吉祥的象征，于是仿造狮子开始了舞狮表演。到了唐朝，舞狮已经发展成为上百人集体表演的大型歌舞，还作为舞蹈在宫廷表演，称为太平乐，又叫五方狮子舞。后人还演绎出一段唐明皇开创舞狮的故事。传说这位风雅的皇帝曾经在梦中游月殿，忽然出现了一只五彩缤纷、阔口大鼻的狮子。它虽然长得非常的凶猛，可是在唐明皇的面前却没有半点恶意，还在阶前滚动绣球。唐明皇一觉醒来，想要重温这个梦，就让手下的大臣仿造这个瑞兽的样子，由乐部配上雄壮的锣鼓编成舞蹈，娱乐宾朋。从那之后，舞狮便流入了民间。民间百姓认为狮子是瑞兽，是吉祥的象征，舞狮子可以辟邪驱鬼，所以每年呢
过节或者一些隆重的庆典的时候，都会请舞狮来助兴。但是您知道吗？这舞狮呀，可是有说法的。不同地域的狮子类型和表演都不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呢？原来，舞狮有南狮、北狮之分。南狮造型威猛，舞动时注重马步；北狮注重灵活表现的动作，以扑、跌、翻、滚、跳跃等动作为主。北狮的造型酷似真狮，狮头较为简单，全身披金黄色毛，舞者的裤子、鞋都会披上毛，还没舞，看起来已经是惟妙惟肖了。而且，北狮一般是雌雄成对出现，狮头上有红结者为雄狮，有绿结者为雌狮，有时一对北狮会配一对小北狮，尽显天伦之乐。而且特别要说的是，咱们河北是北狮的发祥地，其中徐水舞狮还被誉为北狮之宗。那么这徐水舞狮到底好看在哪儿呢？接下来啊，咱们就来好好和您说说咱们河北徐水的舞狮。徐水的舞狮仿照历代石狮的形态，在色彩、造型、装饰方面利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精致而成。古雅圆大的狮头，宽阔隆起的前额，黑亮有神的眼睛，前伸而凸起的鼻子，张臂有度的大嘴，稍微颤动的双耳，五官起伏有致，再加上头顶用彩绸扎成彩球映衬，显得威武雄壮，也有几分憨态可掬。尤其是脖子上安装的一圈响铃，随着狮子头的摇晃动作叮当作响，十分招人喜爱。徐水舞狮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春节庙会期间，

还要有良好的武功，能表演前空翻过狮子、后空翻上高桌、云里翻下梅花桩等动作。殷世郎与狮子配合默契，形成北方舞狮一个重要的特征。徐水舞狮表演时，文狮舞狮交替进行，另有小狮子穿插表演。文狮重在表现狮子温柔的一面，恐吓时的怕，亲密时的吻，期待时的盼，以及挠痒、舔毛、伸腰、打滚、掏耳朵等等，动作细腻逼真，神态风趣可爱。而舞狮则重在表现艺人高超的技艺，通过狮子出洞、翻山越涧、登山直立、彩球过桥以及跳、转、腾扑等动作，把狮子凶猛威武的一面表现得活灵活现。尤其是梅花桩、三狮彩球的表演，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徐水舞狮素有北狮之宗的美誉，而您知道吗？在徐水的一个村子里面，曾经出过九代舞狮艺人，走遍了世界五大洲，包揽了民间所有的表演大奖。那么这个神奇的村子又在哪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细说燕赵，咱们继续来和您说说徐水的舞狮。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村庄呀，位于徐水县东北部，叫做北里村。一进北里村口，自制的牌楼上狮子滚绣球的形象活灵活现，一看就知道来到了舞狮专业村。提起北里村，不得不说说这里的狮子会。北里村的狮子会创建于1925年，听老辈的人讲呀，那年北里村的大户牛耀去世了，牛家呢从定兴县北营丘村请来了狮子会。定兴狮子会赢得了北里村民的连声叫好，喝彩不断，把另一家表演场里的人都吸引到舞狮场来。这次狮子会的演出给北里村人留下了深厚的印象，后来村里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成立自己的狮子会，专程从北营丘村请来三个师傅传艺。没有道具，他们自己动手做，没有资金，大家捐款解决。村里的老少爷们们谁都不肯懈怠，他们用最简陋的柳条筐糊上彩纸当狮头来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建国初期，徐水的舞狮已经闻名全国了。徐水县北里村有一条代代相传的老话，说的是狮子会兴我荣，狮子会衰我耻。村里的男人都把舞狮当成了一项神圣的事业，下足功夫勤学苦练。那么北里村的舞狮究竟舞出了什么名堂呢？原来1953年5月的时候，北里村的舞狮队在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受到了中央首长的鼓励和称赞。同年他们又跟随贺龙元帅率领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战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巡回演了100多场。此后北里村的舞狮队连续3年参加首都国庆庆典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接受了检阅。近年来他们又在一些大型的文艺晚会上表演梅花桩、前后翻滚、二阶空翻、四狮双层彩单球过板等高难度技巧，通过电视录像转播吸引了亿万观众。北里村的舞狮不但在国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还迈出了国门走向世界。早在上世纪50年代，北里舞狮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办的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经过35天98场预赛，在决赛中一举夺魁，获得金牌，还出访东欧5国演出，历时半年之久。当时的演出主要技巧是双狮耍长凳和梅花桩，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2001年10月，河北省杂技家协会正式命名北里村为杂技舞狮之乡。200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啊，想学舞狮的人特别多，不光是周边的10多个村争相学习，就是在天津、唐山这些大城市也有专门来拜师学艺的。于是北里舞

诗便拥有了北诗王的称号，还引出了无诗不北里的佳话。五诗的话题啊，说也说不完。2014年春节的时候，咱们河北的收藏家呀，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解放区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狮子会复活了》的报道。那么，这篇尘封60多年的关于五诗的文章，这背后又隐藏着一段什么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话说1946年正月，张家口市民划着旱船，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热热闹闹地过新年。平绥铁路检车段的员工们组织了狮子会，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做了2个栩栩如生的大狮子，在街头尽情地舞动翻滚，给节日增添了一份喜庆。人们纷纷拿出香烟、茶水、糕点慰问他们，记者们照相机的镜头也为狮子留下了纪念。就在那年10月，国民党军部队驻扎到了张家口。纬一区一位姓熊的区长听说有狮子会，觉得这是个拍马屁的机会。1947年春节，他三番四次地叫狮子会去给他们长官拜年。狮子会的会员们勉强出了场，没想到这狮子没舞成，反而出了大事儿。大概是由于吸烟不慎，狮子在长官部门前着了火，4、5个人都被烧了。有的头发眉毛都被烧光了，有的甚至烧了半个脸。这一下可惹了祸，狮子会被扣上了冒犯长官的帽子。国民党伪工会以奸匪嫌疑的罪名把狮子会里的10几个人开除了。一个姓马的工人在敌人的特务机关里扣押了11个月，受尽了拷打。在平绥路做工36年的周雪台被逼得卖豆腐，有的工人没法生活，只得流浪外乡。直到1948年12月，张家口解放，张家口检车段狮子会的这几位工人才又见到了自己的亲人。这年春节，工人们张罗着把狮子会又组织了起来，大家推选了德高望重的老工人周雪台当领头人。做狮子需要不少钱，铁路司令部和总工会们补助了他们1100元，工人们自己凑了1700元，失业的工人也送来了一些布料和绸子来帮助大家。大家连夜扎狮头、披麻染色，忙得连饭都忘记吃。有些家属还参加了缝旗，只5天的功夫，2个狮子便告成了。1949年春节，张家口的街上热闹非凡。一绿一黄的2个狮子尽情地跳跃着，市民们又惊又喜，说道：我们的狮子又复活了。这一幕也见证了张家口工人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其实除了河北徐水，沧州的沧县也有五诗。沧县的五诗呢，最早也是起源于汉朝，在文诗表演的基础上融入了武术和吴桥杂技的元素。武士表演既有武术的刚劲有力，又有杂技的高难度动作，更加凶猛欢快有气势。那么沧县的武士传承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呢就不得不说一位当地的民间艺术家，他就是尹少山。尹少山一位有着中国农民宽厚朴实性格的民间艺术家，自小就对武士有浓厚的兴趣。他生长在武术之乡沧州，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尚武精神和丰富的民间艺术氛围，为他日后的武师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尹少山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带领20余名青年人创建了留级武师团。在那个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年代，尹少山和他的队员们怀揣着对狮子的热爱，在自家的院子里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没有专业的场地，没有充足的资金，但是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传统艺术的执着追求，一步步将留级武师团发展壮大。为了让沧县武师更具魅力和表现力，尹少山不断的创新，他巧妙地把武术动作和杂技技巧融入武诗中，赋予了武诗新颖的艺术生命。
他改进了狮子的睡、卧、起、立、摇等动作，尤其是在狮子的眼神上下足了功夫，让改进后的舞狮在舞台灯光下眼神更加专注，将阴柔与阳刚完美结合。此外，殷少山还先后创编出立体直转、灯椅戏斗、叠狮抖威及下山探宝等20个高难度动作，并着意加强了打击乐的节奏感和铿锵力度，充分展现出北狮的威武刚劲。在尹少山的带领下，留级舞狮团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就。2003年10月，在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南北狮王争霸赛上，留级舞狮团一举夺魁，获得金奖，荣获中华北狮王。此后他们又荣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群星奖比赛金奖、全国舞狮精英赛金奖以及第6届民间艺术大赛民间绝技金奖等众多荣誉。留级舞狮团还参加了香港回归庆典、国庆50周年庆典、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周年及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前的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赞誉。为了让沧县舞狮后继有人，他们还成立了河北省沧县舞狮研习校，他招收了来自黄骅、盐山、沧县等地的许多年轻学员，为舞狮团注入了新生的力量。如今舞狮团队已经发展到300多人，为沧县舞狮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殷少山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沧县舞狮的热爱与执着，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位艺术高超的舞狮人，更是一位肩负着传承使命的文化使者。在他的努力下，舞狮这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翟兴。

0: 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 一个

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

0: 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高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肺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 但当时人们信呐、啊，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椒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椒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椒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椒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椒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100年前用的胡椒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1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 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高就行了。半点以上 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扶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 啊,
0: 啊，
2: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2: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2: 哎呀，
0: 嗯，
2: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啊,
0: 啊，
2: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2: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2: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2: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2: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2: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2: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0: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2: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啊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你看看，
2: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看，
2: 一想，
0: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2: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0: 太好
2: 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2: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2: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2: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2: 是
0: 啊，
2: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乐，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的胡家老糕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糕。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0: 啊，
3: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

0: 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0: 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
1: 嗯。
0: 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影，反正就一直抖。
1: 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
1: 嗯，
0: 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
1: 啊啊！
0: 越是紧越是疼。
1: 嗯。
0: 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
1: 嗯。
0: 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嗯，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嗯，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
1: 啊啊，
0: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
1: 啊、
0: 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
1: 啊啊，
0: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1: 嗯，
0: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
0: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
1: 嗯、
0: 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啊、
0: 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
1: 哦、
0: 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嗯，
0: 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
1: 嗯，
0: 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
1: 嗯，
0: 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嗯。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1: 嗯嗯嗯。
0: 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1: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嗯、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嗯、变化太大了哈、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八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膏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
1: 嗯、
0: 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 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嗯，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啊，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0: 哎，
1: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胡老再见啊。
1: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0: 哎，
1: 好
0: 好好，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
1: 哦、
3: 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啊。
3: 哎。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1: 哦。
3: 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
1: 嗯。
3: 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阻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哦，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的抱着刀着。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辈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
3: 还尿不湿、
1: 全来了是吧？
3: 哎， 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哎，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儿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3: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3: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这才用的胡家老膏，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3: 哎，结果吧，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得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
3: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3: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打那以后啊，
3: 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啊，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3: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3: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糟糟的，啥也看不清。对，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渐强。老伴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改变多快呀，是吧？
3: 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比原来就活泛了。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3: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
3: 那
1: 真为您高兴。
3: 这样生活他不着地了呀，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3: 的。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非常恭喜你啊！
3: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 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

0: 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
0: 哦，
1: 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啊，
0: 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啊，越来越好啊！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头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经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
0: 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大事、
1: 啊、就是啊。
0: 哦，
1: 那么你为什么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这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咱先谈到
0: 这
1: 吧，老朋友啊。
0: 哎哎，好嘞，哎，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自相残杀出自晋书石季龙在记，意思就是说呀，骨肉之间六亲不认，互相残杀。故事的主角名叫石虎，很多史书上说他是后赵皇帝石勒的侄子，也有些资料记载说他是石勒的堂弟。石虎的父母去世比较早，他是打小跟着石勒的母亲长大的。有这么一年，山西闹饥荒，石勒

0: 被人卖到山东做奴隶去了，从此他就和家里人失去联系了。后来石勒领兵起义做了将军，晋朝官员刘琨为了笼络石勒，派人就找到了他的母亲还有石虎，就把他们送到石勒的军营，一家人这个时候才重新团聚。这个时候石虎已经17岁了，石勒就让他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虽说这石虎当了兵了，可是整天没正事儿，就知道拿着弹弓子啊，骑匹快马在军营里边游荡，逮谁弹谁，军营上下都讨厌他。石勒看着他不争气啊，心里也是气得慌。那老太太为石虎求情，说这孩子还小呢，长大就懂事了，你呀先别着急上火，还是先忍忍吧。等到了18岁上，石虎已经长得是人高马大，他每次跟着石勒出征都冲在前头，就打了不少的胜仗，成了石勒手下的一员猛将。这个时候石勒就开始对石虎刮目相看了，任命他为征虏将军。石虎也不负厚望，英勇善战，先后攻取了13个州郡，官职也是一路上升。
1: 后来石勒当了皇帝，也没有亏待石虎，封他做了单于元府，晋封中山王，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没想到石虎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石勒的提携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念，反倒有一肚子的怨气。那这事儿啊，就成了自相残杀的导火索。隐隐约约的小火苗如何烧成燎原烈火，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石虎自认为自己功劳是最大的，那应该做一大单于啊，可是石勒却把这个位子留给了亲儿子石宏。石虎心里头不痛快，他私下里就说了，我南征北战，东奔西杀，攻城陷阵呢，打下了13个州的地盘，没想到啊，这好事都给了乳臭未干的小儿了。哼，等石勒驾崩以后，我一定让他断子绝孙。好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气话，可石虎没有开玩笑，他暗地里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实施复仇计划。就在这个时候，石勒身边的大臣徐光就看出了石虎的狼子野心。他曾经提醒石勒，他说太子石宏性格温和，石虎残暴狡猾，手里边又握着重兵，咱们应该想想办法，削夺了石虎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石宏的舅舅程霞也劝石勒说，石虎目中无人，性情残暴，他又手握兵权，恐怕呀不会甘心做太子的臣子，咱们应该早日动手，免得以后惹来祸害。别人这话说了一箩筐，可是在石勒的眼里头，石虎那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呢，他就压根儿没有想过要跟亲人动手，自然的也听不进别人的劝。石勒临终之前还把石虎叫到床前，嘱咐他要忠心辅佐幼主。石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石虎真的成了一只吃人的恶虎。
1: 篡位夺权，石虎怎样恩将仇报，制造灭门惨案，上行下效，皇子如何倒行逆施，种下亡国祸根。
0: 石勒去世以后是尸骨未寒，这个时候石虎就倚仗着手里的兵权控制了朝政。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君侧，把石宏以中的程霞等重臣老臣杀的杀，免的免，接着又让自己的儿子冀州刺史石遂带着军队进入了皇宫。看到这杀气腾腾的一路人马，石宏吓得是直哆嗦呀。为了活命啊，他主动提出把这皇位让给石虎。石虎呢没接这茬，他担心急于求成反而是弄巧成拙，所以他不忙着抢皇位，而是要把石宏玩弄于掌中，逼着石宏任命他为丞相，把后赵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不是皇帝胜似皇帝。 石虎这一系列的行径让石勒的家人是胆战心惊，他们预感到再这样下去恐怕大家的命就都保不住了，于是他们试图联兵反抗。太后刘氏和儿子彭城王石堪首先开始谋划杀虎的行动，他们打算以兖州为根据地，拥立南阳王石辉为盟主，号召各地联合起兵讨伐石虎。只可惜啊，如今朝野上下都是石虎的耳目，杀虎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已经败露了。石虎知道之后哪能容忍呢，马上派人就杀了刘氏和石堪。这个时候啊，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长安的石生听说太后被杀了，也联合起来讨伐石虎，但是他们的力量哪能跟石虎相提并论呢？这就像拿着鸡蛋碰石头，没招呼几下就全军覆没了。后来石虎懒得再装了，他干脆废掉石弘这个傀儡皇帝，自称大赵王，改年号建武，把国都从现在的邢台迁到邺城。他再下毒手，杀掉了石勒所有的家人，真正应验了当初那誓言，让石勒断子绝孙。可惜那个石弘啊，才做了几天假皇帝，就成了人家的刀下鬼了。这一年，他不过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一幕灭门惨剧是刚刚落幕，石虎杀人的兴头更盛了几分。接下来，他和他的儿子之间又会上演怎样一出自相残杀的闹剧呢？石虎当了皇帝了，很少关心政务，他把朝廷的日常工作都交给儿子们代理，自个儿呢，整天是狩猎游玩。他在邺城大兴土木，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还在邺城南边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他还下令任何人不许冒犯，谁要是敢往围场里边扔块石头，马上就得处死。上梁不正下梁歪，残暴的官吏们从这儿就找到了捞钱的机会。老百姓啊，动不动就被指控贩售，就是破坏皇家围场。想要保住性命，那就得倾家荡产。渐渐的，石虎觉得这吃喝玩乐还不够刺激，于是又开发了很多种类的杀人游戏。后赵百姓的脑袋随时可能落地，这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石虎的儿子们呀，也没有养成什么好品性，这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啊，相处的就跟仇人一样。石虎立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石穗，他呢喜欢美色，经常挑选几个漂亮的小妾，把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后呢再挥刀砍下他们的脑袋放在盘子里头，是前后左右的仔细观看，哎，感觉还挺不错，再传给下属们轮流欣赏，就评选出哪个最好看。儿子的人品有问题，说起来还是怪家长。当爹的石虎好酒好色，喜怒无常。太子十岁过来汇报工作，石虎呢就气呼呼地说，这种小事儿报什么报？可是如果哪天没有汇报，石虎又发火了，哎，你凭什么自个儿做主啊？为什么有事儿不汇报啊？有的时候啊，骂完还不解气，抄起一把棍子就打儿子。
1: 十岁动不动就挨打挨骂，怎么做也不讨好，日子长了，他的心里就越来越阴暗，行为也越来越不正常，言行举止越来越像他爹。从此啊，石虎家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再次拉开大幕。石穗为什么会被自己的亲爹给杀了？那这段故事又从何说起呢？
0: 石虎对十岁的两个弟弟非常宠爱，这十岁啊，整天遭到亲爹的白眼儿，就瞧着弟弟们挺吃香，那预感到了自个儿的地位没准哪天就保不住了。十岁是越想越郁闷，就慢慢的啊，把那个受宠的异母弟弟石轩就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有一天，十岁喝了一大醉，借着酒意就干了一件特别没谱的事儿。 他领着太子功臣500多人大喊大叫，我要去冀州杀了石宣，有不从者斩。于是石遂带着浑身的酒气上了战马，他在马上颠了这么几里路之后啊，没有杀掉弟弟石宣，反而给自个儿招来了一场大病。石虎听说石遂病了，就专门派人去看他，可是呢，石虎派出去的女官也死在了石遂的手下，随从的官员吓得丢了魂，是连滚带爬的跑回来了。他结结巴巴的把刚才的事情报告给石虎，石虎一听可是给气坏了，他下令把石遂宫中30多人全部斩首，又派出重兵把石遂幽禁在太子东宫。他想来想去，总觉得这个石遂太可恨了，干脆啊，就把他连带着宫里的嫔妃子女杀了个干干净净。总共26具尸首装进了一个大棺材，就找了一地方埋了。即便是这样，石虎还是觉得不解恨，又接连诛杀东宫功臣进士200多人。石虎杀了长子石遂，于是改立次子石宣为太子。这新太子石宣呢，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没有接受长兄石遂的教训，整天也是弄一些不着调的事儿。他和弟弟石涛又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两个人闹来闹去，这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呢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有一天晚上，石涛正在家里边吃着饭，石宣的手下突然就闯进来了，趁着石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砍断他的手脚，刺瞎他的双眼，用刀子剥开了他的肚皮，石涛就此一病呜呼。石虎听说这个事儿啊，立刻把石宣就抓了起来，他命令手下让石宣体验一下石涛的死法，怎么着呢，也砍掉他的手足，戳烂他的双眼，剥开肚皮，最后扔在火里边烧成了灰烬。石虎这是又杀了一个亲儿子，这心里边这火呀还是没下去，于是又下令杀了石宣的老婆孩子一共9人。当时石宣这小儿子刚满5岁，本来是石虎最宠爱的孙子，但是他怕这孩子日后来报复，干脆就亲手杀了他。这小孩拉着爷爷的衣服大哭大叫，一直闹到断了气儿。从这儿之后，石虎是天天梦见小孙子被杀的场面，就变得精神恍惚了，最后是一病不起。公元349年，暴君石虎终于命丧黄泉。然而他的死并没有给家族自相残杀的惨剧画上终止符，接下来又上演了怎样一段悲惨的故事呢？
1: 自相残杀，石虎身后留下怎样一幕人间惨剧？亡国灭种，燃眼登基，引发怎样一段血腥大戏？
0: 石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们是各拥重兵，称霸一方，为了争夺皇位，就又开始了自相残杀。石虎的4个儿子石氏、石尊、石建和石之先后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几个呀都是还没把那龙椅坐热乎呢，就都死在了血泊之中。当时石虎再立的太子石氏才10岁，在母亲刘氏的扶植之下继承了皇位。彭城王石尊得到消息之后，这心里头就不服，带着9万兵马就来攻打邺城。刘氏知道来者不善呢，赶紧任命石尊为丞相，想通过高官厚禄来安抚他。可没想到几天之后，石尊就杀死了即位33天的石氏和刘氏，自立为帝。石尊当了皇帝之后，又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谁呀？冉闵。哎，这冉闵是谁呀？他是石虎的养孙，这手里边握有兵权，曾经帮助石尊登上帝位。这位石尊呢，坐上龙椅之后，却把自个儿的侄子立为太子，冉闵呢被晾到一边了。冉闵这心里头可就不舒坦了，他干脆啊杀死了背信弃义的石尊，立石虎另一个儿子石建做了皇帝。石建称帝之后，这世事都得是冉闵做主。时间久了，他就对冉闵起了杀心了。 冉闵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下手为强，杀了石建，还把住在邺城的石虎儿孙38人全部杀光。公元350年，冉闵建立了冉魏政权，即位称帝。石建死后，后赵残余势力拥立石虎另外一个儿子石芝做了皇帝，他们聚集10万多人组成联军进攻邯郸。冉闵亲自率领大军应战，石芝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就白白丢了自个儿的性命。到了这儿，石氏父子自相残杀的闹剧终于宣告结束。石虎的13个儿子当中，有8个因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而死，剩下的5个人被冉闵杀死，整个石氏家族满门灭绝，无一生还。这就是成语自相残杀的来历。石氏家族自相残杀，从一个家族的悲剧演变成了国家的悲剧，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夕不保，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最后后赵政权在内外交困当中走向了灭亡。这正是同是操戈兽性狂，骨肉相残似魔王，石氏王朝鲜血淌，可叹皇宫似刑场。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在西晋末年和后赵的时期，邺城来了一位名叫佛图澄的高僧。据说呀，这个人有一种特异功能，他的左乳房旁边有一小洞，这个洞呢直接通到了腹腔里边，平时呢就用棉絮把小洞塞住，晚上他想看书的时候就把那棉絮拔掉，胸前这小洞啊就像是一颗夜明珠，就能把整个房间照的是亮亮堂堂的。等到了斋戒日的时候更神奇了，佛图澄来到邺城铜雀台下边的漳水河畔，盘腿坐在一块青石板上，然后呢把这肠子从洞口掏出来用水洗干净，然后再装回去，这就是成语以水洗肠的来历。这个故事啊不仅记载在晋书佛图澄传当中，就连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当中也有记录。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东侧有一幅画，这画面当中佛图澄袒露上身，盘腿坐在漳水河畔，两手取出肠子放入水中在清洗呢。
1: 佛图澄以水洗肠的故事被人描绘得神乎其神，那这事儿啊听起来也很传奇。佛图澄究竟是何许人呢？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邺城之中？
0: 这位佛图澄本姓博，西域龟兹国人，他的故乡就在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佛图澄从小皈依佛门，渐渐的就学成了一位得道的高僧。他曾经在敦煌莫高窟长期住寺，有很多人来跟他辩论佛法，可是没有人能说得过他。于是这位舌战莲花的老僧就成了当时的佛教名人，也更是很多僧人心中的偶像。当时天竺关中有很多僧人仰慕他的大名，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登门求教，就拜他为师。佛图澄门徒最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西晋末年战乱不止，民不聊生，苦难之中的百姓需要寻找精神寄托，

0: 这个时候80岁的佛图澄来到中原地区传授佛法，教化人心。他原本呢打算是在洛阳建立寺院，可是当时的洛阳被前赵皇帝刘曜占领着，那一带是战火纷飞，就实在没有办法精心传教。佛图澄干脆就隐居山林，等待合适的机会。在那个乱糟糟的世道当中，佛图澄必须得找一方势力作为自己的依托，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才能继续宣扬佛法。那他相中了谁呢？这个人就是在黄河流域逐渐强大起来的石勒。佛图澄认为石勒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业，于是想方设法要会一会他。想要见石勒并不容易，佛图澄呢就投奔到石勒手下的大将郭黑略的门下。郭黑略啊，对佛图澄是非常尊敬，拜他为师，还跟他讨论军事。后来郭黑略经常为石勒出谋划策，每次打仗之前啊，他都神神叨叨地预测一番，哎，每次都能够准确地预测胜负。石勒觉得这事儿挺奇怪呀，哎，说这个郭黑略最近简直就是一锅半仙儿啊，这背后肯定有事儿。于是石勒把他给叫过来问，我以前没觉得你有超人的智慧啊，可是现在为什么就变成高人了你？郭黑略回答说呀，实不相瞒，我呀遇到了一个神僧，我每次的预言都是他教我的。石勒大喜啊，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吧，赶快把他给招来呀。就这样，通过石勒手下的大将穿针引线，佛图澄终于就见到了石勒。接下来以水洗肠的佛图澄又拿出了什么样的看家本事说服石勒推行佛教，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以水洗肠，得道僧留下几多神奇故事，未卜先知佛图澄留下几番奇妙传说。
0: 佛图澄也明白，要想赢得石勒的信任，光靠嘴上功夫呢绝对不行，那得拿出点真本事。佛图澄他自有高招，他让人呢取来一个瓦罐，注满清水，又点燃了一炷香，就供在瓦罐前面，然后合掌念咒，突然是大喝一声，就只见瓦罐当中顿时长出一株莲花，莲瓣是徐徐展开，色彩艳丽啊，这在场的人全都是拍手称奇。石勒自然也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几天之后，石勒带兵去打仗，在野外安营扎寨，佛图澄这时候派人来告诉石勒，今天晚上啊，可有人要偷袭营寨，将军您呢要严加防范。等到半夜时分，敌军果然就偷袭了，石勒当然是早有准备，就没让对手占着便宜。这位佛图澄料事如神，但是石勒呢还是有些怀疑，于是啊他就又找机会继续试探他。一天晚上，石勒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端端正正就坐在军帐之中，然后派人通知佛图澄说，大将军啊找不着了。那个人刚到佛图澄面前还没说话呢，那佛图澄啊早已经知道他的来意了，于是张口就问道，今天晚上平安无事，大将军帐内为什么戒备森严呢？难不成他自己就在里边吗？这几句话说的那个来人是哑口无言，回去报告石勒。石勒听了之后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就这样石勒心中的疑虑就彻底打消了。从此以后对佛图澄是非常的敬重，大事小情都得向他询问。敦煌莫高窟第323窟还有一幅壁画，就正是石勒向佛图澄征询良策的场景，这就是文灵断事的故事。那是公元328年，前赵皇帝刘曜重整旗鼓，一举打败了石勒的养子石虎，直逼洛阳。石勒坐不住了，就打算亲自率兵出征，他手下的将士是极力劝阻啊，也是生怕有个三长两短的。石勒这时候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就去拜访佛图澄。佛图澄说，昨天晚上起伏

0: 疯了。
1: 佛塔相轮上的铃声说了，这次你的军队出征一定可以活捉刘耀。石勒一听这话，那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让长子石弘和佛图澄是镇守相国，也就是今天的邢台，自己呢率兵出征，打的刘耀是大败而逃。这个刘耀啊，骑马逃跑的时候掉进水里了，结果是当场就被活捉了。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石勒平定了北方，正式登基称帝，国号是赵，史称后赵。石勒当上皇帝之后，佛图澄进一步利用佛法影响和感化他。这位高僧经常劝说石勒呀，不要杀戮，以德服人。每当石勒准备大开杀戒，佛图澄总是要开口劝解，十有八九都是非常奏效的。其实佛图澄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由于他弟子众多，这消息灵通，再加上他学识渊博，善于推理分析，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才赢得了石勒的信任。佛图澄不仅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他呢还有一项技术，那就是行医治病。很多疑难杂症到了他的手上，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有这么一天，石勒最宠爱的孙子石斌昏迷不醒了，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眼瞅着这个孩子就不行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佛图澄带着杨枝净水就赶了过来。在他的救治之下，石斌奇迹般的苏醒，后来呢又渐渐的恢复了健康。石勒见佛图澄本事这么大呀，就把几个年幼的儿子寄养到寺庙之中，定期到佛寺拜佛祈祷，还把佛图澄尊称为大和尚。佛图澄经常劝石勒，为王者应当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石勒也都听了他的。公元333年4月，天气晴朗，没有一点风，佛图澄庙里的铁塔之上，一只铜铃突然发出响声，那声音呢，如泣如诉，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佛图澄告诉大家，国内将有大丧，就在今年之内。果不其然，这年的七月，石勒病死宫中。
2: 石勒死后，长子石弘继承皇位，可他的养子石虎不乐意了，他谋权篡位，坐上了龙椅，当了皇帝。别看石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是他对佛图澄却非常敬重。这两个人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
1: 有一次啊，佛图澄和石虎在宫中谈论佛法，佛图澄忽然就吃惊地说，不好，幽州发生了火灾呀。
0: 石虎连忙问，活佛，那能够灭火吗？
1: 佛图澄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噗的一下就喷向了幽州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佛图澄告诉石虎说，现在幽州的火灾已经灭了。石虎觉得这个和尚没准就是在忽悠他呀，于是就派了使者前往幽州去核实。使者回来报告石虎说那一日啊，幽州城的大火从四大城门烧起来，当地的百姓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哎，就忽然看见南边啊飘了一层黑云，紧接着就天降大雨，就把火给灭了。奇怪的是，这雨中还能闻到一些酒气。这一下，石虎对佛图澄那是彻底的服了。还是那个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这个壁画当中也描绘了这个幽州灭火的故事。石虎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把都城迁到了邺城，还在邺城为佛图澄修建了气势宏伟的邺公寺。每到朝中盛会，佛图澄到来的时候，主持朝仪的礼官都要高声喝唱大和尚至，文武百官是肃立致敬。石虎下诏要求司空每天早晚都要向佛图澄请安，还命令儿子们每隔五天都要去一次邺公寺，亲耳聆听佛图澄的教诲。有一年天气干燥， 就连着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石虎派遣太子到叶城西的府口行求雨，但是太子去了很久也没有求下雨来啊。无奈之下，石虎又去请佛图城出马了。佛图城一出马，方圆几千里普降大雨，顿时解除了旱情。这一年老百姓是获得了大丰收，兴高采烈的乡亲们纷纷朝着叶公寺的方向拜谢。虽说石虎尊重佛图城，可是他滥杀无辜的本性依然不改。后来他竟然下令杀死自己的儿子石宣，一家九口，就连年仅五岁的小孙子都没有放过。听到这样惨绝人寰的消息，将近百岁的佛图城眼泪是哗哗的直流。都说伴君如伴虎，佛图城守着这么一个杀人魔王，又该如何劝他回头是岸呢？
2: 布道劝善，一代高僧怎样教化君王？推行仁义，漳水河畔如何上演传奇？
1: 佛图城经常劝说石虎德政爱民，不要滥杀无辜，以免遭到报应。有一天，石虎请教佛图城说，佛法是什么？佛图城回答说，佛法就是不杀生。石虎反问，我身为一国之主，不杀生怎么能平定天下？杀生既然违背了佛门戒律，我要是再信奉佛法，还能得到佛的保佑吗？佛图城回答说，帝王奉佛，自然和老百姓不同。对于有罪的人，该杀则杀，对于有恶行的人，也要施以刑罚。如果滥用天子之威杀害无辜，就算是倾其家产来侍奉佛祖，这样也不能消除灾祸。佛图城不光用佛法劝诫君王，还用佛法谴责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员。有一次，石虎手下两位高官见到了巍峨高大的佛塔，请石虎和佛图城一起观看。这俩当官的美滋滋的等着佛图城的表扬呢，没想到呢，佛图城这个时候却把他们狠狠地给教训了一番。他说，你们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这纯属于作孽啊，就是建造再高的佛塔也赎不了你们的罪孽。佛图城来到中原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劝人向善。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人们是迫切地追求精神上的寄托。佛图城的做法正好符合现实的需求，他推行佛法的行为就掀起了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高潮。借着石虎的信任和威严，佛图城到后赵的各个州县传播佛教，创建寺院。据《高僧传》记载，在佛图城的影响之下，后赵各地建立佛寺893所。在推行佛法的宗旨之下，很多农民应召为寺院去耕地种菜，这一方面就保证了百姓吃饱穿暖，同时呢，也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当时叶城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后来佛教从叶城香国向周边地区辐射，又产生了很多佛教文化的聚集点。在元氏淮路线交界的丰龙山，就是当时河北中南部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图城看到佛教在中原大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也算是圆了毕生的夙愿。公元348年12月，佛图城圆寂，享年117岁。佛图城门下是高僧辈出，释道安、竺伐雅等著名僧人都是他的弟子，这一批人才都在后来成为了佛学的宗师。佛图城以水洗肠的故事，对现代人来说看似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其实这个故事更深刻的寓意是通过洗肠这个象征性的动作来洗刷心灵，净化精神。大德高僧都需要不断的净化内心，提升自我，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这正是后赵兴盛有高僧， 中原说法佛教经，莫高壁画张公德，张水河畔刘仙宗。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冲锋陷阵出自北齐书崔仙传，意思就是指在战场上不顾自个儿的生死，勇敢地冲入敌营攻克阵地。成语说的是战场冲杀的事儿，您肯定会认为这故事的主人公那是一位纵横沙场的武将啊。事实是恰恰相反，故事的主角却是一位文官，他的名字叫崔仙。这个人呢，从来没有上过阵，也没有杀过敌，那他为什么赢得冲锋陷阵的美誉呢？咱们从头说起。这话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孝敬皇帝袁善建即位之后，很快就迁都邺城。其实袁善建啊，不过是顶着一个皇帝的招牌，实际掌权的那是丞相高欢，朝廷里的大事小情都得高欢说了算。朝廷里边啊，有一名叫崔仙的官员，他为官清廉，办事公正，是从来不徇私情，高欢对他十分欣赏。有一次啊，高欢打算发兵攻打洛阳，他让自己的弟弟高琛坐镇后方，还把崔仙留下来辅佐高琛。临走之前呢，高欢握着崔仙的手说，前方的军务虽然是重要，但是留守的责任也不轻啊。我弟弟年纪小，阅历也浅，处理事情啊没经验，这家里边可全都拜托您了。崔仙不负重托，把邺城的大小事务处理的是非常漂亮，高欢对他的信赖是又多了几分。当时朝廷很多官员是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么一来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崔仙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不管这些人呢官居极品，也不管谁是皇亲国戚，就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们的罪状。就这样啊，朝廷里的很多大臣就都被免了官职，有的还为此丢了性命。这个崔仙直脾气，得罪不少人，可高欢呢非常钦佩他的胆识，同时也担心有人寻机报复，于是就把朝廷里的大臣招来开了一个会，说崔仙这个人很有才能，而且胆识过人，就连我的亲信咸阳王司马令都被他给弹劾了，可见啊他连我也不怕。尽管那些被弹劾的人呢很多都是我的发小，可是他们犯了国法，那我也救不了他们。
1: 高欢的话一语双雕，一来是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二来呢也明明白白地告诉天下人，谁要是跟崔仙作对，就是跟他过不去。那高欢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这个耿直不阿的崔仙。接下来冲锋陷阵的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0: 崔仙秉公执法，丞相高欢非常欣慰。有一次啊，他握着崔仙的手又说了，说从前朝廷不是没有法规，可是大臣们徇私枉法，就没人敢去弹劾，只有你能够尽心为国，不避豪强。看来啊，为国家冲锋陷阵的正是你崔仙呐。这就是成语冲锋陷阵的出处。为了表彰崔仙，高欢赐给他一匹好马，崔仙忙着谢恩，那匹马呢就脱了缰绳差点跑掉，

0: 在朝廷所有的官员当中，唯有崔仙一人可以接受陛下的敬酒。孝敬帝也高兴地说，崔仙执法公正，铁面无私。从此崔仙的清明就越来越响。一个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确是让人尊敬，而在官场上敢于铁面无私，严惩权贵，这样的胆识啊，并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所以高欢才那么欣赏崔仙，还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后盾。这话说回来，高欢之所以讲出成语冲锋陷阵，也绝非偶然，因为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这也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猛将。那高欢的一生又书写了多少传奇呢？
1: 一见倾心，富家小姐如何慧眼识珠选夫婿，时来运转，贫苦小子怎样冲锋陷阵建功勋。
0: 高欢的祖籍是渤海郡，也就是现在河北景县。他的爷爷呀，曾经在北魏朝廷担任是侍御史，后来爷爷在官场上犯了法，全家被流放到了怀朔镇，也就是内蒙古包头那一片。这一家人呢，跟着鲜卑人一起过了很多年。高欢还有一个鲜卑名字呢，叫做贺六浑。这位高欢呢，岁数不大就没了妈了，父亲呢是一败家子儿，把老高家这个家底儿全都败光了，这家里穷得叮当响。多年之后，高欢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帅小伙，而且还找到一份在城头上站岗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富家小姐叫娄昭君，对他是一见钟情，就把自个儿的私房钱偷偷的给他，让他用这些钱做聘礼，迎娶自个儿过门。娄昭君的父母看见女儿是铁了心要嫁给高欢呢，那也只能是点头答应。这一场婚姻为高欢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他从女方的彩礼当中得到一匹骏马，参加了边镇军队，还被提拔为队长，负责保卫边境和当地的治安。从那儿之后啊，他接触的人就多了，眼界也打开了，还结交了不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是朝廷腐败，老百姓日子过得是苦呵呵的，爆发了六镇流民大起义，高欢也就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那个时候起义军之间啊，也是你争我抢的，互相厮杀。高欢觉得干这事他没前途啊，于是转身就投奔了北魏权臣尔朱荣，就成了尔朱荣的得力助手，就帮着他镇压起义军，攻下都城洛阳。后来啊，尔朱荣就把持了北魏朝廷的大权。有这么一天，他忽然问起身边的大臣说，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觉得谁能代替我担任军中统帅啊？大臣回答说，当然是您的侄子尔朱兆啊。尔朱荣这时候摇摇头说，尔朱兆虽然是勇猛善战，但是他呀最多能管3000人，这人马多了呀，他就乱了阵法了，能带我统领全军的人只有高欢。尔朱荣在北魏是说一不二，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可是皇帝不甘心当傀儡啊，他设计杀死了尔朱荣。尔朱荣临死前对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么就推举高欢做统帅，要么呀就杀了他。一场白事摆开阵势，高欢前来祭奠尔朱荣，就抱着他的灵牌嚎啕大哭。尔朱兆的手下呀建议杀了高欢以绝后患，尔朱兆没当回事，他就说，你看人家哭得那么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我怎么忍心杀他呀。高欢逃过一场生死之劫，那他又怎样冲锋陷阵谋取了大权呢？尔朱荣的丧事是刚刚结束，洛阳城里就又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来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杀了皇帝，坐上了龙椅。新皇帝虽然登了大位，可这心里头还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当初叔叔尔朱荣打败了农民起义军，投降的20万人马安置在山西。

0: 不过那些士兵根本不是真心归顺，经常是聚众闹事，企图造反。尔朱兆为这个事儿是头疼不已。有一次，尔朱兆在高欢的营寨喝酒，就半醉半醒的时候啊，求高欢帮着拿主意。高欢建议说，这事儿容易啊，杀掉领头的就行了。尔朱兆又问，杀了领头的可以啊，可是让谁去管这些人呢？高欢还没有答话呢，他的一个下属就建议让高欢统领六镇降兵。一听这话，高欢是一拳打掉那个下属的牙齿，说，你是什么东西，大王还没有发话呢，轮到你说三道四。尔朱兆当真是醉了，他的头脑有些发昏，就直接把这20万兵马交到高欢手上了。这一下可正中了高欢的心思，他早就想着壮大自己的队伍，现如今那真是天上掉了馅饼了。高欢是生怕尔朱兆酒醒了之后再反悔，就赶紧走出营帐，向士兵们宣布了尔朱兆的命令。高欢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他这翅膀可就硬了。这个时候他就想摆脱尔朱兆的控制。尔朱兆的身边有位大臣看清了高欢的意图，就说，此人雄才大略，手握重兵，大王不能放他走啊。尔朱兆却不当回事，他就说，哎，我跟高欢是结拜兄弟，不必多虑。
1: 尔朱兆不听人劝，放了高欢。等高欢带着大军在邺城建立了根据地，开始跟他叫板的时候，尔朱兆后悔也来不及了。那这一次呢，尔朱氏将会怎样对付高欢？高欢又如何冲锋陷阵呢？
0: 尔朱氏家族联合起来，分别从长安、晋阳、洛阳、东郡等地调集了20万大军，气势汹汹扑向邺城，准备一举消灭了高欢。当时高欢的步兵不满3万人，战马呢不足2000，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高欢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他留下少量军队守护邺城，把大部队调到邺城东南方的寒陵山下布阵。高欢还命令将士用绳索把牛驴等牲畜啊连在一起，堵死退往邺城的后路。背水一战的法子呀，果然管事儿。最终是高欢旗开得胜。这一战之后，高欢占据了魏都洛阳，立元修为皇帝，称北魏孝武帝，自己就当上了大丞相。此时的高欢大权在握，招揽了很多人马，就连朝廷的官员啊，都把高欢当成了主心骨，就根本不把孝武帝放在眼里头。后来粮船也不再去往洛阳，而是直接就到邺城。孝武帝忍无可忍，跟高欢撕破了脸皮，高欢也毫不示弱，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攻洛阳。孝武帝知道自个儿那不是高欢的对手啊，这脸皮是撕破了，那只能逃跑吧，于是就投奔了占据关中的宇文泰。孝武帝卷铺盖卷跑了，高欢呢就又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就是开头说那位孝敬帝袁善建。可是这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个北魏王朝也不能同时有两个皇帝啊，那这可该怎么办？
1: 身经百战，丞相高欢如何独揽朝廷大权？扑朔迷离，葬身之地为何成为千古谜题？
0: 北魏王朝有了两个皇帝，版图也一分为二，分成了东魏和西魏。袁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还把都城就迁到了邺城。后来高欢曾经五次兴兵西伐，企图吞并西魏重新统一北方，可是始终未能如愿。公元547年，高欢死在了他的丞相府，终年52岁。高欢早年赞扬崔仙不畏权贵冲锋陷阵，那他本人的战斗生涯也可称得上是冲锋陷阵。 高欢死了之后呢，就葬在了邯郸磁县大冢营村西边的北齐皇陵区。过去呢，人们将这片墓葬误认为是曹操的72遗冢。高欢这个墓啊，封土高大，占地20多亩，南北79米，东西77米，高24米，被称为是72遗冢的第一大冢。这附近的大冢营村呢，就是因为它而得名的。1978年，大冢营村北边出土了高欢儿媳妇如如公主的墓葬。根据墓志的内容，如如公主葬于高欢的墓田。因为只有大冢距此地是300米，其他墓葬的距离相对都比较远，所以这一座大墓就被确定为是高欢墓。关于高欢的墓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来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是响堂山石窟将要完工的时候，工匠们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在大佛窟的顶部再开凿一个隐秘的洞穴。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为大丞相高欢开凿的陵寝。为了防止高欢的陵寝被盗，陵寝建造完工之后，所有的工匠都被杀死殉葬了。其中有一个工匠临死之前在石头上刻下了一记号，这个记号啊，只有他儿子能够破解。20年之后，北齐灭亡，工匠的儿子来到响堂山，就按照父亲留下的记号找到了陵穴，撬开洞门，凿开石棺，将里边陪葬的宝物是洗劫一空，然后远走他乡。现如今呢，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佛龛上方的确就有这么一个空空的石穴，传说那儿啊曾经就是高欢藏匿棺柩的地方。这正是冲锋陷阵打江山，架空天子掌重权，生前威风抖八面，死后葬身成谜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

0: 活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心天。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健康专题栏目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让大家都治得起病。而且我们讲的是高科技啊，讲的是新疗法，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携手啊，共同走上康复之路。
3: 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当今医学界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新药了。虽然我们之前开展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也感受到了生物新药独特的治病功效，但最近啊，很多患者还在盼望着说，李老师能不能再为大家申请一次活动，因为一克99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价格确实太贵了。大家虽然知道这是好药，能真的治病的好药，但是用不起啊。
1: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很纠结，就像易诺刚才说的一样啊，说一克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700多块钱一克，如果真的按照疗程来服用，那么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用下来啊，就得上万了，啊，就得上万元了，很多家庭啊也是承受不起。所以呢，李老师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说实话啊，理解大家，感同身受。我过去讲过，我说我的心呢和你们始终是在一起的，包括昨天呢我也强调了啊，我说我从医几十年，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心梗心衰的病患，因为用不到好药，用不到特效药而撒手人寰，那么一家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哭的是昏天暗地啊。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都很难受。 当然呢，难受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研发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决心。所以啊，那么既然李老师我把它研发出来了啊，我把它搞出来了，那我也就不希望啊让大家伙都用不上啊，也不希望大家都用不起。那么这几天呢，我也在和这个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一定要听好啊，沟通什么呢？就是包括和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慢性病协会在进行啊，哎，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帮助大家最后再申请这么一批长存益寿，专门针对国内患者来进行销售。那么而这一批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必须听好，还是按照我之前所定的1.5块一克，必须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啊。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啊，我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大组方药材啊，你像人参这些药材，我的要求是什么？必须是野生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好药材价格一定要贵，而我要让大家享受一克1.5块的价格，比成本价都低呀，知道吗？比成本的价格都要低。所以咱们说，即便是申请下来这最后一批1.5块的长存益寿啊，数量肯定也不多，但我想啊，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两个是两个，至少让一些啊家庭困难、病情又危重的患者有药可用，有啊生的希望。那么关于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1.5块的具体细节，就具体的情况啊，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详细的去讲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饱受疾病的困扰，不妨呢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活动上，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这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其实谈到生物肽治疗疾病啊，治愈细胞这个话题啊，现在科学呢已经都证实了，生物肽呢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呢、你听我讲啊，你从四肢到肌肉，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就这点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结合体。那细胞它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又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而且各类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那么说，如果得病之后，我们经常服用化学合成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啊，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加大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也引起了啊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肽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啊，肽不足百病生啊。而且美国的生物博士啊，他叫亨伯特·圣提诺， 他曾经说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钛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且面威严呢。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钛，它能啊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钛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啊。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钛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钛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钛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呢，钛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欧美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钛类的药物他获得了健康。
3: 嗯，李老师，但据我了解，国际上钛类药物是特别昂贵的，一个疗程呢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啊。
1: 确实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望而兴叹呢、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我这个博士毕业留校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了欧美钛类药物的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不用多说，其次呢，也是最关键的不足，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药物 ET8 钛它只管降压呀，乙酰四钛只管治心脏，溶酸钛它只管什么溶酸，那么包括这个胰腺肽、肌肽只管你的血糖，就是告诉你们它非常单一，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的范围它特别单一。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什么情况？一体多病啊。那你一种补肽的话啊，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一种一种肽去补充那不可能啊。于是我就想，我要能够研发出全面补充的生物肽，这该有多好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叫什么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啊和我爷爷的交流当中，我得到了灵感。因为目前国外的生物肽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肽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融合到一起进行这个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生物肽啊？于是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千万次的实验，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的组方，什么仙姑不老方啊，并且从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肽，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带给各位的长春益寿啊。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益寿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去解决呀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是吧？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啊，要给我们申请专利，让我呀这个拍卖啊，底价就是招标拍卖啊。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然后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就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他们就搞垄断了，知道吗？哎呦，这个专利就被他们这个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独一份，结果就是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一听那不行啊，我说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啊格列卫了吗？ 啊，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药了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呀。我搞科研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

0: 是为了做出点成绩，干什么？造福世界，造福人类呀。不过呢，这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就是你早晚你都得走这一步，那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走啊？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这个高价药，未来再用这个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不公平，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真的啊，不忍心看自己研发出来这个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呀？我真心希望长春益寿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回国，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不过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这个咱们得感谢呀国家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收音机前的病患也体验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独特的治病功效，所以很多人都要求我能不能最后再为大家开展一次啊救助活动，让那些大病重病的病患呢也有康复的希望，康复的决心。那么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也谈到了，我正和厂家以及各大机构进行协商，看能不能再为大家呢再审批啊一次费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先听我这么讲啊，我得跟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啊，为大家再审批一批费用啊，再为大家伙呢争取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价格，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那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和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啊，我告诉各位啊，就最近两天吧，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一定会为大家发起最后一次全国大型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推广活动啊。哎，还是一块五救助推广活动，让大家真正实现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最终的愿望。
1: 李老师真的为我们患者再一次申请到了一批药啊，而且仍旧是一块五一克。那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患者在治疗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我就不用了，大家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凭我个人的能力啊，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发起不了这最后一次的救助活动。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啊，希望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啊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生物肽的治疗了。我是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和生物肽接触得到。有了长春益寿，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啊，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啊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就这些老慢病啊，包括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

0: 让患者本身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患者的家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为大家跑这个事儿，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脚步走，是不是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啊科学科研工作者啊，搞医学的，我呢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朋友们？好了，今天呢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6: 李老师，我现在很着急啊，我是湖北鄂州的啊，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听你讲课吗？您讲的这个长生益寿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我听您说了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肽补充足了，细胞就好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病它就能好喽。
0: 没错的啊，看来你是真的啊听懂我们的节目了啊、把这个节目啊您听进去了，没错的，您讲的太对了。
6: 对，我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关键是呀，这么好的尖端好药，您费了9牛2虎之力啊，又给我们申请了最后一批，而且一克还是1.5块，这您的心呐、真的我不能辜负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赶紧用上，赶紧把病治好了，您得救救我，帮帮我，要让我活不成的呀，李老师。
0: 怎么就活不成了？我呀就不爱听这句话。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多好啊，那么多高科技的药都进口了。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记住，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啊，它就是给我们大家树立啊战胜疾病的信心。你这样的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吧。
6: 李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7岁，那个胳膊腿儿啊都挺好使的，哪哪都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这个眼睛啊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就是也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胀啊，哎呦，那种胀胀的特别的难受。好吧，眼睛胀了我就去我们这附近的药店啊，就买眼药水回来滴嘛。可是不管这样的眼药水那样的眼药水滴来滴去，它就是不行，还是胀。到后来呀，它不光是那种胀啊，就是那种胀的，胀的那种感觉，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是胀出来的那种疼啊。后来呀，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呀。你说心疼钱怎么办？你心疼钱，他就要你的命了，所以必须得上医院。 当时孩子啊带我去的是我们这最大的同济医院去做的检查，一侧眼压38，当时医生说就必须手术啊，要不然容易引起爆盲，那手术不得住院吗？是吧？一住院那钱哪是钱喽，做那个什么血常规，还有什么大小便，还啊，然后又说我有他那个高血糖，就糖尿病嘛，就确诊了啊。以前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就这个眼睛如果不疼，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0: 你这是做了手术之后啊，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6: 对呀、啊，检查发现的呀。这个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他就舒服着点，但是这个视力啊，他没有提升。关键是我这个左眼呢，他还那个有点出血啊。当时啊，跟着孩子上火就出血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做了激光哈、啊。那个眼睛就是左眼嘛，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呀、啊，都不知道他怎么就留在那个眼睛这儿跟前儿，就跟那个什么贴在眼睛那个眼珠子上一样的哈，你眼球往哪这儿啊，这个血块啊，就像一个贴布一样，就贴着那，看着那个黑影子就跟着转到那，那看不见东西呀、啊，看不见东西你就要摇歪着头找角度呀，给人的感觉呀、啊。就像是从那个什么那个门缝里向外看一眼啊，得晃着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能看多远呢？嗯，
6: 视力啊，我那个左边的那个眼睛是0.0几，右眼的话就是能有个0.1。
0: 那也非常不好啊，这0.0几那不面临失明吗？人失明之后啊，还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我告诉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那么您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6: 那个降糖药以前呢，就是那个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说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是叫什么比格列酮吧？现在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哦，打多少个单位呀、啊？啊，
6: 早上是16，晚上是14，用的是那个洛赫林吧？
0: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6: 血糖还行，那个餐前啊不超过7，餐后吧一般就是10左右。
0: 那么虽然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来啊。
6: 嗯。
0: 你看这个情况啊，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呢都像您一样。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呢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嗯，
6: 那可不是该来还来，李老师这个眼睛呢，真的，谁的眼睛看不到？你说他的日子该过得该有多苦？你说以前啊，我还能在家里带带自己的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也看不着了，你说做饭也做不了了哈，小孩带不了了，家里就得有人带孩子，儿媳妇不能上班，现在那个全家人的生活都指着儿子，你说这一大家子是要把儿子给累死吗？再加上我这个累赘哈，我就感觉自己，你说为什么要活成这样？我真的在无尽的那个折磨当中。
0: 你老伴儿呢？啊，
6: 我老伴儿在儿子18岁的那年就没了，出车祸了，一直就是我娘俩生活。
0: 啊，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提起了你的伤心的往事啊。你这样过去的咱不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你今天找到我需要我做什么啊？
6: 做什么？我就想我这个眼睛能好，能好，我身体好好的，可以帮助这儿子这个小家，是吧？我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不吗？你说我在眼下了，我活着，我就是个累赘，我就是个拖后腿的。
0: 这个没问题啊，你的愿望啊，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我研究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您。

0: 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啊，咱们都抽得干干净净，那么你的糖尿病、眼病完全没有问题啊。糖尿病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主要啊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啊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导致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谷胱甘肽。还有呢，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眼部细胞不能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啊救不了自己啊。我说实话，那么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就导致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么它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入手，就是从疾病啊、病因入手。那么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还有糖尿病啊、眼病这方面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愈。这么说吧，10分病9分好啊，血糖呢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啊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啊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啊也能给你调理好啊，那么你就会比现在呀更加的健康，更加强壮，更加长寿。
1: 哦。
0: 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在给大家争取最后一批这个1克1.5的优惠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所以啊，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我负责到底，好吗？
1: 好好好，太好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您呐、啊，就是以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就是把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尽快的好病，身体健康起来，谢谢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抓住机会，
1: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嗯，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李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别客气，好，再会、
1: 嗯、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0: 这位朋友，
4: 我是湖北人，我现在在沈阳这边工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啊，哎呦，感觉您这个人呢、啊、特别亲切，哎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只想让您，请您啊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啊、哦，看看病啊，好好好。
4: 对对对对，
0: 你这样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那么您呢，把您的情况啊向我做个介绍，身体怎么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哦，谢谢您，谢谢。哎呀，我年纪不大，我今年才43岁。
0: 才43，这年纪真不大呀，怎么了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几年，哎呀，我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4: 查出来有快5年了，
0: 哦，
4: 以前呢也没啥感觉，就是说也没太大回事，有时候吧自己去药店买药，就顺便的测测血压，
0: 哦，
4: 基本上呢，就是说上来的时候就是高压就是160，低压100那样子的，以前。哎呀，我听人家说嘛，吃药就是说这个血压高了嘛，就是吃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说是又伤肝又伤肾的，我就没敢吃嘛。哎呀，其实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到50，感觉就是说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了，就这样放着。但是直到今年就开始不行了。
0: 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不行啊，你很容易脑出血啊。啊，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年轻啊，这年纪不大，怎么这么严重的？你平时都有什么生活习惯呢？啊，
4: 哎呀，说起这个，哎呦，现在哎呀，真的别提了。哎呀，我们这东北的朋友啊，哎，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串之类的吗？
0: 哦，
4: 说实呢，说实话啊，本人呢我也喜欢那一口。说实话，来这边工作以后，来这边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的，哎呦，跟这边的哥们儿啊，这边哥们儿又特别讲义气，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我每天呢，基本上不到半夜不回家。慢慢的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还有点疼。哎呦，一去检查吧，我怀疑有颈椎病嘛，去医院检查，颈椎也没什么事。后来呢，大夫就告诉我说，我这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导致的高血压。
0: 你这样没把你自己折腾没了就不错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这个什么饮酒吸烟啊，包括大鱼大肉，经常熬夜，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在耗我们的气血呀，都是在耗上细胞的能量生物态呀。你气血不好，血液污染了，生物态也减少了，生物态一减少，细胞必然损伤。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4: 其他方面就是我感觉我从今年开始啊，我那个头啊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发沉，感觉特别发沉呐、啊。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踏实，就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吧，感觉这个两边太阳穴啊老是突突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口窝那个位置呢，感觉有点闷得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脏啊，感觉跳得快，还好像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就是那种突突的挺害怕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我们单位上有个同事啊，他一开始也就是因为高血压，后面就看到他得了脑梗嘛，就得心梗、脑梗了、啊。就是哎呦，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就是这几天呢，我就听到了李老师您讲的，说什么长生益寿，打针不手术能够治好病。我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降下来吗？就说以后像我的心脏啊、脑袋啊，还能再得大病吗？你说？
0: 哦，你担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血压的问题能不能降下来啊，你也怕这个心脏大脑啊得严重的疾病啊。我首先回答你啊，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我必须得批评你啊，即使我给你治好了，你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习惯了，不然你是在拿这个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啊，
4: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次您给我治好了，我一定以后啊一定要改，肯定要注意。
0: 知错就改就行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的，各种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其实啊还看着我们啊应该说挺逍遥挺快乐的啊，但是呢它实质上是在给我们身体安装定时炸弹，而且随着你这些恶习的啊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你的血管会变得又薄又脆呀、啊，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要你的命啊！所以你知道害怕、你担忧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都是在推着你往危险的方面去。可能你会这么讲啊，你说那过去都是这么治的，谁不是这么治的，大家伙都这么治啊，但是我告诉你，过去是什么，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除了吃这个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再用过去落后甚至于是被淘汰的方法了。那不是治病啊，那是要命。现在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啊，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 就是补命的时代已经。

0: 么说吧，甭管是过去难治的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大病、重病、危病，那么通过补充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人体器官同时治疗啊，能够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啊重大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啊，听我讲，在服用了长春益寿之后，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他们这几种肽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你像这个溶脂肽、抗酸肽，能够清理啊，哎，血液垃圾、溶酸、清脂，而且就像一台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给您呢、啊、净化血液。那么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么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你呢才能够啊平安无事。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懂了懂了。哎呦，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怕我现在就是突然倒下。说实话真的不敢等。
0: 不能等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还要相信科学，还要转变观念。如果用老一套治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且这几天我正在给大家申请最后一次1克1.5元的救助活动，那么你的情况啊咱们更不能错过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我是听到是吧，能够这么便宜把病治好。哎呀，我现在就等着申请上呢。我要是说实话，我万一真的严重了，那不是这么一点钱能够解决的事儿了。
0: 那肯定的了，你这个说的没错的啊。我们还是这句话，一定一定要相信科学啊。我通过你啊刚才这个谈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你的想法非常值得点赞。啊，我再次强调，就是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通过使用长春益寿啊，我们要补充700多种活性肽，它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而且绝对啊是一治一个好。长春益寿1克1.5元，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定啊、我们要参与上，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去啊。
0: 你抓紧去，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1: 好了，那好，麻烦您了，李老师。好，谢谢您。
0: 好，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哈。
0: 哎呀，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您好。
4: 是老师，能跟你通着话，真的是挺荣幸的。我是天津的啊，我听您说明天开始长春益寿推广，一克就花的1.5元，这是真的吗？
0: 当然了。你听我讲啊，很关键啊，这一次啊是我经过多方面沟通才达成的，而且是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1克1.5元，目的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最重的病，都能够拥有啊健康的生活啊。
4: 好好，我呢想试试啊。哎，你看现在呢，连坐公交车都在花2块钱，能1克1.5元，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不打针也不手术，少花多少钱呢？要是能治好了，哎呀，说真的，我还得给你磕头呢，我都乐意的。
0: 哎呀，不用不用啊，老姐姐用不着啊，治好了就治好了，咱不兴那个什么鞠躬磕头的，您别客气啊。我现在所做这一切呀、我就一句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那么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多讲了。

0: 您呢，说说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1: 好，我今年73了，这冠心病啊9年了，9年多了，用上长虫益寿啊，这才半个月，哎，说实话呢，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我以前总是那个心慌胸闷，前胸后背还疼，我自己感觉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犯病了总出这个虚汗，就啥也干不了了。应该也总一后背出汗吧，那个蹭衣啊，那个汗衫哪有都给打湿了的。
0: 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过多，就说明你心肌细胞已经受损的挺严重了啊。
1: 嗯，是啊，尤其就是最近这一年吧，就我这两只脚也开始肿了，以前呢那个鞋呀全都穿不上了，只能就拖个那个大的那个拖鞋，再一个晚上还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的也就两个点儿吧，哎，就给憋醒了，醒了呢就一身的冷汗，心脏这块还突突突的，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0: 好，睡眠也不好啊。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您讲，您经常的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那么您多长时间犯一回啊？啊，
1: 有时候天天犯，有时候是3-5天犯一回，哎，跟这个抽风一样，没个准时候。
0: 我跟您讲，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它引发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的那个类型啊，你像这个稳定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啊，都要高出至少10%，就是它引发心梗的风险更大，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咱们说心梗是什么呀？听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会分分钟要人命的，短短几分钟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另外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就是什么心衰，是你心肌细胞从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什么终末阶段的表现，就是心衰。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所以啊，长春益寿是你最好也是唯一啊，能让你用上就见效，能够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知道了解长春益寿的，告诉我啊。
1: 是我儿媳，她呢在那个医院啊，是消化科上班呢啊。
0: 哦。
1: 她说他们别的那个科室的主任说的，说现在有一个生物新药叫长春益寿的，是世界顶尖的那种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见效也快。哎，我就想着年轻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太太有文化，对吧？而且我都73岁的人了，哪怕就是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呢让我少遭点罪啊。所以呢，我就没多想，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了。用上之后啊，哎，说起来效果还真的是快。当天用上呢，当天就觉得这个心口啊，这个憋劲儿啊，就轻快了不少，就像那个透了条缝儿啊。等到晚上8点多呢，哎，我就躺床上了，哎，不知不觉还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呢，我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一整宿的觉了，哎，而且也不做噩梦，也不半道就是憋醒。我再穿这个拖鞋吧，就觉得哎咣当了，哎，脚上的皮不是那样紧绷绷的了，哎，能看出来那个褶子了。到现在长春益寿啊，我用半个月，你看我这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的呢？昨天中午呢，我跟老伴儿还一起出门溜达，戴口罩，心口呢也没感觉到憋闷。穿我以前的鞋一点也不挤脚了，转了半个多小时呢，一点都没觉得累，还把那个脸走的还红扑扑的呢啊。
0: 好，哎呀，介绍的很详细啊，我告诉您，这就是长春益寿啊，一张传世仙方。

0: 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给你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
1: 嗯，
0: 而且长存益寿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你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咱们说都能啊，从这个软趴趴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什么？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啊！那您的心衰、心绞痛、你下肢水肿、你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明白了吗？
2: 对，明白了，明白了。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我都知足。能知道现在这个样啊，我真的是没敢想呢。那李老师呀，我就想问一下，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扣食还用不用继续再吃了呢？
0: 他吃什么呀？辅酶扣食没有必要了。它是什么呀？辅酶扣食它是一种，记住了，脂溶性的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讲，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你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很单一，也很有限。而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的纤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你溶酸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啊，你想一想多快呀、啊！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这个斑块血栓呢，哎，血气化，知道吗？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啊，那么再有呢，这个比伐泸定肽，比伐泸定肽很有名，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你啊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他们齐心协力啊，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你冠心病、心衰的病根给你拔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
2: 啊，
0: 不管你的病啊多么严重，不管你的病多么复杂，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辅酶 Q10 你不用吃了。而且呢，我讲句心里话啊，医学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是太快了，知道吗？嗯，
2: 哎，是啊，是
0: 啊。那么回头再说啊，冠心病、心衰还有心梗，过去传统治疗三板斧，李老师我给你们讲过，第一板斧，第一个就是抗凝溶酸，第二个就是支架搭桥，第三个，这些招都不行，就换心脏、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能用上几个啊，能用得起几回，这都是实话，对不对？
2: 嗯，是。
0: 哎，你能总去支架吗？总搭桥吗？你能换心吗？一般情况之下啊，这都是现实问题。而如今我们要说，现在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了新的领域，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就拿长存益寿来讲，700多种活性肽，国外一克99美元，贵不贵？实话实说，不贵，真不贵啊。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99美元一克，那真的贵如登天啊，比登天都难。而我要做到的就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的患者、普通老百姓，1克1.5元，咱们毫没有，1克1.5元治好病，而且没有负担，毫无负担就用上长存益寿。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啊，他们能够各司其职， 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啊全面康复，都能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咱们一次性治愈，明白了吗？
2: 嗯，明白明白。哎，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呀，一直都不敢做造影，医生啊，造影一次呀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呢，我担心做完造影啊，就在这下支架。虽然呢都说支架风险不大，但他那个费用高啊，而且下完一次，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一直不能停，算在一起啊，我们那就倾家荡产也治不起啊。所以这次长春医术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真的是我肯定的是参加上的。嗯
0: 嗯，对的。但是长春医术最后一次的救助时间很有限。很有限啊，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最后一次的推广政策，享受不到这个，享受不到这个补贴的福利了，知道吗？
2: 对对对，是的，哎呀，我记住了，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我特别的感激你啊。
0: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
2: 哎，
0: 我们再见了，
2: 哎，
0: 这位朋友，我再次祝您呢，
2: 哎，
0: 健康长寿啊。
2: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谢谢。
0: 好，再见。
2: 嗯，再见。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北生活广播。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

0: 轻小雨，其他地区多云。16号也见到17号，全省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心血管和心理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角色。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医科硕士研究生主治中医师许世强为大家直播科普心血管和心理之间奇妙的联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心脾两虚失眠的高枕无忧散，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 很多人几乎天天吃鸡蛋，但是蛋黄到底该不该吃？有些人担心胆固醇高，吃鸡蛋只是蛋清。研究发现，适量吃鸡蛋有助于延长寿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蛋黄真的会升高血脂吗？2025年1月17号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6次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很多三高人群吃鸡蛋时会抠掉蛋黄，只吃蛋清，担心蛋黄中的胆固醇会升高血脂。实际上，这种做法忽略了蛋黄的整体营养价值，也未必符合健康需求。对于健康人群，正常食用全蛋并不会显著升高血液胆固醇水平。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高危人群，建议个体化控制摄入量，每周全蛋不超过5个，或隔天食用1个全蛋就可以。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深夜进食习惯的人患脂肪性肝病和肝硬化的比例更高。与没有深夜进食习惯的人相比，这类人群患肝病的比例高出20%到30%。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临床胃肠病学与肝病学杂志》。您是不是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啊？都抽了这么多年烟了哈，现在戒还有意义吗？其实，无论多少岁，戒烟这件事永远不会晚。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戒烟，都能让你的身体受益。65岁戒烟的人平均能多活1.7年，而75岁戒烟的人也可以获得0.7年的额外寿命。数据显示，即使是晚年戒烟的人，仍然有14.2%的人能多活1年以上。另外，戒烟还可以减少老年人患慢性阻塞性肺病、中风、癌症的风险，让他们享受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晚年生活。所以，戒烟时间越早越好。35岁之前戒烟，几乎能完全逆转吸烟的健康危害，恢复到与从未吸烟者接近的状态，但永远不嫌晚。最近有一条消息说，有一网友发现自己的妻子在拆分洗衣凝珠时，凝珠突然炸裂，洗涤剂溅入眼睛，简单冲洗之后疼痛持续加重，最终就医发现角膜竟被腐蚀了一小块。凝珠内部是极高浓度的洗涤配方，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大约是10%到20%，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到80%以上，腐蚀性远高于日常洗衣液。凝珠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之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即可以腐蚀角膜的上皮。一旦发生洗衣液凝珠洗涤剂溅入眼睛的意外，先用流动的冷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边冲洗边转动眼球，注意在清洗过程中要保护另一只眼，避免化学液体流入健康眼睛，不要揉眼睛，揉眼不仅会加重损伤，还可能会引发感染。另外，尽快去急诊眼科做进一步处理。总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会关节疼，皮肤泛红，连小小的伤口愈合都格外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方法，就是抗炎的办法，每顿少吃几口饭。不用额外的花钱买滋补品，不用抽出大把时间做运动，只需要稍微管住嘴，每餐都留一点点余地，就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逐步降低慢性炎症水平，让整体状态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变好。2026年5月，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自然衰老》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连续2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研究发现，持续2年每天少吃14%的热量，大约吃7-8分饱，属于日常饮食轻微减量模式，无需刻意节食，不会产生饥饿感，血液里那些参与炎症的补体蛋白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适度少吃能把这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降温，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状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养性会生活，
1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7: 老中医谈养生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心血管和心理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哈，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对我们的生活来说都是重要角色。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一科硕士研究生主治中医师许世强为大家直播科普心血管和心理之间奇妙的联系。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许世强，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一科主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石家庄市级人才绿卡持有人，师从全国名中医心血管专家毛静远教授，曾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进修冠脉介入技术，熟练掌握冠脉造影及支架技术，致力于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病、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西结合治疗及研究。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一科主治中医师许世强许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心血管和心理之间有怎样奇妙的联系。许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心血管和心理之间的关系哈。我们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和心理之间还有关系呢哈？感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哈。所以我们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哈，我们心血管和心理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2: 首先，心血管疾病与心理疾病啊是互为因果关系。心血管系统就像是身体的一个运输大队，负责把氧气啊、营养物质这些个有用的物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如果这运输大队出了问题，就像是公路上出现了交通事故，会导致身体的各个部位得不到足够的物质供应，从而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而且这个心理疾病的因素就像是一个情绪的调节器。当我们感到快乐或轻松时，这个调节器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

0: 但是当我们感到压力、焦虑、抑郁时，这个调节器就可能会失控，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长期的不良情绪，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加班加点工作，导致胸闷气短、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的，就像这个运输大队的司机们过度疲劳一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由于心血管疾病与心理疾病都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痛、心悸、气短、呼吸困难这些症状，所以往往会对双心疾病有比较高的误诊漏诊率。
1: 哦，所以我们发现心血管疾病和心理疾病之间它是有联系的哈，就你心血管疾病有这些症状，心理疾病也会有这些症状，是吧？胸闷、心痛，
0: 对，
1: 心悸哈，这气短、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哈。那您说哈，就是我出现了这个心理疾病，出现了这个症状，那我这个心脏是真的出了问题了吗？还是说我只是有这种症状，有这种感觉？
0: 不一定，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胸闷、胸痛、心慌、气短这些症状，有的些人是我们叫器质性的病变，就是他的真的是心血管系统出了问题。我们通过一些的仪器的检查呀，检查化验呢是可以测出来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叫功能性的病变，可能你查半天什么情况什么病也没有，但是最终，
1: 但就是有这个感觉是吧？有这个胸痛的感觉啊，但实际上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哈。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心理问题导致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双心的疾病哈，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双心疾病。
0: 这个双心疾病，一个心是指的心脏的心，另一个心是指的是心理的心。心脏和心理啊，这两个互为因果，导致共同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互相伴发、互相影响，又互相加重。这种就叫做双心疾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血管的健康程度就是这人长寿的标志。但在临床上，心血管疾病不仅病在心血管，还与心理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那
0: 还有一些个，
1: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这个在心理方面有问题的话，也可能会导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如果说心血管有疾病，有方面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心理出现问题。
0: 对对对，
1: 相互影响。
0: 有的时候好多病人反反复复的就诊，怎么查做好多化验检查都没有问题，看起来像是心血管病的这种躯体症状，很有可能就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且那些个不健康的情绪啊，还有心境啊，也会是心血管疾病的帮凶，心血管疾病与心理障碍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都可以导致病情的恶化，
1: 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啊，这就是双心疾病哈。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西医医院哈，我们是有心血管科，然后还有一个精神心理科，是吧？然后
0: 对对，
1: 但在我们中医院是有一个心病科，我们这个心病科是治疗心血管疾病呢，还是治疗心理方面的疾病呢？
0: 我们心病科，我们之所以叫心病科，这是中医的一个讲法。我们中医认为的心和西医认为的心可能还不太一样。中医认为的心除了是心血管，就是包括就是西医说的心脏啊、血管这一套生理上的系统以外，还包括中医认为的心，它的主神明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其实中医的心认为心还有这种调节管理人体的情绪、心理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中医院的心血管科一般叫心病科。这个心病除了就是意思就是我们除了要治疗这个病人的实质性的器官以外，还要调节他的心理健康。
1: 所以我们这个心病科是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就医我们这个就诊于我们的心病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可以的是吗？
0: 一般轻的这种心理方面的疾病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我们治疗我们是比较擅长的治疗。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比较
1: 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精神心理方面的话，
0: 可能心病科就是没有对他有这么深的。
1: 那您说就是我们中医院是不是还有另外还有精神心理科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说一说这个中医啊和对心的认识和我们西医对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哈。您刚才也讲了一部分，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科普一下哈，这中医对心的认识是怎样的？
0: 对，中医认为我们的心脏，心是位于胸中，外边包着一层叫心包。

0: 后手我们有个经脉叫手少阴心经，是循我们循行于我们臂的内侧后缘，向下落小肠，与小肠互为表里，就心和小肠互为表里，心开窍于舌，在体合脉，其华在面。中医认为心的主要功能包括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两个方面，其中心主血脉说的是心脏具有推动血液在脉道中运行，以濡养脏腑组织器官的作用，心主神明是说心具有主管精神和意识思维活动的作用，是生命活动的主宰。心的病变主要反映在心主血脉功能的失常以及心神的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异常这两个方面，临床上以心慌啊、心悸啊、胸闷、胸疼、心烦、失眠、多梦、健忘这些症状最为常见。
1: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哈，我们看就是说和中医的这个认识和我们文化当中都是对这个心哈寄予厚望，说我们心是那个你看有心想什么思考啊、思虑等等，都是以心字这个心字底是吧，都是有心参与的哈，还有想啊、思啊是吧，各种都是和这个和凡是和我们思想活动有关系的都是有这个心字旁的是吧，或者是心字底。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就认为我们这个心脏和这个意识和精神是有关系的哈。然后我们现在也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医学也证明，就是说确实我们的情绪、精神、意识和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功能是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是吧？
0: 对。
1: 我们也说哈，这个秋季人们这个情绪方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哈，这个悲秋的问题。那您说一说，我们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情志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在心理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对心血管会有哪些影响？
0: 好，这个秋天对心有哪些影响？就是刚才您主持人说的，愁，发愁的愁，就是一个秋下边一个心字底，这个字就反映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的情志问题，
1: 就愁忧愁是吧？
0: 对，悲愁。黄帝内经里边有一篇叫四季调神大论，讲的就是天气季节天气的变化的规律，强调的是人们要按照寒热温凉四季的变化规律去调整自己的起居作息，调摄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关于秋季，黄帝内经是说秋三月此谓容平，容就是从容不迫，平就是平和的意思啊。为什么秋天人要容平？容的前提是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吧？你只有春天生了，夏天长了，到了秋天才应该收获。春天的事儿我做了，夏天的事儿我也做了，到了秋天就理应该从容的接受收获，等待收获。所以那些平时有准备啊，身体健康的人活的就会从容不迫。反观那些有压力经常被压迫被强迫的人，一般到了秋天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一种悲悲切切的感觉。我们经常所说的悲欢离合就是这个意思啊。在秋天不健康的人一方面表现为悲，就是树叶纷纷落下，自个儿却没有收成，没有结果，这种这就叫悲。另一种就是春天没有生，夏天没有长，一到秋天人就愁得慌。所以秋三月健康的人的状态是容平，而不健康的人的状态就是愁悲。秋季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主要是立秋以后天气逐渐转凉，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季正值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高峰期。有统计显示秋季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较夏季增高约50%，死亡率较夏季增高约33%。主要是秋季以后天气转凉，一方面血管收缩，使原有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再次波动，冠心病的患者心肌缺血诱发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另一方面是秋季温差比较大，容易发生一些感冒啊、肺炎呀，使慢性的比如说慢性心衰的患者病情加重。还有就是本身合并有焦虑抑郁症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这个季节情绪容易波动，比如会导致长期的失眠呀，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加重。
1: 所以我们在秋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心的养护哈。我们中医当中是不是也特别强调这个秋季要养心？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秋季该怎么去养心呢？
0: 首先是要注意保暖。
1: 嗯，
0: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春捂秋冻，其实这个说法在心血管科的病人来说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啊，很多病人奉行这个春捂秋冻的养生理念，但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这是不合适的。
1: 嗯，
0: 早晚的寒冷容易导致人体血管的紧张，使气血凝滞、血脉挛缩、心脉失养，从而引起血压的波动，以及确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严重者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不宜秋冻。
1: 嗯，
0: 最好的办法是随着气温的变化，建议随身携带薄的外套或者是围巾啊、披肩，做好脖子、后背、腹部、胸部的这种防护，防止受凉。
1: 嗯
0: 啊，另外在这种水温过高、水蒸气弥漫通风条件不好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桑拿房这种地儿，也不宜长时间的停留，这都可以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啊。另外就是洗澡的时候也要讲究正确的方法，水温不宜过高，时间不能过长，并且需要保持适当的通风，尽量是淋浴，不要泡澡，应当减少洗桑拿的这种频率。因为长时间的泡浴会导致血管扩张，出汗增多，血粘稠度增加，容易形成血栓，还会使血压降低，导致这种心脏啊或脑血管的灌注不足，诱发一些个心脑血管疾病。第二方面就是要科学的饮食，戒烟限酒。低盐低脂饮食啊，能够有效的降低血脂，减轻血管的负担，特别是高脂血症、高血压的人群，合理的饮食能够避免血管堵塞，保证血液顺畅流通。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注意不要过饱，每餐有八分饱即可啊。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多食用一些个新鲜的水果、蔬菜和粗粮，等含纤维素比较多的食物，有助于保持大便通畅。一旦出现了大便干结、排便不畅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也可以使用一些通便药。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来说，一定要切记过度用力的排便，因为好多心血管的病人，比方冠心病啊、心衰的病人，用力排便以后，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血管事件，比如说猝死这件事啊。再就是，烟酒里边的有害物质能够对人体的血管产生损伤，加速血管的动脉硬化，增加血管堵塞的发生概率。吸烟还会损伤患者的动脉内膜，导致斑块的形成，甚至这个斑块破裂形成血栓。所以建议戒烟限酒，而且不抽烟的朋友还要避免这种二手烟的危害。第三点就是要选对时间，合理运动。发现好多老年人喜欢晨练，起得特别早啊，其实我们建议不要太早的晨练。初秋的时节温差逐渐增大，早晚比较容易受凉，让早晨较高的血压呀上升得更快，从而增加心脑血管的意外的发生的可能性。建议不要一起来就运动，建议是选择起床后一个小时左右，太阳升起以后再运动。运动前可以喝一杯温水稀释血液，保证血液顺畅的流通。运动类型尽量选择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中医的八段锦或者是慢跑，避免剧烈的运动。第四点就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有研究表明，短的睡眠时间和低的睡眠效率是发生高血压的相关因素。在秋冬季节不要睡得太晚，应该早睡早起，与夏天相比应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通过午睡的方式来补充睡眠。如果睡眠不足，容易出现血压不稳，引发心血管疾病。充足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和心血管健康，建议每晚保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此外，睡前和起床后用梳子梳头，有助于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睡前温水泡脚，有助于促进呢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睡眠。 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
1: 我们这个秋季养心哈，这个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哈，锻炼方面哈，都给大家提到了一些建议哈。另外我们这个

0: 理方面的因素哈，情志和这个心血管健康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秋季养好这个，不光要养心，还要养情志哈，就是我心里要也要健康，因为它互为因果嘛，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哈。我们在秋季怎么来养情志呢？我们中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做法？
1: 对对对，中医的《黄帝内经》里边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调摄精神可以增加正气，从而减少和预防疾病的发生。因此秋季情志养生应该以收养为主，要做到内心宁静，神志安宁，心情舒畅，切忌悲忧伤感，即使遇到伤感的事情，也要主动的予以排解，避免肃杀之气，同时还应收敛神气，以适应秋天荣平之气。同时进行精神调养的时候，要坚持内心平静，神志安宁，心平气和，清心醒脑以养神。有的时候心神消耗的气血比身体劳作更多，建议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放松和调节情绪，比如进行深呼吸、冥想、听音乐等，必要的时候要采取一些个调节神经功能类的药物，以及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还有一些具有疏肝解郁、宁心安神功效的中药，能够帮助病人能够及时的从焦虑抑郁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0: 另外刚才您讲的这些运动方式其实也能够保持，让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哈。
1: 对，
0: 可以去慢跑，可以去练练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哈。每天有一个这个正常的生活哈，能够早睡早起，合理的饮食，然后有一个适当的运动，其实就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哈，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啊。好的，非常感谢您。好，徐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直接就诊。
1: 我是周一到周六的上午都可以在心病医科来找我。对，
0: 我们在周一到周六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的中山院区是吧？
1: 对，中山院区心病医科。
0: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以后希望能邀请您能够继续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科普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5: 今天啊，给您介绍的这位中药，既是食物也是药物。这位中药啊，就是桂圆，也叫龙眼。新鲜的桂圆，黑色的果核藏在晶莹的果肉里面，若隐若现，看上去啊，就像是龙的眼睛一样，令人遐想。刚才说过了，这个桂圆啊，首先是食物，其次也是药物。在《随溪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桂圆调养气血的效果甚佳，补气血、益心脾、安神益智。在《本草求真》中是这样记载，桂圆气味甘温，多有似于大枣，

心中争冲，夜不能寐。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跳得很快，稍微有一点动静，心就砰砰直跳，到了晚上总是睡不着。张锡纯的判断是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引起的，于是给这位少年开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呀，大家听了一定会很惊讶。为什么呢？惊讶于它居然是如此简单，但它确实又是张锡纯开的方子。张锡纯的这张方子是这样：比够龙眼肉，饭赠蒸熟，随便当点心。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把桂圆放到饭锅上，和米饭一起蒸熟，每天吃一点，就像是吃零食一样，吃了大概有一斤多，就把这个少年的病给治好了。少年的病是虚症，通过食用桂圆补一补，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就像是书里记载的那样，桂圆有益于心脾，能补气血。思虑过度，想问题想得太多，操心太多，工作劳累，这些啊就会消耗心脾的气血，由此引发的心悸和失眠，可以多吃桂圆。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蒸着吃呢？蒸着吃不容易上火。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是一个单纯的虚症，而是虚实夹杂，既有气血不足的表现，同时又面临着邪气过盛的问题。比如我们现代人普遍痰湿重，体内痰湿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配上化痰的药物一起用才可以。在古今医鉴中记载了一个方子，叫高枕无忧散，名字非常好听，在这里面就用到了桂圆。把桂圆和化痰的药配在一起，不仅补益心脾，还能驱痰湿。原文是这样记载：治心胆虚怯，昼夜不睡，百方无效者，虚烦失志，心气不足。这个方子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无忧无虑的睡觉，但如果睡眠本身出了问题，烦恼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专门治疗失眠的方子，对心脾两虚、痰火扰心引起的失眠效果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高枕无忧散的组成：桂圆10克，人参15克，陈皮10克，法半夏10克，竹茹10克，枳实10克，茯苓10克，生石膏15克，麦冬15克，炒酸枣仁15克，甘草10克，水煎服。我们看在这其中，陈皮、半夏、茯苓、枳实、竹茹和甘草这个组合，就是大名鼎鼎的温胆汤，化痰的代表方。痰湿多了，津液就少了，麦冬可以养阴生津，痰湿内蕴，时间久了还会化火，石膏可以清热泻火，桂圆和人参益心脾。当脾胃是虚弱的，就会生产出很少的气血，而更多的产出的是什么呢？是痰湿，所以要恢复脾胃的功能。桂圆配上人参、酸枣仁，还能增强补气养血、宁心安神的功效。长期失眠的患者临症表现往往是虚实夹杂，纯虚或者纯实者比较少见。如果我们单纯的用归脾汤一类的补益方，往往因其甘味补气之品过多而致壅塞，也就是堵塞不通。如果单纯的用涤痰清热之品，又容易犯虚虚实实之误，所以治疗应以驱邪扶正兼顾。而这个高枕无忧散临症可酌情的加减。再来说石膏，高枕无忧散本方之妙啊，就在于石膏。石膏可缓解失眠常见的烦躁不安。清代名医黄元玉在《长沙药解》中指出，石膏清心肺，治烦躁。古人在太平盛会方中用石膏配粳米。

空白治疗痴症，表明这个石膏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说到了睡眠问题，有的人是那种入睡困难，整晚都睡不着，而有的人是能睡着，但睡眠很浅，睡上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就会醒过来，白天总是疲乏无力，还心悸气短，常常受到惊吓。再看舌苔，舌苔比较腻，也就是说虚症与实症并见，所以只靠桂圆的力量就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个高枕无忧散。综合高枕无忧散全方，扶正驱邪兼顾，益气而不滞，养阴而不壅，驱痰而不燥。对于那种长期失眠、少阳枢机不利、精气失调、心虚胆怯者服用效果很好，所以称它是高枕无忧，非常的恰如其分。前面我们说过了，这个高枕无忧散临症可以酌情加减，临症有惊悸噩梦可酌情加龙骨、牡蛎、琥珀末，临症如果有眩晕可酌情加天麻，临症出现了头痛可酌情加川芎和丹参，如果临症是那种顽固性的失眠可重用手乌藤。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心脾两虚、痰火扰心、治疗失眠的方子高枕无忧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说的这味中药啊，能够调节人的心情，令人欢乐无忧。这味中药它的名字叫合欢，是豆科植物合欢树的干燥花蕾。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嵇康，后世誉为竹林七贤之首。嵇康不光喜爱合欢，还要赞美它，于是便有了合欢捐粪一说。以前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一个泡脚方，叫捐壁汤。这个捐字是什么意思呢？捐字就是左边一个利益的益，右边一个蜀，西蜀蜀国的那个蜀，这个字读捐。捐就是驱除消除的意思。合欢捐粪的意思就是说，合欢可以解开心中的郁结。它为什么有这个作用？当然不是因为名字取得好。合欢花是心经要药，我们知道心主喜，开心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心花怒放啊，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来。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总是不开心，心脏这朵花就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心气裹在里头，成为郁结之气。如果您总是觉得不开心，可以取合欢十克煮水喝。有时候啊，这个郁结比较重，单味药的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了，合欢解郁汤应运而生。此方是以合欢为主，打出一套完美的组合拳。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的医案，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正值妙龄，却因为感情上的一点琐事苦恼不已。具体表现为情绪低落，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偷偷的掉眼泪，还会感到胁肋胀满，晚上入睡困难。于是去看中医，医生开出的方子正是合欢解郁汤。这个合欢解郁汤的方子是这样的：合欢花15克，谷芽10克，麦芽10克，香附10克，茯神15克，柴胡10克，珍珠粉1克，川芎8克，酸枣仁15克，栀子10克。中医大夫嘱咐女孩每日一剂，分三次服用，待到症状好转便可停药。停药以后改用合欢花泡水代茶饮。胀满正是气郁的表现，在这里头谷芽、麦芽、柴胡、香附疏肝理气。心和肝是君臣关系，心是君，肝是臣。肝脏对心脏的辅佐主要体现在对心气的疏泄上面，肝主疏泄，全身的气机都离不开肝脏的调度，所以肝气调达，心气也能畅通无阻，心情也会更好。再来说川芎，川芎活血，解决气滞血瘀的问题。酸枣仁帮助睡眠，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就容易失眠，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会醒过来，这一点很多人都有体会。自古以来酸枣仁就被委以重任，所以助眠这件事儿交给他是比较稳妥的。再来说容易醒，容易醒通常是因为体内有火，就是气郁化火了。合欢解郁汤这个方子里边有栀子，栀子可以清心火，心火扰乱心神，心神不安，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茯神了，茯神赶来安抚。茯神中间啊有松根，您看这松树啊是气定神闲的代表，茯神汲取了这种灵气，安神的效果不会差。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珍珠粉，珍珠粉外敷可以美容，可以修复溃烂的伤口，比如口腔溃疡，说明它还有清热的作用。内服珍珠粉可以镇惊安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珍珠粉呢，不入煎剂，而是把它混在煮好的汤药里面。合欢树还有一个宝贝，就是它的树皮，您用合欢皮效果也是一样的。三国时期还有一位名人叫曹操，
曹操有一首著名的《短歌行》，其中有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们套用这句古诗词，“何以解忧，唯有合欢”，一杯合欢茶就是一杯解郁茶。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解开心中郁结的方子合欢解郁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春天万物生长要巡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精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向你绕。
1: 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 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他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吧。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 还是之

0: 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儿、舒服点儿，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 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十天八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胡家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儿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 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儿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膏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膏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膏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膏，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 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
0: 啊，
2: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2: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2: 哎呀，
0: 嗯，
2: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0: 啊，
2: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2: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
0: 啊，
2: 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2: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
0: 嗯，
2: 总是90-100。
0: 嗯，
2: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2: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0: 你
2: 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0: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哎，
2: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
2: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2: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哦，
2: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嗯，
2: 稳定下来了啊。
0: 哎，
2: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2: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0: 嗯，
2: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2: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2: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是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 没用咱那个胡渣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2: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0: 啊。老钟叔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2: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渣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2: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啊，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呐，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0: 嗯，
2: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嗯，你看看，
2: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看，
2: 我一想。
0: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2: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渣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0: 嗯，
2: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呀？啊，
2: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2: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渣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他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渣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渣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2: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2: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渣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渣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他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 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2: 嗯，
0: 用吧，坚持用
2: 是
0: 啊，
2: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兰，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
3: 你。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3: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实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0: 啊，
3: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
0: 嗯，
3: 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0: 哦，
3: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0: 啊啊！
3: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0: 嗯，
3: 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0: 哦哦哦！
3: 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
0: 嗯嗯。
3: 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
0: 嗯，
3: 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
0: 啊啊！
3: 越是紧越是疼。
0: 嗯。
3: 越疼嘛，头就越堵得厉害。
0: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堵着堵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
0: 嗯。
3: 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0: 嗯，越来越加重了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0: 难以忍受了，是吧？
3: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0: 嗯！
3: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0: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3: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嗯，
3: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
0: 啊啊，
3: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
0: 嗯，
3: 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
0: 啊啊。

0: 那高兴一下就有了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哥，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8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再见啊。
1: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0: 哎，好好
1: 好，
0: 再
1: 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0: 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二，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啊。
2: 哎。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2: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糊弄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伴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2: 尿不湿、
1: 全来了是吧？
2: 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伴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2: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就是嘛。
2: 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这才用的胡家老膏、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2: 结果吧，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
1: 不舒服。
2: 你整天的。

0: 底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
1: 啊，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
1: 嗯，
0: 他比我还高兴。
1: 对，
0: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
1: 啊，
0: 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
1: 啊，
0: 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0: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
1: 啊，
0: 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0: 哎，对，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强。
1: 嗯，
0: 老伴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
1: 啊，
0: 能走一小段路
1: 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1: 啊
0: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再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
0: 哎，
1: 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0: 那
1: 我真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辈了呀，他有盼头。
1: 嗯，
0: 啊，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糕。
1: 嗯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
1: 你看
0: 这
1: 多好。嗯。
0: 啊，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哎，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哎，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啊，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
1: 啊，
0: 我现在身体能经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嗯嗯
0: 嗯。啊，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这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啥事儿。
1: 就是啊，那么你为什么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这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它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哎，好嘞。
1: 好，谢谢啊，好，再见
0: 好好
1: 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事迹，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有句成语叫投笔从戎，说的是谁呀？说的是东汉的一位著名的书香子弟，叫班超。怎么叫书香子弟？最早是念书的， 后来扔开书本

扔掉了笔杆子，加入军旅之中。这就是投笔从戎的原因。班超是书香门第呀，他的父亲叫班彪，他的哥哥叫班固。要提起他的父亲班彪，那可是光武中兴时的名人了。刘秀在争夺天下的时候，不是跟那个在天水驻扎的韦骁有一番激烈的争夺吗？班彪最早就在韦骁的部下，后来他跟了窦融了，窦融归顺了光武帝，班彪也受到了光武帝的重用。汉光武帝刘秀请班彪给他做一个文官，什么职务啊？整理整理历史吧，就是兰台令史啊。班彪作为一个史学家，认认真真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班彪死后，谁来接着写史书啊？皇帝让班彪的儿子班固继续做兰台令史。这会儿的皇帝已经不是汉光武帝了，是光武帝的儿子，就是那位汉明帝。班固接受皇家的指派，编辑历史书籍。班固的弟弟班超这会儿也跟着哥哥来到了京城。这时的京城已经不是长安了，而是洛阳。正因为长安洛阳之分，才有前汉后汉西汉东汉之说。因为班超也乐意整理史籍，工作很出色，所以呢也就跟着哥哥一块上班吧。这哥俩都像他们父亲班彪那样很有学问，但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你看他哥哥班固喜欢研究九流百家的学说，专心致意编写历史。班超呢就不是说特别总爱趴在桌头上写东西，他眼看匈奴还有西域不断侵犯边疆，班超遍查匈奴历史，现在一听说这些国家又在边界上侵扰居民呐，抢人抢牲口，写不下去了。本来对历史那点兴趣都被现实给打乱了，他扔掉笔杆子，气愤地一拍桌案：大丈夫应该像当年的张骞那样。张骞出使西域，被人不是称为西域天使吗？那在西域是立了功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跟张骞一样塞外立功，老在这书斋里写能写出什么名堂啊？所以他投笔从军，参加战斗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大臣叫显亲侯窦固，显亲侯是他的爵位。这窦固是何许人呢？当年跟刘秀争天下不有那窦融吗？窦固是窦融的侄子，是汉光武帝的女婿。这窦固跟匈奴打过好几次仗，现在他觉得这个匈奴实在不好打，翻翻书吧，想起汉武帝来呢。当年汉武帝不是派人先联系西域吗？斩断匈奴的左右臂膀，再去对付匈奴。派谁去呢？正好这会儿班超要参军。在公元74年，显亲侯窦固派班超作为使者去打通西域。班超最崇拜就那位张骞呢，今天终于历史把这重任又交给他了。他带着随从礼物先奔了鄯善国。鄯善王这会儿已经归附匈奴了。为什么呢？汉光武帝建国之初为了休养生息，对于匈奴他没有过于的去打击。匈奴一看这汉朝王室无暇旁顾，就把旁边那些小国又都打服了。鄯善王现在也听匈奴的，名义上是这样，向匈奴该纳税纳税，该进贡进贡。可是因为这个匈奴太霸道，经常还有额外的勒索财物，鄯善王对这个匈奴很不满意。而汉朝这几十年来又无暇顾及西域这一边，所以很多像鄯善国这样的只能暂时去听这匈奴的命令。这次一听说汉朝又派使者来了，鄯善王当即表示愿意脱离匈奴结交汉朝。班超受到了礼遇，住了几天，正打算再往西
到别的国家去吧。哎，本超突然觉得这单善王最近这态度怎么有些不冷不热呀？刚来的那会儿彩旗飞扬啊，两边是夹道欢呼，多殷勤呢、啊、你就打这饭菜上你能看出来，这怎么改一菜一汤了、啊、供给他们的这个酒食也越来的越不如先前，班超高度敏感，这里边有鬼。偷偷的把自己的人聚在一块儿，看看左右没有人家善善国的眼线。诸位大人，善善忙对咱们跟以前可不一样，你们有感觉吗？大伙一听，怎么没感觉呀、啊？这都一菜一汤了，原先一个人得四个菜，还不光是吃的。现在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别的文章。那班大人，您说，您有什么感觉吧？我猜想，一定是有匈奴的使者来了。善善王是怕得罪匈奴，才故意对咱们冷淡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他，还真就是这样，想不出别的道理来了。既然如此，我打算试一试。怎么试啊？看我的眼色吧。开完这秘密会议之后，正巧善善王派手下人来给送酒食，班超满脸堆笑，表示感谢。来了这么些时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呐，啊，应该的，应该的。哎，匈奴的使者来的多久了？他们住在哪个帐篷啊？这一下给这仆人问傻了。啊，您都知道啊？啊，善善王爷跟我已经说过了呀。嗨，他们来的都3天了，你看，早说呀，我得看看呢。就住在离这30里不远。哦，改天我拜访拜访吧。班超跟手下人使个眼色，送菜这位想走，旁边那几位过来，哎，兄弟别走啊，咱们坐一块喝点酒吧，给软禁了，不能回去，回去走漏风声怎么办呢？吃完这顿饭，班超临下行动，一共不是来了36位吗？大伙聚到一块儿，再进行一番行动前的秘密谋划。刚来了3天，善善忙对咱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不能给咱们大汉朝丢脸呐！现在他怕匈奴，那就不怕咱们。要想让他跟匈奴绝交，咱们得想个好主意。怎么办呢？如果匈奴要是知道咱们在这儿，善善王一定会惧于匈奴的威势，把咱们全扣下来。当年苏武牧羊被扣了多久啊？险险就把性命留在这匈奴，咱们不能再这么被动了。我看要死要活，得咱们说了算。这班大人，您说怎么办吧？跟我来。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趁着黑夜，咱们走。这些人带着火，带着兵刃，就奔了30里外匈奴的帐篷了。30里，那还叫道吗？一出来就到了。您想，他都打这中原走到西域了，脚底下都有功夫，到这先进行放火，帐篷沾火那还不着吗？一冒火就冒黑烟，然后趁乱进攻。36个人可不多，都别太出了声音，但是这火可管了大用，把匈奴的使者们烧毛了。不知道来了多少人，这谁干什么呀？冲进主帐篷，把匈奴使者抓过来。班超手起刀落，咔哧一下把那匈奴头头脑袋给剁下来了，然后提拉着他的脑袋，能杀多少杀多少吧。那些匈奴是四散奔逃，你想一个使节团能带着多少人呢？带6万使节团少了吗？几十人一会儿就杀差不离了。有几个逃命的，班超告诉不用追了，拿着这匈奴使者头领的脑袋回来见善善王，我已经替你把他杀了，国王不必再有什么担忧喽。善善王心算凉喽，这回想跟匈奴谈好都谈不成了，杀人使者了，死心塌地跟了汉朝。班超大智大勇啊，这么一手让他所有的随行人员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又好言安慰了安慰善善王，这回善善王是没有退路了，
为了表示真心友好，

特意让自己的儿子跟着班超去侍奉天子吧，这就等于送去了人质了。班超出使鄯善国是旗开得胜啊，回到洛阳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窦固进行报告，是怎么这么一个经过。窦固是大喜过望，自己选人才选对了，马上上表表奏汉明帝要给班超进行封赏。汉明帝二次派班超去打通于田通道，班爱卿让你多带些人马，你敢去吗？多谢陛下隆恩，班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是于田这个地方很大，路又很远，宣扬威德不在于人多，臣以为主要是帮帮那些当地的百姓，让他们跟着咱们一块抵抗匈奴，声威才会猛壮，要是出了岔子，那就是多带几千几万人也不顶用啊，而反倒成了累赘。我看还是用36个人吧。我上一次去鄯善国奉我家君王之命不辱使命，这一次还是我们30多位走，随机应变足够了。嘿，这班超浑身是胆呢、啊、汉明帝觉得既然派他去西域宣扬威德，那不带人得多带礼物多带钱呢、啊、准备了很多礼物。班超带着原班人马又走了很多日子，终于到了于田。于田的国王早就听说班超的厉害了啊，在鄯善杀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被迫无奈把自己的儿子都送到中原去做人质了。这些事儿让这于田王听起来都感到害怕，既然班超来了那就得盛情款待啊。可是于田也算是西域一个大国了，班超的人马不多，于天王接见的时候一看，就这么一撮呀，这还大汉天朝就派不到40人来，马上这个热情就不如原先了。班超失礼已毕，带着翻译呢要求于天王脱离匈奴联络汉朝。他也知道这老百姓是一向反对匈奴侵略，可是仗着匈奴，于天王有自己的打算，他可以压制着老百姓啊，匈奴对自己没什么害处啊。天使，称班超为天使啊，大国天朝嘛，让我再琢磨琢磨，给你一个准信儿吧。班超没好强迫，就你现在表态，那没有礼貌。赶等散会之后，于天王叫巫人去请示大神，迷信的啊，专门有那神巫啊。向神去请教请教吧。这巫人当着这于天王的面就开始做法了，真的能请着大神吗？这不就是骗人吗？他一会儿蹦一会儿跳，一会儿自己冒充大神附体。你为什么要去结交汉朝？汉朝使者的那匹马倒还不错，可以拿来祭祭我呀。这是神的话，实际是跳大神那自己瞎编的词儿。于天王可当真了，转过天正式向班超请求把那匹马送给自己。班超早就知道信儿了，感情是跳大神的用我这马要祭拜鬼神呐，不好说不给可以，但是您让那位神人通神的那位到我这儿来取吧。好啊，于天王心想反正最后祭典的时候也得他操刀呢，就把那大神给请来了。就见进门的这位神汉40多岁，走道撇大嘴的，自以为能通神，跟于天王他就敢这么撇着。见着了班超，他是真不客气啊，能不能把那马给我们呢？我祭神时候用。班超看着他啊，就是你跟神请教说用我这马祭神呢 啊我还得亲自操刀呢，你看我连刀都送给你怎么样啊。班超不紧不慢把肋胯的宝刀就拽出来了，你看这把刀怎么样？用不着你这刀，你用不着，我用得着。噗，一刀啊，就把这神汉的脑袋给炫下来了，提着这脑袋就找于天王去了。大王好糊涂啊，这个人的头跟匈奴使者的头一样，
你结交汉朝就有好处，如若再结交匈奴，我就怕大王的人头也迟早会掉下来。两条路你自己选吧。班超别看就带了30多人，他杀了通神的神汉，提着这人头这么一吓唬，于天王真害怕了。他没想到这班超说杀人就杀人呢，现在那通神的那位脑袋都掉了，他也对这跳大神产生怀疑，到底通得了是通不了啊？啊，没算算自己什么时候掉脑袋吗？班超这种胆量，这种来自天朝大国的威风，把于天王的气势彻底的给打垮了。我愿意归乡汉朝。这于天王是说到做到啊，偷偷发兵攻打匈奴，把匈奴将官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班超。班超这回是彻底相信于天王了。哎，你别看我们来的人少，我们带了很多宝贝，这是我家陛下让我送给您的，好些礼物呢，金子银子绸缎布帛，于天王哪见过这么些东西啊，万分高兴，也跟单善王学，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做人质了。于田善善，这是西域南路的主要国家，他们结交了汉朝，起了很大的模范带头作用，别的国家也都跟过来了。北边呢还有龟兹、疏勒跟匈奴混在一起，因为那个龟兹王是匈奴立的，所以龟兹国王仗着匈奴的威力占据着天山北道，进攻疏勒，杀了疏勒王，立龟兹的人叫兜提做了新的疏勒王，这么一来龟兹跟疏勒两个国家就都归了匈奴了。班超现在联系了于田，打算先去收服这疏勒，这些情况了解到之后，他断定疏勒王是龟兹人，可疏勒的百姓一定不服他呀，所以先联系疏勒，再想法去对付那兜提。兜提就是那龟兹人立的疏勒王啊。派谁去呢？派自己的手下田律到疏勒去先见见那兜提。田律带着十几个壮士到了疏勒了，见着了疏勒王兜提，劝他应该结交汉朝。这兜提呀，不敢得罪汉朝的使者，可也不愿意结交汉朝。田律一看，说是说不明白了。兜提后边他数了数，站着六个卫士，我方便方便。他假装出来，他还带着十几个壮汉呢。一挥手，你们进来，就是给我把他捆上，然后再说。谁也没提防着，田律率着这十几名壮士冲进来，二话不说把兜提就给捆起来了。什么叫人多势众啊？兜提后边不还站着几个卫士吗？你架不住这个十好几位呢，有备而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兜提被捆得结结实实的，那几个保镖也捆得跟粽子似的，尤其这个兜提捆完了真能提起来，好吗？就差把他装兜里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讲。班超呢早就料到这位疏勒王不会归顺汉朝，所以带着大队在后边跟着，赶等田律他们把这兜提提到大帐外边时候，班超正好赶到。他召集了疏勒的官员跟老百姓，诸位父老乡亲，龟兹人杀了你们的国王，你们怎么不替他报仇啊，反倒投降敌人呢、啊、好些人七嘴八舌，天使我们没有那份力量啊，自己正恨着自己，我们想报仇。既然称我为天使，你们知道大汉朝的天威，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替你们故去的国王报仇啊，你们可以立自己的人做国王啊。那原先那国王不是有王子吗，就扶立他为新君。大伙要求班超把兜提处死，班超摇了摇头，处死兜提又有什么用呢？他本是龟兹人，从龟兹来又让他回龟兹去吧，让龟兹好知道知道我们大汉天子不愿意随便杀人。来呀，把那兜提给解开。大伙把那网兜线解开，把他提了出来了。这兜提灰头土脸的，满面羞红啊。班超把他叫到近前，不杀你你也听见了，那是我家皇帝陛下对你的恩宠，你现在
回去

0: 告诉秋次王不可反对汉朝，都提叩头连连的，我一定告诉我家大王。然后跟着大伙那儿又磕了几个响头，这位假输了王扫眉打眼的，这算回秋次报告去了。疏勒人赶走了敌人，有了自己的国王，当然感谢班超，感谢汉政权了。他们还请班超在那多住几天，免得秋思人去欺负他们。班超把这件事的经过也派人写了书信向窦固报告，然后收服了秋瓷，使得西域各国跟汉朝继续往来。这西域各国跟汉朝不相往来已经60多年了。到了这个时候，公元74年，经过班超的一番努力，这才终于恢复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那种局面，彼此有使者往来，互相信任。这么一来，匈奴就又被孤立了。可是北路的车师最接近匈奴，而且还在帮着匈奴跟汉朝作对，他不像南路北路的什么秋兹啊，什么疏勒呀，什么鄯善呐，什么于田呐，这些都已经归附汉朝了。要想征服匈奴，就先得打垮了车师。汉明帝下令命窦固率领人马由敦煌出发，兵发车师。而这位班超呢，就长久地留在西域，维护边疆的稳定友好。公元102年，也就是汉和帝14年，这个时候汉明帝都已经辞世了。在汉和帝14年的8月，班超终于奉旨回到了都城洛阳。8月进京，9月就死了。班超终年71岁，为了保护汉朝的边界，他千辛万苦地坚持了30多年。死了以后呢，也没被加封。大概是当时的皇帝已经忘记了班超的功劳，但是边疆的稳定，汉朝疆域的扩大，这里边都有着班超的心血呢，所以他青史彪明。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9。

0: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健康专题栏目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让大家都治得起病。而且我们讲的是高科技啊，讲的是新疗法，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携手啊，共同走上康复之路。
1: 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当今医学界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新药了。虽然我们之前开展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也感受到了生物新药独特的治病功效，但最近啊，很多患者还在盼望着说，李老师能不能再为大家申请一次活动，因为一克99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价格确实太贵了。大家虽然知道这是好药，能真的治病的好药，但是用不起啊。
2: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很纠结，就像易诺刚才说的一样啊，说一克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700多块钱一克，如果真的按照疗程来服用，那么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用下来啊，就得上万了，就得上万元了，很多家庭啊也是承受不起。所以呢，李老师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说实话啊，理解大家，感同身受。我过去讲过，我说我的心呢和你们始终是在一起的，包括昨天呢我也强调了啊，我说我从医几十年，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心梗心衰的病患，因为用不到好药，用不到特效药而撒手人寰。那么一家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哭的是昏天暗地啊，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都很难受。当然呢，难受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研发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决心。所以啊，那么既然李老师我把它研发出来了啊，我把它搞出来了，那我也就不希望啊让大家伙都用不上啊，也不希望大家都用不起。那么这几天呢，我也在和这个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一定要听好啊，沟通什么呢，就是包括和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慢性病协会在进行啊，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帮助大家最后再申请这么一批长春益寿，专门针对国内患者来进行销售。那么而这一批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必须听好，还是按照我之前所定的1.5块钱一克，必须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啊。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啊，我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啊，你像人参这些药材，我的要求是什么，必须是野生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好药材价格一定要贵，而我要让大家享受一克1.5块的价格，比成本价都低呀，知道吗？比成本的价格都要低。所以咱们说，即便是申请下来这最后一批1.5块的长春益寿啊，数量肯定也不多，但我想啊，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两个是两个。至少让一些啊家庭困难、病情又危重的患者有药可用，有啊生的希望。 那么关于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1.5块的具体细节，就具体的情况啊，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详细的去讲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饱受疾病的困扰，不妨呢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活动上，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这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其实谈到生物肽治疗疾病啊，治愈细胞这个话题啊，现在科学呢已经都证实了，生物肽呢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呢、啊、你听我讲啊，你从四肢到肌肉，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就这点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结合体。那细胞它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又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而且各类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那么说如果得病之后，我们经常服用化学合成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啊，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加大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也引起了啊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肽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啊肽不足百病生啊。而且美国的生物博士啊，他叫亨伯特圣提诺，他曾经说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且面威严呢、啊。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肽，它能啊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啊。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呢，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欧美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他获得了健康。
1: 李老师，但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是特别昂贵的，一个疗程呢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啊。
2: 确实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望而兴叹呢、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我这个博士毕业留校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了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不用多说，其次呢，也是最关键的不足，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药物 ET8肽它只管降压呀，乙酰四肽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只管什么溶酸， 那么包括这个胰腺肽、肌肽。

啊，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呀。后来叫什么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啊和我爷爷的交流当中，我得到了灵感。因为目前国外的生物肽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肽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融合到一起进行这个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生物肽呀？于是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千万次的实验，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的组方，什么仙姑不老方啊，并且从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肽。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带给各位的长春益寿啊！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益寿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去解决呀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是吧？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儿，啊，要给我们申请专利，让我呀这个拍卖啊底价，就是招标拍卖，啊，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然后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就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他们就搞垄断了，知道吗？哎呦，这个专利就被他们这个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独一份儿，结果就是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一听那不行啊，我说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啊格列卫了吗？啊，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药了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呀，我搞科研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做出点成绩，干什么？造福世界，造福人类呀。不过呢，这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就是你早晚你都得走这一步，那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走啊？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这个高价药，未来再用这个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不公平，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真的。啊，不忍心看自己研发出来这个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呀？我真心希望长春益寿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回国，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不过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这个咱们得感谢呀，国家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收音机前的病患也体验到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独特的治病功效，所以很多人都要求我能不能最后再为大家开展一次啊救助活动，让那些大病重病的病患呢也有康复的希望、康复的决心。那么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也谈到了，我正和厂家以及各大机构进行协商，看能不能再为大家呢，再审批啊一次费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先听我这么讲啊，我得跟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啊，为大家再审批一批费用，啊，再为大家伙呢争取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价格，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那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和大家说一下啊，最近

0: 我告诉各位啊，就最近两天吧，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一定会为大家发起最后一次全国大型1克1.5毛钱的这个推广活动，啊，哎，还是1.5救助推广活动，让大家真正实现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最终的愿望。
1: 李老师真的为我们患者再一次申请到了一批药啊，而且仍旧是1.5一克。那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患者在治疗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我就不用了。大家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凭我个人的能力呀，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发起不了这最后一次的救助活动。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啊，希望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长存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啊，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生物肽的治疗了。我是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和生物肽接触得到，有了长存益寿，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啊，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啊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就这些老慢病啊，包括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让患者本身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患者的家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为大家跑这个事儿，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脚步走，是不是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啊科学科研工作者啊，搞医学的，我呢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朋友们？好了，今天呢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1，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2: 1.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 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6: 李老师，李老师，我现在很着急啊，我是湖北鄂州的啊。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听你讲课吗？您讲的这个长生益寿里面不是有700多种态吗？我听您说了啊，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态补充足了，细胞就好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病它就能好喽。
0: 没错的啊，看来你是真的啊，听懂我们的节目了啊、
6: 嗯，
0: 把这个节目啊您听进去了，没错的，您讲的太对了，嗯。
6: 对，我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关键是呀，这么好的尖端好药，您费了9牛2虎之力啊。又给我们申请了最后一批，而且一克还是1.5块，这您的心呐、啊，真的我不能辜负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赶紧用上，赶紧把病治好了，您得救救我，帮帮我，要让我活不成的呀，李老师。
0: 怎么就活不成了？我呀就不爱听这句话。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多好啊，那么多高科技的药都进口了。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记住，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啊，它就是给我们大家树立啊战胜疾病的信心。你这样的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吧。嗯
6: 啊，李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7岁，那个胳膊腿啊都挺好使的，哪哪都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这个眼睛呢、啊、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就是也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胀啊，哎呦，那种胀胀的特别的难受。好吧，眼睛胀呢，我就去我们这附近的药店啊，就买眼药水回来滴嘛。可是不管这样的眼药水，那样的眼药水滴来滴去，它就是不行，还是胀。到后来呀，它不光是那种胀啊，就是那种胀的胀的那种感觉，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是胀出来的那种疼啊。后来呀，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呀，你说心疼钱怎么办？你心疼钱他就要你的命呐、啊、所以必须得上医院。当时孩子啊带我去的是我们这最大的同济医院去做的检查，一测眼压38，当时医生说就必须手术啊，要不然容易引起爆盲，那手术不得住院吗？是吧？一住院那钱哪是钱喽、哦？做那个什么血常规，还有什么大小便，还啊，然后又说我有那个高血糖，就糖尿病嘛，就确诊了啊。以前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就这个眼睛如果不疼，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0: 你这是做了手术之后啊，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6: 对呀、啊，检查发现的呀。这个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他就舒服着点，但是这个视力呀，他没有提升。关键是我这个左眼呢，他还那个有点出血啊。当时啊，跟着孩子上火就出血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做了激光哈、啊，那个眼睛就是左眼吧，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呀、啊，都不知道他怎么就留在那个眼睛这跟前儿。就跟那个什么贴在眼睛那个眼珠子上一样的哈，你眼球往哪这儿啊，这个血块啊就像一个贴布一样，就贴着那，看着那个黑影子就跟着转到那，那看不见东西呀、啊、看不见东西你就要咬歪着头找角度呀，给人的感觉呀、啊、就像是从那个什么那个门缝里向外看一样，得晃着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能看多远呢？嗯，
6: 视力啊，我那个左边的那个眼睛是0.0几，右眼的话就是能有个0.1。
0: 那也非常不好啊，这0.0几，那不面临失明吗？人失明之后啊，还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我告诉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那么您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6: 那个降糖药以前吧，就是那个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说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是叫什么比格列酮吧？现在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哦，打多少个单位啊？

0: 早上是16，晚上是14，用的是那个洛克林吧。
1: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0: 血糖还行，那个餐前啊不超过7，餐后吧一般就是10左右。
1: 那么虽然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来啊。你看这个情况啊，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呢，都像您一样，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呢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
0: 那可不是该来还来，李老师这个眼睛来真的，谁的眼睛看不到？你说他的日子该过得该有多苦？你说以前啊，我还能在家里带带自己的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也看不着了。你说做饭也做不了了哈，小孩带不了了，家里就得有人带孩子，儿媳妇不能上班。现在那个全家人的生活都指着儿子，你说这一大家子是要把儿子给累死吗？再加上我这个累赘哈，我就感觉自己，你说为什么要活成这样？我真的在无尽的那个折磨当中。
1: 你老伴儿呢？啊？
0: 我老伴儿在儿子18岁的那年就没了，出车祸了。一直就是我娘俩生活。
1: 啊，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提起了你的伤心的往事啊。你这样，过去的咱不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你今天找到我需要我做什么啊？
0: 做什么？我就想我这个眼睛能好，我身体好好的，可以帮助这儿子这个小家是吧？我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不吗？你说我在眼瞎了，我活着我就是个累赘，我就是个拖后腿的。
1: 这个没问题啊，你的愿望啊，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我研究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啊，咱们都抽得干干净净。那么你的糖尿病、眼病完全没有问题啊。糖尿病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主要啊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啊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导致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谷胱甘肽，还有呢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眼部细胞不能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啊救不了自己啊。我说实话，那么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就导致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存益寿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么它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儿入手，就是从疾病啊病因入手。那么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还有糖尿病啊、眼病这方面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愈。这么说吧，10分病9分好，啊，血糖呢，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啊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啊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啊也能给你调理好，啊，那么你就会比现在呀更加的健康，更加强壮，更加长寿。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在给大家争取最后一批这个1克1块5的优惠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所以啊，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我负责到底，好吗？
0: 好好好，太好了。

0: 谢你老师啊，谢谢您呐，就是你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就是把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尽快的好病，身体健康起来，谢谢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抓住机会，
0: 谢谢
1: 我们再见了，嗯。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你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别客气，好，再会，
0: 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1: 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湖北人，我现在在沈阳这边工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啊。哎呦，感觉您这个人呢，啊，特别亲切，哎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只想让您，请您啊，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1: 啊，看看病啊，好好好，你这样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那么您呢，把您的情况啊向我做个介绍，身体怎么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哦，谢谢您。哎呀，我年纪不大，我今年才43岁。
1: 才43，这年纪真不大呀，怎么了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几年，哎呀，我有那个高血压，
1: 哦，
4: 查出来有快5年了。
1: 哦，
4: 以前呢也没啥感觉，就是说也没太大当回事。有时候吧，自己去药店买药，就顺便的测测血压。
1: 哦，
4: 基本上呢，就是说上来的时候就是高压就是160，低压100那样子的。以前，哎呀，我听人家说嘛，吃药就是说这个血压高了嘛，就是吃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说是又伤肝又伤肾的，我就没敢吃嘛。哎呀，其实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到50，感觉就是说。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了，就这样放着。但是直到今年，就开始不行了。
1: 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不行啊，你很容易脑出血啊。啊，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年轻啊，这年纪不大，怎么这么严重呢？你平时都有什么生活习惯呢？啊？
4: 哎呀，说起这个，哎呦，现在哎呀，真的别提了。哎呀，我们这东北的朋友啊，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串之类的吗？
1: 哦，
4: 说实话啊，本人呢我也喜欢那一口。说实话，来这边工作以后，来这边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的，哎呦，跟这边的哥们儿啊，这边哥们儿又特别讲义气，经常在一起吃，我每天呢基本上不到半夜不回家。不，慢慢的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还有点疼，哎呦，一去检查吧。我怀疑有颈椎病嘛，去医院检查，颈椎也没什么事。后来呢，大夫就告诉我说，我这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导致的高血压。
1: 你这样没把你自己折腾没了就不错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这个什么饮酒、吸烟啊，包括大鱼大肉，经常熬夜，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在耗我们的气血呀。都是在耗上细胞的能量生物肽呀，你气血不好，血液污染了，生物肽也减少了，生物肽一减少，细胞必然损伤。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4: 其他方面就是我感觉我从今年开始啊，我那个头啊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发沉，感觉特别发沉呐，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踏实，就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吧，感觉这个两边太阳穴啊老是突突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口窝那个位置呢，感觉有点闷得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脏啊，感觉跳得快，还好像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就是那种突突的挺害怕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我们单位上有个同事啊，他一开始也就是因为高血压，后面就看到他。得了脑梗嘛，就得心梗、脑梗了。我就是，哎呦，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就是这几天呢，我就听到了李老师您讲的，说什么长春益寿打针不手术能够治好病。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降下来吗？就说以后像我的心脏啊。

0: 脑袋啊，还能再得大病吗？你说？
1: 哦，你担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对。
1: 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血压的问题能不能降下来啊？你也怕这个心脏、大脑啊得严重的疾病啊？我首先回答你啊，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我必须得批评你啊。即使我给你治好了，你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习惯了，不然你是在拿这个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啊？
0: 是的，是的，李老师，哎呀，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次您给我治好了，我一定以后啊，一定要改，肯定要注意。
1: 知错就改就行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的，各种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其实啊，还看着我们啊，应该说挺逍遥、挺快乐的啊，但是呢，它实质上是在给我们身体安装定时炸弹，而且随着你这些恶习的啊，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你的血管会变得又薄又脆呀，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要你的命啊！所以你知道害怕，你担忧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都是在推着你往危险的方面去。可能你会这么讲啊？你说那过去都是这么治的，谁不是这么治的？大家伙都这么治啊！但是我告诉你，过去是什么？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除了吃这个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儿，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再用过去落后，甚至于是被淘汰的方法了。那不是治病啊，那是要命。现在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啊，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存益寿是最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药。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的国药，而且是独一份儿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知道吗？哎，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一定要记住，它很了不起啊！这么说吧，甭管是过去难治的、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大病、重病、危病，那么通过补充生物活性炭，从细胞到组织再到人体器官同时治疗啊，能够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啊重大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啊，听我讲，在服用了长存益寿之后，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他们这几种肽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能够清理啊，哎，血液垃圾、溶栓、清脂，而且就像一台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给您呢净化血液。那么，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么，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你呢才能够啊平安无事。您听懂了吗？嗯。
0: 哎呀，懂了懂了，哎呦，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怕我现在就是突然倒下，哎，说实话，真的不敢等。
1: 不能等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还要相信科学，还要转变观念。如果用老一套治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且这几天我正在给大家申请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活动，那么你的情况啊，咱们更不能错过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我是听到是吧？能够这么便宜把病治好，哎呀，我现在就等着申请上呢。我要是说实话，我万一真的严重了，那不是这么一点钱能够解决的事儿了。
1: 那肯定的啦，你这个说的没错的。 啊，我们还是这句话，一定要相信科学啊！我通过你啊，刚才这个谈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你的想法非常值得点赞啊！我再次强调，就是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通过使用长存益寿啊，我们要补充700多种活性炭，它能够协同作战，医药治百病，医药胜百药。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而且绝对啊是一治一个好，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定啊我们要参与上，好不好？
0: 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去啊。
1: 你抓紧去，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0: 好了，那好，麻烦您了，李老师，好，谢谢您。
1: 好，别客气，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哈，
1: 哎呀，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啊，是啊，能跟你通上话真的是挺荣幸的。我是天津的啊，我听你说明天开始长春益寿推广，一克就花的1块5毛钱，这是真的吗？
1: 当然了，你听我讲啊，很关键啊，这一次啊，是我经过多方面沟通才达成的，而且是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目的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最重的病，都能够拥有啊健康的生活啊。
4: 我呢想试试啊，你看现在呢，连坐公交车都得花2块钱，能一克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不打针也不手术，少花多少钱呢？要是能治好了，哎呀，说真的，我还得给你磕头呢，我都乐意的。
1: 哎呀，不用不用啊，老姐姐用不着啊，治好了就治好了，咱不兴那个什么鞠躬磕头的，您别客气啊。我现在所做这一切呀，我就一句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那么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多讲了。您呢，说说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今年73了，这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长春益寿啊，这才半个月，哎，说实话呢，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我以前总是那个心慌、胸闷，前胸后背还疼，我自己感觉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犯病啊，总出那个虚汗，就啥也干不了了。应该也总也后背出汗吧，那个衬衣啊，那个汗衫哪有都给打湿了的。
1: 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过多，就说明你心肌细胞已经受损的挺严重了啊。
4: 是啊，尤其就是最近这一年吧，就我这两只脚也开始肿了。以前呢，那个鞋呀，全都穿不上了，只能就拖个那个大的那个拖鞋，再一个晚上还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的也就2个点儿吧，哎，就给憋醒了，醒了呢就一身的冷汗，心脏这块还突突突的，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1: 哦，睡眠也不好啊！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您讲，您经常的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那么您多长时间犯一回呀？
4: 有时候天天犯，有时候是3、5天犯一回，哎，跟这个抽风一样，没个准时候。
1: 我跟你讲，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它引发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的那个类型啊，你像这个稳定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啊，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 就是它引发心梗的风险更大，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咱们说心梗是什么呀？听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会分分钟要人命的，短短几分钟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另外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就是什么心衰，是你心肌细胞从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什么终末阶段的表现，就是心衰。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所以啊，长春益寿是你最好也是唯一啊，能让你用上就见效，能够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知道了解长春益寿的？告诉我啊。
4: 是我儿媳，她呢在那个医院啊，是消化科上班呢啊。
1: 哦。
4: 嗯，她说他们别的那个科室的主任说的，说现在有一个生物新药叫长春益寿的，
1: 哦，
4: 是世界顶尖的那种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见效也快。哎，我就想着年轻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太太有文化，对吧？而且我都73岁的人了，哪怕就是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呢让我少遭点罪啊。哎，所以呢我就没多想，哎，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了。哎，用上之后啊，哎，说起来效果还真的是快。当天用上呢，当天就觉得这个心口啊，这个憋劲儿啊，就轻快了不少，就像那个透了条缝儿啊。等到晚上8点多呢，哎，我就躺床上了，哎，不知不觉还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呢，我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一整宿的觉了，哎，而且也不做噩梦，也不半道就是憋醒。我再穿这个拖鞋吧，就觉得哎咣当了。哎，脚上的皮不是那样紧绷绷的了，哎，能看出来那个褶子了。到现在长春益寿啊，我用半个月，你看我这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的呢？昨天中午呢，我跟老伴儿还一起出门溜达，戴口罩，心口呢也没感觉到憋闷，穿我以前的鞋，一点也不挤脚了。转了半个多小时呢，一点都没觉得累，还把那个脸走的还红扑扑的呢啊。
1: 好，哎呀，介绍的很详细啊。我告诉您，这就是长春益寿啊，一张传世仙方，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给你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而且长春益寿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你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咱们说都能啊，从这个软趴趴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什么，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啊，那您的心衰、心绞痛、你下肢水肿、你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明白了吗？
4: 对，明白了，明白了。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我都知足。能知道现在这个样啊，我真的是没敢想呢。那李老师呀，我就想问一下，你说我吃的这个普梅蔻时还用不用继续再吃了呢？
1: 他吃什么呀？普梅蔻时没有必要了。它是什么呀？普梅蔻时它是一种，记住了，脂溶性的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讲，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你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很单一，也很有限。而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的纤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你溶酸化解斑块的， 溶解一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一个半小时啊，你想一想多快呀、啊
4: 嗯！
1: 啊，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这个斑块血栓呢，哎，血气化，知道吗？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啊，那么再有呢，这个比伐卢定泰，比伐卢定泰很有名，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奈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你啊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他们齐心协力啊，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你冠心病心衰的病根给你拔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
4: 好，
1: 不管你的病啊多么严重，不管你的病多么复杂，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辅酶 Q 十你不用吃了，而且呢我讲句心里话啊，医学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是太快了，知道吗？嗯，
4: 哎，是啊是
1: 啊。那么回头再说啊，冠心病心衰还有心梗，过去传统治疗三板斧，李老师我给你们讲过，第一板斧，第一个就是抗凝溶酸，第二个就是支架搭桥，第三个这些招都不行就换心脏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能用上几个啊，能用得起几回，这都是实话，对不对？
4: 嗯嗯，是。
1: 哎，你能总去支架吗？总搭桥吗？你能换心吗？一般情况之下啊，这都是现实问题。而如今我们要说，现在活性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了新的领域，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就拿长春益寿来讲，700多种活性炭，国外一克99美元，贵不贵？实话实说，不贵，真不贵啊。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99美元一克，那真的贵如登天啊，比登天都难。
4: 嗯，
1: 而我要做到的就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的患者，普通老百姓，一克1.5块，咱们毫没有，一克1.5块，治好病，而且没有负担，毫无负担就用上长春益寿。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啊，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啊全面康复，都能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咱们一次性治愈，明白了吗？
4: 嗯，明白明白。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呀，一直都不敢做造影，医生啊造影一次呀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呢我担心做完造影啊就在这下支架。虽然呢都说支架风险不大，但他那个费用高啊，而且下来一次，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一直不能停，算在一起啊，我们那就倾家荡产也治不起啊。所以这次长春益寿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真的是我肯定在参加上的，嗯。
1: 嗯，对的，但是长春益寿最后一次的救助时间很有限。很有限啊，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1克1.5元这最后一次的推广政策，享受不到这个补贴的福利了，知道吗？
4: 对对对，是的。哎呀，我记住了。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我特别的感激你啊。
1: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
4: 哎，
1: 我们再见了。
4: 哎，
1: 这位朋友，我再次祝您呢，
4: 哎，
1: 健康长寿啊。
4: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谢谢。
1: 好，再见。嗯
4: 嗯，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
8: 开心快乐购。
7: 大家好，我是星辰。
8: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7: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8: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7: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8: 400-637-1818。
7: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8: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7: 对，
8: 吃的美，喝的美啊，
7: 对，
8: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7: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8: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7: 是的。
8: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7: 没错，
8: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7: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8: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7: 没错，
8: 是吧？
7: 没错，
8: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7: 400-637-1818。
8: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7: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8: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7: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8: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7: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8: 我
7: 特爱吃
8: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7: 对，那个皮儿
8: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7: 对。
8: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7: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8: 对
7: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8: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7: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8: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7: 对。
8: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7: 行。
8: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7: 刘经理好。
9: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8: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9: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8: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7: 就特油，
8: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7: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8: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9: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 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8: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声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7: 专门铁棍山药粉？
8: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9: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8: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7: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8: 特别痒。
9: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是的，
9: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8: 所以很清爽，
7: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9: 哈。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黏黏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8: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7: 是的。
8: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7: 对。
8: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7: 对。
8: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9: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8: 对。
9: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7: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8: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7: 对，那小箱
8: 也是一箱，
7: 小箱也是箱。
9: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7: 哦、
9: 得有
7: 6斤。
8: 有6斤呢，
9: 想想。对呀，
8: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9: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8: 回购2-3箱是吗？
7: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8: 那
7: 我
8: 也得看，
7: 这
8: 我
7: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8: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7: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8: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7: 对，
8: 对吧？
7: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8: 哎。那如果
7: 十来个，
8: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9: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 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0: 哇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8: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0: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8: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0: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8: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9: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0: 对
8: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0: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8: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10: 嗯，
8: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10: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8: 我觉得也是。
9: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8: 哎、有点费劲了，是吧？
10: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8: 啊、哦，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
9: 哎、
8: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0: 啊。
8: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0: 对，按你的要求。
8: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0: 你这便宜了30。
8: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8: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30，
1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8: 128减30是多少？98
10: 呀，是吧？
8: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
8: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9: 98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8: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9: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8: 咱就尝鲜了。
9: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0: 对，多吉利的数，
8: 尝鲜价了，行吗？
9: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8: 好嘞，给力！
10: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8: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0: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8: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0: 对，
8: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0: 没错，
8: 里边85块左右
10: 啊，
8: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8: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0: 是400-637-1818，
8: 400-637-1818。
10: 嗯，那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8: 哎，不能那么算，
10: 现在
8: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8: 没错。
10: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8: 咱也不能等等都让人尝鲜吧？
10: 是，
8: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0: 对，
8: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0: 嗯，
8: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8: 又干
1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8: 嗯，
10: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8: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0: 软软糯糯。
8: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0: 皮儿薄馅厚的，
8: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1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0: 没错，没错，
8: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0: 嗯，
8: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0: 400-637-1818，
8: 400-637-1818，
10: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8: 几箱？
10: 4箱啊！
8: 哎呦天哪！
10: 4箱？
8: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0: 别别别，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8: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9: 谢谢大家支持。
8: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9: 确实。
8: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
10: 嗯，
8: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0: 没错。
8: 我觉着这吃着
10: 这小金饼、啊，
8: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0: 对。
8: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0: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8: 对，
10: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8: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0: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8: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0: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8: 哎呦，真
10: 是
8: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唇齿留香。
10: 对，
8: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0: 嗯，
8: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0: 饿了
8: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0: 嗯，
8: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0: 嗯，
8: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0: 对，
8: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8: 哎，
1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8: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0: 是的，是的。
8: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

0: 网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啊、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
1: 对，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嗯、
2: 好不好？
1: 好、嗯、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

0: 商界。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68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和大家来讲解药酒不能随便喝，放错药材出大事儿。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天冷了，不少朋友喜欢吃饭的时候呢，喝上一点药酒补补身体。但是这个药酒里的中药可不能乱泡，弄不好可是要出大事的啊！最近呢，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就是因为错饮药酒中毒了，到底是什么情况？下面来连线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这个病例啊，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中午吃饭的时候，前两天不是天气冷吗？他就拿起来，家里边泡的药酒，那么就倒了一杯啊，说暖暖身子、暖暖胃，他就喝下去了。喝完以后也吃完饭了，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突然感觉这个口周还有这胳膊就突然觉得发麻发木，他就以为呢是这个，是不是我脑梗塞了？啊，就赶紧，跟着孩子们就打车往医院来。到我们科室的时候呢，他就还是吐了，就是主诉我胃肠的不舒服，然后嘴发麻发木，然后一侧肢体呢觉得发麻。他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们的大夫就感觉到他确实这个是不是有脑血管的问题啊？量了量，血压稍微高一点，说你不行的话呀，需要去做个头颅 CT。那么就准备推着车子呢去做头颅 CT， 刚刚坐在车上呢，还没有走的时候，突然这个就人事不省，一头就栽那儿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紧急的就给他连上这个监护，发现这个是室颤，那么心跳就停了，紧急的心肺复苏按压，再抢救室抢救了大概呢有不到20分钟这个时间啊，经过电击，经过用药，慢慢人就转轻了，心跳也恢复了。那么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再仔细的询问了病史，那么考虑到是不是他中毒，紧急的检测以后呢，家里边人提供的那个药酒呢，是因为他妻子呢是因为腿疼，那么在自己就找了一个门诊的中医买了一些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呢就是草乌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草乌、川乌这些东西，那么再配上60多度的白酒泡的酒，那么诊断就明确了。那么还好，老爷子经过我们的洗胃啊，经过我们的血液净化治疗，经过我们连续3到5天的这种密切的用药观测，血压、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那么住了1周左右，那么就出院了，啊。
0: 这听起来刚开始还是挺严重的啊，多亏及时送到医院了，是吗？
2: 是，这个它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种草乌呢会造成我们的心律失常，轻的话呢，就是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呢会口角麻木，那么重的呢就会引起你的室颤、室速、心跳骤停，所以说如果是不及时到医院去，有可能就人就没了，就复苏不过来了。
0: 确实咱们这个喝这个药酒也得多注意啊，在这个冬天了，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有一些这个老人家们喜欢泡药酒，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他们的呢？
2: 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泡一些药酒，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中医，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泡一些枸杞啊，或者泡一些其他的这种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的，那么需要在中医指导下，那么你去饮酒。有的时候你看，比如我们到饭店，他是用什么蛇胆呀，用什么中药泡的酒啊，当你不清楚你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喝这些酒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以免造成中毒。
0: 确实，而且刚才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出现了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及时去拨打120。确实，刚才您也是提到了，他也是一出现了稍微有点问题，以为自己是心梗、脑梗，然后就抓紧时间来到医院，也可能是就这几分钟，然后就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被抢救过来，对吧？
2: 对，非您说的非常对，他也是因为感觉到麻木了，及时往医院来。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在家里边再发生，因为他毕竟是吃了一些东西，可能这个药酒的量也不太多，他喝了一小杯嘛。如果喝的量大，那么也没吃东西，空着肚子喝，那么就情况就可能完全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啊，来得及时。
0: 确实，这个也是警醒大家了啊！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也是可以再次提醒大家，喝药酒千万不能随便泡啊！这个泡了以后，一定要是这个正规医院或者正规的这样药店来开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咱们才能去泡去喝啊！好，那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训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肝囊肿啊等等、胆囊息肉啊等等相关这样的肝胆外科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明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啊，直接给我们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与此同时呢，燕赵明医堂也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啊，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搜索燕赵明医堂微信视频号，每天我们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在我们广播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与此同时，现在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呢正在进行直播，为大家进行的是心内科方面的一些答疑。如果说您有心内方面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啊等等相关的冠心病一些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燕赵明医堂的微信的视频号进行在线的观看和收听以及提问。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训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相关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线上的留言的通道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明医堂，直接打开收听就可以了。
3: 燕赵明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 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个听起来陌生却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梗阻性黄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黄疸这个词儿啊，但是什么是梗阻性黄疸？它有哪些危害？又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应对？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就是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学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么一个梗阻性黄疸这么一个词儿哈，确实在上节目之前我确实没有太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查阅了相关资料。我相信各位听众啊，很多人也是听说黄疸这个词儿，但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梗阻性黄疸到底是个什么病啊？
2: 啊，是这样啊，一个梗阻性黄疸，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也不是一个诊断的名称，它应该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症状。
0: 嗯
2: 啊，因为黄疸呢我们分为几种啊，一种就是溶血性黄疸啊，就是这个红细胞破坏啊造成一个黄疸啊，还有一个肝细胞性黄疸，就肝功能差，对吧，肝功能受损引起的黄疸。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外科需要我们外科干预的黄疸，叫梗阻性黄疸啊。就是为什么叫这个总结性的一个描述性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说这个胆汁的流出道梗阻了，造成了黄疸，我们叫梗阻性黄疸。就是胆汁那个分泌没问题，代谢也没问题，但就是流出道堵住了，哎，所以我们才叫它一个梗阻性黄疸，是这么来的。
0: 嗯，它跟咱们小孩经常说的那个黄疸有关系吗？
2: 没关系啊。这是什么呀？因为小儿的黄疸一般就是生理性黄疸啊，就是他通过一两周的缓解啊，通过这个光照啊，它慢慢就会消退的。它属于一个就早期的一个肝细胞的一个功能，就因为新生儿嘛，它肝功能不太健全啊，就相当于胆汁的这个排泄受到一定障碍。但随着儿童的成熟啊，它的慢慢肝功能恢复以后，它慢慢质量就消退了。但我们这种梗阻性黄疸它是消退不了的，你要不经过外科处理，不经过外科干预，它是会逐渐加重的。我们这种黄疸叫进行性加重。
0: 嗯，就相当于是胆管给堵了，这个胆汁流不进去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吗？
2: 是后果非常严重。那为什么？就像这个下水道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胆汁呢是这个肝脏产生的啊，产生完以后，它会通过这个胆道，我们有个胆束嘛，从这个毛细胆管进到这个三级小胆管、二级小胆管、一级小胆管，然后进到胆中管里边，最后呢经过胆中管，然后排泄到肠道，就是在这个输送的管道过程中，不管是哪个环节。啊，特别是胆中管这个环节出现这个梗阻了，啊，出现这个不通畅了，它就因为黄疸。这样的话，它黄疸它进不到肠道里边呢，一个呢，它这个消化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咱胆汁主要是促进这个脂类
0: 消化，
2: 消化的，对，这样的病呢消化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干嘛？因为胆汁它排泄不到肠道里边，它会在肝脏里边淤积，就会向它逆行啊，逆行入血，啊，引起一些就是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啊，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嗯，确实一说起来这个身体上的不管是什么位置堵住了，它肯定会运行就不畅了，尤其是这个胆汁儿就你流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一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个梗阻性的黄疸呢？会让它堵了？
2: 你看最常见就是胆管结石啊，特别是胆中管结石啊，就是良性病里边啊，它到这个石头砍断到这个胆中管远端，就是虎腹部以后，造成了胆汁的这个流出道的一个梗阻。
0: 嗯
2: 啊，这良性病里边 还有恶性病里边就是这个肿瘤啊，就是比如胆管癌啊，还有胰头癌啊，包括十二指肠乳头癌，还有壶腹周围癌，这几个癌种它都会造成这个胆汁管末端的一个梗阻。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良性的啊，比如胆管的炎性狭窄啊，也会造成，因为胆管狭窄以后它的流出道也不会也会不通畅啊，这样的病人也会造成黄疸。
0: 嗯，看来这个胆管这个

0: 问题的概率大吗？
1: 不小。现在每年啊，就随着这个健康体检吧，包括这个对这个疾病认识程度的加深，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多，包括在我们临床上啊，就是收治的患者里边也是。
0: 嗯，听说这个
1: 逐渐增加的趋势。
0: 最近是门诊接了很多这样的患者是吗？
1: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科是做这个就是胆管远端肿瘤，我们做微创手术嘛，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所以好多患者就慕名过来找到我们。
0: 哦，哎，确实，大家伙儿可能之前不太重视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对对，
0: 那您说刚才说到是内部的这个事儿，我们怎么把它堵住了，然后这个胆汁也流不下去了。但是对于外在啊，您比方说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了，我们就要警惕它是这个梗阻性黄疸了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首先就表现这个发黄，啊，但是发黄呢，就黄疸跟黄染还不一样啊，就是染料的染那个染不一样，啊，我先说说黄染，黄染是表现一个，就是表现有好多那个在门诊碰到一个，说你看，张大夫，我手发黄了，或者脚掌啊，就是这个皮肤一个表面的一个发黄，它这种发黄也不一定是病理性的，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最近吃这个胡萝卜呀。是这个就含这个黄色素的这个叶黄素的这种水果啊，蔬菜多了，可能就是一个皮肤一个沉积的一个表现，这种是这种正常的现象，啊，我们叫的黄疸啊，属于这种，主要表现点叫眼睛发黄啊，眼睛发黄里边有个叫巩膜啊，就是从老百姓说的是眼白那块儿，啊，就这块的黄疸，还有一个就是皮肤黏膜的黄疸，啊，如果说出现这两种黄疸的话，你要。及时就医去，那肯定这应该是身体里边出现这个病灶了。啊，
0: 这是发黄。
1: 还有一个就是对发黄，这是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在大家在是日常生活中就是小便。像出现黄疸的病人呢，他会表现一个小便的颜色加深，对吧？
0: 也是变黄。
1: 咱小便可能也是变黄，但他这种黄要比这个普通的黄要更深一点。大家就像喝茶，平常喝那个第一杯茶。我们叫浓茶样的浓茶样小便，这是一个，就是小便颜色加深，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啊，因为这个它这个胆汁它进不到肠道里边，参加不到这个肠肝循环，所以大便呢会发白。我们有个医学上一个形象的是那个比喻，就叫白陶土样大便。
0: 发白，这是这个，
1: 哎，对，
0: 小便是颜色深，大便是发白，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引起的皮肤瘙痒。啊，因为这个胆汁反流入血以后，造成这个胆炎啊什么，这个在这个皮下，这个肌醇，啊，所以会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这种痒啊，其实怎么跟你有那种白骨挠心那种，一点不为过啊，就是你我好多有时候我们碰见病人就把这个皮肤都抓破了，也解决不了，
0: 感觉那个痒是在里边是吗？
1: 哎，对，所以这种的话怎么能止痒啊？只有说把这个黄疸降下来以后。他的痒自然而然就缓解了，你要不解决这个梗阻的话，他这个痒是只会加重不会减轻的。
0: 确实这几个点都属于比较显性的一些症状哈。
1: 哎，对，
0: 对，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发黄，皮肤发黄，或者眼睛发黄，或者这个
1: 对
0: 这个小便加深，大便变白，还有皮肤瘙痒等等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去检查了。其实说到这个检查，
1: 对，
0: 咱们如果要是怀疑自己有这个黄疸，那去医院咱们一般现在都怎么检查呀？
1: 首先的话就去查一个肝功能，就是区分这个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黄疸。
0: 这是抽血吗？
1: 啊，一般抽血啊，空腹的时候抽个血，因为黄疸我们你看当时这个一开始咱们解释就为什么叫梗阻性黄疸，其实它这个鉴别诊断里边就主要这个一个是溶血性黄疸，还有一个肝细胞性黄疸，然后这个第三个就是梗阻性黄疸。你像这个溶血性黄疸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红细胞破坏过多。啊，超过了这个肝脏的代谢能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黄疸，表现在肝功能表现就是间胆的，就是一个间接胆红素增高，再一个就是血常规里边，哎，红细胞会出现一个破坏，红细胞一个出现一个贫血的一个状态，你像咱去常见的溶血性贫血，遗传性球菌红细胞增多中，包括巨幼细胞贫血，这个都是属于这种溶血性黄疸一类的，这种都是需要内科治疗的。还有一种黄疸，我们叫肝细胞性黄疸，就是肝脏的，因为肝脏肝细胞的破坏造成的这种胆红素的增高，啊，比如说你肝炎，啊，肝炎这个活动期，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喝酒，啊，还有最近就是咱这个肥胖啊，脂肪肝特别严重的脂肪肝，啊，造成的这种肝细胞破坏，它也会引起这个胆红素 的升高，但这种胆固醇升高一般会伴随的这种转氨酶的升高，啊，还有一个第三种黄疸呢，就是我们说这种梗阻型黄疸，啊，这种梗阻型黄疸呢，就是它主要表现出这个流出道的梗阻嘛，所以它的肝功能里边指标是以什么为主啊？有直接胆固醇为导，但胆固醇分为直接胆固醇和间接胆固醇，啊，它这种梗阻型黄疸就是以直接胆固醇升高为主，啊，然后肝功能呢，转氨酶可高也可不高。啊，有好的病人，只要没有激发感染的话，它转氨酶是可以不高的。还有一个就合并这个碱性磷酸酶和这伽马 GGT 的一个升高啊。如果碱性磷酸和伽马 GGT 这两个指标也升高的话，有高度提示这个梗阻型黄疸。啊，这是通过一个抽血的一个结果。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就是说，如果区分这个到底是哪种黄疸呢，然后那是不是梗阻型黄疸呢？还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做个超声。
0: 嗯。
1: 做超声看什么？做肝胆的超声，看第一个胆管有没有扩张。
0: 嗯，
1: 正常咱的胆管是应该是正常的，它不会扩张。如果出现梗阻型黄疸以后，它的肝内胆管包括这个梗阻以上的这个胆道都会扩张起来。
0: 嗯，它相当于撑大了是吗？
1: 哎，对，憋粗了，撑大了。
0: 嗯，这个超声就能看清楚是吗？
1: 哎，对，超声能看清楚，但超声它能可以看到这个扩张胆道。但是对这个具体的疾病，它有它的这个受限制的地方。当然，我们还有别的检查，对吧？
0: 嗯、
1: 比如像上腹部 CT， 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长，就是说，比如长肿瘤了，或者长结石了，哎，超声对这个胆管远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CT， 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做个强化 CT， 这样的话都能区分远端到底是肿瘤还是结石造成的梗阻。
0: 嗯，
1: 啊 ，CT 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核磁。啊，我们叫肝胆胰磁共振，啊，还有一个就是胆胰的一个水成像叫 MRCP， 这个 MRCP 呢不仅可以看有没有胆管扩张，它可以明确的显示这个梗阻的部位。
0: 嗯，这个需要打那个造影剂吗？
1: 啊、这个不做强化都不需要打造影剂，像那 MRCP 不做强化它也不用，核磁它的这个平扫它不用，你要是做增强的话都需要打造影剂了。
0: 嗯，那一般什么时候就是需要做增强的呀？
1: 一般我们要怀疑是肿瘤的话，就建议他做一个增强 CT。
0: 嗯，
1: 啊，就是肿瘤和这个结石怎么去鉴别去，啊，就需要做强化 CT。
0: 嗯，就是
1: 再一个就是做强化
0: 早就可以。
1: 哎，对对对对，再一个做强化就做强化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后续，因为肿瘤它要涉及到肿瘤，它涉及到一个肿瘤的分期，包括后续的治疗。
0: 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做强化 CT 也是去评估它这个肿瘤的分期，为后续治疗提供一个证据，提供一个依据。
0: 嗯，
1: 是这么回事。
0: 就是检测肿瘤的时候，一般就是胆道肿瘤是吗？
1: 嗯，对，胆道的肿瘤，还有一个胰腺的肿瘤，包括一个十二
0: 肠
1: 组织的肿瘤，还有一个对壶腹周围癌、壶腹周围的肿瘤，这个都可以引起这个梗阻型黄疸。
0: 哦，也是应该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来确定一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哈。
1: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病因不同，它的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咱们一般检查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黄疸的情况，就变黄的这样的情况，咱们是按步骤给他查呢，还是直接给他推荐一个就一查到底啊？
1: 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抽血跟这个影像学治疗就同步进行的。
0: 嗯，一般就是先是抽血，先查肝功，然后再做一超声，先判断一下到底是个啥，
1: 对，
0: 然后再进一步来检查。
1: 对对对对，如果超声说明确诊断，比如就是胆管结石，那有可能就不需要再做 CT 了。但是如果说超声它诊断不清楚的话，它可能就需要再合并的结合的 CT 啊或者核磁啊，
0: 嗯，
1: 是这么回事。
0: 那一般情况下，像咱们医院的这个就是肝胆这个检查，比方说上午去，这个一天这个结果已经能出来了吧？
1: 得看情况。那我们不是现在搬到正定了吗？
0: 嗯，
1: 正定这边现在科室相对要少一点，一般当天都能出得来。但是在本部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是做强化，做强化因为它需要打药，
0: 嗯，
1: 它的时间长，啊，这个吧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0: 嗯，对，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他其实比较关心这个时效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天去，哎，能不能检查完，而且能不能见到大夫，如果拖到第二天，大家伙可能再跑一趟，尤其是到正定这边啊。
1: 对对，有这样的，因为还有包括那个核磁，因为它有的时候是需要预约的，
0: 嗯。
1: 啊，因为核磁它的部位不一样，它用的那个模块啊都不太一样，都需要换。
0: 嗯，
1: 啊，所以说，比如说你，周三应该做腹部的核磁，你周二去了，那你周二可能就做不了。
0: 哦，
1: 就得等到周三。
0: 嗯，确实得提醒大家，
1: 啊、
0: 得提前跟咱们的这个主管的大夫来预约一下啊，这看到底是怎么来、
1: 哎、对对对
0: 来定。其实刚才我们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
1: 对对
0: 我们的心里边确实是可以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来 帮助我们诊断我们的疾病，而且能够判断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分型，尤其是我们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

0: 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资料啊。那其实我们检查完了以后，大家伙儿下一步要关心的那就是治疗了。那真是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刚才您提到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肿瘤，有的时候它的影响还挺严重。咱们现在一般怎么治这个梗阻性的黄疸呀？是必须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出现这个症状以后，我们会从主要两方面考虑，就是一个是从这个疾病来考虑，
0: 嗯，
1: 啊，这个疾病呢就涉及到什么？首先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
0: 嗯，
1: 啊，比如是胆管结石引起的，啊，这样的话就方法就比较多了，啊，我们可以做腹腔镜，啊，腹腔镜这个胆道探查取石，那放个气管，啊，也可以做 ERCP 就是这个从嘴里边下个镜子，
0: 嗯，
1: 哎，把这个石头捞出来，都可以解决，
0: 嗯，
1: 啊。你要是针对恶性肿瘤呢，我们要评估什么呀？一个是这肿瘤分期，啊，就是分期，因为分期决定它后期的治疗手段，啊，如果这个病比如就属于早期的啊，那我们可能要做手术去，
0: 嗯，
1: 啊，做手术，你看我们包括这个胆管远端的胰头的，啊，就是我们科最擅长的这个腹腔镜胰切除术，
0: 嗯，
1: 啊，就算一个根治性的手段去治这个疾病去。
0: 嗯
1: 啊，如果
0: 这也是微创吗？还是要开大刀啊？
1: 现在我们做微创，很少开刀去做这个手术了，因为我们科是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开始就主攻这个微创治疗这个12肠，
0: 嗯
1: 啊，经过这十几年的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开刀做的很少了，
0: 嗯，也是在肚子上打三个眼儿是吗？
1: 得打上五个，因为这个操作比较复杂。
0: 哦，
1: 比那个胆囊结石这打的孔要多一点，
0: 嗯，
1: 一般需要五个超重孔一般。
0: 哦，一般是多大呀？这个孔？
1: 就是一公分，一公分多一点。
0: 哦，
1: 啊，最大的就是一公分多，1.2毫米，1.2厘米，
0: 嗯，
1: 最大的孔，
0: 嗯，
1: 到时候取标本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个2-3公分的一个标本，取标本一个口。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
0: 也比那个开大刀强多了。这个毕竟是这个微创，
1: 是，确，对，确实是比开大刀强多了啊，
0: 嗯。那治疗这个肿瘤，您刚才说到，比方说我们通过微创的这个技术给它切除、给它清扫，它能去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嗯，没问题，一般就是我们肯定是奔着根治去的。
0: 嗯，
1: 啊，但是手术它只是一部分啊，你术后比如说针对这个恶性肿瘤的分期，你后续肯定需要化疗啊，包括需要放疗啊。等等，后续还得有个完整的一个诊疗计划才行。
0: 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他这个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手术以后是可以恢复到像正常的生活当中吗？
1: 正常生活没问题啊，因为他这个手术是比较大的手术啊，
0: 嗯，
1: 就是有的病人做完这个手术可能会消化系统出现一点问题啊，但这个通过你的饮食调理。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饮食的干预，它也能恢复到正常。好多病人我们做完这种手术以后，体重就是几个月以后体重又长回去了。
0: 嗯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肿瘤，对，刚才提到其实是属于分型的，而且分时期的。
1: 对对，
0: 一般咱这个手术适合于哪个期间的这个肿瘤啊？
1: 嗯，就是属于早期的。
0: 嗯，
1: 早期局限的啊，你要是比如这个肿瘤已经像胰腺癌这种从进展期的。他可能就有血管受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评估这个手术带来的这个获益情况，这个性价比了，
0: 嗯
1: 啊，包括针对晚期的，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梗阻性黄疸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了，啊，比如减黄，
0: 嗯
1: 啊，减黄的话我们有讲这种经皮经肝胆道穿刺引流术，我们叫 PDCD， 啊 PDCD，
0: 嗯
1: 啊，就是把这个胆汁引流到体外，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内镜下的一个。支架的植入啊，包括叫这个鼻胆管的植入，叫 ENBD， 还有一个内镜支架，就是说从嘴里边下个镜子，
0: 嗯，
1: 到那个乳头那的时候，那放一个支撑管啊，或者放一个支架，啊，这样这种两种方法都可以减轻黄疸，但这种两种方法只是针对黄疸的治疗，
0: 嗯，
1: 它是不针对这个肿瘤去治的，
0: 嗯，
1: 啊，
0: 它的道理都是把这个胆汁给引出去是吗？
1: 哎，对，就相当于改个道，就是正常这个道不通了。哎，我额外的给它改个道或者架个桥，像放支架放这个鼻胆管属于架桥，就是把这个狭窄段把这个长肿瘤这个堵塞的地方给它从再通，
0: 嗯
1: 啊，像我们外科做的就比较倾向多的就是那个 PDCD 这种是吧，就相当于胆汁的改道，
0: 嗯，
1: 从体外引流到体外以后呢，然后我们再鼓励患者呢经口再把它喝进去。啊，因为这个胆汁它是促进消化的，你没这个胆汁的话，你好多吃的这个脂类的东西啊， 包括这个蛋白啊、脂肪啊，它消化都会受影响。
0: 嗯，
1: 这样为了患者的营养更好一点，我们会鼓励他把胆这个引流到体外的胆汁再喝回去。
0: 嗯，他引流到体外会在外边体外接个管吗？
1: 啊，对，接个管呢接到袋子里边，然后喝的时候可以通过过滤一下，如果有杂质的话就过滤一下，哎，如果没有杂质的话可以接的新鲜的，哎，直接当饮料喝进去。
0: 哦，确实，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大肠、小肠这个过程啊，肠道的
1: 啊，对它直接促进这个脂肪的这个咱吃的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说你没这个东西以后，你吃的东西好多，这个病人一吃就感觉饱腹感，就吃一点就感觉胀，消化不了。
0: 嗯，确实，现在这个技术是很高超啊，这个越来越先进了。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取食的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结石，就是通过刚才您提到的，比方说，从嘴里边伸进去，就有点像这个胃肠镜那种感觉吗？
1: 啊，对，它也是跟那个胃肠镜差不多，啊，就我们叫一个叫，所以相当于通过镜子到找到那个就这个胆管的开口这块，
0: 嗯，
1: 啊，一个逆行的。啊，一个逆行的，把这个找这个开口以后，哎，把这个开这个是那个镜子里边到里边伸一个网栏，把这个石头哎捞下来，捞到肠道里边，啊，这样这个病也就治愈了。
0: 嗯，是不是结石的这个类型比较好治啊？
1: 啊，对，结石它的结石比较那个，从这个治疗效果来说也是非常理想的。
0: 嗯
1: 啊，
0: 那如果说刚才提到的还有一类就是胆道狭窄，就是炎性的这种的，是通过吃药能管用吗？还是也得通过手术啊？
1: 嗯，炎性的也分情况，啊，你要是这个，你像这种硬化性胆管炎这种，
0: 嗯，
1: 需要就经口服药物啊，它就可以治疗的啊。但是你要说这种胆管的炎性狭窄，啊，包括这个瘢痕引起的这个炎性狭窄，这种的话，嗯，单纯通过药物，也是缓解不了的。这个的时候就可能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0: 嗯，确实，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您的这个介绍啊，也是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这个黄疸，梗阻性的黄疸的一些治疗的这么一些策略，尤其是对于肿瘤也好，还是我们的结石也好，还是我们胆道狭窄也好，它其实都有不同的这样的治疗的一些策略，所以还是要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出现了问题啊，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提到了，一说这个肝胆出现问题了，会很紧张，会很害怕。其实现在刚才您提到了，确实太多的方法去给我们进行相关的治疗了，而且有很多人都是可以恢复到很好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相信医生啊，相信我们的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解决我们的相关的问题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为大家来解决肝胆方面的相关的问题。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1条，艾滋病乙肝和丙肝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途径传播。血液传播是指含有病毒的血液经破损的皮肤黏膜暴露而传播，或含有病毒的血液通过输血或者血液制品而传播。与感染者共用针头和针具，输入感染者的血液或血成分，移植感染者的组织或器官可造成传播。与感染者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纹身和针刺，也可能引起传播。性传播是指异性或同性无防护性行为引起的传播。母婴传播是指感染病毒的母亲经胎盘或分娩将病毒传染给胎儿，也可以通过哺乳传染给婴儿。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都不会通过空气、水或食物传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乙肝和丙肝患者或感染者的一般接触不会被感染。

0: 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不会通过礼节性接吻、拥抱传播，也不会通过咳嗽、蚊虫叮咬等方式传播。主动了解艾滋病、乙肝、丙肝防治知识和相关政策，抵制卖淫嫖娼、聚众淫乱、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倡负责任和安全的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显著降低感染艾滋病、乙肝和大多数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要主动进行检测，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乙肝或其他性传播疾病后，应主动告知性伴或配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树斌，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梗阻性黄疸的治疗。与此同时呢，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肝胆外科方面的答疑。如果说您有肝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可以给我们来拨打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其实给大家来解决了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真的我们出现了梗阻性的黄疸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怎么去治疗。那其实大家还有关心一个预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比方说黄疸消退以后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痊愈了呢？
1: 嗯，这看，因为它这个黄疸只是个临床症状，明白吧，就是它这个是因为

0: 综合性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判断，可以这么理解。
1: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出现肿瘤，有可能堵了胆道了，也有可能没堵。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这样的情况来看，也就是说其实把它堵了，完全堵塞了，它就有可能出现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症状，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对，确实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判断。
0: 对，嗯，比如胰腺癌吧，胰腺癌引起的高脂肿黄疸啊，我们术前可能比如这个如果胆固醇指标过高的话，因为你要做这个胰腺二囊切除术，它术后的风险就相对来说会增加。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术前就会需要去做一个减黄的一个处理。啊，就我通过咱刚才那些方法 PDCD 啊，或这个 ENBD 啊，包括这内支架植入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它可以减轻它的黄疸的症状。
1: 嗯，
0: 但是针对这个胰腺的肿瘤的手术呢，咱需要采取，嗯，要不就手术啊，要不就化疗啊，或者把免疫治疗等等，这是两方面。
1: 嗯，确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线上的朋友的一些提问留言啊。之前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收集了一些听众的问题，包括刚才也有人给我们发过来相关的问题啊。有一位患者提到了说自己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胆结石，但是现在没有症状。问一下需要提前处理吗？会不会引发刚才提到的梗阻性的黄疸呢？
0: 啊，一个那要看看他这个结石的大小。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一般就是胆囊结石，这个患者应该也是发现是胆囊结石，对吧？
1: 嗯，就是发过来就是胆结石，
0: 啊，那大概率应该是胆囊结石，因为胆管结石没有症状的很少，
1: 嗯，
0: 啊，胆囊结石它可以没症状，我们叫静止性结石。这个时候你需要观察什么呀？一个是结石的大小，再一个就胆囊壁的厚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平常没事儿，是真没啥假没事儿，因为有的老百姓他不知道胆绞痛在什么位置，就胆胆囊引起的这个疼痛到底是在哪个部位，好多老百姓把这个胆绞痛引起的不舒服当成是胃病看，
1: 哦。
0: 啊，
1: 一般就是上腹部是吗？
0: 哎，对对，典型的胆绞痛表现右上腹部，它会牵涉到右肩、右背、右后背。但有的病人呢，就是这种不舒服会表现上腹部啊，就大概这个胃的，就老百姓理解的这个胃区会有不舒服啊。像这种的呢，也不是静，也不能叫做是静止性结石，这也是有症状的结石。如果你经常出现这个胃部的不舒服，你建议查个胃镜。如果胃镜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奔着这个肝胆这块查查。好多老百姓就把这个胆囊结石当胃病看。在门诊上经常碰到这种，啊，像这种的话，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我们还是建议你处理的，啊，如果你胆囊结石不处理的话，它就会排石，有可能就从胆囊浸管，经过胆囊浸管排到胆中管里边，就我就跟你说的，排到胆中管里边以后，它要经过这个乳头才能排到肠道，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造成这个结石的砍顿，就引起咱这个梗阻性黄疸。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在这个胆囊里边，这个时候的问题，目前为止看着没反应，还不大。但是进了管里边，他有可能就堵住了。
0: 对对对对，
1: 嗯，也是建议他现在应该先去处理一下这个结石，是吗？
0: 对，到这个正经的这个肝胆专业的吧，肝胆专业大夫咨询这个我们肝胆专业的大夫，然后给一个我们综合经过他那个身体状况，这个超声的表现，然后给他一个正确的这个指导意见。
1: 嗯，就是通过超声也是可以看出他这个石头大概有多大，是吗？
0: 可以，超声的诊断这个胆囊结石非常就是
1: 非常精准，
0: 准确率非常高的。
1: 嗯，
0: 对对对，他也可以看这个胆囊的壁厚，这个胆囊壁的厚薄。
1: 嗯，
0: 啊，如果你合并胆囊结石，同样合并这个胆囊壁的增厚，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即使没症状，也建议你早点处理。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听到以后抓紧时间做相关的处理。还有朋友留言给我们说啊，
0: 对对对，
1: 说家里人出现了黄疸会传染吗？
0: 嗯，这个一般没有传染性，但是那个肝细胞性黄疸，它其实这个不是黄疸传染，啊，因为肝细胞性黄疸好像是因为这个肝炎，啊，就是乙肝、丙肝这种病毒的复制，
1: 嗯，
0: 啊，造成的肝细胞的破坏引起的黄疸。像这种的话，它这个乙肝、丙肝，它可能会经过这个饮食啊，会经过这个什么传播，但单纯这个黄疸它是不会传播的。
1: 嗯，对，确实您刚才提到这个黄疸是一症状啊，这不算一疾病。
0: 对对对，
1: 得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病来引发的这个黄疸。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嗯，对，也是提醒这位朋友去查一下啊，就这个查肝功能就行吧，还是查
0: 对查肝功能，然后把对肝炎筛查、肝功能，然后肝胆 B 超啊，这基本上就这三项。
1: 嗯，
0: 啊，就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咱看咱的黄疸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黄疸。
1: 对，确实应该赶紧查一下啊。如果说这个确实是乙肝、丙肝，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传染性了啊，它就会对全家人造成一些影响了啊。对，主要是。

0: 天去做一些检查。还有一位朋友，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是说，胆道手术以后，想问一下饮食上有什么禁忌，需要终身注意的一些问题有吗？
1: 嗯，有。这个胆道手术你得看他做的是什么手术啊，比如说你要是单纯胆囊结石的，胆管结石的，像这种呢，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般近期内啊，包括12指肠啊，像这种就是涉及到我们肝胆胰手术的，近期内面我们都建议他做一个就是一个低脂饮食，但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啊，慢慢度过这个微手术期以后啊，其实病人慢慢可以从这个低脂饮食恢复到正常饮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也就是说少吃这个油脂类的这种东西是吧？
1: 哎，对。
0: 嗯，确实，
1: 因为本来就是他这个肝胆出现了这个疾患了啊，他的功能啊，他就会受到一定的损害啊。这个时候你要再，吃些高油的、高脂的、高胆固醇的啊，可能会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加重这个胆道的负担。这样的话，你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会引起有一点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还是先建议他一个低脂饮食啊，等他慢慢适应了以后啊，慢慢恢复到正常了，再恢复一个正常的饮食。
0: 嗯，好嘞，这位朋友听到以后也是低脂饮食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啊，在节目结束以后也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呢也会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相关的解答。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后期呢也会为大家来邀请相关肝胆外科的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继续的答疑解惑。但是其实今天呢，我们张主任给大家讲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些小的知识，我们大家伙也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了一定的了解。最后想问您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是在正定出吗？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本部这个一号楼要改建，所以我们肝胆外科就是一部分人啊，有一半吧，我们在8月份就搬到了这个正定院区，还有一部分在鹿翔院区，就是两个院区都可以看。都可以看这个肝胆疾病啊。
0: 好嘞。
1: 然后我本人呢，基本上每周是在正定有半天的门诊，然后在本部呢有应该是每周有1到2个门诊，
0: 这个也是直接在公众号上面找就行是吧？
1: 哎，对，在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
0: 行，确实有的大夫就是这个时间不太固定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工作。
1: 对，因为我门诊是，你比如你看这周我是周一门诊，到下周就周二，再往下来就周三，周一到周四就轮流的，
0: 就是顺延的一个过程。
1: 对，还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啊，就是我们医院开通了一个网上问诊，也是在公众号里边有个网上预约，旁边有个网上问诊，在那个网上问诊里边收那个外科普外医科，也可以找到我。就是说患者比如说在别的医院做完什么检查了，有什么疑问啊，可以从上边给我把那个检查结果传上来，哎，我也可以在线答疑。但那个它是有限制的啊，就是说它开不了检查，只能给你解读一些化验啊，解读一些化验报告啥。
0: 对，没事，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想找到张主任的话，可以通过刚才这几种方式啊，通过这个公众号，这个在线答疑也行，或者直接咱在公众号这个，不管是正定院区还是在本部，咱们搜索一下，这直接挂号也可以，这个随时咱为大家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行，好嘞，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是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谢谢。
0: 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与此同时呢，燕昭明堂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啊，每天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的医学专家做客视频号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今天在燕昭明医堂视频号当中做客的是心内科的专家。如果说您现在有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搜索燕昭明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此时此刻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去点赞以及转发以及留言。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中午到晚上，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以及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降水情况，14号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晚上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出现。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可以达到-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6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明天晚上到16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在16号晚上到17号，全省阴有中雨，中北部地区有大雨出现。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专家的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啊，有一个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这是在浙江，42岁的李女士，她呢在美容院购买了一种号称能够排毒焕亮水光肌的高端灌肠排毒套餐。那么她在这个机构啊，被盲目的加灌不明的液体之后，突发撕裂般的腹痛，被紧急送医抢救。医生表示呢，首先其实咱们人体啊是不需要外界来干预排毒的，其次呢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由肝肾主导的而非肠道，肝脏是代谢和解毒的核心器官，而肾脏负责过滤血液并且将水溶性的代谢废物以尿液的形式排出，而肺、皮肤和汗液也都参与了少量代谢产物的排泄，并且呢肠道啊其实自身具有强大的自洁的能力，肠黏膜上皮细胞大约3到5天也能够完成一轮自我更替。所以说呢，在咱们医学诊断当中根本就没有宿便这一说法啊，粪便呢在结肠内停留也是正常的生理过程，而结肠的主要功能恰恰就是吸收水分、储存和形成粪便，而临床上的灌肠啊是有明确目的的诊疗操作，绝对不是保健手段。所以说您千万别被忽悠啊，盲目的去参加所谓的排毒和灌肠。健康人群呢如果反复的灌肠，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它会频繁的冲走一些正常的菌群，破坏咱们肠道的微生态，容易诱发腹泻、感染和消化功能的紊乱。其次呢，大量的液体啊，尤其是成分不太知道的液体被吸收到人体当中，很可能会造成低钠、低钾血症，严重时呢会诱发心律失常。另外呢，反复的灌肠还会让直肠对粪便充盈的感觉阈值升高，排便反射被抑制，形成依赖性的排便障碍。河北省卫生委就提醒您了啊，盲目的灌肠可能会直接导致黏膜的糜烂、溃疡、出血，损伤肛门括约肌，还可能引发大便的失禁，千万不要盲目灌肠排毒。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家长啊会发现孩子放学回家之后总喊脚疼，还有的小朋友啊走路踮脚，有的是不太愿意跑，有的孩子呢还会出现脚后跟、脚掌的酸痛。其实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呢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足部的疼痛看似是小事儿，但是呢也会影响运动、日常走路，甚至啊耽误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育锻炼。那么青少年出现足痛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预防？正确的应对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成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何明哲，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青少年足痛预防应对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青少年足痛的预防应对攻略。刚才我们也说哈，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呢总喊脚疼，还有的小朋友啊走路垫脚不愿意跑，有的孩子还会出现脚后跟脚掌的酸痛哈。不少家长和小朋友就认为说，这个脚痛或者是跑跳之后这个疼痛加重，休息一会儿又好转，只是累到了，不用放在心上哈。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咱们青少年足部的骨骼韧带都还没有发育成熟，足痛呢不能简单的当成疲劳。那么青少年的足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科学的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成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何明哲，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欢迎您，何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何明哲，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
0: 何主任呢，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何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微创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学会创伤分会委员、河北省儿科学会骨科分会委员、石家庄市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以及骨科常务委员等。何主任擅长四肢的骨折、髋脱位、股骨头坏死以及斜颈、多指、四肢先天性畸形、骨肿瘤、骨关节感染等的预防和治疗。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青少年足痛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何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何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何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何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哈，青少年其实会经常出现脚痛的哈，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还比较常见，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会有哪些原因引起他们的这个脚痛、足痛呢？
4: 好的，针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或者是儿童出现脚疼的概率很大。其实呢，从儿童到成人这一阶段发育期呢，各个阶段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临床表现，但是总体的大体表现还是以疼为主，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针对小朋友们的这个疼，其实很多家长误认为是生长痛，足痛确实有些时候是生长痛的表现之一，但是呢，它不仅仅是生长痛。大家都知道小朋友们出现生长痛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夜间睡觉的时候啊，或者是腿疼啊什么的，但是对于足来讲，可能是由于其他的某种病导致的，同样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疼的症状。
0: 所以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好操作的这个区分的分辨的方法呢？
4: 针对足痛，首先看年龄，如果这个小朋友是在学龄期之前，比如7周岁之前，那么他大概率可能是生长痛，因为生长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夜间痛。如果这个小朋友总是在夜间说疼、麻、累、不舒服，那么很有可能是生长痛。
0: 这个位置也可能是脚，也可能是腿。
4: 对，有可能是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等等，总之是一些下肢的负重的关节。如果这些地方出现 现不舒服的迹象，那么可能是生长痛的表现。
0: 嗯，
4: 但是还是重复一下，就是它的特点是夜间痛。
0: 嗯，
4: 如果这个小朋友不仅夜间痛，白天也疼，那很有可能是第二个病，就是我们骨科最常见的就是滑膜炎。
0: 嗯，
4: 滑膜炎呢，有些小朋友们是膝盖疼，有些小朋友们是大腿疼，但是出现脚痛的概率很低。
0: 嗯，
4: 如果这个小朋友出现了脚痛，那么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医院做检查。脚疼呢，它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病，因为有些小朋友们出现疼的症状，可能会伴随有走路一瘸一拐呀，不敢下地呀，甚至眼睛看到会有一点点肿的迹象。出现这些迹象的话，要随时到医院做检查。如果检查显示骨骼没有问题，那么可能就是一个生长痛的表现，休息就可以了。
0: 所以说青少年经常出现的这个脚痛其实是跟发育有关系，但是也没那么大的关系，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4: 对，因为生长痛这三个字儿是咱们的汉语
0: 极具误导性啊、
4: 汉语国家叫生长痛，其实它是在学龄前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夜间痛。这个准确来讲它跟生长确实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么的必要的联系。
0: 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应该是把这个足痛脚痛跟生长痛区分开来。很简单的一个区分方式就是啊，七岁以前夜间的疼痛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它属于生长痛啊，但是如果过了七岁他白天也出现疼痛，那么我们就可能考虑到会有其他的一部分的这个问题了哈。那您刚才说发育是我们脚痛的一个主要的常见原因，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脚痛呢？
4: 针对接着上一个话题说，就是在七岁之前，这会儿咱们可以说一下，大概就是在学龄期，就是学龄期到青春期这一段的孩子们，这段孩子们也会经常出现的脚痛，甚至他出现的概率会高于学龄前。在这会儿呢，有一个足部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常见病，叫做跟骨结节骨软骨炎。这个病的重点的表现，主要的表现就是足痛。但是这个足痛呢，它有一定的范围，就是足跟痛。这个
0: 脚后跟儿，
4: 对，脚后跟疼。这个疼呢还有几个那么特点。第一点呢就是不动不疼，一动才疼。总之就是在孩子运动啊、跑跳啊，或者是触压挤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你不动它，它没有什么疼的症状。这种疼会伴随有走路一瘸一拐的迹象。如果这个小朋友在上学放学回家之后，家长发现他走路一瘸一拐，一问说孩子脚疼，那么很有可能大概率就是这个跟骨结节的骨软骨炎。
0: 软骨炎的一种。
4: 因为跟骨结节的一个骨头在这个时间点上开始要发育了，但是还没有完全闭合，所以呢当这个小朋友们比如体重大、运动量大、活动比较集中的时候呢，给这个足跟的骨头呢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外加呢这个区域是咱们跟腱的指点，所以跟腱的反复的摩擦牵拉这一块会造成一个无菌性的炎症，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足跟痛。
0: 足跟痛，这个也是需要特别引起家长的这个关注的。
4: 这个需要关注，虽然这个病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体育活动。这个病的治疗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休息啊。这个休息呢对于小朋友们来讲，让他彻底休息很不现实啊，所以呢可以在一些方法上做一些，比如给孩子穿一些宽松软底透气的运动鞋，比如每天晚上回家以后睡觉前要泡脚，比如可以给孩子垫一双支撑足弓的足弓鞋垫，这些方法呢可以缓解这些疼痛。随着这个小朋友年龄的增长，大约到了青春期以后，骨骼发育成熟之后，这个疼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掉。
0: 所以说这个炎症到时候就基本上没有了。
4: 对，是的。
0: 也不用吃大家认为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消炎药啊。
4: 对，
0: 或者是涂抹一些可以吸收的这个消炎药。
4: 对，这个是不需要吃药的，因为这个炎症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化脓感染了，而是一个无菌性的骨软骨炎。
0: 那这个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4: 少的患儿大概一个月俩月会缓解，时间长了呢可能会持续一两年。
0: 还有持续一两年。
4: 对，会持续。
0: 那一两年也都不要用药吗？
4: 不需要用药，因为这个疼它不是持续性的疼，它是间断性的。
0: 哦，不动不怎么疼，
4: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减少运动可能是一个缓解的好方法，
4: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减少给足跟的高冲击性运动就可以了，
0: 嗯，就别刺激它哈，那么其实我们说了，青少年出现的这个足痛或者是脚痛引发的原因也是不少的哈，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发育生长也是一个诱发因素，还有可能小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太会或者说保护自己的脚，或者说姿势不太对，也是容易诱发一些损伤啊。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或者说观察或者说如何能够提前规避孩子的一些足部的异常的问题呢？
4: 首先呢，就是对于上了一年级之上的这些小朋友们，就是在学龄期这一类的孩子们，首先呢要体重管理，因为无论是骨软骨炎还是这个所谓的平足引起的足痛呢，它都跟体重大有一些的关联，所以体重管理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观察症状，如果这个小朋友出现了走路拐、腿疼或者是脚疼或者局部肿胀的现象，家长要引起注意。这种疼呢，有的时候睡一晚上觉可能就好了，如果第二天还是疼或者持续性的疼连续了好几天，那么就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的病变，比如骨头上长一些骨肿瘤啊，比如发育异常啊，比如局部感染呀，这些是需要排查的。
0: 也就是说，当这个疼痛的时间超过了大概2到3天这个样子，其实是需要引起家长的关注的。不能说，哎，这个生长疼痛或者是崴了脚了不太当回事儿，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大家的误区哈。
4: 对，是的。
0: 所以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扁平足哈，那扁平足会不会直接造成青少年的脚痛呢？
4: 扁平足在门诊的就诊的这段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平足呢分很多个种类，就是来门诊看病的这一类型的人，大概率都是一些柔软性的平足，它并不是结构异常导致的这种功能性或者说僵硬性的平足。平足顾名思义就是足弓塌陷，脚变扁平了，对吧？就这个意思。足弓塌陷，脚变扁平，我们就经常给家长打比方呢，就是说你的减震器可能出现了问题了，你的足部没有一个缓冲的结构了，所以它会疼。当然这个疼它是有一些诱发条件的，比如刚才提到了体重大的孩子，比较活泼的孩子，韧带比较软或者说韧带肌肉力量不太够的孩子们，他就会经常出现疼的现象。长时间的足痛他就会继发一些别的病，比如拇外翻，比如第五折骨的骨软骨炎等等一系列的现象。
0: 所以说这个扁平足也不能不当回事儿。
4: 对。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把它当回事儿呢？

0: 扁平足这件事儿本身不是个大事儿，
1: 嗯，
0: 但是它呢，就是家长没必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柔软性的平足，它对人的生长发育啊、肢体功能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它影响生活质量，影响你的走路的姿态，影响你的腿型不太好看，所以呢，需要关注。然后怎么关注呢？第一。针对有平足的小朋友们，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医院拍片子，看你整体的结构有没有异常。
1: 嗯，
0: 因为刚才我提到的是柔软性平足，还有一类呢是继发于某种病导致的平足，比如最常见的腹周骨，就是咱们人的足里面，中足那儿有一个骨头叫做舟骨，它长得像一艘船一样，所以那个舟就是船的那个舟。
1: 嗯、
0: 先天呢，这个舟骨的旁边多出来一个骨头。这叫腹周骨，由于多出来这个骨头影响了足部的力学的结构，而且这个区域有一个肌腱从这路过，所以呢它就会出现平足的迹象。平足了之后呢，由于肌腱跟这个多余骨头相互的摩擦，从而引发了疼的现象。而且呢，这个腹周骨突出严重的话，从眼睛从外观上来看，其实你在足的内侧能看到一个骨性的一个凸起。
1: 哦，这需要专业的医生通过观察、
0: 这个、
1: 直接看就能看出来。
0: 对，如果是腹周骨导致的这个平足或者足痛、
1: 哦、
0: 那么大概率可能需要做手术，
1: 哦，就
0: 把
1: 多余的那块骨头取掉，不摩擦就不疼了哈。
0: 把腹周骨切掉之后呢，把那个放松的这个颈后肌腱重叠缝合一下，固定到那个舟骨的足笼上，那么它的足弓也会得到缓解，足呢疼的症状也会慢慢的消失掉。
1: 嗯，那一般情况下，针对这个扁平足治疗的黄金时间是在几岁呢？
0: 首先呢，就是平足这件事儿，因为在门诊有很多就是一两岁的孩子也来看，
1: 嗯、
0: 然后十一二岁的孩子也来看，
1: 嗯、
0: 甚至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来看。首先家长需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足弓的发育的这个年龄，一岁左右的孩子他本身就是平足。当然这个平足它不是结构异常性的，它是由于足底脂肪垫还没有吸收呢，它的足还没有发育完善呢，所以一岁左右的孩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平足。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约到了三周岁左右，足底脂肪垫吸收掉之后，足弓慢慢慢慢的出现了。如果这个时间点上孩子还是有平足的迹象，那么才称之为平足。
1: 嗯，也就是三岁左右，家长需要看一看，
0: 对，
1: 哎，有没有出现那个小弧度？如果没有出现小弧度，还是要引起咱们的
0: 关注
1: 和重视的啊、
0: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约到了学龄期，就是七八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足弓慢慢慢慢的形成了类似于一个拱形一样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人他的走路姿态也好，穿鞋走，足型也好，其实是没有什么异常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量的增加，有的比如韧带松弛的小朋友们，慢慢慢慢就会显现一个柔软性平足的表现。就是这种类型的平足呢，在这个人脚不踩地的时候，就不负重的时候，他是足弓是有的。
1: 哦，
0: 当这个人一负重一站立的时候，足弓就会出现塌陷。
1: 太软了，给踩平了。
0: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足弓塌陷了。长时间的足弓塌陷呢，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后足外翻，有些人管它叫跟骨外翻。
1: 嗯，
0: 就是出平足继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如果有这种迹象的话，其实治疗起来非常的简单，大概率就是干几件事儿。第一，就是垫足弓鞋垫，就是人为的物理性的给它一个支撑。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在垫鞋垫的同时呢，要增加一些足底的力量性训练。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跟家长说的，就是站着点脚尖啊，脚底下去滚筋膜球啊，哎，包括往地下撒点玻璃球，让脚趾头去夹玻璃球啊，这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是可以促进足弓的发育的。
1: 哦，能恢复，这个是不需要做手术干预的。
0: 不需要做手术的。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到了青春期。青春期到了之后呢，有很多小朋友们、青少年们，其实他的生长板，就我们所说的骨骺，陆陆续续的开始闭合了。闭合了之后，他的真正的足部的生物力学才真正的完成塑形。在这会儿如果仍然有平足或者是足痛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比如最常见的肌腱炎、筋膜炎、跟腱炎、第五折骨的一些的损伤等等这一系列。当然这一系列有的时候是跟这个人的活动量太多或者是曾经受过伤有关系，这个时候就得需要排查了。
1: 这个时候家长就要特别的引起关注和重视。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足部的疼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抓紧去就医了哈。得让医生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找到那个原因，针对性的去治疗哈。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是关。

0: 关于青少年足痛，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啊，在运动之后会出现这个足痛。那么家长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怎么做呢？哪些是错误的？您给大家说几个哈，然后正确的又应该是什么呢？
1: 嗯，好的。如果家长发现了这个小朋友自己说足痛的表现，首先要确定一下他的大概的位置和哪个区域。
0: 嗯
1: 啊，如果是脚背，或者是脚底，或者是哪个地方，家长可以用眼睛看一眼有没有肿和皮肤颜色变化的现象。
0: 嗯，
1: 比如有没有紫呀，有没有红啊，有没有起疹子呀等等这一系列。
0: 嗯，红肿热痛，
1: 对，
0: 都得观察一下，
1: 目的就是排除一下是不是感染和受伤了。
0: 哦，
1: 啊，再一个呢，这会儿不管是哪个地方出现疼，不要做的就是按摩，揉它。
0: 嗯，
1: 就是无论是受伤也好还是感染也好，这种在早期的手法按摩是禁止的。
0: 嗯，就是个热敷冷敷按摩都是错误的。
1: 对，然后呢，其实冷敷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冷敷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是外伤扭伤导致的。
0: 嗯，
1: 这个在早期是可以冷敷的。
0: 嗯，
1: 当然热敷是禁止的，因为热敷它本身就能够促进血肿的出现嘛。
0: 嗯，就我们还没有判断清楚之前。
1: 对
0: 啊，尽量别盲目的去做哈，
1: 不要按摩。然后呢，出现疼或肿的迹象之后呢，休息，然后把脚要抬起来。也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高于心脏有点不太现实。总之就是把脚抬着，不要总是空着就可以了。
0: 就是他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坐着还是躺着？
1: 比如坐着，把脚底下垫一个小枕头啊。
0: 哦，
1: 比如躺着也行，垫一个小枕头啊。总之要是抬高就可以了。
0: 哦，
1: 只要别那么总是耷拉到地下就可以
0: 了。哦，别让它垂在下面就可以。
1: 嗯，然后呢，就是观察，如果这个小朋友们持续性的疼，没有任何的缓解，那么就得需要到医院做检查了。
0: 嗯，
1: 是不是排除一下有骨折呀，有损伤这种表现。如果第二天就不疼了，那么可以自行观察。
0: 嗯，所以说一方面呢，家长要看这个宝贝的这个表现啊，疼痛的这个级别。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根据孩子这个疼痛的级别正确的去应对。如果需要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哈，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治疗。那么有没有一个硬指标或者是金指标哈，就是说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赶快就医的呢？
1: 嗯，好的。对于足痛来讲，首先就是红肿热痛，就是这个区域出现了不仅疼而且出现肿的迹象，这是必须要来医院的，因为我们要排除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有损伤了。
0: 嗯，有没有骨折。
1: 对，第二一点呢，就是有些小朋友们说脚疼啊，但是他仍然能够走路，仍然可以上下楼什么的。
0: 嗯，
1: 这些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特别的严重。
0: 嗯，
1: 但是当这个疼伴随有活动受限不敢下地站的时候，家长要重点的警惕，这会儿也得需要来医院做检查。
0: 嗯，
1: 第三一点呢，就是外观看皮肤颜色，因为对于无论是小朋友还是青少年，他的足痛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局部的结构导致的，他有可能是全身疾病导致的，比如最常见的过敏性紫癜呀，这类的局部的血肿也会导致。像这种情况，一般皮肤颜色会有发紫的现象，或者是皮肤有一些紫色的小斑点。如果皮肤颜色有一些变化，也得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0: 哦哦，所以说这些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特别关注的哈。一般情况下，可能孩子说，哎，脚疼了，家长觉得说，哎，观察观察或者少运动，您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刚才我们何主任也给大家讲了哈，出现这些症状是一定要抓紧到医院去就医检查的，千万也别给孩子耽误了哈。也非常感激何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我们关于青少年足痛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那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辛苦您了，何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关于青少年足痛的预防应对攻略。确实在生活当中啊，青少年的足痛是经常发生的哈。很多人认为只是累到了，没放在心上，但是青少年足部的骨骼、韧带都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足痛不能简单的当成疲劳。那么应该如何预防？哪些又是科学应对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成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何明哲，一起跟大家分享。欢迎您，何主任。
3: 大家好。
2: 何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儿子呢今年10岁了，感觉他经常性的崴脚，那么需要做什么检查或者需要关注他哪些方面呢？
3: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聊的东西挺多的，这涉及到踝关节稳定性的一个问题了。踝关节的稳定性对于10岁的小朋友们来讲，其实它涉及到几方面，咱们从下往上说。第一个就是脚的问题。提到了平足之前，我不知道这位家长回家可以看看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平足的一些表现，比如站在地下，他的后跟有没有外翻的现象啊，他的足弓有没有塌陷的迹象。如果有平足的迹象的话，那么孩子容易崴脚是跟平足有关系的。如果足弓正常，没有扁平足，那么要重点观察踝关节的稳定性。这项踝关节稳定性的检查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用手了前后左右来揉动一下他的踝关节，看看他的这个骨关节是不是很软很松弛。如果有这种迹象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踝关节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可能跟孩子的韧带松弛有关系。韧带松弛是基因造成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曾经受过伤，比如扭伤啊、摔伤啊、砸伤啊，这种外伤导致的骨折也好、软骨损伤也好、还是韧带损伤也好，总之一些损伤也会造成踝关节的不稳定。这几种踝关节的不稳定就会让这个小朋友出现经常崴脚的迹象。因为崴脚呢，它不是病，它是某种病引起的症状。所以咱们要关注它是根在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崴脚。如果孩子经常的崴脚，家长具体找不到一些什么原因，可以携带患儿到医院就诊，让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一下。
2: 对对，如果这个崴脚是经常性的出现，其实也挺危险的哈。所以我们还是尽早到医院去做做检查，排查一下原因，而且呢把一些隐患也遏制一下。因为其实如果他摔倒了的话，也容易造成其他的二次伤害哈。
3: 是的，
2: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建议您尽早到医院去看一下专业的，找一下问题。那像这种崴脚，比如说到了咱们骨科，需要做的检查有哪些呢？
3: 最常规的检查就是 X 光的检查。这个检查虽然看不到一些韧带的情况，但是可以评估孩子足的发育和踝关节的骨骼的发育的情况。如果骨骼发育一切正常，我们检查了发现这个人有韧带松弛的迹象，那么很有可能就是韧带松弛造成的，回家加以锻炼即可。如果是其他一些骨病引起的，这个可能就得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了，比如做核磁共振的检查。
2: 所以这个专业的事情咱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但是就家长来说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孩子经常出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在孩子出现比如说足部的一些不舒服或者疼痛之后，都会采用一些自己认为的管事儿的方法，比如说泡脚啊，或者是按摩，甚至喷点这个云南白药什么的哈。您说这个首先来说它是不是正确的？第二，对于这个缓解足部的疼痛，是不是 管事儿的。
3: 嗯，好的，这些方法呢，准确的来讲，它得看时间点，或者说这一个出现症状的什么时候用这些方法。比如，咱们就拿扭伤做一个比方吧。比如一不小心，这个小朋友或者说这个成人扭伤了脚，出现了肿和疼不敢下地的迹象。这种呢情况下，不要按摩，也不要热敷，非常简单的两个方法，一个是冰敷，或者是喷这个云南白药气雾剂。第二个方法呢，就制动。就把脚抬起来，或者穿一个简单的踝关节的保护支具固定住都可以，这是一个。第二一点呢，针对没有外伤引起的这个足痛，那么最不要做的就是一个轻易的去按摩去揉它，因为这个小朋友或者说一个人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足痛，不知道什么原因，按摩刺激加热这些外界的影响因素加进来之后，可能会放大他的症状。假如是有些骨病的话，这些的治疗反而会加重他的病情。
2: 嗯，所以说这个也不能盲目，咱们还是针对性的遵医嘱是最好的啊。
3: 是的。
2: 还有朋友经常会关注啊，就是孩子的这个走路姿势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的问题，或者说走路姿势暴露了一些足部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踮着脚走路，有的孩子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咱们常说的这种外八字儿，这些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个是不是也和咱们足部的疼痛或者是发育的不太好有关系呢？
3: 嗯，没错，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医学逻辑的问题，就是先有走路姿势异常后有的足痛呢，还是这个足痛引起的这个姿势异常呢？
2: 嗯，
3: 这个得需要医生来做一个评估。
2: 嗯，咱得找着病因根儿在哪儿，
3: 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总之呢，孩子出现走路异常的现象的话，第一件事儿需要做的就是看看整个下肢的外观。如果家长晚上给孩子脱掉裤子之后，用眼睛看一看，看一看有没有X 型腿呀、O 型腿呀，比如足的这个平足的这些迹象。如果没有的话，出现这个内八或外八或者踮脚走路的话，可能是跟他的肌肉力量以及协调性有关系。
2: 这个需要纠正吗？
3: 你看我们在门诊经常看的是内八字，就内八字的还特别多。
2: X 腿。
3: 对，膝外翻 X 型腿。
2: 嗯，
3: 然后内八字呢，在医学上叫做下肢内旋步态。下肢内旋步态就是外八字叫下肢外旋步态。
2: 嗯，
3: 下肢内旋步态有很多小朋友做完检查之后发现他的骨骼一切正常，比如髋关节的发育啊、膝关节对应关系啊、足弓啊都是正常的。他为什么仍然会出现内八字的步态呢？
2: 嗯，
3: 第一，可能跟后面脊髓的神经没有发育完善有关系。
2: 哦。
3: 第二呢，可能跟孩子平时的这个不良姿势有关系，比如经常的跪坐呀、经常的趴睡呀，这是一个。第三一点呢，可能跟孩子的韧带松弛也有关系。
2: 嗯，
3: 总之有这几个习惯或者说有这个几个现象的小朋友们就容易出现内八字的现象。
2: 嗯，
3: 如果内八字来医院就诊检查完之后发现没有骨骼发育异常，那么他的治疗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反着来。比如鼓励孩子要盘腿坐呀，不要趴着睡觉啊。比如鼓励孩子多从事一些力量性训练，比如游泳啊、骑自行车呀、爬山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训练。最后呢，可以足弓的支撑也对内八字和膝外翻有一定的作用，比如穿一些带足弓支撑的运动鞋呀，甚至是买一双足弓鞋垫垫在足底都可以。
2: 嗯，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这个还是可以通过日常的一些行为来纠正的啊。
3: 对，这些行为是可以纠正的，只是需要坚持下去而已。
2: 嗯，那如果要是出现病理性的呢？
3: 如果出现病理性的话，
2: 这还能恢复吗？
3: 有几种类型啊，一种是就是神经。就是神经发育异常导致的，这个分中枢神经还是一些周围神经，这得需要仔细的查一下。第二就骨骼发育异常，这个骨骼发育异常多见于髋关节发育不良或者是膝外翻或膝内翻。
2: 嗯，
3: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做手术的。
2: 嗯，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归为一类，足部疼痛脚疼就行了。那其实在咱们医学上来说，它有非常严格的精准的分类，我们需要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诱发的啊。
3: 是的。
2: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给我们的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对于孩子的这种走路姿势啊，还有孩子的这种简单的足痛啊，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还是要尽早的去 治疗哈。那么这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说哎一些好的姿势可以纠正一些出现的问题。另外呢，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我们问题前置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效的锻炼咱们的足部，预防这个足部的疼痛呢？
3: 好的。对于发育期的儿童来讲呢，首先这个鞋子其实是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其实最简单的运动鞋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很多上了初中以后的小朋友们，因为体育中考很重要嘛，家长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很重视体育锻炼这件事儿。所以很多家长给孩子买一些比如带碳板的呀，比如带一些弹性很好的这些运动鞋，
2: 当然也有一些鞋里面本身就带一个很长很大
3: 很
2: 硬的足弓啊，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3: 这种鞋的好处呢，就是它佩戴穿戴起来确实是舒服，可以提高一点点的成绩，但是它对这个儿童的踝关节稳定性的要求会高一些。因为类似于像这种弹性很好的运动鞋呢，它要求你要有很强的踝关节的稳定性，才能够不至于在运动中出现受伤的迹象。所以对于大部分小朋友们来讲，初中的青少年们来讲，我觉得比较普通的运动鞋其实是就足够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对于足来讲呢，家长要关注几件事儿，因为小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初中之后呢，他的体育课会比较频繁，非常的频繁。这个时候有的小朋友们足疼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感染的迹象，比如最常见的就是甲沟炎，小伙子们经常出汗，脚又闷在运动鞋里，然后呢这个脚趾之间的相互摩擦产生的甲沟炎也会引起一些疼痛。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本身女孩的发育就比男孩要早两年，所以在发育的过程中男孩出现的概率的疼呢，在初中阶段啊，可能会更多于女孩，因为他的生长板还没有完全的闭合，况且他的体重呢，身高啊，生长速度过快，给足部的压力和冲击性太大，这些的外界因素和自身因素同样会引起一些足痛。这些情况虽然不是一些病态的，但是需要家长注意，因为这些疼呢，确实会影响到孩子一些的体育成绩。
2: 确实是。那么应该做哪些简单的足部的锻炼可以帮我们预防呢？
3: 比如排除了这些疼痛的病因之后，平时需要预防的方法有，比如穿一些宽松透气软底的运动鞋，
2: 舒服的鞋，
3: 对，
2: 保护咱们的足部。
3: 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回家温水泡足都可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锻炼。这个锻炼刚才提到了几个简单的，比如站着点脚尖也好，滚筋膜球也好，这是一方面针对足底的训练。其实家长不要忘了要加强下肢的力量性训练，尤其是大腿前群和小腿后群的肌肉训练。这种训练就是肌肉力量强壮协调之后，对足部和踝部的疼痛同样会有缓解的迹象。在这些基础都做到之后，它的疼有的时候慢慢慢慢就会消失掉。
2: 所以说科学的这种锻炼对于缓解足部的疼痛，保护我们的足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就像您说了，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确实会经常性的出现这个足部的疼痛。那如果出现了，还能不能继续参加这个体育锻炼？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中考，它是要计入成绩的，那这个时候

0: 你的走路、上下楼、慢跑这些是不影响的，只是冲击性的运动和剧烈的运动要注意一些。
1: 所以说日常的保护我们还是要做起来的啊、那种高强度的咱还是不做，但是日常的锻炼也不能少，不能说完全就不走了不动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良好的保护我们这个足部的方法，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劳逸结合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有的孩子可能足痛会反反复复，那这种情况会留下长期的足部的问题吗？
0: 如果生理性的话那么不会留下啊，家长不必担心。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大部分小朋友们经过休息啊生长发育之后，他的足痛慢慢就消失掉了。如果这个人经常的出现疼痛或者是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因为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病理性的。
1: 这个很长时间大概是
0: 比如持续了疼了三四个星期一个月了、比如间间断断的一两年了、这种现象要适当的引起家长的关注。
1: 对，如果呢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或者是没有得到科学的治疗，那会留下后遗症吗？
0: 如果是一些骨病引起的话，那么可能会留有后遗症。如果是曾经骨折过引起的话，那么会造成这个生长板提前闭合，提前闭合的话也会留有后遗症。虽然它对整体的生长发育、身高啊和功能啊没有致命的影响，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会影响一些细节上的功能。
1: 所以说还是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和科学的对待哈。那还有大家比较关注这个补钙的问题，您比如说反复出现足痛了或者反复出现崴脚了，是不是就代表孩子缺钙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补钙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补钙呢就是缺钙和足痛这两个东西没有直接的关联啊，但是呢这种类型的人是可以补钙的。我们在门诊经常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钙和D这个东西对于青少年或者是儿童来讲，甚至成人来讲，其实有的时候D更重要。钙这个东西只要这个人他不挑食，饮食均衡，饮食结构很好的话，那么很少有特别缺钙的，或者说低钙啊或者低钙血症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疾病。对于这种类型的人，其实补钙不是必要的，是可选择性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补钙呢并不一定需要吃药啊，比如
1: 晒太阳
0: 啊、比如你的饮食多吃一些颜色深的蔬菜呀、白肉啊这一类的都可以补钙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D 的补充，就是我们所谓的脂溶性维生素 D 族维生素，它对骨骼的生长以及这个软骨的发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甚至它对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同样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D 族维生素的补充或许比钙更重要一点。
1: 所以说咱们补钙也得是科学，不能盲目哈。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哈，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是不是能保证咱们这个足部的健康啊，保证咱们整个青少年期间能够科学的长高，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关心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于青少年足痛的这个话题啊，也非常感激何主任给大家进行的非常专业的讲解。那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或者说补充啊，还有什么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好的，其实对于足痛来讲，无论是从儿童还是到成人，这整个的生理发育阶段，在每个阶段可能或许都会经历这个足痛的一些现象或者说表现，但是家长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年龄段都有足痛，它的原因在哪儿？小朋友们的足痛、青少年们的足痛以及成人的足痛，虽然都叫足痛，但是它引起的原因多种多样，需要家长重点关注。第二方面呢，就是针对足痛的一些治疗，这个治疗呢不要以传统的按摩牵引这一类的为主，在分清了这个病因之后选择适当的治疗同样很重要。
1: 所以说我们提前前置的了解和预防和后期的科学应对都是同样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何主任给大家的精彩讲解。那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好的，我是每周五和周日在普通门诊， 每周一呢是在国际部，
1: 全天，
0: 全天，
1: 周五和周日全天，以及周一全天在国际部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

0: 阿浩，也非常感激何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
1: 嗯，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9: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8: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9: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8: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9: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10: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2: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 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王尔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3: 包括我站在这儿啊，我就发现
14: 什么呀？
13: 我说的不是相声，
14: 这说的什么呀？
13: 寂寞。
14: 对了，嗨，那怎么着说的寂寞？
13: 我啊，长得这么精神，
14: 是
13: 爱情也没有，事业也没有。
14: 不是这爱情怎么了？讲讲。
13: 像我这种纯爷们儿啊，得为了爱情事业奋斗。
14: 爱情找不着女朋友吧？
13: 找不着啊！
14: 告诉你，问我呀，
13: 你有合适的？
14: 我不是有时候有合适。我对这找女朋友就有研究，这跟长相没关系，知道吗？
13: 是吗？你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14: 哦，
13: 就你得讲究这个偶遇搭讪，
14: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比如说啊，爱上一女孩了，你得研究这女孩她经常去的地方是哪。
13: 哦，
14: 比如说，这女孩爱看书
13: 啊，
14: 你怎么着
13: 怎么着，
14: 找一图书馆门口，你就天天贼着她。
13: 哦，
14: 等这女孩一来，你把那盒饭一扔，你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
13: 嗯，
14: 这女孩看那本书，你在他对面也看那本书。
13: 嗯，
14: 女孩拿那本书，你在对面也拿那本书。等你们俩这手指头相触的一瞬间，注意啊，这点就有技巧了。你得用眼神去勾搭他。
13: 哦，
14: 你得用那种忧郁的
13: 啊，
14: 忧伤的眼神儿看着他，跟他相处的一瞬间就开始傻笑。
15: 哦，
14: 这一来就这样呢，这看一本书，这手刚一搭就马上就变脸。哟，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呢。哎呀，
16: 偶遇搭讪，
15: 偶遇搭讪，
14: 哎，
15: 好事儿。
14: 他在一家餐厅上班，
15: 找的
14: 我每天都去等他。
15: 哎，
14: 他后来给我写了张小纸条
15: 啊，
14: 拿 A4 纸打了出来
15: 啊，
14: 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15: 然后呢，
14: 我就进医院了。
15: 不是，怎么进医院了？
14: 汉堡纸条一份吃了。
15: 嗨，这都没看见。
14: 我还记得我在寒风凛冽中冲着他唱的那首英文情歌。
15: 什么英文情歌
14: ？You are beautiful。
15: 你别找那没用的，
14: 还没唱完呢。
15: 不怎么样。
14: 哎呀，他每天都要减肥，
15: 这得劝劝、
14: 我就劝他，
15: 怎么劝？
14: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15: 那那女孩呢？
14: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15: 我失恋了。
14: 后来我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15: 对了，这那个小潘，那、那长城啊，是一叫秦始皇打的，你知道吗？
14: 不是，你说我怎么能失恋呢？难道不够帅？
15: 不跟你说了吗？这跟长相没关系。你看我也不帅，但好多女孩就说我这个左鼻孔有点偶像派的感觉。
14: 小超，
15: 嗯，
14: 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15: 你喜欢哪一点？
14: 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15: 哎。怎么了你这？
14: 什么叫偶像派呀？
15: 这我就这意思，这跟长相没关系嘛。
14: 你说我怎么办？
15: 你这样吧，你找工作去。
14: 我找事业。
15: 哎，
14: 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说感动了。
15: 妈妈说什么了？
14: 男孩得穷着养。
15: 为什么？
14: 不然不懂得奋斗。
15: 这话对。
14: 女孩得富着养。
15: 怎么呢？
14: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15: 哎，真的，我诅咒那些给蛋糕得糖尿病，我告诉你。
14: 哎呦，每天发简历、面试、应聘，
15: 哎，这是正道。
14: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15: 都问过你什么呀？
14: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15: 你怎么回答？
14: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
15: 耶，小伙子挺有个性啊。
14: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
15: 讲讲吧。
14: 一个和尚挑水喝，
15: 哎，
14: 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最可恨
15: 啊，
14: 他问我懂不懂英文？
15: 哎，英语很重要。
14: 年轻人谁不懂英文？
15: 他们问你什么呀？
14: 生日快乐怎么说？
15: 很简单呀。
14: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15: 这生日快乐是
14: Happy New Year，
15: 过年了呀、
14: 我就这么说的。
15: 过年了呀，你
14: 啊，
15: 像话吗？英语不懂问我呀？
14: 你懂？
15: 我懂英语啊。
14: 考考你，
15: 来呀，
14: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15: 不是这句吗？
14: 翻译
15: 出来就与众不同。
14: 你说
17: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hi。
14: 刘建超，
16: 哎，
14: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16: 是，
15: 我哪吃去了
14: 啊？
15: 不是，你说这意思吗？
14: 你说我去哪上班？
15: 这你到大企业找工作。
14: 好，
15: 哎，
14: 我去大企业。
15: 对，
14: 我去海尔集团。
15: 人家是大企业。
14: 你看看人家
15: 啊，
14: 没问那些无聊的问题。
15: 那人家问你什么了？
14: 问我，海尔兄弟
15: 怎么
14: 为什么只穿内裤？
15: 内裤。哎呀，这个问题属于企业文化吧。不是，那你怎么回答的？
14: 回答把他们也给震了。
15: 怎么说的？
14: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15: 为什么？
14: 因为海尔兄弟
15: 怎么着
14: 没有 Q 币。这就是企业文化。
15: 小潘呀、你就是传说中的290吧。
14: 人都250，我怎么290呢？
15: 你是250加38加2。
14: 你不是，这什么意思？
15: 废话，你那玩意跟 Q 币有关系吗？
14: 你说我去哪上班？
15: 你这样，你到这基层工作去。
14: 好，
15: 哎，
14: 我去基层。
15: 对，
14: 我去肯德基。
15: 嗨、也行，纯基层的。
14: 我去人家应聘
15: 啊，
14: 人家没问我无聊的问题。
15: 人家问你什么呀？
14: 你会不会才艺展示？
15: 要不人家有创意。
14: 我说我会。
15: 会什么呀？
14: 我会唱歌。
15: 唱一个。
14: 当着所有肯德基的高层
15: 啊，
14: 我放声歌唱。
15: 唱的什么呀？
14: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15: 出去。人没拿传家筒砸死你。
14: 我彻底失业了。我就突然发现
15: 什么呀？
14: 自己长了20多岁
15: 啊，
14: 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15: 这人呀、不能一辈子混幼儿园，
14: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15: 人是必须长大。
14: 我记得小的时候、
15: 啊、
14: 手里拿着一把木棍，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手里再拿着木棍的话，这就是
15: 神经病。
14: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15: 不切实际。
14: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

0: 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1: 逢场作戏。
0: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1: 什么都得想。
0: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每天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想啊，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疯狂的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2: 嗨，
0: 我们
2: 说
3: 是好孩子。
2: 停
3: 停停，
4: 把音乐停，掌声继续。
2: 停，
0: 太痛苦了。
2: 不是你，
0: 哎呀，
2: 不是你有病吧你？
0: 你有药啊？
2: 啊？你怎么这么堕落？
0: 我没堕落。
2: 你怎么这么低沉？
0: 我没低沉。
2: 我告诉你，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哥几个。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啥意思啊？
3: 更帅了。
2: 这就差不多，大过年的来就来呗。
3: 也没带什么东西。
2: 大伙儿拜个年。
3: 拜完了。
2: 演节目。
3: 没准备。
2: 你也没准备啊？我刚跟老爷都夸下海口了，我这。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忘跟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喜乐街的特点，不需要准备，由导演发指令，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2: 哦，明白了。你在里面是扮演一个热爱艺术，总参加选秀节目，又老选不上，没有男朋友，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大龄剩女啊！
3: 你看过哈？
2: 我没看过。
3: 那你怎么知道？
2: 说的就是你自己啊！
3: 是我是我。
2: 哎，能不能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
3: 没问题啊。
2: 如果让我当着导演，我一定让剧情增加更多的意外和反转。
3: 好啊！
2: 来，就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开始。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4: 玲
3: 哥、哦、
4: 干啥呢？
3: 看电视呢。
4: 什么节目啊？
3: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
4: 没有，咱不亏心呐。
3: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3: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4: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3: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3: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4: 问谁呢？自己想。
3: 我钱包丢了。
4: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3: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3: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4: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3: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3: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支持。
5: 严哥，停！
3: 干啥呀？
5: 胡说！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4: 爸爸去哪儿吃，
5: 今日吃法，
4: 过年七天吃，
5: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3: 谢天谢地，饭来了。
4: 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3: 都有啥呀？
4: 歌唱比赛，
3: 嗓子不行。
5: 舞蹈大赛，
3: 腿不行。

0: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0: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0: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2: 你真行，你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0: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2: 玲儿啊，
3: 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0: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0: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0: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0: 第三，
4: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0: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0: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0: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4: 上群影。
3: 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2: 女神和女汉子，
3: 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3: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4: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5: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5: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5: 谁信啊？
1: 我都亏心，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3: 我
0: 都
3: 相信。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5: 我帮你。
1: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1: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3: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3: 他挂了吧？
1: 那也是默认的。
3: 哥，
1: 玲儿，
3: 记心里了。
1: 好，还缺什么？
3: 还缺一个造型师。
5: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5: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3: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5: 等着。喂，彦祖啊。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3: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您！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1: 你还缺什么？
3: 缺钱。
4: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这月也不悲伤了呢？
3: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0: 反转。
3: 不敢了，小妮，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4: 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6: 最幸福的人。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2: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3: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2: 对，
3: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2: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3: 对，
2: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3: 对，
2: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3: 是，
2: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3: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2: 对，
3: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2: 嗯，
3: 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2: 对，
3: 什么

0: 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从原产地给它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
1: 嗯，
0: 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嗯，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0: 哎，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啊，唰，
1: 嗯，
0: 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嗯，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
0: 嗯，
1: 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啊，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
1: 嗯，
0: 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1: 对，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
1: 嗯，
0: 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1: 嗯，
2: 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0: 嗯，
2: 对，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哈，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
0: 对，
2: 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
1: 嗯，
2: 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
1: 嗯，
2: 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我跟大家说，哎，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哎，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
0: 没，
1: 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0: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国家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1: 嗯，
2: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
1: 嗯，
2: 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

0: 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
1: 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2: 还是那壳买单呢？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2: 在您说的过程中，
1: 我们俩就没停。
2: 一直在吃，
1: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大好多。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 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K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
2: 对，特别难剥那层。
0: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涂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
1: 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2: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0: 对，
2: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
0: 会有点干，
2: 有点干。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软软糯糯的，哎，真的是。
0: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2: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这个一袋儿，
1: 当时50克，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这个一袋儿是50克，
1: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这我俩特别期待。
0: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1: 做零食
2: 啊，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哦，25袋，那市面上300多块钱，300二左右。对，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0.9块钱。哇，真的很给力。
1: 杨总真的太给力了，
2: 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哈，
2: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 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2: 对，
1: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2: 那就是35袋。
1: 对，199，35包，
2: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1: 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啊！
0: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1: 没有搞错，
2: 不让你们买单，
0: 加了10袋啊！
1: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2: 我们来承担，
1: 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2: 对，
0: 哎呦，
1: 我们来承担。
0: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1: 这我们从来没有过
0: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2: 啊、那您打算怎样？
1: 意思是
0: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
1: 对吧？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2: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0: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十大记录上面，我来个3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1: 天哪，
2: 真的呀！
1: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0: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1: 今天我
0: 们前我跟
1: 您再加
0: 10袋，
1: 那就成45袋了。
0: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2: 还是199是不是？
1: 1999。我天哪，赶快抢！
0: 我还真没想到，
1: 4006371818。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下加了45袋，
2: 特喜欢您这性格。
0: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1: 大家跟
2: 我们也没见过，
1: 对，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1: 限多少呀？
0: 几百个员工交差。
2: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1: 人家说了100个。
2: 真的呀，我想，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1: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

0: 有100个名额，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丽人，有机的干丽人，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1: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的，
0: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0: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0: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0: 因为很软糯，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0: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0: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啊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1: 好，
0: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0: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0: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0: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0: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
0: 吧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0: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栗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0: 您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0: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0: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打碎，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0: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0: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0: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带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0: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0: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块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0: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0: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0: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0: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0: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2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赤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0: 对啊，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以前不行啊。
1: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0: 您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0: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0: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0: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
1: 哇。哦，也不错。
0: 哎，真的不错、啊。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0: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0: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0: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啊，它当中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您像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的养护，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啊，它都特别有帮助。您像咱们老年人，您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三高方面的一些毛病和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血管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维持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包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份。您像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0: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0: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0: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0: 您，
2: 谢谢各位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2: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

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会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十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

冲住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
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
挺多。

0: 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十天八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你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胡家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 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试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呐，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扶老， 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糕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糕，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糕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糕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3: 哎呀，
0: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0: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啊，但是吃了也不行啊、
0: 嗯、
3: 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嗯、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嗯、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0: 嗯、
3: 太顽固了，高，
0: 嗯，
3: 总是90-100，
0: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3: 啊。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0: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3: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糕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 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0: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0: 嗯。
3: 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0: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是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0: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3: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0: 啊、
3: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
0: 嗯，
3: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嗯，你看看，
3: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
0: 啊、
3: 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看，
3: 我一想，
0: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3: 嗯、
0: 对吧？好，太好了。
3: 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0: 嗯，
3: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0: 太
3: 好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3: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 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3: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3: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3: 是
0: 啊，
3: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你。
4: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4: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 拜年的时候还落下了病根儿。
5: 嗯，
4: 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
5: 啊啊，
4: 越是紧越是疼。
5: 嗯，
4: 越疼嘛头就越堵得厉害。
5: 那肯定啊。
4: 哎呦，你不知道，堵着堵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
5: 嗯，
4: 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5: 嗯，越来越加重了 啊。
4: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5: 难以忍受了是吧？
4: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5: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4: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
5: 嗯，
4: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
5: 啊啊，
4: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
5: 啊啊！
4: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5: 嗯。
4: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5: 是吧？
4: 这
5: 啊。
4: 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
5: 是
4: 说那个皮筋好像
5: 松
4: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
5: 嗯，
4: 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5: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4: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
5: 嗯，
4: 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5: 嗯嗯嗯，
4: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5: 嗯，
4: 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5: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4: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
5: 嗯，
4: 哎呦，你不知道我那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5: 嗯嗯嗯。
4: 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5: 嗯嗯，
4: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5: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4: 对呀，
5: 难得呀。
4: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5: 嗯，
4: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嗯，
5: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4: 嗯，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5: 嗯，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4: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八个多月了，
5: 啊，
4: 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5: 啊，
4: 就连之前的贫血，
5: 啊，
4: 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
5: 嗯，
4: 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5: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4: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
5: 嗯，
4: 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5: 嗯，
4: 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5: 嗯，没错啊。
4: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
5: 嗯，
4: 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5: 嗯，就是，
4: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
5: 嗯，
4: 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

0: 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0: 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老，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
0: 哎，
1: 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胡老，再见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1: 哎，
0: 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0: 是吗？啊。
3: 哎。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阻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0: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辈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0: 你看看，
3: 尿不湿
0: 全来了，是吧？
3: 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0: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0: 这才用的胡家老高、
1: 哦，
0: 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
1: 啊、
0: 往建好。说起来吧，
1: 啊、
0: 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
1: 嗯、
0: 他想给我买、
1: 啊，
0: 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哦、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
1: 嗯、
0: 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嗯嗯
0: 嗯，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
1: 嗯、
0: 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
1: 对，
0: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而且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嗯，
0: 那可不啊，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糟糟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0: 哎，对，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强。
1: 嗯、
0: 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
1: 啊、
0: 能走一小段路。
1: 你看看活动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1: 啊
0: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
0: 哎、是
1: 吧。啊，
0: 那
1: 可不，你这
0: 样生活他不着地了呀，他有盼头。
1: 嗯
0: 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
1: 啊、
0: 半年了，胡家老高。
1: 嗯 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儿、
1: 啊、
0: 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强
1: 多好。嗯
0: 啊，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
1: 嗯、
0: 我还能搭把手呢、
1: 哎、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
1: 啊、
0: 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
1: 嗯、
0: 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哎，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啊、
0: 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
1: 啊、
0: 我现在身体能经管自己了、
1: 嗯、
0: 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
1: 嗯、
0: 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
1: 啊，就是啊、
0: 哦、
1: 那么你为什么 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这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好嘞，哎，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Thank you.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有起了狠毒之心呐、
2: 啊！什么狠毒之心呢？
1: 兔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表示山隔在外，十里之内有人先知故而上此前进，不然要将晋国中的阴害吃药，与故而半掌半打。要刀刀斩那尽，
2: 如此事来，那孤儿岂不是无有救了？
1: 我与公孙老爷定一计策，可以救得孤儿的性命。
2: 啊，官人有何妙计？
1: 此时若有一人舍命，若有一人舍子，可以救得孤儿，
2: 但不知何人舍命
1: 啊？娘子，那公孙老爷他情愿舍命呐、
2: 舍子你
1: 这舍子啊，娘子啊，想你我夫妻承受赵相的厚恩，焉能坐观成败？我已约将你我亲生之子舍了，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绝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啊。娘子，你看此计可好啊？
2: 官人此言差矣，想你我夫妻年将半百，只生此子也能救得孤儿，万万是不得。
1: 啊，娘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腰带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穿搭，腰带扣

0: 更是琳琅满目。但是您能想象得到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大地的先民就在使用与今天形制相差无几的腰带扣，引领风尚一千多年。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的石函中啊，发现有银质马蹄形的带扣，上面有活动的这种针扣，是已知呢较早的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带具了，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带扣呢很相似了。
0: 其实关于腰带扣的制作佩戴，我们河北自古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最初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带钩。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其实夏商时期带钩就经常出现在服饰上了，到了春秋的中晚期呢，咱们河北就发现了制作非常精巧的带钩。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燕国错金银云纹铜带钩，它是琵琶形的，钩头是一个兽首，器表呢是以金丝银片勾勒出了云纹的图案，还有的带钩是错嵌了红铜、绿松石等等。可以想见啊，2000多年前我们燕赵的匠人技艺是多么高超，它引领着时尚潮流，甚至超越了今天的审美。
0: 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在燕赵大地风靡一时，它不仅仅是腰间的时尚，更是文明撞击的见证者。我们从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国宝文物银首人俑铜灯便可窥见一二。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这一件国宝铜灯上有一位古中山国杂耍艺人的形象，他出身于游牧民族，身着着却是宽袍大袖的华夏衣裳，他的腰部极其清晰细致地展现出了一个带钩的形象。这个带钩啊，原本是草原民族的常用品，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生动体现了咱们河北先人开放包容的气度。
0: 虽然从实用性上来说，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但是由于其使用于服装外饰，所以和今天的时装车标一样，也逐渐演变出一些礼仪和身份区别的意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淮南子中啊，在谈及带扣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满堂之作，饰钩各异，余环带一也。意思是说啊，我们放眼望去，宾客满堂的腰间这个环带上都露出了比较奢华的这种钩饰，而且呢没有相同的，将人们的这种身份呢、地位啊表露无遗，这样就有了王侯之钩、宦官之钩、百姓之钩，可以说以钩的形态将人的身份分得清清楚楚。
0: 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的年代，配钩是件大事，燕赵匠人以其精湛的技艺、独到的审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髦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刘立军。
1: 就我们河北发现的这些带钩，从材质上看，有金、银、铜、铁、玉、玛瑙、古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工艺加工方面看呢，有铸造、锻造、鎏金、鎏银、错金银啊、包金银啊、雕刻、镶嵌、彩绘等。在这个装饰纹样设计上呢，则有动物纹饰啊，有一些这种神话故事啊，有一些图腾纹饰等，将诸多的这种题材呢，可以说啊，就凝聚在了这个带钩这一方寸之间了。
0: 河北大地数次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西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个小小的带钩映照出了河北人智慧的身影，他们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创造，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立军。
1: 河北中南部啊，大部分地区呢因为靠近中原，开发相对较早， 工艺技术及社会文明呢，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出土于河北地区的这些代沟，从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就反映出了燕赵大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礼仪习俗、民族融合等等，也折射出了燕赵之地深邃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0: 现如今，男士西装革履依然要配一个好腰带，腰带扣更是颇为讲究。试想，如果能将带钩这一古老而优美的服饰元素引入现代时装，或许会别有一番韵味。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王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大家伙要是有对我熟悉的呢，
3: 啊，
2: 我平时啊，
3: 嗯，
2: 不跟李丁搭档，
3: 啊，
2: 哎，我平时不跟他搭档，
3: 是吧？
2: 这临时的今天呀，
3: 嗯，
2: 很不情愿的跟李丁搭一回，真的，这不是谦虚啊。
3: 就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跟我搭档的。
2: 你提那个干什么呀？啊，一般的不爱跟他搭档。
3: 哎，对，我们俩不是搭档。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呀？
2: 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啊，
3: 啊，
2: 基本的都还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
3: 对对对，
2: 哎，但是李丁的这个文化层次实在是跟我差得太远。
3: 谁呀？
2: 无法交流。
3: 我怎么文化层次跟你差得远了？我怎么就跟你差的？我凭什么文化我就没文化了？我
2: 本来吗？
3: 我哪儿没文？我怎么就没？我没文化吗？我你看我像没文化的吗？
2: 不像。像没脑子的，
3: 什么叫没脑子？怎么了？不搭档也挺好的，你干嘛你上来讽刺我呢？
2: 我没法形容，怎么形容
3: 一下？我
2: 就好比说啊，好比说这个李丁的文化层次要是在这儿吧，
3: 我在这儿啊。
2: 李丁的文化层次要在这儿，
3: 你呢？
2: 我的文化层次就得在
3: 啊。
2: 就得在
3: 你干嘛？你上哪儿去呀？你还想差得了那么多吗？
2: 我够不着，
3: 你够不着，你把我这稍微往低了一点行不行？我照不着，你把我往低一点，你舞台形象你好看一点是不是？
2: 好比说，
3: 啊啊，
2: 哎，李丁的文化层次在这儿吧，
3: 我这文化层次还没何云伟个儿高呢，这我也太低了，我
2: 这你在哪
3: 啊？
2: 在哪？我就得在
3: 你在哪？
2: 没法
3: 非得差那么多，
2: 没法形容了。
3: 我来你都上天了，你都
2: 差太远了。
3: 嗯，
2: 确实是打小，
3: 嗯，
2: 就在这语文学习方面
3: 怎么着，
2: 就体现出他不行。
3: 怎么体现出我不行呢？
2: 打小写作文你忘了？
3: 写作文我不照样写了吗？
2: 我们俩一块长起来的
3: 啊。
2: 这写的作文啊，
3: 嗯，
2: 我的母亲，
3: 名字不挺好的吗？
2: 都写这作文，
3: 嗯，
2: 抄范文。
3: 我怎么抄范文了？
2: 风卷着乌云，天压得低低的。
3: 嗯，
2: 在蜿蜒的山道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3: 我们是绿豆蝇是吗？
2: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
3: 哦哦哦，
2: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3: 嗯，
2: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3: 是吗？
2: 她走得这么急，
3: 嗯，
2: 走得这么快，
3: 嗯，
2: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3: 嗯，
2: 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我可亲的母亲。
3: 我的傻妈哟。我妈跟家纳的鞋底子好不好啊？我妈好一推门，哎呀，要下雨了，赶紧去浇水去了。我有毛病是吗？
2: 你妈没有这个毛病啊？你不会写呀？
3: 我怎么不会写了？
2: 我一个傻妈，
3: 你这本来也有科学依据。
2: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要下雨浇水啊？
3: 不是，你看现在都是要下雨给植物浇水，就是因为那大太阳天给植物浇水容易把植物烧死，把根烧死，所以这阴天快下雨之前给植物浇水浇透了。你知道吗？我正经，我是个植物人，不是
2: 什么，
3: 我是
2: 什么，
3: 不是，我是个研究植物的人，
2: 有一点植物方面的知识。
3: 对对对对对，
2: 写在作文上，
3: 写作文上可能表达的不太好，
2: 就是呢，贻笑大方了。
3: 哎呦，
2: 长大一点
3: 啊，哎，
2: 贻笑就深了。
3: 长大怎么了？
2: 外国的诗篇
3: 啊，
2: 嗯，高尔基写的，
3: 什么呀？
2: 狂风卷袭着乌云，
3: 哎呦，
2: 在乌云和大海间，
3: 嗯，
2: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3: 什么呀？这都，你是高尔基写的吗？
2: 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3: 哎，这是海燕，
2: 这是外国的诗歌。
3: 啊，
2: 再长大一点，
3: 嗯，
2: 我个人啊，
3: 你，
2: 我个人最喜欢的
3: 什么呀？
2: 滚，哎，我接着
3: 说什么？
2: 滚， 哎，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
3: 那不，你再说一遍。
2: 滚！
3: 你怎么不死去呀你？
2: 就算我不是你亲搭档，你也不能站在台上滚！
3: 你干嘛呀你？
2: 不是，没让你滚。
3: 那你说的，
2: 我是我最喜欢的。
3: 喜欢的是
2: 滚。
3: 古文是吧？
2: 对对对对，
3: 你别连着读啊！你这古文，
2: 古文，
3: 古文，
2: 这听清楚了？
3: 古文，
2: 滚啊！
3: 古文，不是就您这舌头就别学语文了，就
2: 怎么了？这不这里
3: 古文，
2: 古
3: 文，古文啊，
2: 古文，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3: 学的什么呀？
2: 咱同龄人都记得啊。
3: 什么呀？
2: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3: 有有有。
2: 梦游天姥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
3: 行，干嘛呢？呱呱唧唧还你？
2: 这
3: 怎么什么呀？
2: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3: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2: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
3: 有没有？
2: 这叫讲义。
3: 不是你这快板，你这是你数来宝，
2: 数来宝。我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啊，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3: 哎呦，这词儿啊，
2: 那可不，
3: 都有什么呀？
2: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啊，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啊，有喜欢说相声的，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3: 什么呀？
2: 都有，
3: 这都什么呀？这个
2: 古文里都有，
3: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2: 对，
3: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2: 你看，晏子聪明，
3: 晏子，
2: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燕子厨屎，
3: 哎，这燕子生活也太贫乏了吧？燕子没点厨屎去了？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
3: 是，他是拿脚煮的，拿嘴煮的，那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别闹啊！
3: 我谁跟你闹了？
2: 我顺序安排错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2: 不叫燕子厨屎，
3: 不叫燕子，叫
2: 楚燕子屎。
3: 我这更脏了，这个
2: 叫燕子怎么着？
3: 屎楚。
2: 燕子屎楚，
3: 哎，对对对，
2: 燕子出屎楚，
3: 哎，没错。
2: 燕子是哪儿的人呢？
3: 哪儿人？
2: 齐国人。哎，燕英燕平仲
3: 是这个人，
2: 身材非常的矮小啊，小燕子吗？
3: 穿花衣啊？
2: 不是，
3: 年年春天来这里。
2: 不要唱。
3: 我问燕子，你为啥
2: 来？我没说他。
3: 燕子说。
2: 不要唱。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2: 你有病啊！
3: 我怎么了我？
2: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3: 那
2: 啊你啊你，我怎么了我？
3: 那是什么呀？
2: 身材矮小嘛，
3: 不高不高
2: 不高啊！
3: 哎，
2: 出使楚国，楚国呢，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3: 哦，
2: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他打这爬进去，
3: 哎呦，
2: 奚落他身材矮小，给燕子气的，燕子张嘴就说
3: 什么呀？说。

0: 被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
0: 你的背景音乐吗？
1: 我没有，没有，
0: 欢迎你。
1: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
1: 是。
0: 他是说的
1: 说
0: 事儿，
1: 对对，
0: 没说这个话。
1: 哎，
0: 说的什么话呢？
1: 说的什么呀？
0: 说我要是到狗国，
1: 嗯，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哎，
0: 金。陈实楚，
1: 嗯，
0: 哎，我现在出使楚国，
1: 啊，
0: 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 哎，
0: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1: 这是聪明的，
0: 聪明人，
1: 哎，还真是，
0: 哎，
1: 那不是傻的呢？
0: 愚公啊，
1: 啊，愚公，
0: 愚公啊，
1: 愚公怎么傻呢？
0: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啊，
0: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1: 听说过呀。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啊，
0: 一座是王屋，
1: 哎，
0: 一座是太行，
1: 嗯嗯，
0: 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1: 哎，对，
0: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1: 没错，
0: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1: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0: 要把山搬走吗？
1: 哎，是是要是要移山，
0: 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就说的这个意思。
1: 哦，
0: 这时候，
1: 嗯，
0: 愚公说了一段话。
1: 说什么呀？
0: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哎，是这句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1: 嗯嗯。
0: 至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1: 智叟也太贫了也。
0: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0: 一直在移山。
1: 嗯，
0: 这种精神，
1: 嗯，
0: 感动了上苍。
1: 哎，
0: 于是乎，
1: 嗯，
0: 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1: 没错，
0: 把愚公弄死了。
1: 你叫
0: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你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吗？
1: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呢。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0: 哦哦哦，把山搬走了。
1: 对，太毁童年了，你说
0: 把山给搬走了，
1: 山搬走了啊，
0: 嗯！表面上看啊，
1: 啊，
0: 愚公。智叟，
1: 嗯，
0: 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
1: 嗯，
0: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1: 嗯，
0: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1: 对，
0: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1: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0: 有聪明的，有傻。
1: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0: 哎，还有啊，
1: 啊，
0: 有娘们儿就有爷们儿的。
1: 有娘们就有爷们儿，
0: 就是有娘们唧唧的，就有特别爷们儿形象。
1: 不是，您给举个例子再说说。
0: 哎，这娘们唧唧的
1: 啊，
0: 邹忌，
1: 邹忌，
0: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1: 啊，
0: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1: 哦，
0: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1: 啊，
0: 问自个儿媳妇儿一句话，
1: 什么呀？
0: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1: 哦。
0: 就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1: 这不就你，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0: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1: 嗯，
0: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戴个美目贴，
1: 嗯，
0: 你来美瞳，
1: 嗯，
0: 你来假睫毛，
1: 嗯，
0: 你来个12580，
1: 嗯，
0: 是吧？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1: 嗯，这12580。什么叫12580？
0: 12580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嗯。嗯。嗯。嗯。12580。
1: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0: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1: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0: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1: 是。
0: 还有
1: 什么？
0: 喜欢《还珠格格》的。
1: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0: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 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0: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1: 啊，
0: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1: 说什么呀？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0: 对对对，哎，你看看，
1: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
0: 吗？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1: 哎，咱们都看过，
0: 对不对呀？
1: 没有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没有，这太偏了。
0: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1: 是是是。
0: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1: 啊，
0: 我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呀？
0: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什么地方？
0: 语言精炼。
1: 语言精炼，
0: 你比如说啊，
1: 啊，
0: 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嗯，
0: 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1: 哦，
0: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 你说说啊，
0: 拿这个。

0: 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1: 什么？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1: 这是原文。
0: 那多新鲜的啊！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们把它翻译过来啊。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
0: 就是其他6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还可以，不复杂呀。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1: 为什么呀？
0: 第一点啊，原文短。哦，才12个字。哦，第二点来说呢，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这是书面语，
0: 您听着就还可以。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1: 是吗？
0: 哎，你好比说啊，
1: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0: 语，牲口化的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1: 啊，是啊，是啊，啊啊啊啊，高高高高高个大。
0: 生活化的语言
1: 确实听不懂，
0: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1: 生活化的语言，
0: 生活就是
1: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0: 生活当中啊，咱们说的话，你好比说啊，咱俩都是北京人，
1: 是啊，
0: 说北京话啊，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1: 那也应该有意思，
0: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1: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0: 跳一片啊！
1: 你来一片，
0: 跳一片这个啊，大伙儿都熟的啊。
1: 什么？
0: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1: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0: 那
1: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0: 分前
1: 厨师表
0: 分前后的有前
1: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了，
0: 燕子这个事儿呢。
1: 出师表，
0: 出师表啊，
1: 出师表，
0: 出师表第一段啊，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改追先帝之殊遇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1: 好。
0: 太瓷实了
1: 啊！你也不必骄傲，
0: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啊，拿生活化的语言啊。
1: 那个翻译，
0: 那开篇就不对。
1: 开篇怎么说？
0: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3个字叫陈亮言啊。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实际不是。
1: 实际上呢？
0: 相父啊。
1: 相父。
0: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哦。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儿子。儿子。儿子。
1: 孙子。
0: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1: 你有意思吗？
0: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1: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了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0: 你不说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1: 生那我那你往那边，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你
0: 儿子。这个听
1: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0: 这小队行吧？
1: 行啊，行啊，
0: 小队啊，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呦，眼看这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哎呀，现在你饶世界看看去啊，
1: 饶世界
0: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的，就咱们这三家，
1: 是啊，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 什么词儿啊？都
0: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说刘皇叔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3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个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 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 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3: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2: 也是河南。对
3: 对, 对，我们
2: 焦作
3: 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3: 一斤一袋的，
2: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3: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2: 好，
3: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2: 多少袋啊？
3: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2: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3: 没错。
2: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3: 没错，
2: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3: 太合适了，
2: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3: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

0: 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
1: 嗯，
0: 所以在今天八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啊，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八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两袋的山药粉条，凑成十袋，也就是十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0: 六袋的山药粉
1: 条，一共十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两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两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六加六，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吧，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两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两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0: 吗？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两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 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嘛。
0: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1: 36斤，
0: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1: 哇，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猪，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1: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0: 对。
1: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0: 没错。
1: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0: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1: 对
0: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1: 马上就没了。
0: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1: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给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0: 你直接
1: 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这东西
1: 你煮都煮不烂，
0: 老人孩子对。 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0: 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 嗯，何方妖孽？
0: 是红孩儿，
1: 带俺去一去就回。
2: 妖怪哪里跑？
1: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3: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3: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4: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3: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5: 妈，吃饭了。
6: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5: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6: 不用你管。
5: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6: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5: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6: 真的？
5: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6: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5: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6: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5: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6: 吃饭，我吃饭。
5: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呢，是广大观众啊非常喜欢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创作的这个荀派艺术吧，更是受广大戏曲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荀派艺术啊，它的特点是擅长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尤其是呢，它的唱腔艺术呢，更是千巧委婉，回味无穷。荀派的代表剧目当中啊，每出戏里的都有几个令观众难忘的精彩片段。应当说呢，荀派艺术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因为每一出戏啊都有每一出戏的特色。你像红娘这个戏呢，除了它的表演有别于其他剧目，它的唱腔也有别于其他剧目。红娘当中有两段反四平调，这些唱腔就是为红娘这个戏设计的，这个表演形式也是为红娘这个角色设计的。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请大家欣赏几段呢，荀派传人像孙敏演唱的一些个荀派的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晴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艺民演唱的《晴雯》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寻冠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说说古代的士兵在战争当中的负重，看看和现代的精锐特种部队的比较。传说中啊，这个关云长，也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重达80多斤。可是要知道，这个偃月刀啊，是在宋朝才出现的，而且当时是用来练习臂力的，不用于实战。拿着几十斤的兵器冲锋陷阵，这看起来貌似挺牛的，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步兵自然不用说，即使再天赋异禀，您捂着几十斤的兵器，在耐力和灵活性方面始终要吃点亏啊。骑兵就更没必要了，骑兵冲锋主要靠的是马的冲击力，虽然说兵器重点也可以增加破坏力，可是啊，如果这个兵器过重，别说人拿着费劲，马它也吃不消啊。所以说打仗是玩命的事儿，当然是怎么方便趁手怎么来了，非得另辟蹊径装牛人，那应该很快就会毙命。相传战国吴起，他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3层衣甲，即上身甲、骨甲、胫甲。穿好这3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也就是青铜头盔，操12弹之弩，跨剑50枚，荷戈带剑，裹3日之粮，负重奔跑，从天明到大中午，能奔跑100里者才能应征入伍。当时的100里相当于现在的41.5公里，那可是全程马拉松赛的距离啊，还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的兵甲武器，穿的可都不是背心裤衩啊。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这个人呢，在身高、体能、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这些出色的武卒相当于上等兵，但是古代的兵种也有强弱之分，装备也有好坏之别。而且总体来说，士兵武器的重量比武将还是要轻得多。像薛仁贵、岳飞这样的从军时的自带武器，自然要重于很多兵卒。当然了，有必要的时候呢，需要兵贵神速，轻装上阵，它也是常事儿。比如说黄巾军就是拿锄头等作战。所以说呀，不管任何时候打仗，都会应时应地应人而定。宋朝呢，是冷兵器的黄金期，18般武器是样样都有。除了步兵的冷兵器，还有很多专门对付骑兵的兵器。我们一起大概来看一看这些兵器到底有多重啊。首先是戈，重1斤14两，戟重1斤4两，矛重6斤左右，枪重11斤左右，大刀呢一般在15斤左右，标枪是在5斤左右，钩8斤左右，铠甲重40斤左右，

随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各种以旅行为理由的请假条开始层出不穷了。这一时段啊，跟略知一二一起来看看古代的名人究竟是一种怎样任性的态度完成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咱们首先要看的是孔子。孔子可能是史上最有情怀的旅行家了，他怀揣理想周游列国，在旅行中传播，也在旅行中完善。周游列国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啊，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更是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行文化。第二位要提到的古代旅行家就是玄奘。如果说孔子是具有情怀的旅行家，那么玄奘的西游就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旅行。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途经新疆、中亚，历经险阻，终于在公元628年夏末的时候到达了天竺，也就是现在印度的西北部。他在那儿游历佛教圣迹，调查中国的物产传进印度的经过。玄奘用5年时间研究佛学理论，钻研经典以及印度方言。公元645年，他带着657部梵文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长安，完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宗教旅行。玄奘弟子笔录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玄奘耳闻目睹的138个国家的风俗、信仰、生活情况。近百年来，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了全世界。说到古代的旅行家，我们就不能不说徐霞客这个人。徐霞客一向是被公认的旅行家。据说呀，徐霞客19岁那年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而他的母亲反倒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呀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当时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呀，他22岁，他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6个省，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直到56岁逝世，徐霞客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怎么样，看着前人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有没有动心呢？不如趁着大好时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传统戏《春秋配》的故事梗概。京剧《春秋配》呢，是一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那么这出戏呢，它取自男主人公张春发的“春”字和女主人公江秋莲的“秋”字为“春秋配”。那么故事的中心呢，就是反映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近年来啊，在舞台上呢，咱们只见这出戏的剪裁一折，很少呢看见过全部的《春秋配》。那么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简单的把这个全部的《春秋配》啊，介绍给大家，以及呢这出戏的产生过程。因为这出戏啊，它的情节比较曲折，观众呢也很喜欢看，而且剧中呢有些唱腔也很优美，因此啊，在1917年左右呢，梅兰芳大师呢，他打算把这出戏重新编排一下子，但是呢，苦于没有剧本。后来啊，听说有一个老艺人叫李顺廷啊，他呢从宫廷从内廷，带出来一本这个全部的《春秋配》本子，而且这出本子呢，据说是梆子的本子，而且这出戏呢，头尾俱全，生旦净丑行当样样都有，场面甚大。一般呢，咱们京剧只演这个江旭别家经商、晚娘拷打江秋莲这个部分呢为第一场。乳娘与江秋莲剪柴，那么李春发发现以后呢，这个发恻隐之心，赠他们二人银两为第二场。第三场就是剪柴回来以后，晚娘准备去告状。第四场呢，乳娘携秋莲呢逃出家门。第五场呢，是侯上官劫持秋莲，并杀死了乳娘，逼迫秋莲与他成婚。而后呢，秋莲诓这个侯上官呢，在这个高山上取花。当侯上官欲摘花时呢，被江秋莲用石块砸于剑中。以后呢，江秋莲就走了。这时候石敬坡这个挑着货郎担子上来以后呢，侯上官呼救，石敬坡呢只把包裹抢走了，扔下了侯上官在那没管。这是杂剑的内容。那么说京剧的演出过去啊，大概就分这么四个折子。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首创并且演出的。据记载呀，当时的阵容很强大，除了梅兰芳大师以外呢，参与演出的还有像于振飞呀、何润初啊、刘连荣啊、萧章华等，一时间呢隐喻精华。后来啊，这出戏呢逐渐被拆开来演，而多数人呢又喜欢演剪裁这一折，因为这折戏的唱腔非常好听，而且呢情趣盎然。后来呀，张君秋先生呢把这折戏深入揣摩，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对剧中的一些个唱腔进行了精心设计，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和喜爱，即成为张派艺术的代表作。好，今天借这个时间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这个剪裁这一折戏，由关静兰主演。

人人道我是晚娘，晚娘也有好心肠，前方儿女若不打，这份家的可怎么当。我贾氏不幸先夫早丧，后嫁江少为妻。这个老头子倒是挺老实的，什么事儿都听我的。我们这小日子呢，过得倒是不错。美中不足啊，是他前妻留下一女，名叫秋莲。这丫头，我瞧见她，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嘿，我们老头子还挺宠着她。他是越宠着他，我是越生气。嗯，今儿个我们老头子没在家，我不免把他叫出来，抓他个错处，狠狠地打他一顿，出出我这肚子的闷气。嗯，就是这个主意。我说秋莲，丫头，秋莲，你给我走出来吧。

0: 害怕，只管上前，看我颜色行事啊。
1: 是。
2: 万福啊，我还不是敬安呢，要万福了哟。
0: 啊，安人。
2: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的理呀、啊？哼，气死我了。
0: 父亲，你拿我生气？
2: 我跟谁生气呀、啊？我跟你，我简直就是跟你，我又不是跟谁了，我又。
0: 你女儿为何这样生气呀？
2: 你瞧瞧咱们这个家，这两天鸡也没人喂，是磨也没人推，你这是诚心要把我累死是怎么着？
0: 母亲，是因女儿伤病在身，连累母亲多受辛苦。女儿时时地问心不顾。
3: 啊，恩人，我啊，替他做也是一样啊。
2: 哦，这些活儿你替他做。你包了，你做得过来吗？你那边待着吧。你怎么着病了？嘿，我瞧啊，你是没病装病。
0: 女儿不敢。
3: 啊，恩人，我家大姐时时的病了啊。
2: 哦，她时时的病了。她病了怎么还能从里边走出来呀？啊，你那边错着吧你。好，你不是病了吗？重活不让你干，到郊外给我捡点芦柴。这活轻省啊。
0: 女儿无力前去。
3: 啊，恩人，等他病好再去吧。
2: 你哪儿那么多说的你？怎么着，我叫你去你不去，还跟我犟嘴。好，过来，我跟你说句话啊！过来，干什么呢你？过来，你接着吧。

0: 爸吓唬我呀，告诉你说连你爸爸也得听我的，你去不去？你去不去？不去呀，我非打死你不可。
1: 去去就是你
2: 暗人暗人他去了啊。
0: 怎么着他去了？哼，早说去我也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起了吧。
2: 啊，安人，我二人一同前去吧。
0: 哦，你也跟他一块儿去？那家里的活儿谁做呀？
2: 嗯，回来再做。
0: 行，反正给你留着，回来也得给我做，不是一块儿去吗？好，给你，这是绳子、斧子，拿着，拿着，拿着呀！告诉你们说啊。也别多捡，也别少捡，捡够了收一年的就行了。
2: 啊，是是是。
0: 哎，还告诉你们说，早点回来，回来晚了我不给你们饭吃。
2: 是。啊，安人，后面歇息去吧。
0: 哎呦，我竟顾了跟他们生气了，忘了烧香了，正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爸爸爸，我弥陀佛。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敬。毕恭毕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态度极为恭敬，后来也形容十分端庄和礼貌。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诗经》记载周幽王姬公聂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他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敬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召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火，以为有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身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身后生的太子义舅，立伯服为太子。义舅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毕敬。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义舅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都不派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京，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止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这里的毕是必须的毕，也可以写作毕业的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杨芳又倒了一杯酒。哎呀，殿下，您真是海量，有幸今天晚上能够陪伴殿下，这是我们祖上的阴德呀。殿下，我平常是不喝酒的，既然看到殿下能一对三跟我这么喝，我非常高兴。我再喝一杯，您还能喝3杯吗？
13: 好，能喝能喝。
12: 哈雷这人在这女人的面前得显出他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13: 嗯，
12: 好，那我就再喝一杯。
13: 杨芳增又一杯，哈雷接着又喝了3杯。
12: 杨芳瞧了瞧他，殿下，您真是海量。咱们要喝酒的话，

0: 都得讲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呀、啊。我再喝一杯吧，等于我喝了三杯，您还能再喝三杯吗？
1: 我刚才在那个屋子里边喝的已经不算少了，现在我一连吃又喝六杯，现在我觉得这脑袋有点眩晕，不过是没有什么，我哈雷天生的海量，你再喝一杯，我就再陪你三杯。
0: 好，那我就再喝一杯。杨芳端起酒杯来，倒满了酒，增又一杯。杨芳为什么老跟他喝酒啊？杨芳心想，你不是身大力不亏，一力降十会吗？今儿个我先用酒把你灌个半晕，然后再得空动手。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用酒宾他。杨芳这三杯酒下去，喊来就等于喝了九杯酒。然后杨芳还想让他喝。殿下，您还能喝吗？
1: 哈雷自觉得有点晕乎。美人儿，不能再喝了。我陪你喝这些酒，就算可以了。天色不早，你我得要上床安歇了啊！
0: 说着话，哈雷站起身来，摇摇晃晃来到杨芳的跟前，这就伸手要给杨芳脱衣裳。他刚一抓杨芳，杨芳拿手一扒拉他，慢着，殿下，您先别给我脱衣服，您先脱。
1: 让我先脱，好，让我先脱，那我就先脱。
0: 大红的绣龙战袍先脱下去了，
1: 里边是短衣裤，腰中的带子解下去了，往旁边一扔。这个功夫，杨芳坐在床边上，往屋里边这么周围一砸嘛，发现在那个门旁边放了一对兵器。什么兵器？哈雷使的那一对短把牛头躺，在那儿立着。杨芳一看到这个兵器，心想：我得一步一步的安排好了。殿下，您等会儿。怎么着？
0: 殿下，门旁边那是什么东西呀？
1: 这个，那是我的兵器，短把牛头躺。
0: 哎呦，那是杀人的玩意儿吧？
1: 啊，就是啊，
0: 多吓人呐！两个牛脑袋，那犄角那么长，我看他是害怕。你能不能把那个东西拿到外头去呀？
1: 好，你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呀，胆小怕事，我给你拿外边去。
0: 哈雷过来，把这牛头躺提溜起来，把门一开，咣，扔院子里边去了。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又插上了。转身回来，
1: 这回怎么样？这回不害怕了吧？
0: 杨芳往屋子里边看了看，墙上也没有宝剑，也没有兵器了。这回我不害怕了。您脱衣裳吧。
1: 哎，好。哈雷把上衣脱了。脱了上衣之后，光膀子，呵，露出来脖子肉、肩头肉、疙瘩肉、棱子肉。
0: 这小子好健壮的体魄，胸前拧着麻花，长的都是护心毛。你就瞅他这上半身就够吓人的了。
1: 他脱光了光膀子之后，哈雷看了看杨芳，美人，还等我都脱了吗？我看就该你脱了吧。
0: 杨芳说：好，我脱。
1: 杨芳这就开始脱外边这件衣服。哈雷过来一次就给他脱下来。
0: 瞅这哈雷现在有点急不可待，伸手三下五除二，上衣给他脱掉。上衣脱到里边是紧身的衣服，当他一脱到紧身衣服里边，腰里边鼓鼓囊囊的围的是他17节链子边，链子边后边逼着两把匕首。这哈雷把他外边的上衣一脱，一看穿了紧身衣服，腰里边一看这袋子鼓鼓囊囊，哈雷一看就来解他这个袋子。他刚一伸手摸那个袋子，杨芳拿手一扒拉他，慢着，这袋子我自己来。
1: 没准你这袋子鼓鼓囊囊的都是系的什么东西呀？
0: 这里边都是珍贵之物。杨芳说着话的手

往后边一伸，先把这匕首刀有打了，腰后边就伸出来一对七寸长的匕首，噌，这匕首刀往外一伸，杨超把双刀一摆，照着哈雷的前胸，拍唰，这匕首刀奔着哈雷就扎过来，双匕首奔着哈雷那么一扎，哈雷当时就一惊。别看哈雷喝的已经半醉了，但是那毕竟是练武出身，反应特别灵敏。因为哈雷一看他那个腰里边鼓鼓囊囊，就开始有点疑心了。当这匕首一亮出来的时候，哈雷往后一射身，这匕首唰没扎上，跟着杨超把匕首双手一合，哈雷，我告诉你，你跑不了啊！这功夫，杨芳说话的声音也不像刚才那么细了，也不勒着了。哈雷往后一扯身，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阎王爷派来的催命鬼，今天晚上要锁儿的狗命。杨芳往前一纵身，把这匕首一道个唰，又把他扎过来。哈雷往这边一闪，杨芳紧接着，这匕首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紧，奔着哈雷就扎过来了。杨芳心想，趁你光着膀子手里边没有兵器，我如果弄这匕首能结过了你这些狗命，那就给我的大哥宋万年报个仇了。可他哪知道这哈雷那不是一般的人呢，三转两转他就转到桌子旁边，哈雷一伸手就把这椅子抄下来了。哈雷身大力不亏，他把这椅子拿起来，这个椅子在他手里边跟个小板凳一样，他拿着个椅子就躺打他这个匕首，嘿嘿嘿嘿，他左躲右闪，哈雷老想找个应手的兵器，但是这屋子里边没有。哈雷这个时候心里边才想起来，哦，怪不得这小子让我把这牛头躺扔到外面去呢，那是我的应手兵器呀，没有兵器我光拿着椅子在那划了，这怎么能行啊。哈雷跟杨芳这一动起手了，这一打呀，闷到那箱子里边的唐铁牛可着了急了，唐铁牛在箱子里边一听，打起来了。哎呦，杨芳啊杨芳啊，你真笨呐、啊！你进屋怎么应该抽空先把这箱子盖打开让我出去？你说现在我在这箱子里边闷着听你们这打架，我帮不上忙，你说我心里边多着急呀、啊！唐铁牛着急也没办法。这功夫，哈雷就在这屋子里边跟杨芳两人在室内周旋。杨芳这匕首呢，还是短兵器。救不了哈雷的劲。杨芳心想，有心亮这吃切接链子鞭吧，连亮鞭的空都没有了。杨芳想，我就这两把匕首，我得逼住了哈雷，不能让他跑了。哈雷拿着个椅子左轮右轮，轮来轮去，杨芳突然间照着哈雷底下唰了个扫堂腿，这扫堂腿一扫，哈雷往后一撤身，脚步略微一趔趄，咣一屁股正坐那箱子上，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呢。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一直听着他们两个人动手交战，两人说话的声音，辨别了他们两个的方位，他感觉出来了，是哈雷一屁股坐在这箱子上。这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唐铁牛也着了急了，他在这箱子里边一使劲，心想，你坐在箱子上我让你躺下，哎，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这么一打滚儿，连人带箱子加上哈雷往上面一坐，这个惯性，这箱子倒了，哦，扑隆，箱子这一倒把哈雷可吓了一跳，因为哈雷听见了这箱子里边有人嗷的一声，哈雷万万没有想到这箱子里边是人呢，哈雷扑通一个仰壳，这椅子咣啷可就出了手了。哈雷很利索，扑隆一个翻身他就站起来。唐铁牛想着把这箱子轱辘倒喽，那个了掉能够借这个劲儿能开开，他能开个箱子盖出来。可万没有想到那个了掉跟那个锁头没摘开，箱子倒喽，那个锁头还在上面挂着呢。唐铁牛干咕了一下子没动静，出不来。唐铁牛这出不来，哈雷椅子出了手了，哈雷一翻身，哈雷就站起来。哈雷这一站起来，杨芳呢一纵身就倒在哈雷的跟前，这个匕首奔着哈雷的前胸唰，这一匕首就扎过来。哈雷脚步还没等站稳，往旁边一闪身，杨芳这时候匕首上来唰，奔着他脖子就抹过来。哈雷一歪头，略微一吃饭，噌，
我这耳朵有点个斜着，给抹掉了半拉，耳朵掉了半拉，这血哗就流出来了。喊了一看不好，转身先抽空奔那个门就去了。到门那儿抓住这两扇门，门插骨都没往外拔，咔啪，门插骨就拽折了。喊一纵身往外面跑，这功夫杨芳一看好容易得点空，把这锁头摘上，表吊一摘，咵，箱子盖一周，唐铁牛在里面噌楞就滚出来，伸手把这铁棒子一摘，来吧，咱们一块动手跟这小子干了干了。唐铁牛一纵身跟着就出来，唐铁牛出来，杨芳随后也出来，他把这一对匕首刀合在一块儿，往腋下这么一别，然后他就把围在腰中这十七节链子鞭啪一抖，哗的到院子里边，他把鞭就抖开了。他一抖开这十七节链子鞭的功夫，再看哈雷跑到院子里，已经把那短把牛头躺捡在了手内。哈雷把躺捡到手中之后，在院子里边扯开大嗓子喊了一声：“弟兄们，快点出来，有刺客！”他一说有刺客，这交之国的这些兵卒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屋子里边稀里糊涂拿着兵器往外就冲。他们拿着兵器往外一冲，跟着杨芳来的还有假扮成村子里边送亲的那些人呢，那都是宋军呢。如今这些宋军一看这洞房里边已经打闹起来了，他们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各自抢夺兵器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宋军跟这些交着我的兵丁这一打，哈林手中摆开牛头躺就战杨芳和唐铁牛。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是双战一呀、杨芳把链子鞭摆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上下翻飞，跟哈雷打在一处。正打着打着，哈雷的旁边一个侧室里边噌楞纵出一个人来，贾软英无名出来了。这无名提溜刀是直奔唐铁牛，照着唐铁牛唰一刀就剁下来。唐铁牛一看，嘿，我的仇人对点子来了，我怎么跟他就冤家路窄，老狭路相逢，今天我就跟你喝了个了。唐铁牛摆开铁棒子，就跟那贾软英无名两人打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块打，这功夫杨芳这十七节链子鞭涮开之后，跟哈雷一边打着，杨芳心里在琢磨，我得用这链子鞭抽空兜他脚脖子，我把他拽躺下，然后我再截过他的狗命。可是这一动起手来，杨芳感觉到哈林手中这对短把牛头躺是非同一般，想要胜他大概也得费点力气。可是杨芳那毕竟是家传的武艺，练得非常精湛，他这十七节链子鞭抖开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了打了，一撤步，他这个链子鞭往后一抖手，哗啦，看了哈雷这牛头躺斜着奔这儿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哗，拿着链子鞭一缠在这手脖子，哈雷牛头躺棒一撤，杨芳赶紧顺着链子鞭这个劲儿，唰一撤身，哗啦，一抖，把哈雷的一条腿给缠住了。缠住哈雷一条腿，杨芳把这链子鞭双手一拽，嘿，他的意思啊，我缠住你腿，我一拽就给你拽个腚墩儿，你得躺下。可他万般没有想到，这链子鞭缠到哈雷那腿上，哈雷的腿一使劲，杨芳俩手拽这个鞭，嘿，蹬，蹬了两蹬没蹬动。这会儿杨芳脑袋那汗蹭的就出来了，杨芳心想，这小子好大的劲头啊，这脚底下真有功夫，扎住了像石柱子一样，一般人来讲扛不住我这一蹬，我这一蹬指定把他得兜起来平着摔下去，这小子的脚扎着我愣没蹬动。幸亏杨芳他反应非常快，要反应慢了，让哈雷这一躺斜着下就把脑袋砸瘪了。杨芳一看瞪着他没动作，就手往旁边一扯身，把这链子鞭一缓扣，突他就抽下来。杨芳心想，要坏，此时刻我要跟他再战久了，我非得败在他的手下不可，不但说给宋万年报不了这个仇，弄不好把我的命也得搭上。杨芳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有点太大意了，我觉得就凭我

0: 我这条链子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我相逢会面，我指定能够取胜。万万没有想到，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碰上这么一个特殊人。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铁佛寺外边四面八方是杀声四起，怎么回事啊？阮英的援兵到了，咱不说了吗？唐铁牛自个儿先早早的写了一封信。派两名宋军送到九江城内，告诉阮英照书信行事。这书信阮英看到之后，一看唐铁牛临机应变，跟请来的梁方两个人已经是进入铁佛寺。他一问送信的这两个军卒，军卒把这事情经过一讲，阮英心里就明白。所以阮英马上点起了人马，自个儿先带5000轻骑，带着十长青、花云平。然后告诉徐文彪，再点起1万人马作为第二梯队二路接应，今天晚上马上够奔铁佛寺去捉拿哈雷。所以阮英前边这5000人马就到了。这5000人马来到铁佛寺的院墙外边，这一杀声四起，因为听见院子里边已经打起来了。这一喊，唐铁牛包括杨芳在内，这心里边就有了主心骨，知道援军已到。铁佛寺外边，宋军就整个把这铁佛寺给包围了，撞开这寺院门，呼噜呼噜呼噜全都涌进来。在铁佛寺里边交战过的人马毕竟是少数，哈雷也没有想到今天晚上阮英会派兵到这儿来围剿铁佛寺。哈雷一看事情不好，哈雷不能再跟他们两个人恋战，他摆开这一对短把牛头塔。一看宋军可着门口进来，哈雷一看不能从大门走了，他一转身，胳膊肘一跨墙，俩腿一揉，飘身出去。他就到院墙外边，他一到院墙外边，这功夫贾软英也跟着哈雷也纵身出去。哈雷这一纵身出去，外边的宋军已经把这四面包围了，看见出来这一个大个子，就知道他就是那哈雷，人送外号神力牛。所以宋军们这就都过来。宋军这一过来，哈雷把这短把牛头塔摆开之后，噼啪噼，宋军的刀枪跟他的牛头塔碰在一块儿，一碰上就出手了。眼瞅着刀枪满天之飞，噼啪噼啪，有几名宋军是应声而倒，有的丧了命，有的负了伤。哈雷摆开牛头塔是冲杀出一条血路。他又打宋军的包围圈里边冲出来，这功夫那个贾软英提着一口单刀保护着哈雷，在他的身后也冲出来了。哈雷跑出来之后，他后边有些交趾过的兵卒牵着马在外边也有绕过来，绕过来之后，有的人把哈雷的马就递过来。哈雷纵身上马，马上加鞭，耳朵上还继续流着血，抱头鼠窜。他和那个贾软英带领着败残的交趾国兵士奔铁甲关就逃去。他往前这一走，后边宋军大队伍随后就追，一直追到铁甲关的关下。这个时候就已经过半夜了，到铁甲关的关下，一看铁甲关的城楼上有红灯闪烁，软硬吩咐别追了，停住队伍，前面到了护城河了，不能贸然行动。如果贸然到在护城河下，说不定他的城上面有交趾国的兵马在乱箭齐发，射伤我们的军卒，那可就犯不上了。阮英吩咐把队伍扎下，随后相继而来的二路接应队伍也赶到了。徐文彪带着1万人马是先到的铁佛寺，一看见铁佛寺里边的哈雷等已经逃跑了，跟唐铁牛还有杨芳他们一起也来到铁甲关的关下，队伍扎住，一问阮英副招讨使得怎么办。阮英是人马先扎住，看看他们城上的动静，听着城里边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阮英纳闷儿，哈雷跑过去为什么城上没有动静，城里也没有声音呢？他们一直在城外就驻扎着，只等到5更天亮，金鸡唱晓， 天亮了之后，阮英这才仔细定睛，抬头往城上观瞧。一看这铁甲关的城头上，那几盏红灯还在那支着，没有信号。透过垛口往里边看，里边也没有交趾谷的兵士。哎，阮英说：“这怪呀，怎么呢？没人了。再瞧，那个吊桥感情没扯起来。”那吊桥就在那搭着呢，只是城门关闭。阮英看了看徐文彪，四哥，您说他们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吊桥不扯，只把城门关闭？这是引我们进城吗？徐文彪就说不明白，是不是空城之计？阮英说不管这个，既然吊桥他没扯下来，咱们先过去。阮英一带马就过了吊桥了。阮英过了吊桥，来到城门洞里头，一看这城门关着，吩咐手下人撞城门。宋军过来之后，这就往这城门撞，甭用撞，大家伙使劲那么一拥，这城门就开了，吱溜，咣当，城门一开，阮英反而倒不敢进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阮英过了吊桥，来到城门洞里头，一看这城门关着，吩咐手下人撞城门。宋军过来之后，这就往这城门上撞，甭用撞，大家伙使劲那么一拥，这城门就开了。城门一开，阮英反而倒不敢进了。哎，城门开了，里边没人，一兵一卒也没有。四哥，你说他这是怎么意思？
5: 宣彪说：“空城不可冒进呐，应该先派人探看探看。”
0: 苍铁牛在旁边一听，得了，我告诉你，副长讨，我明白，这韩雷呀，昨儿晚上让我们俩跟他这一通打呀，这小子吓破胆了，耳朵掉了半拉，他是负伤而逃，逃进城里边之后，一定得见那哈修花。告诉他们全城的将士快点逃命，知道咱们外边把他那铁波斯给包围了， 不知道咱们来了多少人马，所以他们一害怕，昨晚他们是从这个门进去，从那个门就出去了，早已经败走了。咱呢，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该进就进。
5: 阮英说不对，三哥，我不能听您的。
0: 阮英马上派手下人50名军卒，由石长卿带领着先进城看看。石长卿带领着50名军卒就进了这个铁甲关，进了铁甲关转了一圈，转身回来了，向阮英禀报，铁甲关内不见焦之谷的一兵一卒全都撤走了。问关内的老百姓啊，是昨天晚上半夜他们才撤走的。
5: 哦，阮英说既然他们撤走了，也许真就像我唐三哥说的这样，铁佛寺这一战把他们打破了胆了，他们撤退了。好，我军进城，同时告诉徐文彪到九江，把咱们主力部队10万人马只留1万留守九江，剩下9万人都到铁甲关来，继续往前追赶，非得把他一直打回那焦之国不可。阮英这一句话，一天的功夫，这9万人马都掉进铁甲关。好家伙，好忙碌。进了铁甲关之后，阮英也没有马上就此安稳，他命令手下的探马立即往前面探看，看50里之内有没有焦之国的人马在。探马是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左一道右一道的来回禀报，告诉阮英在60里路之内呀，没见着焦之国的兵卒。阮英这人心里面就踏实。阮英心想，看来是我们多虑了，真就像我唐三哥说的，铁佛寺这一仗哈雷一负伤，他们害怕了，马上撤离了铁甲关，又后退一步，我们等于又得回了一个城池。阮英马上告诉全军将士，今天晚上要大排宴宴，庆贺我们收复铁甲关。全营将士这又是杀猪宰羊，正准备今天晚上大排宴宴。定更天的时候，这酒席还没吃完呢，就在大家画圈行令、推杯换盏、喜笑颜开热闹当中，忽然有城上的军兵上帅堂向阮英禀报，铁兵副召大使，现在铁甲关4城外已有敌军把我们包围。阮英一听，当时心中就是一惊，妈，此话当真，请副召讨您亲自登城观看。阮英一听到这里，心情马上紧张起来。阮英想，怕就是怕的这一手，怕中了敌人的空城之计，这叫诱军深入。阮英马上带着几位主要的将官就登上城头，登上城头他往四面一看，这城外的四面都已经安上营、扎上寨。现在是夜晚的时候，一看那个营寨都挑着灯笼，一片片的灯光，看哪一面按灯光、按这个营盘铺了这个片数，也足有10万人马。阮英心想，他哪来的这么多兵啊？这些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的探马探看60里地之内都没有这些个敌军，怎么忽然间半天的功夫，定更天以后这人马就都来了呢？一直等到天亮，阮英这才全都看清楚，拿眼睛估计着哪一面也能有10万之众，4城门能有40万军队，而且这40万军队看这个大旗还不是一个国家，乌孙国一面，黑水国一面，交趾国一面，安南国一面。阮英一看，我们这等于是四面被围呀。这功夫阮英回头看了看唐铁牛，三哥，我说不进城吧，你说偏要进城，现在进来了。唐铁牛说，哎呀，这谁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在哪儿藏着呢？徐文彪在旁边说了，副长老师，如今我们孤军守城，四面被围，这可是一个危急情况，必须马上想办法得闯出他的重围，回朝搬兵啊。
0: 那么谁去回朝搬兵呢？徐文彪说，回朝搬兵的人您可得好好的斟酌斟酌，这可以说敌军围困万千重啊，想闯出这重重的连营谈何容易。阮英说，是啊，三哥你看谁去最合适。唐铁牛说，要闯这个连营那必须是大智大勇之人呐、啊，一般的人想闯都闯不出去，这个人必须还得有临机应变的能力，还必须得勇冠三军。我看呐，这个事儿就老四去吧，老四熟读兵书，深知韬略，胯下马，掌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我看你要闯这个连营回朝搬兵，也能说得明白，也能办得利索。阮英一听，子高您意下如何？荀彪一听，好吧，既然是三哥说这话，那么我就去闯营搬兵。阮英说，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天一黑您就行动，今天白天全天做准备。现在他们刚刚把营盘扎下，立足未稳，还没有来得及攻打我们的城池，在这个时候闯营是最好的时机。徐文彪说，闯营从哪个方向走呢？阮英说，要从近路来说应该走这北门，北门是安南国，安南国国王是谁，他的守将是谁，我们还不太清楚，这就全看四哥你临机应变了。徐文彪说，好吧，这个你就甭管了，咱们下城吧。阮英他们众位弟兄又打城上下来之后，徐文彪白天做好了准备，帮下午的时候徐文彪是睡了一觉，天黑下来啊，阮英在自己的帅堂之内摆上一桌酒席，摆上酒席给徐文彪饯行，也可以叫做壮行酒。阮英满满的把酒斟上之后，端着酒杯就跟徐文彪说，四哥，今天晚上您闯营，大宋国仇千军万马全迎系在您一人身上，寄希望于您，盼望您能够闯营得胜，一路顺风，回到朝中搬来救兵，里外相击，打破重围，祝四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徐文彪当着阮英的面喝了三杯酒，酒喝完之后，徐文彪马上吩咐外边给我备马。阮英已经把告急的本章写完了，把本章交给徐文彪带在了身上。徐文彪吩咐人外边把马备好之后，把他的这条亮银枪在马鞍桥得胜沟上一挂，徐文彪是全副披挂整齐，带回了亮银盔，披好了梭子甲，罩住素罗袍，把腰中大带紧了又紧的扣了又扣，把勒甲头盼甲绳又格外的紧了几扣，来到外边马跟前，推推安不去，搬搬安不动，马肚带紧又紧，转过身来看看阮英以及众位送行的将士。徐文彪是众位弟兄，众位将士，托大宋国仇的鸿福，愿我徐文彪此番闯营能一举而成。各位回头见。徐文彪搬鞍认镫，乘胯坐马，一抬腿摘下这条亮银枪，马到城门里，吩咐守门的军卒把城门开开。城门军卒轻轻的勒索抽栓，把城门左右一开，吱铃铃铃，这城门刚刚开开一个缝，上边放吊桥的已经把吊桥放下。徐文彪双腿一较劲，这匹银鬃马鬃尾一站，由打吊桥就过去。临走之时，徐文彪跟阮英说过，他身上带着有信炮，我如果闯出营去的话，我就把信炮点燃，你们听见我信炮一响，证明我徐文彪就闯出营去了。如果说你要听不到我的信炮响， 那就说明我徐文彪在闯营当中为国捐躯。
5: 这玩意儿闯营那不是闹着玩的，那真是敢死队一样，冒生命危险呐、
0: 啊！所以阮英一看徐文彪出城之后，马上吩咐扯起吊桥，关上城门，带领着众位弟兄顺马道来到城上，
5: 干什么？
0: 观看徐文彪闯营的情况，最终是要等着听最后那一声信炮，看徐文彪闯出去没有。他们眼见着徐文彪这匹马过了吊桥之后，直奔对我安文国的大营辕门就去。
5: 徐文彪也真拼去了，
0: 此时刻这匹马就好像箭打的一样。安南国守辕门的两个兵卒一看对过有一个宋将骑着一匹银鬃马奔着闯来了，他们刚喊了一声别走了，这帮前头要开弓放箭。刚说开弓放箭，还没等把这箭抽出来呢，徐文彪那匹马就到了辕门这儿，快急如风电，嗖的一下到了跟前，啪抖手一枪，噗，这就扎死一个。那个刚想说话，啪反手那个就完了。徐文彪枪挑辕门，这匹马一哈子
5: 就进来。
0: 徐文彪这一闯进了连营，安南国的军士马上就炸了，啊，有人闯营了。于是敌军从四面八方各个方向奔着徐文彪就围过来。徐文彪这功夫把大枪铲开之后，这枪是接连的扎挑，这匹马一直不停地往前跑。徐文彪这阵跟谁也不战，只要是你躲开我前面就行，我主要是要出去。阮英等众位弟兄全在这城头上观看着，眼瞅徐文彪闯进辕门，过了一道营了，就看那个敌军乱的这个状况，就知道徐文彪到哪了。这个乱劲儿一直往前面延伸，嗯，到中军帐了。到了中军帐，发现那块的敌军特别乱，乱糟糟的，杀声四起。阮英在城上面看着，看着，看着看着不乱了，又等了好多时间，一点声音没有了，敌军里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敌军那后半部再没有乱，徐文彪的信炮也没有响。阮英俩手把着城垛口，半晌无言。坏了，四哥完了。众位弟兄在旁边看着，能吗？不至于吧。再等一会儿。阮英在垛口这直直就等了一个更次，敌军营里边仍然是那样的平静。阮英一转身，走吧，下城吧。阮英带着众位弟兄以及大宋朝的将士们下了城，回到自己的帅堂。到帅堂这一坐，这事儿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阮英这回真犯愁了，唐铁牛安慰阮英几句，说扎塔也别犯愁，我看了老四不见得有什么大危险，充其量让敌军把他抓住了，抓住之后他们要是知道他是徐文彪，也绝不能轻易的就杀他，他是我们这里边的主要将士，他得留着他呀，万一我们要把他们的人抓住呢，好走马换将啊，对不对？你不用担这个惊。阮英说，三哥你不知道，这闯营可不是在两军阵上打仗，这是敌我双方利剑生死的事儿。你没看见吗？四哥闯营的时候是玩了命了，他要一落马，敌军弄不好就得给他来个乱箭分尸，再弄不好就得给他乱箭穿身呐。唉，苍天保佑，但愿得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可有一样，四哥这回没闯出去，这是千真万确的。唐铁牛说对，他没出去，因为乱到中营就不乱了，我们还得派人出去搬兵啊，谁能再闯连营呢？对，这个事儿很重要。副扎他使， 你说呢？我挨个都想过。我们现在大宋营里边的

0: 这些中层将士，让他们哪一个闯营，我就不放心，因为他们的武艺、他们的智谋，我都了如指掌，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至于说我们这几个弟兄，这不都在这明摆着吗？大哥、二哥，倒是很无勇，他们有勇而少谋。如果倒在连营之中，敌军给他来个什么阵势，恐怕就得把他们生擒活捉。四哥已经是生死不知了，五哥被敌人已经给俘虏过去了，现在就剩六哥、七哥是长亭、花云平。可是闯营走了之后，我这个城池我得守啊。他们两人，我准备让他们一个人把守一面，带领着宋军好守城啊。敌人不会干在这困着城，肯定他有攻城。攻城的时候，我们得有坚守御敌。没有得力的将士守着这个城池，他们两个不能离开这铁甲关呢。至于金棍嘛，那是个孩子，能让他闯营吗？三哥，你说对不对？唐锦娘一听，哎，对。唐锦娘说：“那你说这意思是怎么回事呢？”三哥，您说呢？
1: 我明白。富察大使，咱哥俩是一时之徒，从小你就这脾气，你想干什么不直接说，你先绕仨弯转悠完了，让我自个儿往里钻，你这不挨个都点过来了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最后就剩我了，我是大闲人，你就瞅着我能过去呗。
0: 三哥，你还别说，我真想到您了，我琢磨着再闯营非您莫属啊，只是三哥您有没有这个胆量？
1: 这个胆量啊，实不相瞒，你三哥出世以来生死不怕，不过闯营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没敢说这大话，我瞅了瞅那连营扎得那么老远，10万之众，就我一个人想在那营里边愣给穿过去，凭着生拼硬打，我总琢磨着够呛。既然是你把这个事儿摆明白了，一看非我莫属了，那三哥我就喝了一个死吧。谁让咱俩是师兄弟呢？你当副招讨使，那我就得卖命啊。你三哥这回出去啊，那我就算立了一功。要是出不去呢，就跟老四一样了，说不定也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了。不过马冠难敌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为将者，马革裹尸，胜死何惧？我闯，你说，我什么时候闯？
0: 三哥，这我听您的。现在已经到三更天了，今天晚上您是不能再闯营了，您得做做准备。明天晚上您闯营怎么样？
1: 明天晚上我不闯营，老四是晚上闯营的。晚上闯营有好处也有坏处。晚上闯营敌军可以不加防备，但是呢，敌军不加防备，闯营我们看也看不清楚。我要闯营啊，我就白天走。
0: 阮英说：“白天走，那不老远就让人家发现你了吗？”
1: 这你就甭管了。不过有一样啊，阮英啊，三哥得跟你说两句贴心的话。如果说明天白天你三哥要闯营，闯过去就不说了，要死在敌军之中呢，等将来破了重围，第一你得把三哥的尸首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找到。
0: 好，这我记下。
1: 第二，你把三哥的尸首买个好棺材承殓起来，你把我拉回老家。第三，别忘了，我还有一个拜了堂妹成亲的媳妇儿，叫杨赛花。杨赛花对我可不错呀。阮英说：“我知道，当初拿那贾阮英的时候，都多亏他帮忙了。”阮英啊，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从心里边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这个傻媳妇。

0: 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浓情国士好水源》，策划贾杰、高丽萍，编剧殷小慧、池慧娟、张俊英、单登龙、贾俊龙，导演高丽萍，音乐统筹石小春、严聪，制作郭晓东，剧务张俊英。第一集。
1: 水源，水来了，来喝一口，来歇会儿。
2: 马上就浇完了，这就过来。
1: 哎，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呀。
2: 师爷，大热天您老怎么又过来了？您这天天给我送水，帮我干嘛去？我这心里呀真是过意不去。
1: 嗨，能有个事儿忙活，我觉得自己还有用。人家不是说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吗？我这糟老头子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不过这不瞌睡倒是真的。看见你们年轻人有冲劲儿想干事儿，我这心里呀是真高兴。可别像师爷我一样一辈子一事无成。
2: 看您说的，我的老师不都是您教出来的吗？他们个个都很优秀嘛。
1: 哎，那娘俩今天没来？
2: 哦，今天我没让他们过来，媳妇累坏了，孩子小，大热天的，中午领来睡在树底下，怕感冒了。
1: 哎，也辛苦了这娘俩，每天帮你提200多桶水，可不就累坏了吗？哎，我看你这葵和苗是弄得不错，都活了。
2: 嗯，我琢磨着前几次失败的原因，温度、湿度、肥料的比例都还是没有达到要求。这次呀我都给他们做了调整，所以现在遇的这300盘苗子明显就精神了。
1: 嗯，这次移栽一定能成。对了，学院里面还好吧？
2: 师爷您放心，他们的话动摇不了我。我家世代农民，别看我现在是个大学教授，骨子里就是个农民。要放弃啊，我早就不干了。
1: 对，不听他们的。哎，我就看好你身上那个倔劲儿，咱得好好干呢。你师娘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快回去吃吧。
2: 哎，师爷，那我走了，我这肚子呀还真又叫唤起来了。

0: 同学们，咱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要到试验田里亲自操作，今天的内容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1: 郝老师，郝老师，我正找你，校长让你到他办公室一趟，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啊？
1: 你搞的那个葵花三植试验听说得到了上面的认可，获奖了。你呀，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白下。
0: 是吗？那我可得赶紧过去一趟。
2: 进来。
0: 校长，您找我。
2: 来，坐。水源，刚才市科技局打电话通知说，你报的向日葵三植技术通过了自治区专家进行的成果鉴定，还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河套地区你可是首创，不错，给我们老师们树立了榜样。
0: 校长，这也离不开您的支持，学校里的实验室试验田我还不都是免费的在用吗？
2: 明天科技局有个研讨会，要求你发言，好好干，我们大学的老师绝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嘛，是吧？
0: 哎，那校长，我回去准备一下。
2: 好，快去吧。
0: 哎。

0: 科技局的会议室里，大家在纷纷议论着。
1: 郝老师这次搞的核套绿色向日葵三支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接下来我们科技局要把它推广下去，我们农民马上就能见到效益了。我们向郝教授表示祝贺。

0: 下面我们让郝老师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项技术。
1: 好的，其实葵花三植就是早期育苗移植，中期救灾补植，麦后复植。多年来河套地区农业生产一直是一季有余两季不足，春小麦在三月种植，七月十五号到七月末收获，秋霜冻平均在九月二十八号到十月二号左右来临，小麦收获之后还有七十到八十天的气候资源可以利用，所以啊，我们当初就想到要搞葵花移植。
2: 郝水源回忆起了搞一植二植经历的艰辛，他记忆犹新，是科技局赵局长发现并大力支持他搞三植技术的。
3: 哎，老赵，你们最近不是想搞那个葵花移植技术吗？那么现在怎么样了？
0: 哎，现在主要是缺一个得力的人选。
3: 我倒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
0: 谁？
3: 哎呀，就咱们家小区前面每天在绿地里捣鼓的那个小伙子嘛。
0: 哦，你是说把咱们绿地里那些芍药啥的都铲了种葵花苗的那个家伙？
3: 哎，对对对，就是他。
0: 哦，前段时间我还和他闲聊了几句，他还是咱们河套大学的农学老师，他呀是把咱们这个绿地当成他的试验田了。哎，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行，下班后我找他聊聊。
2: 葵花二植实验田里，郝水源、赵局长等人正在查看二植葵花苗的长势。
1: 大家看，咱们这次这苗的质量可比一植的时候长得好多了，叶子也肥了。
4: 嗯，主要是咱们这次配的这个基质土好，为了这个咱们赵局长可是花了好长时间反复配置弄出来的。
0: 老高这次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气象数据也起了关键作用，温度呀湿度呀都合适。
5: 我们的水源功劳最大，九个棚来回跑还得守到半夜，这段时间可是累得够呛，站着都睡着喽。
0: 搞我们这事业不容易啊，这回事业搞成功了，让水源好好休息几天。
1: 没事儿，我年轻能扛得住，你们不是说我人小能量大吗？其实我这都是农村家里干活锻炼出来的，这次我可是跟你们学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以后也能教给我的学生了。
4: 水源这个人呀就是闲不住，一闲下来就打蔫儿，一有事儿做精神劲儿就来了，上完课就爱往农民地里跑。
0: 我呀还就欣赏他这大学老师，沾得了水踩得了泥，卷起裤腿能下街的线儿。他要是花拳绣腿呀，当初还真看不上他呢。刘主任，苗子店怎么样？有多少农民要咱们的苗子的？
4: 走了几个村都和村长说好了，过几天他们就过来了。
0: 你可要落实好，这苗子马上就可以出盆了。
4: 好，我回去再和他们核实一下。
6: 赵局长，不好了，村民们反悔了，苗子他们又不要了。
0: 怎么回事？
6: 村民说怕咱们苗子一是长不好，又怕秋天不结籽儿。
0: 你们没给村民好好讲讲？
6: 讲了，可村民说什么都不要了，怎么办呀？
0: 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

0: 怎么搞的？淋成这样。
1: 别管我。
0: 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
1: 都到了。
0: 什么都到了？
1: 全完了，酒棚的苗子全到了，没人要，辛苦也白费了。
0: 都到了。让你别弄别弄，你倒好，白天黑夜有点功夫就钻在棚子里，这下好了，弄了个啥结果？
1: 好了，别说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呀？你什么时候顾过这个家？你什么时候替我和孩子想过？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发火，这次呀实在是损失太大了。科技局给了那么大的投入，大家没白天没黑夜的干，辛苦都白费了，我实在是心里难受啊。

0: 那就真没有补救的办法了。
1: 没有了，都到了，大棚人家也不让用，苗子没处栽，都到了，大家都很沮丧。
0: 那你以后还要弄吗？
1: 弄，迟早有一天我会把这项技术在全市推广的。
0: 哎，你呀。
2: 郝水源继续给大家介绍三植技术的好处。
1: 现在我们葵花三植技术终于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河套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技术推广之后，既能够保障本地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又能够提高农民的收益，还有利于调整我们当地的种植业结构，提高耕地的利用率，让农民增产增收。这也是我们搞这项技术推广的一个初衷呀。
2: 大雨下了两天，临河新华镇哈达一组队长朱明明家。
3: 完了完了完了，你看这雨下的越来越大，地里的庄稼这次全完了。
4: 不好，快看，有冰雹了。
3: 这可咋办呀，老天呀，快别下了。
4: 哎，不顶事儿了，这会儿庄户地里估计水都到膝盖了，快漫过葵花玉米了，要遭灾了。
3: 那可咋办呀？
4: 能咋办，天要下雨谁管得住。

0: 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现在雨停了，大家赶快想办法把地里的水排出去。市里要给咱们免费移植葵花苗，能挽回咱们不少损失，大家赶快行动了。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现在雨停了，大家赶快想办法把地里的水排出去。市里啊，要给咱们免费移植葵花苗，能挽回咱们不少损失，大家赶快行动了。
1: 朱队长，咱们这边移栽的怎么样了？
2: 你放心，郝教授，按你说的方法，大家正在抓紧移栽，这下村民的心里踏实多了。
3: 嗯，这可是郝教授的功劳啊，他这栽后移植可真是咱农民的及时雨啊。
4: 好水源首创河套地区绿色向日葵三植技术，早期育苗移植，中期救灾补植，麦后复植，打破了多年来河套地区一年只能种一季小麦的传统模式，使农民收益增长了两倍。2010年，该技术经自治区相关方面专家成果鉴定，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2011年又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星火计划重点推广项目。几年来，麦后复植葵花技术在巴彦淖尔各旗县区推广5万多亩，新增产值5220万元，节约用水240万立方米。特别在2012年临河区新华、狼山等地重大洪涝灾害发生后，好水源的葵花育苗2000多亩，共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之后，好水源又开始引导农民种植温室大棚，发家致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好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池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涵燕、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龙情博士好水源》，策划贾杰、高丽萍，编剧殷小慧、池慧娟、张俊英、单登龙、贾俊龙，导演高丽萍，音乐统筹石小春、严聪，制作郭晓东，剧务张俊英。第二集。数九寒天，中企海流图镇的一间会议室里，郝水源科技局领导、嘎查负责人、农牧民代表一起讨论种大棚的事儿。
1: 我说郝老师，就我们这儿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还弄大棚，我看烟洞上招手把我们黑楼上引吧。
2: 那种大棚可是花钱的买卖，这要光种上不行，你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可就得喝西北风，你说是不是？
3: 就是说这可是花大钱，咱哪有这钱。
4: 我看这一算太伤感了。
3: 是啊，
5: 乡亲们的顾虑我能理解，不过我向大家保证，如果我们种大棚，一定会比现在的收入强得多。建大棚国家政策上是有补贴的，又有技术人员指导，大家要是想过好日子，就得学习先进的种植方式。
6: 大家呢可能不太了解郝老师，郝老师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了，不只是理论经验丰富，这些年他考察、调研、搞科研，指导农户搞新型种植，实践经验也成熟得很呐。现在临河周边的好多农户在郝老师的指导下，大棚的产量是一年比一年高，收入也早就翻了几番了，都过上了好日子。郝老师也是咱中旗人，父母也务农，从小到大他就知道农民土里抛石不容易，所以呢一心想带领乡亲们致富。现在他一有空就往咱这儿跑，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给大家找一条新的种植路子，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吗？现在有的人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是不是？要想富起来，就得改变种植观念，打破传统种植。郝老师想在这儿搞大棚，也是经过多方考察的，在这儿种大棚绝对不会错的。
1: 别说好听的，就咱这地儿，又干又冷，数九寒天种菜，别说是个塑料棚子，就是更玄乎点我看也不成。我是不同意，谁爱种种。李三儿，走不走？
7: 走。
8: 哎，我也走。
7: 走。
6: 水源，你看咋办？要不咱们自己先种上两个棚试试看。
5: 孙局长，我也正有这个想法，我看咱们年一过就赶紧种，怎么样？
6: 行，就这么办。

0: 蔬菜队村长王东升家里，王东升和邻居刘飞二爹刘飞三个人正在喝酒。
1: 来，走一个。
2: 哎呀，这天气可真冷啊！
3: 来来来来来，高叔，这里边坐，这儿暖和。
1: 这是咋了，老高？愁眉苦脸的。
2: 哎，年前给老大说了个媳妇儿，这不正准备要订婚，可女方亲家硬是要提出压10万块钱彩礼，说将来给孩子们在城里买房。我上哪儿去弄这钱呢？
3: 高叔，现在年轻人结婚都要房，人家要10万也不算多。
2: 是这么个理，咱现在全靠种地，刚够个生活。这老大娶了，还有老二，真能愁死人啊！
1: 老高，光愁不行，还是得想办法抓收入。前两天我去郝水源他们的大棚看了，哎呀，那黄瓜柿子长得真是好，根本不愁卖。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我这个村长是应该带头种一盆试试的。
2: 哎，你别说，这个郝水源种地真是有两把刷子。听说有人拉他去做赚钱的子种生意，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去，上完课开个车经常往农民地里跑，晒得黑不溜秋的，就爱侍弄庄稼。这段时间说是提出

0: 出一个什么42度草原果蔬。
1: 42度？42度是烧酒啊，都要听专家的话，你连地也不会种，今天种这，明天种那，净瞎胡扯。在中期这地方天冷又是盐碱地，搞大棚哪有那么容易啊。
2: 老高快点儿，家里那俩兄弟打起来了，我说上也不管用，东西摔了一地，你快点回家看看。
3: 这两个不省心的东西。
4: 走走走，老刘，咱们也去劝劝。
5: 你看看你那窝囊样，娶个媳妇儿能把父母逼死，10万块钱彩礼，咱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去哪儿拿？
6: 你我愿意啊，家里啥光景我又不是不知道。
3: 打死你两个小兔崽子，想抄家是不是？
4: 老高老高，有话慢慢说。
5: 我还不是心疼你和我妈。
3: 嗨，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4: 老高，要不今年咱们也种大棚试试吧，刚才我正要和你们说这事儿了，镇里说希望咱们蔬菜队今年也响应号召，跟着科技人员种大棚，尽快脱贫。
5: 爸，要不咱们试试，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吧。
4: 老高，要不你们再琢磨琢磨吧，这事儿要成了，听说一个大棚就能挣7-8万，还愁娶媳妇那点钱？
7: 一大早，老高家里又提起试种大棚的事儿。
3: 昨天王东升说的那个事儿，我琢磨了一晚上，不行咱也试一试，你觉得行不行？
5: 爸，我觉得能试，反正咱种大田每年也没几个收入。
2: 那要是赔了怎么办呢？全家可就这么点存款，你哥还等着娶媳妇儿呢。我不同意。
6: 我和我妈的意见一样，我也有点担心。
8: 村民们注意了，今天上午11点，郝水源教授要来咱们蔬菜队和大家聊聊种大棚的事儿，大家准时来参加。村民们注意了，今天上午11点，郝水源教授要来咱们蔬菜队和大家聊聊种大棚的事儿，大家准时来参加。
5: 爸，咱们都去听听，问问郝教授情况。
3: 走，看看去。
4: 村民们，静一静，静一静。下面我们让郝教授给大家说说他的想法。
9: 乡亲们，今天不为别的，还是种大棚的事儿。去年我们在巴仁保乐格嘎查试种了2棚黄瓜和西红柿，产量高，价格也不错。这说明呀，咱们这儿非常适合种大棚。今年我们去山东考察了温室种植桃树的技术，咱们海流图地理位置特殊，周边没有污染，水又好，又有充足的羊粪做肥料，种温室桃树很有优势。开花期可供游人观赏，花期过后我们要在桃树下套上菜，套上草莓，能增加农民的多重收入。
1: 哼，温室里种桃树，哎呀呀，活这么大我也没听说过哪有个温室桃树。在中期种大棚桃树，你们就吹吧。
1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我知道大家有各种顾虑，但是我们也要相信政府，相信郝教授。提议种桃树绝对不是头脑一热想出来的点子，我们也是经过多地考察，根据咱们当地的实际情况才提出这样的想法。王村长，你说说。
4: 去年巴仁保了个嘎查种了几个大棚，我去看了，效益很不错，今年我要带头种。
1: 你们爱咋种咋就，我们不掺和。
5: 二爹你慢点，等等我。
4: 嗨，这刘飞的二爹就是个老倔头，别管他，等别人干成了他就主动了。老高，你是怎么打算的？
3: 郝教授，我就是想问问，今年我不打算种桃树，想种菜。你们去年种菜成功了，今年我想试试，你们看行不行啊？
9: 行，只要你们愿意，我都无偿为大家服务。
10: 在郝教授的带领下，蔬菜队的王东升和老高开始种上了温室大棚。
3: 哎呀，郝教授，你可来了！
9: 怎么了，
3: 郝教授？你快看看这西红柿苗子都缩起来了，你看，你看这边的还发了紫，这咋回事呢？
9: 你这个卷帘是几点放起来的？
3: 昨天中午正好亲戚家办喜事儿，我喝了点酒，回来的有点晚，九点多过来放的帘子。
9: 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受冻的。中期气温偏低，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起降卷帘。这几天苗子最怕受冻。
3: 真的是受冻了？种大棚子这么娇气呢？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9: 赶紧用喷雾器喷水，增加棚内空气湿度，稳定棚温，先试试看。哎呀，冻得有点厉害，恐怕不好补救了。这种大棚呀，就得像照顾孩子一样上心。这回你着急了？
3: 哎，真是的。
10: 因为没有按照好水源的栽培规程进行种植，大棚里的西红柿苗子受了损。本想着种大棚多增加点收入，给儿子娶媳妇，这下子不知道有没有个收成。家里的老底儿可是都搭进去了，老高心情沮丧极了。刘飞二爹闻讯后来到老高家。
1: 哎，我说老高啊，你也别抽梦烟了，不是我说你，郝水爷他又不是庄户人，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只懂书让那一套，你就能相信他？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呀？
3: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得找他去。
4: 不用去找，这不我们就来了吗？
3: 王村长你还笑呢，我全家的老板可都押上了，今天我们家喝西北风泉。哼，真是的。
4: 你看你，你看你，郝教授可是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9: 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我找了科技局，给你联系了育苗基地，免费给你提供了苗子，你这一两天赶紧补苗。我从企业给你联系了一些有机肥，这苗子的长势还能赶趟，损失应该不会太大的。
3: 真的？
4: 那还有假？
9: 不过呀，以后可要注意了，千万不能再大意，今年保证让你的收入翻几番。
3: 真的？好好好。
10: 两个月后，老高家的大棚里一排排西红柿架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到周末，一群一群的城里人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他们留下了串串欢笑，也给老高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数着每天进账的钱，老高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他觉得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舒坦过。看着老高一家人喜笑颜开，蔬菜队的一些村民开始反悔了，而一直听二爹话的刘飞这时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二爹好好谈谈。
3: 二爹你在啊？
1: 不在能去哪了？你大早跑来咋了？
3: 二爹，我高叔他们家今年收入你听说了吧？都上八九万了，真是没想到。
1: 我看那也是瞎猫碰上的死耗子了。
3: 要不咱们找郝教授聊一聊，也施种一棚？
1: 你小子给我住嘴，以后不要再跟我提种大棚的事。你要是再瞎胡闹，就不要叫我二爹。
3: 哎，那二爹你歇着，我改天再来看你。
9: 喂，你好。
11: 郝教授你好，我是蔬菜队刘飞，上次你来的时候咱们见过面的。
9: 哦，刘飞啊，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11: 啊，郝教授，这不是看到高叔家发了吗？我也心里痒痒，也想试试种大棚。
9: 你终于想通了，过几天我去八人保乐阁嘎查杨俊的大棚看看，你过来咱聊聊。

0: 郝教授，这就是你说的种桃树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杨军的大棚，我们进去看看。
2: 哎呀，郝教授，你可来了。
1: 听了你的情况，我培训完就直接赶过来了。这是刘飞，也想来看看你的桃树。
2: 郝教授，你快看看这桃树叶子咋都翘起来了，这是咋回事啊？
1: 嗯，应该是太干了，红蜘蛛也起来了。再迟一点呀，这花期也会缩短。
2: 咋？缺水了？
1: 对，湿度不够，还有就是缺微量元素镁。你给桃树上肥料的时候，钾肥的比例是不是按照我给你们那个栽培规程配的？
2: 哎呀，郝教授，忘了看了。
1: 你看看你，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说了多少遍，桃树是不同于其他农作物的，一定要精心侍弄，每一个阶段应该怎么打理，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咋就不听？
2: 那这郝教授，那现在咋办呢？
1: 施肥的时候缺了钾肥，钾肥能促进作物对镁的吸收。
2: 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1: 现在呀还来得及，要是发现的晚了就不好补救了。你赶紧给叶面喷施一遍磷酸二氢钾，记得里面要加上一点洗衣粉，这样的话药就能够沾到叶子上，便于吸收，好得快。
2: 好嘞，我马上弄。
1: 你呀一定要记住，不论是传染性病害还是生理学病害，原则呢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不是以治为主，即便治好了也会有损失，所以预防的费用要比治疗的费用少得多了。
2: 我知道了，郝教授，这以后一定要按照栽培规程来，吃一堑长一智啊。
1: 是呀，哪个时期该做什么就按照我给你们发的栽培规程来，回去好好看看。
0: 郝教授，我可是第一次见大棚里的桃树，外面天寒地冻，花儿还开得这么艳，我要不亲眼瞧见，打死我也不相信啊。
1: 这是市种的第一棚桃树，等观赏期一过，我们就能够把菜或者是草莓套上，到四月份草莓就能上市了。
0: 今天看了杨军的桃树，我也想试着种一下。
1: 好啊，你和杨军好好的交流一下经验。
0: 哎，我听说啊，咱这桃树上结了果子都不用出去卖，直接都给人家定了，我算是开了眼了。
1: 我们现在还在德岭山搞了一个小杂粮试验基地，也要推广下去，你呀也可以试试，这个呀要比种大棚的投资少得多，收益也不错。
0: 哎，我抽空叫几个人去看看。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好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石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涵燕、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浓情博士好水源》，策划贾杰、高丽萍，编剧殷小慧、池慧娟、张俊英、单登龙、贾俊龙，导演高丽萍，音乐统筹石小春、严聪，制作郭晓东，剧务张俊英。第三集，郝水源和德岭山镇杨志书记等一起来到白品园里。
1: 水源，今年咱们这白品园里的庄户长得可真不错。
2: 是不错，杨书记，咱们市种的秋葵还有那片你看种的食用高粱长势都不错，这是咱们老苗种的张杂系列六号谷子。
1: 嗯，不错。哎，老苗，按现在的长势，你这一亩地的谷子到秋天怎么也能打1000斤吧？
3: 那是啊，这今年年景这么好，又有郝教授给我们做指导，今年绝对没问题。
1: 现在咱们不是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了吗？咱们德岭山也来个丰收节，等收成下来了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对，确实。
0: 看着眼前这片丰收在望的庄稼，德岭山镇党委书记杨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同时对带领德岭山镇农民脱贫致富也更有了底气和信心，也不禁让他回想起了2016年初建白品园时的情景。
4: 喂，水源。
2: 杨书记好啊，这新官一上任就想到我了。
4: 我今天打电话是向你求救来了。
2: 哦，怎么了？
4: 德岭山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地理条件不好，种植结构也单一，农民没啥收入。你可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呀，又了解这边的情况，像当年在海流图种大棚柿子一样，把大棚蔬菜帮我们做起来，怎么样？
2: 嗯，
4: 哎，你放心啊，种植这一块我们都听你的安排，一定要让咱们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呀。
2: 杨书记，你这么一说呀，看来我是必须得答应喽。咱们见面呀，好好合计合计。
4: 好，好，好，好，好，那我等着你。

0: 沈燕，你可来得真快啊，你这也是个急性子啊。
1: 杨书记的话我能不快吗？我看咱们直接到地里看看。
0: 你们看看我没说错吧，一提到种地比咱们还急。
2: 确实是啊，急性子啊。
0: 行，那咱们就先去地里看看。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咱们去地里看看。走。
4: 大家一起来到四义堂村地头。
0: 雪原，你看这儿就是四义堂。咱们德令山的地是又多又散，农民也都是种点老四样，辛苦一年没什么收入，比不了五原行后一些地方的特色种植收益，日子过得还是很清苦。
1: 是啊，现在种地可不能像以前了闹个吃喝，这要想发家致富呀还得搞特色。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准是有了想法，说来听听。
1: 接了你的电话之后呀，我这几天就一直在琢磨，咱们呀还得发挥当地的特色，在这儿种植小杂粮应该能有出路。
0: 小杂粮？
1: 对，咱们这儿一直就有种植米子、黍子、豆子、高粱呀这些的历史，虽然产量小但是品质没得说，这儿的土壤其实特别适合种植这些小杂粮，只是农民的管理方法没上去。小杂粮现在的市场行情也非常好，市场需求量也很大，这两年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变了，一些地方的小杂粮都成了香饽饽。现在呀，市场上咱们当地的小杂粮太少了，外面进回来的小米一斤能卖十几块钱呢。
5: 郝教授，你说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咱们这儿的小杂粮东西是好东西，我们家过去也种过，产不了多少，也没人收购，不好卖呀，也就是知道的亲戚朋友们要点儿。
6: 一共产上几袋的，咱也信不来大客户，
7: 产下来也卖不出去，后来种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8: 哦，
7: 是
8: 了，我俩已经种过，
6: 看是不行。
1: 大家说的没错，所以我想建议你们的杨书记搞一片试验田，扩大小杂粮种植面积，形成一个规模。
0: 我看这是一个好出路，有了规模就改变了过去小散乱的种植局面，咱们的特色也有了，东西也就不愁卖了。
5: 现在电视上经常说这个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咱也学着种一种。
1: 对，我们不仅要扩大规模，还要注重品质，就是要打造绿色、有机、无公害的产品，这样也好打品牌。
6: 好，哎呀，郝教授，我觉得这是不错的想法。老李，你说行不行？咱回去，
5: 我看行了，
6: 试试。哎，
5: 回去咱们给村里人说说。
6: 好事情，好事情，
5: 好事儿。
4: 武继生根本不相信种小杂粮的事儿。
9: 他爸，你听说了吗？今年咱们村里要建小杂粮种植基地，种小杂粮了。
10: 知道了，村长今天找我说要集中连片种，让咱们家也加入。
9: 那你咋想的？
10: 我看这是瞎闹，我都种了多少年地了啊，杂粮在咱们这儿能种出个啥名堂？留上点自己吃还行，想当成个基地去闹啊，我看纯属瞎扯。我听说还是一个姓郝的教授给出的主意，我看他就是纸上谈兵，让他们闹啊，咱家不掺和，睡觉睡觉，明天还得早点下地。
4: 一大早，村长李占宽来到武继生家。
11: 老五，在不在？
10: 哎，李村长，这么早有事儿？
11: 昨天不是和你说了，咱们村要建小杂粮种植基地，杂粮属你会种，你得给起个带头作用是吧？考虑的咋样了？
10: 我不加入，我呀还是老老实实种我的大田啊。
11: 咋了？你有啥顾虑？
10: 种了这么多年地了，也没种出个名堂来，小杂粮自己种点凑合刨闹烟酒钱，种多了给谁卖？
11: 哎，你看你还是老思想，等咱们形成了规模，打响了牌子，你还愁卖？
10: 反正我是不弄，要弄你们弄吧。他妈，快走啊，赶快下地。
11: 哎呀，你这个老倔头，

0: 杨书记，武继生他就是个死脑筋，你说这咋弄了？
1: 武继生中蛊子可是把好手，不急，慢慢来。
2: 我看这样，咱们先干，大家开始有想法很正常，等见了效益，这工作就好做了。
1: 行，那咱们就先着手弄。战宽，那你先回去统计一下参与的农户，眼看就开春了，你这村长可得多做做工作，把这事儿抓紧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3: 春去秋来，德岭山四义塘村小杂粮种植基地里的庄稼迎来了丰收，涨红了脸的高粱，压弯了腰的谷子，成了村民最爱说到的事儿。
4: 二虎，听说你在小杂粮种植基地试种那点谷米长得还挺不赖。
5: 哎，是不赖，有专家指导上肯定不一样了。今年的一亩地咱也能上个1000斤。
4: 多少？一亩地1000斤？不可能。
6: 我看能上去，我那片谷子也不错呀，估计也能打1000斤。
5: 哎，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嘛。
4: 我看那干啥了，你收你的，我种我的。哼，

0: 人家这谷子种的就是好，这到底是施了啥肥？
1: 看着眼前一片片丰收在望的各式庄稼，凭着经验种了一辈子地的武继生心头产生了无数个问号。这好水源用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这地到底是咋种的？眼前这片在夕阳映衬下美不胜收的场景，还是让他对这位教授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2: 大家注意了啊，吃过饭后大家都到村委会咱们开个会。大家注意了，吃过饭后咱们到村委会来开个会。
3: 好好，大家安静安静，现在咱们开会。今年咱们村在水源教授的带领下建起了小杂粮种植基地，一些人也试种了不同的小杂粮，收成的也还都不错。今天杨书记和郝教授也来了，咱们就趁着冬闲的时间讨论讨论明年咱们咋发展。
4: 那还用说了，还是跟上郝教授的思路走啊。
5: 对，
4: 就是
6: 郝教授。
4: 是了是了，
7: 家种那点藜麦
3: 行
7: 了，秋葵长得也不错。
3: 行，大家再安静一下，咱们再听听郝教授的意见。
8: 咱们的小杂粮种植呢是初见成效，大家也都高兴，以后呀这好事还多着呢。我给咱们这个基地做了3年规划，今年这才算是试了试水深浅，明年咱们得选出几样最适合种植的小杂粮，淘汰产量低的品种，到了后年就是咱们的精品提升的阶段了，咱们要优中选优。
9: 现在咱们就来给小杂粮基地取个名字，大家看看叫什么好。
4: 叫什么好，叫什么名字呀、
9: 战宽，你看看外面那是不是武继生。
3: 好，我去看看。啊，老吴快进来。
9: 来，继生，你也和大家讨论讨论。战宽，刚才大家给咱们种植基地起了个百草园的名，你看怎么样？
3: 百草园
10: 这名不好。
9: 哦，
10: 农民种庄户最怕草了，还叫个百草园，那基地不是种的品种也那么多吗？叫个百品园不更好？
8: 百品园，哎，我看这个名字好，一是咱们品种多，二是咱这东西品质好呀。
4: 是了，好，
9: 就是。
3: 对，行。
10: 哎，郝教授，这杂粮还有没有名额了？
8: 有，老哥，咱们明年还准备继续扩大规模。有啥好想法你还得多给我提提。
10: 郝教授，你看我是个直脾气，当时啊我还真不服气你了，我觉得你们这读书人来的都是书上的一套，没想到啊你那地种的还真得给你竖大拇指啊。
3: 哎，老五，你是不知道，为了给咱们指导，这一年来郝教授中齐临河3天2头跑，真是辛苦了。
1: 正说话间，郝水源的电话响了。
11: 喂，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倒是说话呀。
12: 孩子又生病了，你这一坐好几天，什么时候能回来？
11: 明天，忙完明天我马上就回去。
12: 忙，天天就数你忙。你说你一个大学老师带完你的课不就得了，你倒好，开上个车贴上油钱，3天2头的往地里跑，家里的事儿你管过多少，老人孩子你操过多少心。
11: 好了，你看我正开会呢，让人听到笑话是不是？
12: 你说你图啥？一个大学教授晒得黑得像个农民，我就不明白了。
11: 好，忙完这次就这次我多陪陪你和儿子。哎，儿子没事吧？
12: 这会儿烧退了，大夫说1-2天就能好。
11: 哦，你就多担待，多辛苦了，回去家务我全包了，挂了啊。
9: 看看，这是家里有催上了吧。
5: 水源，要不你先回去看看，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张罗。
11: 没事儿，放心吧。
5: 是啊，这一直都说给郝教授补贴点儿的，这都成了空头支票了，连油钱也没给水源报过一次，就连咱们种的这新品籽种还是人家水源托关系给弄来的。
11: 只要能把咱这白品园真正做起来做好，也就算是我没白跑呀。大家先回去琢磨琢磨，我最近培训特别多，具体种植哪些新品种，我和杨书记随时合计好了再通知大家。
1: 从2004年开始，巴彦淖尔市204名像郝水源一样的科技特派员陆续开始对50多万农牧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培训。他们常年累月深入基层，服务范围覆盖所有苏木乡。

0: 温室里还能种桃树的。
1: 嗯，太美了。嗯，
2: 带你们来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与课堂完全不同的环境。你们都是搞农学的，毕业之后一定要到田间地头去，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农民，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3: 现在巴仁保乐哥干茶这种棚有八棚，四月份这些毛桃油桃呀就能上市了，农民都能卖个好价钱。之前我们还在中间套了七甜瓜，已经收了一茬了。断花期一过，我们还可以按郝教授说的套种菜，套种草莓，这收入啊还能再多一部分。
0: 这样一来啊，那你们的收入可真不少呀。
2: 是啊，这样既能保证设施农业的持续发展，也保证了咱们农民及时能有经济回报。大棚里套种是我们要推广的双收双采种植模式。同学们，我们再去看看其他棚里的草莓，这两天开始上市了。哎，老杨，草莓卖得怎么样啊？
4: 哎呦，是郝教授来了，卖得还行还行。咱这草莓他们都知道是绿色无公害的，这几天呢包头的周边的来采摘的人挺多的，能卖个五六十块钱一斤呢。郝教授，你快来看看长得怎么样。
2: 嗯，不错不错，看来培训的内容你学得不赖呀。
4: 可不，每次听你讲完，我呀都是按照你们教的方法去做的，不听你们这些农业专家的，我们这些农民去哪儿发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搭上了致富的顺风车了。
3: 这话不假，这郝教授作为我们旗长助理，这几年为我们中旗设施农业的发展真是出了力了。
4: 水源这名字叫得好啊，水泽万物，给我们带来了福气呀。
2: 哎，对了，老杨，这段时间气温还会不断的降低，温室上的卷帘呢要迟一点起降，最好是在10点以后。
4: 好好，知道了。
2: 哎，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现在温室大棚里采用的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智慧农业，这种农业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可以直接将温室大棚所需的各种数据接入互联网，农民用手机就能够控制大棚了。
3: 那是啊，现在啊就是好，过去人工起帘放帘可费劲儿了，现在按钮一按自动卷放，还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时间，到时候自动起放，这温室里的温度和湿度也能够自动调控，方便多了。
2: 是啊，这种智能化操控就是让我们种植户省时省工省力，而且还可以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及时应对，降低损失。不久呀，这种智慧农业将会在我们巴彦淖尔大面积的推广，我们农民的收入就远不是翻番了。
0: 老师，那真是太好了，太期待了，我们这些学农学的呀也将有广阔的天地了。
2: 是呀，这几年我们巴彦淖尔市一直都在打造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政府又举全市之力推出天赋核桃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现在巴彦淖尔的绿色农畜产品都可以远销到国外了，咱们白品园的小杂粮也一定要绿色种植，要打响牌子，争取能够被授权使用天赋核桃公用品牌，
3: 那咱们的产品也能够卖到全国，卖到全世界了呗。
5: 是啊。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郝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池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涵燕、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我说宋大爷，请咱们这所等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难道我要吃那龙筋凤肝不成吗？
1: 你是不对啊。
0: 不对。
1: 哦哦哦，是了。

0: 没猜着。
1: 什么？
0: 请咱们这平等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还要穿那龙衣凤衫不成吗？
1: 如此还是不对呀。
0: 不对。
1: 哦，是嘞。

惹人家，人家呢也不来惹我。

这大

0: 了你就是想我啊。
1: 可不是想你吗？请坐请坐。
0: 我坐下，你是怎样的想我呢？
1: 别忙，我想想。哦对了，我前儿个想你来的。
0: 我前天牙中有事啊。
1: 我昨儿个也想你来的。
0: 昨天同朋友吃酒。
1: 我就是这个想你想的厉害。
0: 哎，偏偏的今天我就来了，你是怎样的想法呢？
1: 我呀兴奋起来，头也不顾得梳，脸也不顾得洗，轻轻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着个小碟儿，崴点凉水，右手拿着罐瓣，喝口凉水，就口罐瓣，这就叫半想半想，想断肝肠。
0: 哎呀，你这样的想法恐怕不是想我吧？
1: 谁想你啊？
0: 大姐你呀、
1: 啊？你姐姐想你，你妹妹想你。
0: 大妹。

0: 一不做贼，
1: 我问你正二，
0: 二不偷人家的，
1: 三呢？
0: 三还当四呢？
1: 你呀就怀着三上了吧。人到你四通了三，
0: 怎么
1: 了？
0: 还没说出来呢，
1: 说出口来难看呐、
0: 憋着肚子里头是病错。

0: 我说宋大爷，
1: 呀呸，哪一个不管我是宋大爷，呵呵，又都是宋大爷了哟。
0: 嗯，宋大爷不好，那么宋先生，
1: 呀呸，哪一个不晓得我是宋先生，叫你来抽风尘。
0: 嗨，您那不知道，我呀不看起来这两杯扫酒，酒言酒语的可就把您给得罪了，想得的您呢还说不过我去吗？您高抬在手，我呢可也就过去了。得了，哎呦哎呦，我一个人的宋大爷哟。
1: 哎呀，你这个酒少吃些才是啊。
0: 明儿个我就再点去，
1: 少饮些就是了。
0: 得了，您呢请坐吧。
1: 坐下。
0: 刚才您提什么张
1: 就是那张文渊，
0: 他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徒儿。
0: 白天呢
1: 家中抄些墨卷，
0: 晚上
1: 同他安宁。
0: 说着说着你漏了话头了不是？
1: 怎么漏了
0: 话头？你私通了张文远来的。
1: 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啊。
0: 哦，你没有。
1: 不是。
0: 有这么人你惹不了。
1: 哪一个？
0: 就是你妈你奶奶。
1: 呀

0: 姐，
1: 宋美龄，
0: 严婆媳，
1: 宋公明，
0: 严学娇，
1: 宋江，宋江，宋江，宋江
0: 啊！你敢还我的官印，我把你这责任负。
1: 哎呦，这个骂苦了我们了，宋江啊，宋江，我把你这活王八。
0: 花了许多银钱，只落得王八二字。
1: 你呀，让了吧。

好戏雅韵。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见大人
1: 报。
2: 老夫放告自幼日起善击唐鼓，讲
0: 大人遣返搜骨，可曾搜持？
2: 未曾搜持。
0: 官人来。
2: 哦，他今在何处？
0: 现在寿阳山公孙持教我的家中。
2: 小白人速去寿阳山将公孙持教抓来。

0: 到家的门口，就有八代之交，只因他隐藏孤儿不报，小人劝他先吃，况且大人还要赏赐千金，谁想这老儿是执意的不肯，反来辱骂小人。小人本当不来吃手，怎奈大人有令在先，知情不拒者罪加一等，为此特地前来禀报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名叫陈英。
1: 陈

0: 叩见大人。
1: 俺他老高隐藏孤儿不报，你该当何罪？
0: 大人，小人隐藏孤儿不报是活人可见，
1: 你来看。
0: 换成阴雨小人就有仇恨，此乃诬告小人。
1: 怎么讲？
0: 诬告小人。
2: 是

臣应召我，拿什么？

0: 小门的。两老口抬在脚后，打到手扬身。哦，
1: 好戏押韵。

好戏押韵。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说起服饰，从古至今，中国人很讲究衣冠制度，它承载的不仅是一种美学，更是古人风骨、精神内核的延续。在历朝历代的交替变革中，服饰制度的形成、确立、推行都是重要大事之一。比方说，中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胡服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赵国的东北与东湖相接。

0: 因为赵国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相接，使赵武灵王看到了善于骑射的胡人身穿窄袖短袄，打仗时骑兵射箭比兵车长矛更灵活，于是他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法。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传统的服饰大袖不合时宜，那么我们要想变强，要有战斗力，必须要改革。我们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够进行山区作战，这是我们在燕赵大地在河北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例，就是以服饰的改革让自己改革了以后变强，有了更强的这种战斗力，取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成果。
0: 和以往的传统衣装相比，赵武灵王废弃了裙式的下长，而改穿比较合身便于活动的裤装，上衣也减短了许多。这一改革不仅适合于骑兵，也适用于步兵的行军作战需要，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提升。推行胡服骑射以后，赵国就一路开挂，匈奴、林胡、楼烦都不在话下，中山国不但没了搞事情的底气，还被亡了国。改革服装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废弃祖先传续下来的服制，改穿胡人的衣裳，被很多人视为一件违背礼制而又大逆不道的事情。赵武灵王一边劝说赵国的王公贵族，一边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戴笠全部穿着。胡服骑射为以后的民族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中原汉统的人是向胡人去学习，那是我们多大的一个历史胸襟呢？所以说呢，这体现出河北人、燕赵人的一个独特的一种锐意改革、大的胸怀、胸襟的一个体现。
0: 河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速度非常快，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缩小，服饰文化在巨大的融合洪流中表现得比较积极，更以一种较为强劲的外显模式呈现出来。南北朝时，一些初建政权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改穿汉统治者所定的华贵服装为荣耀，北魏孝文帝更是推崇汉服，甚至提出禁鲜卑服，改穿汉服。鲜卑服是上衣下裤，样式比汉服紧身短小，而且下身穿连裆裤，方便劳动。各民族长期杂居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秦汉以前，汉族的服装样式是上衣下裙，裙子里边穿开裆套裤给腿保暖，女子和男人们的服装都是这个样式。到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少数民族胡服的流行和影响，北方男子的日常服饰变成了长帽、短靴、合裤、袄子，形成了上衣下裤。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如果说胡服骑射，这是从这个服制这个层面，是从军事层面去考虑，而这个孝文帝的改革呢，它是从一个文化的主动融合，它是从一个主动的这种吸收汉文化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种改革呢，是在河北这个区域发生了一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河北啊，这个服饰改革为全国的这种服饰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式的一个作用，因为历史比较早，再一个产生的意义大，尤其从服饰到政治到军事到国力，可以说呢，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样本，所以说它的意义非常的大。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也就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齐国、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纵战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那我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呢？这几句话呀，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着这位年轻国君的冷静和清醒，也更隐含着他脚踏实地振兴赵国的宏大抱负。公元前323年，中商国国君也自立为王了，魏国就发起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之间互相称王的活动。这目的呢，就是采取合纵政策对抗秦、齐、楚这三大国。赵雍在这个时候才顺应潮流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商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 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5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箭，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3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3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娄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娄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

0: 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迟迟不肯接受。赵武灵王看他们呀，嘿，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给他们这些人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穿胡服，要么掉脑袋。这些人一看大势已定，慌忙向赵武灵王谢罪，穿上了胡服。紧接着赵武灵王便向全国颁发了胡服令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1: 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竞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0: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设立骑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河边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镞等兵器。现如今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箭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箭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院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

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包头市的西北部，成为了能与强秦抗衡的大国。赵国也迅速跨入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成为改革图强的代名词，作为邯郸成语典故，在邯郸、河北乃至全国早已是家喻户晓。这正是武陵豪气高入云，革故鼎新世绝伦，胡服骑射成大业，千古雄风说到今。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脂绒，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的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得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1: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也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不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得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就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5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得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2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个爱挑事儿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攻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一旦他们父子兄弟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主父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 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安阳君和田不礼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儿商量对策。他们派李队和公子成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事情，一定要先向他通报。正是因为严密的保护，再加上赵惠文王谨慎小心，只在上朝的时候他才露面，赵章和田不礼就一直无从下手。
1: 眼看着自家的两个儿子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一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礼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礼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

0: 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队。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理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理久攻不下，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理一看形势不妙了，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理，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重兵围追，赵武灵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祸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宫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宫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赵惠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公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了。李队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就彻底丧失了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也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了。一场沙丘攻变，肥义难治节俭，国难当头不逃避不推诿，忠君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儿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的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 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的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诸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4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儿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100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

0: 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三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五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着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说哪有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清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乐贤、乐胜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清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1: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话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镐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镐城进发，引诱敌人。素父呀派兵包围了镐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

北军归降赵国吧。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两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个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5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乐胜乐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呢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廉颇李牧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战国时期的名将乐毅是哪里人 ？A. 灵寿 ，B. 赵县。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魏国大将军乐阳舍亲情取大义，帮魏文侯灭了中山国，却遭到猜忌，在他的封地灵寿度过了郁闷而又寂寥的一生。多年以后，灵寿的乐氏家族就又出了一位名将，在乱世之中，他辅佐燕昭王率领五国联军大破齐国，他是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岳阳在灵寿郁郁而终，那么多年之后呢，这个家族又出了一位军事奇才，那就是乐毅。乐毅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渴望像祖上乐阳那样建功立业，可是呢生不逢时，中山国的残余势力又成了气候，重新复国，乐氏家族遭了殃，报国无门，乐毅只能是投奔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到哪里去呢？北边是赵国，南边是魏国，魏国疆土辽阔，统治者却没有什么进取之心。赵国地方不大，但赵武灵王却不乏雄才大略。经过一番思索，乐毅最终投奔了赵国。在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出了不少力，得到了赵武灵王的赏识。
0: 原本呢，乐毅还想在赵国大展拳脚呢，可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啊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这好好一个国家呀就成了一盘散沙。乐毅只能就离开赵国再谋出路，这一回他要到哪个国家发展呢？
1: 战国时期不需要护照签证，各诸侯国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离开赵国径直去了魏国，当了士大夫，赶巧赶上东边燕国在招兵买马，乐毅看中了燕国国君燕昭王的能力，于是做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前往燕国发展。说起燕昭王季之，他的身世比较凄惨，爹不疼娘不爱，小小年纪被送到韩国当人质，还美其名曰促进两国和平。这位小王子身处异国他乡，在别人屋檐下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春秋啊，长成了一个少年老成沉稳持重的人。想当初燕国实力强大，国泰民安，却摊上了一个不靠谱的郡王燕王哙。他脑子里啊想的不是富国安民，而是长生不老，脑瓜子一热想模仿尧舜禹，把王位啊禅让给宰相，自己想去深山老林里边修炼。有这么一位大仙级的郡王，燕国从上到下乱了套。原来这金銮殿上的王位外姓人也能做，宰相能够当一国之君，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第一顺位继承人燕国太子最恼火，燕国的将领们也都起了谋反之心，燕国朝廷里成天的勾心斗角厮杀打斗，谁还有心思打理朝政？燕国南边的齐国看准了这个天赐良机，发兵攻打燕国，忙着窝里斗的一众人马被杀了个是措手不及，燕国的宰相和太子全都是一命呜呼。眼瞅着燕国就要亡国，作为邻居的赵武灵王是拔刀相助，他静观局势，感觉到这是控制燕国的好机会，连忙派人马不停蹄到韩国迎回小王子季之，一路护送回到燕国，通过各种渠道通告全国。燕国的老百姓一看正宗的王位继承人回来了，又有了希望，有了盼头，纷纷投奔到季之的麾下。这个季之啊，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振兴燕国，灭掉齐国，报仇雪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现如今燕国就剩下一个空壳子，怎么样收拾这乱成一片的旧河山呢？
0: 百废待兴。老臣郭伟如何出谋划策？礼贤下士，少年君王怎样招揽人才？
1: 年少的燕昭王有些苦闷，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这个时候啊，有个老臣出马了，他叫郭伟，老家呢就在河北定兴县河内村。看到年轻的君王心事重重，郭伟献出一计，说大王啊，应该启动人才计划了，上门寻访治国之才。天下的贤能大德听说大王如此爱才，一定会争着前往咱们燕国。昭王说，你说的是啊，可是怎么知道这人才都在哪儿呢？郭伟思索片刻，开口讲了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个国君想得到千里马，许诺一匹马1000两黄金，四处派人寻找，找了3年也没找着。身边有一个臣子说，让我去试试吧。这个臣子找了3个月，找到了一头刚刚死去的千里马，就花了500两黄金买回了个死马。这位国君一见他带回来匹死马，气得想骂人。这位臣子却不着急不着慌地说，死了的千里马都值500两黄金，那么活的呢？天下人知道了这件事儿，何愁没有人把千里马送来呀？果然不到1年，好几匹千里马相继被送到宫中。郭伟接着说，大王啊，如果真的要招纳有才能的人，那你就从敬重我开始。我这样才能不高的人都受到礼遇，那些比我有本事的人能不来投奔你吗？燕昭王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敞亮起来了，马上动手给郭伟修建了一座宫殿，称他为师，是每天请安求教，态度谦卑恭顺。这事儿啊，很快就传开了，资质平平的郭伟都成为燕昭王的宝，各国人才库里的人才就都坐不住了。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巨辛，纷纷的跳槽来到燕国。那么正是这个时候，乐毅呢也辞去了魏国的工作，前来应聘，来的都是客呀。燕昭王为各路人才修筑了黄金台，每天亲自向他们行弟子礼，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其中乐毅是最受重视，被拜为燕国的雅卿，也就是副国相。从燕昭王看来，讨伐齐国在燕国大事中排的是第一位，他每天虔诚地向乐毅请教攻打齐国的大计，可乐毅呢却躲躲闪闪，说不出个所以然。燕昭王见乐毅拿不出什么好点子，渐渐也心灰意冷，大事小情也不跟他商量了。乐毅在燕国被晾了起来，他倒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没事儿就跟朋友们喝喝小酒钓钓鱼，这日子也就一天天那么过去了。乐毅啊，这心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他在燕国还有出头之日吗？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乐毅在燕国的情况很快传到了魏王、齐王的耳朵里边，他们嘲笑说，祖上是名将，子孙可就未必了，我们没用乐毅还真就对了，要不然岂不是白白浪费国库里的银子，被别人白白看了笑话。燕昭王心中也窝着火，原以为乐毅有两把刷子，可现如今却成了白吃混喝的摆设，他有些后悔，想要罢免乐毅的副国相一职，把他封到小县城里去做个安乐公。主意打好了，就等着第二天跟乐毅摊牌。可没想到这天晚上，乐毅竟然主动上门求见。
2: 燕昭王就不知道乐毅这葫芦里啊卖的是什么药，就宣他进来。乐毅一改平常闲散的样子，一身那笔挺的戎装，进来哎就跪下请罪。这个亮相啊，把燕昭王弄得是云里雾里，半天就反不过味儿来。这乐毅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1: 乐毅恭恭敬敬地说，大王之前曾经几次询问臣破除齐国的战略，那么现在臣可以回答，燕国地处偏远，国力弱小，我们不能以卵击石，首先要保全自己，韬光养晦才能图谋大计。燕昭王一听这话在理儿，让乐毅接着说下去。乐毅逐条分析，拿出一个3步走的计划。 这第一步要顺应齐国，让他们觉得我们燕国没有报仇的心思。第二步就是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鼓动齐国出兵楚国、赵国、秦国，这样的话呢，齐国就成为众矢之的，各个诸侯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燕昭王着急地问道，那第三步呢？乐毅胸有成竹地说，第三步就是我带着人马帮您攻下齐国，您就等着瞧好吧。燕昭王这才明白，原来乐毅之前做的那一切是在麻痹外人，让齐国放下戒备之心。有了乐毅这个剧本，燕昭王照本宣科投入表演，这一场群雄参演的大戏就此拉开。
0: 四面出击，齐王如何成为众矢之的？五国联纵，乐毅怎样布下百万雄兵？
1: 按照乐毅的部署，苏秦这个大纵横家也出场了。他被燕昭王派到齐国去当卧底，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把齐闵王忽悠的是脑瓜一热，大旗一挥开了战。他往南占领了楚国的仲丘，杀死了楚将唐昧，往西打败了三晋，又攻打秦国，接着又进攻赵国，占领了中山。这一路打下来啊，齐国是连连获胜，齐闵王也就越发膨胀起来，跟韩赵魏三国都结下了冤仇，甚至连实力强大的秦国也不放在眼里，成了各国公敌。这边齐闵王打得热闹，那边燕昭王却按兵不动，他是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暗中部署作战计划。等到了齐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燕昭王是依照乐毅的主意开始拉帮结派，把韩赵魏拉拢过来，还许诺了很多好处。韩赵魏三国一看燕昭王挺大方，许的都是真金白银，于是都加入了燕昭王的阵营。有了这三个同盟军，燕昭王心里踏实了许多。可这还不够，他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绑在这架战车上。
3: 秦、赵、魏、韩四国使臣，此乃我燕国亚卿乐毅。
1: 公元前284年，得到燕昭王授权之后，乐毅统领燕国、秦国、韩国、赵国、魏国五国军队开始了伐齐之战。燕昭王派出了燕国所有的将士，任命乐毅为元帅，而与燕昭王一直关系密切的赵惠文王任命乐毅为赵国的宰相，秦国、韩国、魏国也都尊奉乐毅为大将军。乐毅身佩象印，威风凛凛的骑马上阵，指挥百万军队向着齐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眼瞅着到了紧要关头，燕昭王心中又放开了嘀咕，这些年来燕国一直在休养生息，没打过几场仗，乐毅也没什么实战经验，这一上阵就领军百万，这个宝押得对不对呀？这一场仗能不能打赢呢？这正是燕王招贤黄金台，复兴燕国乐毅来，深谋远虑练精兵，挥兵百万展风采。
0: 好，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战国时期的名将乐毅是哪里人？答案是灵寿。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咱们说到燕昭王招揽天下人才，立志复兴燕国，乐毅投奔燕王，联合五国指挥百万雄兵进攻齐国，一场恶战即将展开，乐毅能帮燕昭王一雪前耻打败齐国吗？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燕惠王继位之后，派谁接替了乐毅的大将军之位 ？A. 齐杰 ，B. 田丹。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乐毅指挥五国联军向齐国挺进，大仗在即呀、啊。齐燕王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这乐毅能打赢这场仗，能帮自己报仇雪恨吗？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个乐毅啊，带领着百万雄兵杀进齐国，在边境跟齐国将军处子交手了。乐毅指挥军队将齐国军队分割成数段，然后派出一支轻骑兵直捣敌人的指挥部。处子一看大事不妙，连忙驾着一辆战车狼狈逃跑。手下的士兵们一看大将军都跑了，也就呼啦啦的像鸟兽散了。乐毅打了个开门红，齐闵王一看情势不妙，派了另一位将军达子去对抗乐毅。达子在寿张城济水东岸安营扎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天然屏障。乐毅指挥大部队进攻多次都没有成功，齐国的军队士气大振，想向齐王要封赏，齐闵王一口拒绝了。大家一看拼死拼活打仗还没什么好处，也没啥心劲了，等到乐毅再次杀过来的时候，谁也不肯卖命了。就这样兵败如山，齐闵王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狼狈地逃到了山东东南部的莒城。
0: 您瞧，这刚打败了齐国，这四个盟友啊就嚷嚷着分行李散伙。燕昭王啊也不勉强，开始给大伙就结算工钱了，给秦国和韩国的是许好的真金白银，给赵国和魏国的是大片的土地，把盟友们欢欢喜喜就都给打发走了。这乐毅呢却没给自个儿放假，他带着燕国的军度再度开弓攻打齐国。这个时候这队伍里啊有人不乐意了，跟乐毅就唱起了反调。这人是谁呀？
1: 这个人呢叫巨辛，也是燕昭王的一位谋士。他对乐毅说，齐国强燕国弱，我们打败齐国全靠四个国家帮忙，都说是穷寇莫追，我们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照你这样打下去会让燕国吃大亏的。乐毅却说，齐闵王残暴不仁，只要有百姓在街边议论他，有大臣指出他的过失，他就把人绑了杀头，现如今他是失道寡助，这个时候不攻占齐国更待何时啊。巨辛一听乐毅的话有道理，就不再阻拦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复仇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将皇宫里的奇珍异宝全都运送到燕国。眼瞅着乐毅为自己报了国仇家恨，燕昭王是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犒赏他的军队，还将昌国赏赐给了乐毅。就这样，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一样，成为了一代传世名将。
0: 久攻不下，大将乐毅如何面对棘手局面？暗箭难防，忠臣良将为何招来无妄之灾？
1: 乐毅率领军队在半年之内一连攻下了70多座城池，全都纳入了燕国的版图。燕国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眼瞅着胜利在望，却遇到了两块难啃的骨头，这就是莒城和寂寞。这两座城里的百姓啊，奋起反抗是坚决不投降。乐毅久攻不下，双方僵持起来。其实齐国也有自己的盟友，那就是南边的楚国。在当时啊，秦国和韩国、赵国、魏国、燕国是一派，楚国和齐国是一派。那么双方一开战，秦、韩、赵、魏四国见好就收了，从燕国那里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楚国看着眼气，也想从盟友齐国那儿得点好处，可这个齐闵王啊，连连溃败，连自己的都城都丢了，哪儿还有钱给楚国？没有好处的事儿，楚王也不干呀。楚王以秦王为名不走了，占领了齐国淮北的大片土地。齐闵王一看楚军实力强大， 只能看人家脸色行事了，还拜楚国的大将闹齿为宰相。这个闹齿野心很大，早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这齐国辽阔富庶，要是自己能够得到齐国一半土地，弄个王位做做，那该有多威风。于是他就找个机会杀死了齐闵王，派人跟乐毅私下里边沟通，讨好燕国，打算跟燕国平分齐国的天下。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很快被一个15岁的少年给打破了，这个少年就是齐闵王身边的仆人，叫王孙谷。这个孩子岁数不大，心眼倒是不少，他亲眼目睹了闹齿杀齐闵王的场景，赶紧藏起来保住了一条小命，然后跑到大街上振臂一呼：闹齿乱我齐国，杀我国君，有想报仇的就跟我一起来杀闹齿。齐国的老百姓们一听国君被楚国人杀掉，气不过，拿起锄头铁锹跟在王孙谷的身后，把闹齿给杀了。国不能一日无君啊，齐闵王死后，王孙谷等人拥立齐闵王之子田法章为王，是为齐襄王。这个齐襄王啊，带领着百姓们死守莒城，誓死不投降。寂寞城中的百姓在大将田丹的带领下也是死守城池啊。莒城和寂寞城墙是又高又厚，燕军久攻不下，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乐毅该怎么办呢？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这乐毅心想啊，靠着武力硬拼的话，兴许能攻下这两座城，可是民心不服啊，就算把齐国全都占领了又有什么用呢？他采用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在莒城和寂寞的城外屯田养兵，一场举世闻名的战

0: 战争变成了一场拉锯战，阻断了交通之后，莒城和寂寞就成了两座孤城，粮草啊是越来越少，老百姓迟早有一天会饿死。乐毅不愿意用无辜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胜利，就颁布了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城里跑出来的百姓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不要抓他们，不愿意出城逃命的人呢就送给他们粮食，反正不能把人给饿死了。乐毅想要采用怀柔政策，让莒城和寂寞不战而降。
1: 这样一来啊，就出现了一件怪事儿。白天燕军把载满粮食的车子停放在通往莒城和寂寞的路口上，到了晚上齐军出来把粮车吱吱扭扭就推回去。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两座城池就还没有攻下来。乐毅是好心，不忍心让平民百姓遭殃，可是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啊也时有发生。好人乐毅遇到了怎样的窝心事儿呢？
0: 在乐毅围困莒城和寂寞的第三年，燕国有个奸佞小人向燕国太子进谗言说，乐毅半年内就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不是没有能力啊，可是现在三年都过去了，他竟然攻不下齐国2座小城，为什么呢？他是想在齐国树立自己的威信，收买人心，自己称王。燕国太子原本就看着乐毅不顺眼，把这个传言说给了父亲燕昭王，结果换来老爸的一顿训斥。燕昭王指着太子的鼻子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乐毅的功劳数都数不清，是咱们燕国的恩人，你还要说他的坏话，就算是他真做了齐王，那也是应该的。燕昭王打了太子一顿，接着派使者拿结账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并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为乐毅家修建宫殿。乐毅一看燕昭王这样信任他，十分感动，拒绝封赏，对天起誓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做臣子的永远不会觊觎国君的位子。人们看到乐毅这样做，就更加佩服乐毅的为人。没过多久，这个燕昭王去世了，太子继位，也就是燕惠王。因为当初父王的那通训斥，小心眼的燕惠王记恨上了乐毅，想着找个理由把他给撤了。
1: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0: 燕惠王上台，也让寂寞城中的齐国守将田丹暗喜，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田丹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这个乐毅啊，早就跟秦国签好了协议，单面称王。他现在围困莒城和寂寞，一是拖延时间，等待齐国人心归服；二呢是做样子给燕惠王看。所以啊，我们不怕乐毅，反而害怕燕惠王另外派人来，那样的话寂寞就要遭殃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坐不住了，马上责令乐毅回国复命，另外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莒城和寂寞。乐毅明白自己这次回去估计是性命不保啊，无奈又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镇守寂寞城的田丹一看乐毅走了，拍手大笑啊，这最大的绊脚石去掉了，复兴齐国就有希望了。燕惠王派去的齐杰是个愣头青，他把那些投降的齐国士兵全都召出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又刨了齐国人的坟墓，把尸体还架在火堆上烤。原本想要给齐国人来一个下马威，可是没想到适得其反。那些守城的士兵们看到这一幕，个个是恨的是咬牙切齿，把燕军恨到骨头里了，恨不能马上拼个你死我活。田丹一看大家斗志昂扬，机会大好。不过对付这个没脑子的齐杰不用蛮干，他又使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1000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营中，见到齐杰说，寂寞城中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您的军队进入到寂寞城以后，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不知这是诈降，得意洋洋接下了这些黄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0: 燕国的士兵们听到田丹要投降，也都放松了警惕，放心睡大觉去了。到了晚上，城墙底处突然开了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庞大的牛群穿着五彩龙纹绛红色的牛衣，这个牛角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浸满油脂的芦苇，紧跟在牛后边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被火一烧，朝着燕军的营寨狂奔而去。城上是灯火通明，老幼妇孺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顿时是响彻夜空。睡梦中的燕军被惊醒，吓得是魂飞魄散，被牛撞到不是死就是伤，四处溃逃，死伤无数。主帅齐杰呢也是一命归西。田丹的这个火牛阵是大获全胜，齐军乘胜追击，把当年乐毅辛苦打下来的70多座城池是全部收回，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郡，官拜宰相。乐毅听说燕军大败的消息是心痛不已，吐了一口血，自此卧床不起。燕惠王也是好生后悔，担心乐毅记恨自己，帮着赵国攻打燕国，就厚着脸皮给乐毅递了个话，他说，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是一天都不敢忘，只因我刚刚继位被大臣们误导了，我找您回来是因为您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歇一歇，您现在投奔了赵国自有原因，只是这么做将军何以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啊。明知燕惠王很虚伪，乐毅还是彬彬有礼的回信一封，信上说，燕昭王这个知遇之恩是永世不忘，请惠王放心，他会尽一己之力维系好燕赵两国的关系，成为燕赵两国的和平使者。乐毅最后死在了赵国，留下了忠厚仁义的北冥。赵王封乐毅为望诸君，在邯郸的丛台公园内有一座望诸榭的建筑，就是纪念乐毅的建筑。几十年后，乐毅的第一位粉丝汉高祖刘邦经过赵国故地，突然想起这位偶像，问手下人，乐毅还有后人吗？得知乐毅的孙子乐叔还在，刘邦是立刻加封他为乐清，号华成君。乐毅一代战神，智勇双全，仁厚忠义，英名一直在后世流传。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代大文豪韩愈都是他的铁杆粉丝。这正是昭王一去楼台空，乐毅遭谗枉为公，披肝沥胆空怀志，回归赵地留英名。
1: 好，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燕惠王继位之后，派谁接替了乐毅的大将军之位？答案是齐杰。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说到这个乐毅啊，投桃报李，为伯乐燕昭王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却遭小人陷害，不得已出走赵国。在战国时代啊，群雄争霸，赵国呢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君主赵武灵王，他如何在马上打天下，又怎样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图霸一方的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由保定市老调剧团演出的保定老调《潘阳颂》上集。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保定老调《潘阳颂》是杨家将传奇系列故事之一，演绎宋代忠良杨家将与奸臣潘宏之间陷害与反陷害，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保定老调又称老调梆子，是河北省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源自元明时期流行于燕赵地区的传统民俗歌曲。1958年秋，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观看了保定老调的演出，邓小平看完称赞说：“保定有宝，老调不老。”1960年，保定专区老调剧团进京演出《潘阳颂》，老舍先生在《人民日报》刊文盛赞《潘阳颂》又是一出好戏。崔成田饰演的潘宏为能得100分的潘宏。这部戏在196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电影艺术片，在全国发行放映，成为了几代人难以磨灭的时代记忆。在北宋初期，辽主萧银宗总是觊觎中原，宋辽两国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战事连年不断。这一年，宋辽两国又在边界开战，宋王赵光义命太师潘宏为帅，令金刀令公杨继业为先行官，

潘杨两家素有戏怨，潘宏依仗职权挟私报复，逼使老令公孤军作战，老令公兵困两狼山，妻子杨延嗣突围回营搬取救兵，却被潘宏乱箭射死，老令公盼子不到，情之无望，不甘心被俘受辱，便碰死在李陵碑上。六郎杨延昭见弟死父亡，满怀一腔悲愤，单枪匹马冲出重围，潜回京师。怎奈他是私自离阵，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元帅将令，不能面君陈诉。老太君与八贤王赵德芳暗暗商议，这才假借老令公寿诞之日，请宋王过府，好在君王面前参御状。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刘将军，这是太君。

那儿去

0: 杠杠负着臭，就拜拜罢了不成？
1: 是啊，难道此事就罢了不成？
2: 母亲，方才恢复之前，已将此事奏与八王千岁，使他引导，明日庆贺府帅首担，照常行事，八千岁自有安排。
3: 杨家府坐落在京都汴梁的繁华热闹处，朱门粉墙，深宅大院，门前的两块上马石被蹭得溜光。这一天，杨府寿字红章高悬，花烛齐燃，可是忙碌的人们一个个脸上没有一丁点的喜庆神色，整个厅堂笼罩在一片悲哀肃穆的气氛中。佘太君在八姐九妹的搀扶下缓步来到寿堂，他打量着寿堂，心情和儿媳杜金娥一样沉重。忽然，老家院杨红禀报，宋王圣驾已临府门。宋王赵光义在八贤王赵德芳、镇殿侯忽必显诸大臣的陪同下来到杨府，见了佘太君，群臣寒暄一番，一齐到寿堂入席落座。
0: 万岁，先王，众位大人。

0: 旺儿，你吃醉了，手眼之上怎好讲出不济之言？你看太君他
1: 怎么儿臣吃醉了？好好好，儿臣不再用酒，如此太君称言上来。杨红称言上来
2: 来来来，也了。

0: 岁前来用呀。
1: 好，你央门反了，央门反了，退下。
0: 原来是一只雕驴。
1: 走，
0: 你央门真的反了，为何称上雕驴一只？这叫我家叔皇分下咽喉，你快将来。 万岁先王，臣妾已知这雕翎乃凡世之物，可怜我那凄凉孩儿在那雁门关前竟被一家奸贼乱箭穿身，他是怎样勇敢？
2: 太君，这本是边庭之事，你怎知晓？
0: 臣不敢隐瞒，是我那丢郎孩儿对我言讲。
2: 怎么，军马回朝来了？胡派贤，
3: 贤爷，
2: 王延昭拉来见军。
4: 太君说六郎从边庭回来了，赵德芳装出恼怒的样子，立即让呼披显带校尉从厢房内将杨延昭带至寿堂，又问清他既未奉圣上旨意，又无奉元帅将令，乃是私自回朝，就命呼披显将他拉下去砍了。呼披显发现六郎头顶状纸，就回禀给八贤王。赵德芳怒道，犯官告的什么状？拉下去杀。呼披显从八贤王的手势中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虚张声势地拔剑出鞘。
1: 慢慢慢着，皇儿，军马回得朝来，未问三言两语，岂能推迟就斩？只怕余力不当吧。
2: 叔皇，军马私自回朝，这万法难容啊。
1: 寡人恕他无罪，也就是了。
0: 臣协助龙恩。
2: 叔皇，军马之状如何料理？
1: 这啊，皇儿，你念上一遍，且看他状告何时。
2: 儿臣遵旨。好，告状人杨延昭，状告太师潘洪，竟敢盗起黄老国丈来了。胡派贤，
3: 在
2: 不敢不准打下去。
3: 好，
1: 小错可容他。
2: 怎么，此状叔皇你接下了？
1: 孤王接下了。
2: 杨准吗？我家叔皇一旦准下你的御状，你们快快速状上来。

谈谈事，以后

0: 准下你的一状，就是
1: 有道命准。
0: 下堂去吧。
2: 谢主隆恩。
0: 皇儿，
2: 恕皇，
0: 你我父子奄奄一毕，起驾回宫去吧。
2: 慢来，恕皇，既然准下军马御状，就该捉拿潘宏回京问罪呀。
0: 捉拿潘宏，怕无人敢往，等他回朝再审不迟。
2: 恕皇，既有人敢告，就有人敢拿，待儿臣立即问来。
0: 皇儿不必去问，问也枉然。
2: 问问何妨？众乃亲，我家叔皇一旦准下军马御状，有意捉拿潘宏问罪，不知哪下乃亲敢领旨？
3: 召
2: 天王！
3: 哇！
2: 不可先。
3: 贤爷，
2: 看清神色，莫非你敢进去？
3: 为国出见老王。
2: 淑皇，前来讲

0: 臣一贯哦。
1: 皇儿不看你吧，
0: 看看不罢。

0: 皇儿，你看错了。
1: 淑华，
2: 你请看呐。
0: 皇儿，此乃是淑皇一时疏忽，降旨错降了。
1: 这也无妨。
0: 怎么？
1: 淑皇，
2: 降太师不是皇老国长，淑皇降旨文难也是文得的，只是你既文那太师难好，就该降旨考上殿厅三军呐。
0: 皇儿此言甚是，待孤令将一到。回宫，
1: 慢来。淑皇，文难考中而至，举义奖励，就该再降一职，多拿潘虎回京问罪呀。

0: 爱情别致忘损，不爱情。淑华，你我回宫去吧。
1: 回宫。
2: 宋王见赵德芳步步紧逼，众文武大臣也都带愤然之色，无奈地长叹一声，极不情愿地写下第三道圣旨交给忽必显，然后沮丧地回宫去了。赵德芳和忽必显记忆了一番，忽必显便辞别八贤王和佘太君，急匆匆地奔赴边关去了。

0: 节令已近中秋，边关塞外秋风萧瑟，宋军统帅潘宏阴险毒辣，野心勃勃，他射死七郎，逼死令公，拔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军旅内再无人敢与他作对，军权在握，不觉踌躇满志，单等时机反进汴京夺了皇位。他成天做着皇帝梦，根本无心与辽兵作战，辽邦也因与杨家父子几场苦战伤了些元气，暂时休整，因此双方休兵罢戈，遥望相持，战事总算是暂时的平息下来。这一天，潘宏刚刚升帐，忽然探子来报圣旨临关。
1: 禀元帅，圣旨临关。
0: 潘宏闻报不由一愣，心想不见潘妃家书，却来了皇上圣旨，莫非朝中有了什么事情？
1: 见家书却来圣旨，莫非其中有谋？
2: 钦差官之官，大丈夫来。
1: 啊，他到来的好快！何人彭之前？
2: 镇殿后吴盼贤。
1: 原来是这个娃娃。说拿就拿，说绑就绑，我为你鼓掌响。
0: 潘宏见钦差原来是呼骗。

0: 癣，不觉松了一口气。平时他就没把狐皮癣放在眼里，这次又见他如此谦恭，心里的戒备又减去几分。他假装亲热，皮笑肉不笑的嘿嘿了两声，手挽狐皮癣进了中军大帐。
1: 钦差官，请来开旨，太师接旨，万岁。朕念太师潘洪出镇边关一年有余，未获军情上报，只是龙心不安，亲命虎培贤前往边庭代旨。万安，万岁。

0: 老夫
1: 乃是臣位，
0: 怎敢当得圣上问啊？
1: 太息，你乃黄老国丈，圣上爱惜功臣，理当降职问安。
0: 怎么说？
1: 理当降职问安。哦
0: 来，与钦差官看坐。
1: 请问，还有二道圣旨？
0: 怎么还有二道圣旨？
1: 正是。

后裔。朕念边庭三军为国日夜勤劳，秦明虎沛贤押解十万乡银，带着三官犒军，圣旨奏毕，望之谢恩。

0: 开关，
1: 圣旨可有第三道？
0: 无有了。
1: 钦差官，请来上座。
0: 末将不敢，还是太师上座。
1: 如此恕老夫不恭，众将官。与钦差官打。打
2: 却不放心，他暗中打量胡皮显，见他神情坦然，不像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这才复请胡皮显入座。胡皮显看着潘宏存有戒心，帐下诸将又都是潘贼心腹，虽然他事先以密信告知陈林柴干，可二将又不在跟前，看起来急切之间不能够下手，但又怕夜长梦多，恐生变卦，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一边与潘宏周旋，一边思考对策，忽然计上心来，便向潘宏问道：
0: 请问太师何时靠准？
1: 钦差官子弟
0: 四路总兵何在帐内？
1: 老夫无令相召，他等焉敢入帐？
0: 如此有犯太师下令召来四路总兵，以便末将代之考准。
1: 啊，为何如此心急？
0: 末将皇命在身，不敢久留。
1: 如此中军啊，速持本帅令牌去到四营，召来四路总兵，快去
0: 领牌。
1: 龙盘虎蹄，来令二四门孙朝，我有威服将领，无论何人一概不许私自出入，要有违令者

0: 太师，
1: 只听屈川四路总兵来见，却为何不传杨家父子前来？啊！
2: 胡不言，尔母废明之故问。
1: 哦，末将不敢。
2: 他杨家父子母
1: 怎么样？
2: 他等贪功冒进，两狼山前，重显地位。老夫远近无效，早已劝君出莫了。
1: 怎么讲？
2: 早已劝君出莫
1: 啊！
3: 不帅贪婪是假。
1: 假什么？莫非儿说我这钦差是假的不成？
2: 假什么？
3: 他是
1: 啊！
4: 这一笑倒把潘宏笑糊涂了，问他为何发笑。胡丕贤指着郝少卿说，他在元帅面前放荡不拘，目无军纪，言外之意讥讽潘宏军纪不严。潘宏见郝少卿指手画脚，谈吐粗俗，惹钦差见笑，心里十分不悦，便喝令郝少卿下战。正在这时，中军来报，各路总兵帐外候令。
1: 启禀元帅，各路总兵现在帐外候令来参，
2: 令他等报门而进。
1: 啊！元帅有令，各路总兵报门进帐。
5: 报父亲。
2: 站立两厢。
1: 好，
2: 啊，为何不见四路总兵黄龙来参？
5: 黄龙奉旨来参。
2: 啊啊！大老头，你是本帅军威，哪里容得？鬼子手！
1: 来，
2: 将黄龙力斩辕门之外。

0: 前提官。
1: 太
2: 末将在。
0: 你看那黄龙也是本帅军威，老夫见他斩首，岂里亏也不亏。
2: 太师果真军令甚严。
0: 哼，老夫心领一向日策。
3: 忽披险见潘宏如此残暴，早气得三窍冒火，七窍生烟，只因重任在身，怕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才强按怒火没有发作。潘宏斩了黄龙，就请忽披险靠军。忽披险连连摆手，说他无元帅令印，只怕三军不服，还是请太师代劳。潘宏真的就要传令，忽披险连忙偷偷地向柴干递了个眼色。柴干心里明白，上前禀报：
4: 元帅可容末将讲话？
0: 太宗兵有话将来。
4: 好军之事还是钦差自理的好。
0: 确实为何？
4: 钦差乃是奉旨来此靠军，元帅若是代他行事，一有欺君之罪；二来如若此事传至朝内，反被众家大臣耻笑太师不懂礼节。
0: 以你之见，
4: 就该将令印借他一用。
0: 哎，帅印是统军之物，本帅完全。
4: 元帅，
0: 哎，
4: 啊，元帅，您想，您这帅位乃是我主御口亲封，在三军心目之中，服的是元帅您一个人。今将令印斩借与他，用臂力气归还，这有何妨？
5: 嗨，副帅，帅印您真借不到。
0: 为何借不得？
5: 见了您帅印令箭，如同呆掉你脑袋。
0: 不会讲话的奴才还不好办。退
5: 是
0: 钦差官将帅印借你用，用臂立即归还与我。
2: 好，待末将拜矣。
3: 此时潘宏觉得，一来忽披险并无恶意，二来帐内有心腹将领郝少卿、刘俊吉，帐外有潘龙、潘虎巡哨把守，料无差错，就将帅印令箭交付忽披险，让他靠军一用。
0: 看你如此心急，像是改我的帅印忽披险呐！小娃娃，来此说出真情实话，昨晚罢了，如其不然，你来看，上方宝剑气运。

0: 您领见胡姐也罢，何必欺人过甚，莫将此子来到边厅。
1: 来此作甚？
0: 我乃奉皇之意，一来与太师问安，二来犒赏三军。
1: 可有大意？
0: 并无大意。
1: 这个
0: 也罢，太师既然如此，这军母末将再也不靠了，回得朝去奏与三主知晓，只怕对太师亦有不便。
2: 这个

0: 禀客官，
1: 你也特意的消气了，老夫与你说的是玩笑之话，快将印接过去。
2: 这印哦，
0: 怎么样？
3: 我将再也不敢接了。
1: 小娃娃是你，接了。

0: 元帅伯年不准擅自入帐，违令者胆终将出帐去吧。小威龙
1: 哟，
0: 太西帐外打坐
1: 啊。
0: 难道老夫也得出帐不成？
2: 太师，全且委屈一时。

0: 林柴干速速进哪吒啊！山林柴干速速地上
1: 高八进
0: 黄旭宝门地上黄旭宝门地上你连五耳毛还不快快入我帐。

0: 兵参见元帅。
1: 你上战。将军不必如此，你心中之悲愤本帅已然知晓，我定替你兄长报仇90。
0: 多谢元帅。
1: 稍事捉拿老子，还需将军出力，你且站立一旁，看我眼色行事。
0: 得令。
1: 郝少屈，传。
2: 郝少卿的令，郝少卿的令，嘿，郝少卿保门的令。
0: 别嚷嚷了，少爷，我听见了。
2: 元帅还我何事？
1: 奴才大胆，
2: 胆不大焉敢三官为将？
1: 郝少卿，你竟敢一再藐视本帅，岂能容儿猖狂，刽子手？
2: 有，
1: 将郝少卿推出去斩。
2: 好啊，那干爸爸快救命吧。哎呀，
3: 马来马来，
1: 老夫失措也。
3: 不破险，小娃娃还我眼来。
1: 什么？老色你可得罪
3: 啊？老夫何罪之有？
1: 只因你陷害杨家父子，圣上命我前来拿你。
3: 你赔我何有生命？
1: 老则是你抬头我看。
3: 哎呀，不好。
4: 潘宏见忽必贤此时又拿出第三道圣旨，这已经非同小可，头上走了三魄，脚下跑了七魂。他情之不妙，抬脚要跑，忽必贤一声令下，
1: 臣民才敢将老子绑了。
4: 陈林蒋干哪敢怠慢，快步上前，三手两脚将潘宏捆绑起来。
3: 遵其计我
2: 遵其大爷。
1: 王氏哪

0: 带领一少人马逃往塞外而去。
1: 忽必显又命陈琳去捉拿潘龙、潘虎，不想二贼听闻潘洪被擒，畏罪潜逃。
2: 斩了这两条狗命，告吴奸贼，报私把忠良害，审犯王法，作罪一人。
3: 我女嫁作赵阳院，何人敢审太师府？
1: 忽必显见完成圣命，将边关之事托于皇婿陈琳料理，自己与柴干押解着潘洪即刻启程返朝，回复圣命去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保定老调《潘阳颂》的上集，剧中石太君由辛秋花饰演，寇准由王冠英饰演，赵德芳由高孝先饰演，赵光义由王新卫饰演，忽必显由梁玉管饰演，潘洪由崔成田饰演，潘娘娘由周淑琴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的新娘是翻天去寻找你那亲弟，你一家相逢是骨肉团圆，可怜你那姨母在下一门冤枉，是你那生生吃散活活的分离，你啊呀他我儿老年过故事，倘有不是去到我儿老分钱点小一席，也不让我儿老为俺儿记一场。

0: 啊，怎么回转之意？
1: 你正必须换我，这今日叫你临回也就是了。
0: 哦，知道，是的，知道。
1: 这是哪来？
0: 这是吗？哦，这是在这里，在这里。
1: 哎呀，
0: 在这里，
1: 那唐罗嬷嬷来了，在哪里？
0: 在哪里？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叔宝巧遇上官迪，谁也没想到一个配军碰上一个上吊的。那令秦琼更没想到的是，这个上吊的居然是文登州靠山王杨林的王官，杨林帐下的副中军，奉老王爷杨林之命，带着国宝珍珠八宝莲花灯赶赴长安，要为皇上隋文帝杨坚祝寿，这是给杨坚送的生日礼物。那为了沿途之上保密，怕被这响马劫去，所以上官迪呢就没带一兵一卒，乔装改扮，就改扮成一般的行人。其实呢，就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就藏在了马的兜囊之中。他认为这样就不引起别人注意，就能够迷惑住这沿途的响马。没想到啊，走到不远的磨盘山，还是被磨盘山的响马给劫了。那上官迪一个人力战群贼，但是形单势孤啊，被人家缠着，有那小贼过去在马兜囊里就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给夺跑了。等着上官迪发现再过来救这小贼呀，一看人来了，马没顾得牵，这小贼跑了。小贼一跑，嘡啷啷几通锣响，人家收了山了。人家说得好，留你一条性命，你再敢往前，把你射成刺猬。人家上山了，再找踪迹不见了。哎呀，上官迪呀，只得拉着马失魂落魄的往回走吧。但是越走心越窄，越走越没出路啊！自己丢了珍珠八宝莲花灯，这是国宝，把皇上的生日礼物丢了，回去之后如何面对老王爷呀？啊，老王爷还不得问我罪呀？老王爷这么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职责交给我，结果呢，我给人弄丢了，我真没脸面活在世上啊。越想越钻牛角尖了，就产生短见了，想拔剑自刎。这一摸呀，刚才拔剑跟人打斗的时候，剑被人崩飞了，光剩一个空剑鞘。这空剑鞘抹脖子，那得抹到什么时候啊？那抹不动啊，怎么办？一看旁边有个密树林，干脆呀，到树林当中找棵歪脖树，我上吊得了。于是牵着马来到树林当中， 这么一瞅啊，你别说，什么地方都有歪脖树，朕就找了一棵，这棵不错，又搬来几块小石头当垫脚石，把腰带解下来，往这歪脖树上一搭，系了这么一个捆儿，掉下这么一个环，上官迪蹬着石头，把脑袋就钻进环里了，脚下一用力，把石头蹬掉了，人就挂那了。要不是秦琼来，非吊死不可。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迪呀，掉着眼泪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讲完了，心里虽然舒服了，但是呢，冲着秦琼苦笑一声：“这位兄台，这就是以往经过，你听明白吗？你看看，我哪有生路了？你能帮我吗？”你帮不了啊，你呀，快快上路去吧，啊，赶奔幽州，我祝福你，到幽州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这么好的心肠，一定菩萨保佑，到那里免去一百杀威棒，你就甭管我了，我还得在这里继续上吊。

要啊。秦琼一听，别介，这位，哎呀，刚才叫你兄弟，这就不恭了。我们也不知道你居然是个王官呢。我是叫你大人呢，还是叫你什么？你该怎么叫怎么叫，就叫兄弟就行。我看你的年岁呀，好像比我大，萍水相逢，能够救我性命，你是个好人呐。那好，那我就判大了，反正是我是个罪犯哈，我也就不讲究了，就称你为兄弟。不就是这件事吗？不就是东西被人劫了吗？啊！上官迪一听，嘴一撇，是吧？不就东西被人劫了吗？那还怎么地呀？嗨，哎呀，秦琼说了，要么说呀，人有什么事儿都得想主意。东西既然被人给劫了，那好办呢，找他们把东西给要回来，那不就完了吗？啊！上官迪一听，这位兄台呀，你说的轻松啊，我找谁要东西去？我现在也不敢报官呢，报官那不就丢我老王爷的人吗？到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死啊，只要不报官的话，怎么能够把东西再要回来呢？他们是响马，求他们那肯定不行啊。啊，秦琼说，这话呀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我觉得响马也是人，也讲道理啊。如果呢，我过去跟他们好好的说一说，苦口婆心的劝一劝，或许呀，他们就能够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再还回来。这也不是不可能，事在人为嘛。啊，这上官迪用一种质疑的眼神看着秦琼，满眼神的不信任。金甲通环看出来了，金甲通环过来了，哎，这位王官，您呐，可能不知道我这位哥哥的能力，你知道你面前这位哥哥他是谁吗？啊，他是谁？在你们山东是鼎鼎大名啊。秦琼一听，得，这要报我的名，哎，秦琼赶紧的用手相拦，不不，上官迪说了，我得知道知道。兄台大名怎么称呼？秦琼一看还拦不住了，那只得由着金甲去说吧。这金甲呀上了金了，这位哥哥在你们山东大大有名啊，人送外号叫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金简将。我数个字说，秦琼，秦叔宝，你可听过？哎呀，就这位嘣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了，把秦琼吓一跳啊！这位兄台你是谁？啊！秦琼一看瞒不住了，赶紧的一拱手，惭愧惭愧，在下秦琼，秦叔宝。哎呀，你就是享誉山东的那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行，秦琼一听他都说一遍了，你就不用再说了。你就是秦叔宝啊！啊，正是在下。那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呢？秦琼说：“我没说吗？我在山西倒了霉了，误伤人命。要么说呢，这人这一辈子一步一个坑，一步一个坎儿啊。所以呢，兄弟。”别灰心丧气，只要人在，一切都能解决呀。不就东西被人抢走了吗？这么着，你呀，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磨盘山见一见磨盘山的英雄，我看呢，能不能凭着我秦琼的薄面把这东西给要回来。如果要回来，皆大欢喜；如果要不回来，咱另想他策。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能解决，我秦琼能力有限，我还认识能力更强的朋友。总之啊，我把这件事情我给解决了，兄弟也不用再上吊寻死觅活，你看如何呀？叔宝哥哥，我也跟着他们喊你哥哥吧，这能行吗？能行不能行，试一试。

0: 你暂时的，先不要寻短见，你看行不行？我先试一试。
1: 那好吧，那多谢哥哥了，
0: 就不说了啊。磨盘山在什么地方？就往前走啊，往前走大概有5里地吧，就在那个地方。那好了，秦琼看了看金甲铜环，这么着，两位兄弟在这里呀，陪一下上官将军，我呢到磨盘山走一趟，有可能啊，时间还短不了，你们呢在这里等着，不要着急，如果饿了就在这里用餐。你看现在呀，中午没到呢。我绝对呀不会到晚上回来，你们在此等我，好吧？金甲看看铜环，金甲铜环心中有数啊。既然秦琼这么说，那秦琼心里肯定有底，他肯定是认识山中的豪杰。那为什么金甲铜环心中有数呢？金甲铜环明白呀，秦琼什么人呢？上二员外的好兄弟呀。上二员外什么人呢？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呀。金甲铜环知道当然了，所以金甲铜环也没阻拦，冲秦琼点点头。那哥哥，你多加小心。秦琼微微一点头，然后又冲着上官迪拱手，那上官兄弟就烦劳你在此等候了。上官迪虽然对秦琼此行为有所担心，有所怀疑，但是谁愿死啊？有一线之机，也不愿再上吊啊，只得赶紧拱手，那就有劳叔宝哥哥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实在要不回来，切莫因为小弟与这山贼发生口角，再发生冲突，伤了哥哥，那小弟是百死莫赎啊。秦兄说，你别担心，我心中自有分寸。就这么着，秦琼啊，让三个人在树林当中等着。秦琼一转身出了树林，按照上官迪所指方向，秦琼没用多长时间就来到了磨盘山下。为什么叫磨盘山呢？这个山头上啊，有两块大石头，这两块大石头啊是分着的，就像两个大磨盘似的，就屹立在山顶，所以当地百姓称这座山叫磨盘山。秦琼心中真的有数啊，因为秦琼认识磨盘山上的两位寨主。秦琼知道磨盘山两位寨主是亲哥俩，一个叫卢明星，一个叫卢明月。在尤俊达金盆洗手大会上，秦琼跟卢氏兄弟见过面，认得，交情还不错。因为卢氏兄弟知道这秦琼是善二哥的贵宾，所以不敢怠慢，跟秦琼也非常亲近，就跟秦琼介绍了，说我们哥俩呀是磨盘山的两位寨主，磨盘山在什么地方，我们当地有什么特产，有什么特色，您什么时候来我们当地游玩，或者路过磨盘山，您一定啊得到山上来，我们要尽地主之谊。原来有过交情，所以上官迪刚才一说自己东西被磨盘山的寨主给抢走了，秦琼这心里头啊就有底了。我过去凭我这张脸面呢开口给别人要一下，那么如果卢氏兄弟顾及我的脸面，人家或许啊把这东西就还回来了。如果人家哥俩不给自己这个面子也没关系，总之打不起来，那大不了啊我修书一封，让上官迪呀先到二仙庄，先找我二兄弟去。找到单雄信，我上二弟肯定给我这个面，只要他发话了，这磨盘山也得乖乖的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再还给上官迪。总之啊，上官迪这条性命，绝对给他保住也就是了。所以秦琼心中是有这个底，这才来到磨盘山。到这里一看，有往山上走的小道啊，这山贼也有路啊，但这条小道一般人不能走，怎么走几步就算犯山了，准能够引起山贼注意，山贼啊就得给你警告。秦琼明

0: 明白这个呀？迈步走上小道，没走几步，吱溜，就一声响箭呢。那为什么叫响马呀？这响马跟土匪不一样，这土匪六亲不认呢，下黑手，响马不认。响马呀，还有一定的英雄气。什么时候我要劫你，我一定啊先发响箭，先警告你、警示你，然后再光明正大的劫你。这叫做响马，吱溜一声箭，当，就一根响箭呢，正好剁在秦琼脚前的地上，噔，这箭杆啊还颤悠呢。秦琼一看，明白了，被人发现了。秦琼明白这个呀，人家这箭呢没打算射你，因为你既然走了这条路，要么就是误走的，要么就是拜山的。那误走的把你吓走了，拜山的得跟你盘盘道，这一支箭就是盘道的。秦琼明白呀，第一个，久在官府抓差办案，抓的绿林贼人也不少，最重要的，这半年在单雄信那里经过培训了，对着江湖上这一套的事儿，秦琼是完全明白。他一哈腰就把这根箭嘣儿给拔起来了，拔起之后，嘣儿把这箭呢给倒一个，箭尖冲上，箭尾冲下，拿着这把箭，秦琼啊一拱手，冲着山上做了一个罗圈揖，然后斗丹田就说了一声：“山上的各位兄弟，辛苦，辛苦，见面道辛苦，必定在江湖。”尤其是秦琼啊，这个行动，把这箭尖冲上，抱着这杆箭道辛苦，这就说明秦琼深知绿林规矩，那是绿林人。其实啊，人家山里头有多少双眼睛看着呢？这山旮旯里、树丛当中、石头后面，甚至有些大石头啊，都被他们掏空了。你表面看着大石头，你转到那边一看呢，一个石头壳，这里头就躲着盗贼呢，人都在这瞅着呢。如果一看，你根本就不知道拔剑，根本就不会这一套，那就吃生米的，就得用语言吓唬你，赶紧走啊！再不走，开弓放箭射死你。你要是下去了，这就是误闯了，人家也不管。如果你再往上闯，那开弓放箭一点不客气，就把你射成刺猬了。一看秦琼明白这个，呼啦，石旮旯后头草丛之中就出来十多个喽啰呀！哎，你干什么的？好，秦琼赶紧一抱拳：“各位兄弟，辛苦辛苦！敢问这可是磨盘山啊？此地正是磨盘山。那我敢问一下，磨盘山的两位寨主可是卢明星、卢明月？”卢氏双雄吗？那正是我家大寨主、二寨主。你是什么人呢？哦，麻烦这位兄弟上山向两位寨主通禀一声，就说山东的秦琼、秦叔宝前来拜山。这喽啰一看，这人懂规矩，秦琼、秦叔宝，哎，怎么听这个名那么熟呢？那好，你等着啊，你等着。说着话，噔噔噔，就跑上山一个小喽啰。秦琼在这等啊，等了约莫有半个小时吧。突听的山上啊，咚咚哒哒，两声炮响啊。紧接着，喂了哇，喂了哇，哐哐哐哐，锣鼓声鸣。你看，人家这是座大山，这山贼养着鼓乐班子呢。锣鼓声鸣，鞭炮齐响，有打山上。笑脸相迎下来两位寨主，哎呀，我说呢，一大早晨这山上就飞满了喜鹊，准有喜事儿啊！没想到是叔宝哥哥大驾光临呐，真是荣幸荣幸啊！哈哈哈哈！秦琼抬头一看，走来的正是卢明星、卢明月兄弟二人呐。秦琼也赶紧的抱腕当胸啊，两位兄弟。一向可好啊，好啊，好啊，哥哥， 我们早就接到了总瓢把子和东部的瓢把子两位瓢把子的信了，告诉我们了，说这几日哥哥可能游达此地经过，如果我们能见着，一定要热情迎接呀！没想到哥哥您找上门来了，哎呀，哥哥，赶紧的往山上请，往山上请，参观参观我这座木偶盘山。兄弟两个人特别热情啊，左右揽着秦叔宝就登上了磨盘山。这一路之上吹吹打打呀，那到山里秦雄一看呢，哇，这座山呢被他们弄得还真不错，山上有屋子有房子，这大小喽啰这么一问呢，人家说了大概得有400多人呐。秦琼有打这两位领着，稍微的转了一圈，看了看这山势，看了看山寨的风光，然后呢被请进聚义分赃大厅。这个时候，丰盛的酒宴已经摆上来了。那山寨里头啊，也不可能有海味，但是呢有山珍呐，鸡鸭鱼肉也是应有尽有啊。卢明星、卢明月用手一指啊，哥哥，请上座。这一会儿功夫，酒宴给您布好了，给您接风掸尘呐。把秦琼推到主座，秦琼推辞不过，最后坐定啊。卢明星、卢明月是热情招待呀，端酒敬秦琼，秦琼是来而不拒，就这么着在这里喝了几碗酒啊。酒过三巡之后，这卢明星就问了。哎，哥哥，听说你要被押解着到幽州去，那借差呢？上二哥说借差也是自家兄弟，让他们也上山来吃呗。秦琼说呀，我们遇到一点小事儿，要不是这件小事儿啊，我也不敢来叨扰两位兄弟。哎呀，哥哥，这哪里话呀？什么叫叨扰啊？这就是您的家呀，您随来随往啊。不知哥哥遇到了什么小事呢？秦琼说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上官迪，他呢在文登州靠山王杨林驾下做王管，杨林呢让他给当今皇上送礼贺寿，由打咱们磨盘山下经过，结果呢，可能被咱们磨盘山的弟兄啊给劫了，劫的。那可是靠山王杨林送给当今皇上的寿诞之礼呀，珍珠八宝、莲花灯。我这位兄弟上官迪失去宝物，完不成使命，心路一窄，在密林当中上吊自缢。怎么那么巧啊？正赶上我路经此地，发现了他，我把他给救了。我一看，兄弟，你怎么跑这来了？他把事情经过给我这么一说，哦，我这么一听啊，我说这都是误会，磨盘山上那是自家兄弟，所以呢，我这才来拜山，不知两位兄弟可否把这宝灯送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

0: 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是各位的老朋友。咱们这档健康专题节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咱们呢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啊，就是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康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好方法。目的很简单，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啊，让我们呢掌握最新的治病方法，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
0: 李老师，昨天您一说到将在全国再一次发起最后一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1.5亿的救助工程，大家就都能用上了。那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真的在长春益寿出口之前还能享受1.5亿吗？
2: 当然是真的。那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是什么呀？就是要让这个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啊太多了，少的几千块，多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咱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呀、每个月就这点儿养老金，啊，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都不敢尝试，怕花钱呢，特别是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我说这个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糖药啊，这是什么方法呢？我们讲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啊，可往往呢连这个指标啊这么简单的要求啊他都做不到啊，就是降指标他都做不到，做不好，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但是呢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次回国以后啊，跟患者接触多了，加上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与之对比，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而且我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你们知道吗，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是口袋里的 ICU， 售价高达99美金一克，99那是美元 啊，折算成人民币就700多呀，朋友们，700多块钱呢、啊，是不是比黄金都贵呀？你想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所以呀、啊，我坚决拒绝了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啊，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上的生物肽药物。而随着前段时间呢，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病患体验到了生物肽治愈细胞、治愈疾病方面的强大功效。所以呢，我一直啊都在啊这个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推广啊，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效果了，是不是？啊，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效果非常不错啊。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恳请我啊为大家再来一次啊，再开展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啊，这是事实啊。很多的朋友啊在这方面呢哎都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再搞一次啊，这是事实啊，老百姓嘛，是吧，人之常情啊，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治病方法啊。但是说句实在话啊，长春益寿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昂贵上，更主要的体现呢，就是它能真切地帮助到老百姓解决疾病的困扰，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的同时，咱们节省下一大笔的经济费用。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么考虑到啊，咱们国内老百姓的困难啊，再加上患上疾病之后，即使有了好的方法，很多的人也会望而却步。所以我本人呢，啊，说实话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讲句心里话，我是再一次的厚着脸皮呀、啊，我去求人家去了，恳求厂家，恳求国内多个机构，包括这一次，我也拿出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所有的科研经费，为大家开展了这么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治好细胞康复疾病的救治活动啊。你看看啊，这个援助活动啊，这是经过我多方争取而来的。那么也就是总结的讲，从今天开始，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疾病。
0: 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呀，一块五毛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现在呢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相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说走就走，连跟家人告别的时间都没有。那李老师，像这样的严重心脏病的病患，如果能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不是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呢？
2: 没错，以前大家呀总以为得了心脏病人就没个好了，这兜里面常年呢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就怕分分钟要了老命，活的那是小心翼翼呀、啊。啊，可是能够挡住悲剧的发生吗？你一看这些年呢，多少名人，多少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啊，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国内啊最先进的技术啊，我估计啊都用上了，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啊， 还是停留在什么老观念。

0: 面上啊，说白了就两大招，一大招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啊。可是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心梗呢？啊，梗死就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想，那人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啊，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么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我们通过活性肽的药物。在国外啊，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的患者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他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他们对16名心梗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啊，这些患者呢，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啊，那么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呢已经降到了 30.3%。这是之前啊，但是呢，在这个接受了肽类的治疗之后啊，就是接受肽的治疗之后啊，这一比例呢已经上升到了 38.5%。 那这个结果挺好啊，这是2013年所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是初级阶段呢。那么11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在治病方面呢，思想不能守旧，守旧的话呢，就等于自我放弃了。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可能以前真没有，现在有了。全国这个生物肽疗法最后一次救助工程，一克才1.5块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来治疗啊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长春益寿，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是不是？
1: 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啊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没好。那这个长春益寿不开刀不手术的，就真能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哎，患者就跟我讲说什么支架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就说这些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啊，你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怎么的就直接就换心了啊。可是对咱普通人来讲，就算你心脏这个病非常严重，重到了非得去换心了，可是你手里的钱啊也够支付这个费用了啊。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换心了，第二个你有钱啊，换心的费用你有。但是你们要听我讲啊，这个器官的移植，第一它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呢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啊随时都有停跳的风险。听懂了吗？哎，还有风险啊。那么好，回过头我们来讲，对比这个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知道吗？你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你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不干活了， 另一种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啊，但是没有干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啊，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你必然会出现呢这个胸闷胸痛啊，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啊，那油啊都没有了，马上就没有油的汽车了，它肯定会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炭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有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呀。有了动力以后呢，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个，新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你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去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干什么？给你换心呐！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会有心脏病啊？咱们琢磨琢磨，好不好？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啊二期临床的时候，在北京301医院就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王伟和，他是一位啊79岁高龄的心衰的患者啊，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二级的心衰。当时做检查的时候啊，他心血管堵塞将近 40%， 心率啊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跳达到了118下，慢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只有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这个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啊会大面积死亡，形成严重的心衰，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哎，当时非常巧，我们正在做这个长春益寿的临床，他听说了，主动啊报名要求参加。那么结果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40天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杂质完全没有了，血管的堵塞由原来的 40% 缩小到 60% 啊。那么又用了40天，随着这个血液垃圾的减少，在高精微细胞仪下啊，在这个仪器啊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啊因为严重心衰导致的死亡的心肌细胞在不断的分裂新生。随着时间的延续啊，我记得是三个周期以后吧啊，老人特意到我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他哭着跟我讲啊，真的，他说，李大夫啊，是你啊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啊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我们就以这位高龄的心衰病患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生物肽类药物，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做了支架搭桥昂贵的费用，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老人家随时都可能触发严重的心衰，随时都会丢掉宝贵的生命啊。而相比我们换心手术几百万的费用而言，可以说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益寿，那么他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啊，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甚至可以说啊，可以说什么，这就是在挽救他的生命啊。而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啊，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啊，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 因为长春益寿啊，作为我国首

0: 700多种态啊，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是700多个器官的医生。这个钱，咱们说啊，拿经济来衡量，你能算得过来吗？啊，能计算得了吗？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生物态治病的时代呀，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了。现在我再次为大家争取来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争取到这个1克1.5块的救助政策，大家呀一定要抓住机会，一定要给自己个机会，你用一用新疗法，你试一试新方法，是不是咱们根除老慢病啊？但是呢，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救助工程啊，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不好啊？这是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1克1.5块的救助政策，莫失良机。好，时间关系啊，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1.5块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您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6: 李老师，我那啥，我是长春的。
0: 哦，
6: 吉林长春的。
0: 嗯。
6: 啊，我是刚才吧，我听着李老师你说的，又给我们申请最后一次的1克1.5的优惠了。
0: 嗯。
6: 哎呀，这机会咱可千万不能再错过。
0: 哈哈哈。是的，是的，没错的。嗯。
6: 干点话，你要是恢复到700多一克，哎妈呀，那咱可就用不起了。
0: 嗯
6: 嗯。所以我就是赶紧的给你来个电话，我想申请这个名额呢。
0: 嗯，啊，是这个情况啊。嗯，好，好，好，确实啊。哎呀，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在这儿跟各位讲，1.5块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那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啊，可以说共同努力之后，我们才促成的这个价格。一旦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这个机会啊，我们就一定要用，而且我可以负责的讲，用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啊，你这下手快，很精明啊，把名额申请上。

0: 了，太好了，你这样，咱呢话不多说，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说。哎呀，我那啥，我用长春预售了，就用了半个月，我寻思你完了的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哦，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啊，
1: 嗯，半个月。
0: 嗯，
1: 你说我原先那睡觉吧，一个晚上多说那就是半拉小时啊，一个小时的就不错了。
0: 哦，
1: 哎呀妈，这一宿黑一下，晚上吧能睡个四五个多小时啊，那就是、
0: 哦、好。
1: 哎呀，那就不错不错的了。
0: 嗯嗯。
1: 但是你说这半个月功夫，我就把这些失眠的毛病给解决了。
0: 哦，嗯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小分子型，那效果挺好的。
0: 嗯，我跟你说呀，咱们90%多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一两个小时啊，听好啊，是一两个小时啊，咱们呢应该说就会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感叹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吸收，被人体利用，见效非常快，能够快速的改善现状，明白了吗？
1: 嗯
0: 嗯，
1: 的确是。你说像原先那我最严重就是我的腿老毛病了，风湿啊，
0: 嗯，
1: 全身关节一个都跑不了，它窜着疼啊，哎呀妈，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
0: 嗯，
1: 哎呀，都家疼，完了，一大早上起来吧，这沉江那动弹不了，沉江我可以说那得一直延续到下午。
0: 嗯、
1: 哎呀，你说慢慢好点了吧，身体有点热乎气的，然后缓一缓，活动活动，左动动右动动的，慢慢的才能下床。但你说我现在吧，自打用这个药才15天呗，
0: 嗯，
1: 我手上这肿消去了，
0: 好，
1: 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早上就是你这么稍稍一动它，你就可以活动了。
0: 嗯，
1: 能下地了，这关节也松快了。另外，你说我这心脏之前不是得了个心梗了吗？好几回差点没要命啊！哎呀，人呐，你说那咋说不行就不行，天天的讲话，那速效救心丸不敢离身。但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我这才半拉月，你说我这心脏一次没犯过病，我感觉一点不憋屈了呢。你这个真的真管用啊，太当事儿了。
0: 嗯，你一次啊说了两个真管用啊，真管用啊，
1: 管用。
0: 这个看来您对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疗效特别肯定，当然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很欣慰啊，这真的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心里高兴。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就是因为你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你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啊？啊，
1: 对，
0: 你看看啊，咱们补充的是什么？是700多种生命肽啊，补充之后为什么效果好？你风湿性关节炎，您浑身关节呀、啊、窜着疼，现在咱们用了15天，告别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严重的心梗随时要命的病也在逐渐逐渐的改善，那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生物肽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你比方说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含有的溶菌肽啊，它就能够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解决，甚至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啊，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溶菌肽来解决啊，来让我们这个啊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得到全面的康复啊，特别我讲啊，像您这样的咱们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啊。使用之后你像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懂了啊，就是在没有给你换心，没换心脏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颗心脏，明白了吗？哎，
1: 嗯，
0: 就这个意思，不用换心，但是让你等同于换心， 咱们治疗风湿骨病啊，哎，就相当于什么呢？脱胎换骨，把你的身体的骨骼呀、关节的软骨啊，重新都换一遍。补胎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我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胎的作用实在是很大的啊！你看看补充生物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咱们说不补肽呢，那么你治病，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该怎么治。所以说补肽呀很重要。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的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是不是？咱们做到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我这药我也给他备够了，备足了。我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你说的不就能好得更快点吗？我就寻思说的，你说现在吧，我早晚这不是各一次吗？中午，然后我寻思我再加一次，你看行不行？
0: 你这样完全可以啊，中午加一次，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啊，没有问题。嗯，
1: 行行行，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等过一阵子，我要是用得好，我再来跟你汇报来。
0: 好好好，我呀也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行行，谢谢李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啊，向你问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嗯。
4: 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哦，你好。
4: 哎呀，我一听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就要1.5块，给我乐坏了。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都好几块钱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能治好病，简直是太好了，我心里高兴啊，我就想啊多备点药。
0: 您说的没错啊，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肽补健康，补肽寿百年啊。您跟我讲讲您是什么情况。嗯，
4: 李老师，我现在吧用咱那个长春益寿25天了。
0: 嗯。
4: 啊，效果是真快。我原来吧就是有白内障、肺气肿、
0: 嗯、
4: 支气管炎、肺心病。说起来吧，我这个肺心病这肺气肿啊都10几年了。
0: 嗯。
4: 咳痰，有时候是白色的泡沫痰，气候变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啊，一犯病就怕挺不过去。长春益寿啊把我救了。我现在的嗓子眼里没痰了，也不咳嗽，也不呼噜响了，我这气儿够用了。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话。
0: 嗯，
4: 哎呀，那都不行，但是现在没事了。原来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就像针扎的疼、
0: 嗯、
4: 现在也不疼了，我自己感觉心跳有劲儿了。我这回呀真的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很多药，但是长春益寿就不一样，里边吧700多种肽，一下就把我的几种毛病都给治了。
0: 嗯，听您呢讲了这么多啊，我能感受到你啊对我非常的信任和肯定啊，但是我也替你高兴啊。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找准方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物肽健康的时代。换句话讲，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我刚才呢也谈到，过去呢哎用了很多的药，是不是？哎，
4: 嗯，
0: 这个应该说，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药都属于什么啊，解决一时的痛苦，它不治病不去根儿啊。就你这咳喘的问题，你很多时候吃的都是止咳药、平喘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这咳痰喘肯定能缓解，但是它就不治病。 啊，
4: 是，
0: 你这些事实啊，这是你这病都十几年了，能治好的话，说这些方法不早给你治好了吗？还有您心脏也不好，这是典型的肺心病，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嗯，
4: 可不是呗，都是把大夫给开的一大堆呀、啊，西药中药一直在用也不行，天天一咳嗽就上不来气儿，就好像随时可能憋过去似的。
0: 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你扩张血管啊，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药劲儿过了呢又收缩，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啊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呐、啊。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啊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那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去审批新药呢？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是什么？是新时代的生物医学，是新医学啊，新方法。我们提取出了什么？中草药复合生物肽，关键记住，它是复合的生物肽，这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700多种生物肽是从什么？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当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你说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啊，
4: 是，
0: 哎，在国外人家用肽呀、啊，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这个病例啊，啊，解决了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这些病算啥呀？所以说，这位朋友啊，咱们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多一天不用，啊，一定让您能够重获健康啊！
4: 哎，太好了，李老师，我呀真没想过这么多年呢，十几年的病了，用长春益寿这么短的时间能好这么快，我真是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救助价格一颗1.5块，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在你这报个名，我多备一点，李老师。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这最后一次的全国救助活动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1克1.5块，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的救助工程。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有健康重生的机会。我希望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能够成功报名申请，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老师。
0: 好好好，我就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李老师，我家是重庆万州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5: 今年66了。
0: 哦，66好啊，啊，这岁数好，66大顺，啊，但你要有病的话，啊，而且严重的疾病，那你就不是66大顺了，哈哈哈。你这样啊，我问一下，你告诉我，我介绍大家使用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您用没用？
5: 用了，用了有10多天了。
0: 10多天了啊。我问一下，您对这个治疗的效果满意吗？
5: 挺满意的。我现在这个腰终于不疼了。
0: 哦，腰不疼了。那你过去是腰椎疾病吗？
5: 哎呀，腰椎还有那个颈椎、肩肘炎都不好，那个还有轻微的脑梗、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还有尿滴滴，一身的毛病呢、啊。
0: 啊，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啊，轻微脑梗，是不是？嗯，
5: 哎，对。

0: 哦，那咱们接下来这样，你就详细说说，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有了哪些变化？
1: 首先呢，现在就是个大便呢，现在改变了，这个药可好啊！以前我呢也是上过不少的当，用了不少的其他的药，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比他们都强啊。
0: 哦，不可同日而语哈。记住了，长春益寿啊，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补肽来完成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过去用的药啊是有本质的区别。我问一下，你这个腰怎么了啊？而且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1: 我原来是在这个汽车收费站，收费的，可能也是职业病吧，在没用长城预售之前，我一冒油啊，腰就酸疼的特别厉害，现在没事儿啊，腰不怎么疼了，那个肠胃方面呢，改善的也很不错，首先呢就是像打嗝啊、胃胀啊，还有那个眼睛呢，现在这些啊。都没有疼了，
0: 眼睛也不疼了，你眼睛是什
1: 对，
0: 么病啊？啊？
1: 哎呦，我原来那是那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在那个北京好几个大医院啊都看了，没说啥，只能说是你回家慢慢养吧。
0: 但是现在咱们眼睛还是不错，是不是？
1: 是，现在不疼了。
0: 疼是什么？我告诉您啊，其实就是青光眼。啊，青光眼，我告诉你啊，眼睛出现疼痛，你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呢？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这个眼睛自然就不疼了，效果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你像这里面含有一种肽，叫什么？叫眼神经原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啊，像你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这个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我们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而且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细胞，啊，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啊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视力肯定提高。我跟你讲啊，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眼病来讲，只要用够3个周期，这个视力至少都能够提高3行以上，不管原来这个视力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情况啊？我告诉你，0.2咱们可以恢复到0.5，0.5可以恢复到0.8。我告诉你，这就是至少提升3行啊！你这个跟我做介绍，我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你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你得了多少年了？告诉我啊！
1: 哎，那可疼了，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有。
0: 你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痛吗？
1: 主要是膝盖、腰是这个腰间盘突出，3到4节突出，还有腰肌劳损、肩周炎。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胆固醇高。用了您这个药的话，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就减轻了。以前耳朵有点响，这回呢也不响了。
0: 哦，你看看效果多好啊！真的用了长春益寿，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啊，咱们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很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益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我们说过，科技改变命运，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我问你，飞秒技术你知道不知道？
1: 好像是近视眼的手术吧？
0: 没错的啊，飞秒技术啊，可以说是开创了近视的先河。我们现在很多高度近视的患者，只要做了这个手术就能好。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它会出现干眼症的并发症啊。而就在最近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成功避免了飞秒手术后遗症的问题，采用什么呢？机器人微光扫描技术来做这个飞秒的手术啊。过去做飞秒手术多久啊？半个小时左右，而患者的恢复啊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机器人啊，微光扫描再加上高科技定位技术之后啊，机器人飞秒手术只需要十秒钟，仅仅十秒钟就能够完成啊，而且完成的非常好，是高含量高技术的飞秒近视手术，而且将手术之后的干眼并发症能够彻底的避免，就这项科研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啊，过去你敢想象这样的技术吗？过去您敢想象能用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吗？现在我们都我们都一一的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看高科技新医学，这是什么？是拯救我们的手段呢。您这样咱们坚持使用40天啊，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呢？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您一定记住了，目前正在举行最后一次的全国大病重病的救助活动啊。那么就在身边救助活动期间，所有病患只需1.5元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给大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治疗成果。但是记住了啊，等到最后一批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就要恢复原价1克99美元。所以赶着这个活动啊，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次一定把它订购了啊。
1: 行，那我这就去买。
0: 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真的我非常高兴啊。我还是一句话，我祝您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借力吉言啊。也祝你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
0: 啊，
4: 一听到您的声音呀，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高兴。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还是半个月前呢。
0: 半个月前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印象不深刻啊。你上次啊，半个月前，那你用的时间很短呢啊。
4: 对，
0: 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啊？
4: 对，这个长春益寿啊，还是我妹妹介绍我买的。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能治好大病重病，这不我才用上的，没想到这效果呀还真的挺好。
0: 我告诉您呢，这就是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啊。听你呀这么高兴，我就知道收获不少。你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讲。
4: 老伴儿他今年是69，3年前呢，老伴儿就是突发的大年节脑梗死，在我们当地医院抢救了3天之后抢救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带他去北京301医院看了，在那这个陆续又住了1个月的院，在那回来之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这边吧，还有眼睛都歪着耷拉着，整天的流口水。说话吧也不清楚，生活吧也不能自理，哎呀，也是大把的在吃药，医院开了药吧是一大堆，后来孩子们呢还在外面买那个进口的药给吃了，也不见效，最主要就是血压也控制不住，阿司匹林整天吃，一顿没落下， 可是血压呢还是150下不来，整天呢过那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脾气吧还大。但是他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这血压波动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这个压差小了，心里面这块石头吧也就落地了。真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0: 哎，没错，所以说啊，选对方向很重要啊。方法选对呀，成功加倍。你老伴儿的情况，我的建议啊，一定不能够长期的去服用那个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它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随时引发这个胃出血，随时会要命。所以呢，我在临床上啊，都是不建议患者服用过多的阿司匹林啊。我说这些啊，就是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一定啊，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从疾病的根源治疗。我们必须通过补肽的方式，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啊，咱们新生死亡细胞。而且记住，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益寿享有很高的声誉啊。你看老伴用上之后效果多好啊，啊，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不就是最好最好的证明吗？那你告诉我用了多久了他？
4: 他现在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哦，一个半月了，他血压怎么样现在？
4: 现在吧，血压高压就是130，这头也不晕了，而且这个脾气吧也小了，这个胳膊和腿吧也比以前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脸颜色也好了，
0: 好，
4: 嘴没以前那么歪了，
0: 嗯，
4: 这眼睛嘛都睁的比以前大了，哎呀，也不怎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呀，我这也轻松了，我的心情也好了，孩子们也不操心了，家里边有笑声了。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那时候都跟着他遭罪，现在好了，现在全家不遭罪了。
0: 全家解放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0: 哎呀，我能理解呀、啊。你说啊，咱们讲一句话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儿不容易，您和家人伺候他更不容易啊。但是啊，咱们不能够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科学改变命运啊。你看看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治细胞啊，不光是老伴儿的命运改变了，同样全家也跟着好起来了，全家都解放了，该有多好啊啊！
4: 是啊，李老师，这一回啊，不光老伴儿接着用，这个推广价就是1克1.5，这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伺候老伴儿，我这一身也是病，颈椎有毛病，脖子感觉僵硬，头还晕，有的时候还恶心想吐，带着我这个左手的指边吧，也就是麻的，还有肩周炎，肩膀嘛老感觉是凉的，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像个梳个头啊都费劲儿，晚上嘛睡觉我都用毛巾嘛把它包着，还睡不着觉呢。我不能和老伴一样都不能自理呀、所以我也得他治治病，我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我也赶紧的用上。
0: 嗯，好，有这个觉悟啊，很好啊。你看啊，你老伴好了，你自己也想通了，完全可以呀、是不是？咱把病治好了，有个好身体啊，全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一起健康幸福的生活。但是要记住啊，长春益寿在国际上啊，这一克的价格是99美元，啊，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元了，比黄金都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它呀？啊，但这次机会多好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是不是？
4: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呢，我就赶紧打。谢谢您，李老师。
0: 不客气啊，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 我在这儿啊，祝您这个晚年幸福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再见，谢谢您。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4: 好的。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都说相声演员是生意人，
6: 哎，过去我们都这么说，做生意。
5: 不对，
6: 不对，
5: 不应该叫生意人，
6: 那应该叫什么呢？
5: 相声应该叫熟艺。
6: 哎，这您得解释解释，为什么叫熟艺？
5: 人人熟是一宝吗？
6: 啊，
5: 就拿您来说吧，
6: 嗯，
5: 经常的上电视，
6: 哎，这倒是经常去，
5: 广播里边有您的声音，
6: 对，
5: 观众一打开电视一瞧，哎，
6: 哎。
5: 这不是那个老演员吗？
6: 啊，
5: 我见过。
6: 是啊，
5: 他叫刘，
6: 啊，
5: 刘洪仪。
6: 哎，这就是我，
5: 竟跟那吃嘛嘛香在一块儿，
6: 过去合作过。
5: 观众认出来了，
6: 哎，这叫混一熟脸儿。
5: 哎，不换台了
6: 啊，
5: 就看他，就看他。
6: 喜欢
5: 熟艺。
6: 哎，
5: 什么叫生意
6: 啊？
5: 将本求利，
6: 有买有卖，
5: 一分钱买的，二分钱把它卖出去
6: 啊。
5: 有本有赚
6: 哦，
5: 做买卖那叫生意。

0: 是是是，买卖跟买卖也不一样。
1: 哦，这生意有很多种。
0: 那当然了。
1: 嗯嗯，
0: 您像有大买卖
1: 啊，
0: 有小买卖，
1: 对，
0: 有吆喝的买卖，
1: 有啊，
0: 有不吆喝的买卖，
1: 哎，
0: 有门脸的买卖，
1: 嗯，
0: 有没有门脸的买卖？
1: 是啊，
0: 有抬头的买卖，低头的买卖，
1: 啊，
0: 让人的买卖，不让人的买卖，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
1: 嚯，这都叫什么买卖？这是
0: 多了。
1: 哎，那我得先问问您。刚才
0: 啊
1: 说有让人的买卖
0: 啊，
1: 不让人的买卖，
0: 对，有区别，
1: 这也有区别吗？
0: 你看让人嘛，服务性的行业都得让人，
1: 服务性的
0: 什么推头理发
1: 啊，
0: 什么这个商场
1: 哦，
0: 饭馆
1: 啊，
0: 这都归在服务行业。
1: 哦，这个行业都得主动让人，
0: 都得让人
1: 啊啊啊！
0: 百货行，
1: 哎，
0: 我就拿一个给您举例子吧。
1: 你说，
0: 您好比说卖鞋。
1: 哦，过去的鞋铺，
0: 你看现在商场吧，
1: 嗯，
0: 卖什么都有。
1: 对，
0: 过去有专门卖鞋的鞋店呀。
1: 对，
0: 它可是连上鞋带卖鞋。
1: 哦，就是等于后边是作坊，前面是商店，
0: 三家门脸
1: 啊，
0: 窗明几净。
1: 哼，
0: 这鞋都在货架上摆着
1: 啊，
0: 柜台上搁着这么几十双。
1: 嗯，
0: 派一个伙计穿的可是干净。
1: 哦，
0: 别看两截穿衣，高网的袖面，
1: 呵，
0: 手里边拿这么一个布掸子，
1: 干嘛呀？
0: 哎，打这儿过先给人掸土啊！
1: 你瞧，
0: 未曾说话先请安。
1: 哟呵，
0: 哟呵，
1: 啊，
0: 大爷，
1: 哟，干嘛？哎，别，干什么呀？干什么这么客气？
0: 您今天歇班
1: 啊？对了，今儿闲的
0: 休息
1: 啊？对，
0: 打这儿过，
1: 我这街上随便溜达溜达，
0: 来吧。
1: 干嘛？
0: 到我们柜上坐会儿吧。
1: 不是，等会儿你这什么买卖啊？
0: 鞋铺，
1: 卖鞋的
0: 啊？
1: 嗨，今儿个呀，出来不买鞋
0: 不？
1: 闲逛能逛的，
0: 您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不买鞋就不能在我们这待会儿吗？
1: 我上你这干嘛去？
0: 再说了
1: 啊，
0: 您是我们老照顾主啊。
1: 哦，
0: 哪月您不在我们柜上买个十双八双的呀？
1: 啊，这倒是，
0: 您跟我们掌柜的有交情啊。
1: 嗯嗯，
0: 您就是不买鞋
1: 啊，
0: 到我们柜上歇一腿喝点水不成吗？
1: 我真没工夫。
0: 来吧，嗨，您坐一会儿，左不齐您没事。来，
1: 等等等等等，进来。这就给让进来了。
0: 掌柜的一条伙计让进人来
1: 啊，
0: 赶紧站起来了。呦呵，
1: 哎，
0: 大爷，
1: 哎，
0: 您请坐。
1: 哎，好，
0: 伙计给沏茶。
1: 嚯，
0: 沏那好的。
1: 哈哈，你瞧这一沏茶还真走不了了。
0: 茶叶不好，您凑我喝
1: 啊。不，挺好。
0: 您看看
1: 啊，
0: 这都是新到的样子。
1: 嚯，
0: 这个是深货
1: 啊，
0: 这个是港货。
1: 哦，你看
0: 这就是夹座鞋。
1: 嘿，
0: 您看这几双没有？
1: 怎么样？
0: 这就是咱北京的样式。
1: 呵，
0: 小圆口。
1: 嗯，
0: 伸手拿过一双来，
1: 干嘛？
0: 您看见没有？
1: 啊，
0: 里弗尼，三色鹿皮底。
1: 好，
0: 您看这样式怎么样？
1: 样子还行。
0: 哎，
1: 啊，
0: 我记得您是41的
1: 啊？不
0: 啊，
1: 40。
0: 您看见没有？
1: 啊，
0: 我拿这双就是40的。
1: 还怎么这么寸呢？
0: 您试试，您试
1: 试，不是
0: 买没关系
1: 啊？不是，
0: 怎么？
1: 你看我这待会儿给您穿脏了，
0: 就为让您上脚试试
1: 啊，
0: 给我们提提意见。
1: 是啊，
0: 试试您这脚感
1: 啊。得，
0: 您穿上试试。
1: 既然你那么客气，
0: 穿上试试。
1: 我试，
0: 可是啊
1: 啊，
0: 打您穿上这双鞋，
1: 怎么着
0: 就脱不下来了？
1: 不可能，
0: 干嘛不可能啊？
1: 你想我要穿着合适，我买。穿着不合适，脱不下来。
0: 你包贬我这鞋，我有话盯着，
1: 有话说。
0: 那是，
1: 哎，掌柜的，
0: 嗯，
1: 这鞋呀，
0: 啊，
1: 小，
0: 什么
1: 小？
0: 大爷，
1: 嗯，
0: 这鞋可不小
1: 啊，
0: 这鞋都上着旋呢。
1: 哦，
0: 您穿着当时小一点
1: 是，
0: 您走这么几天，拿脚一踩
1: 啊，
0: 一松旋，正合适。
1: 嗨，你没听明白，
0: 嗯。
1: 我没说这鞋小，
0: 什么小？
1: 我这脚小了
0: 啊，
1: 这鞋大。
0: 嗯
1: 啊，
0: 这鞋可不大，
1: 不大，
0: 不大。买鞋就是买大不买小，
1: 那为什么呀？
0: 再说了
1: 啊，
0: 这鞋上着旋呢，穿两天拿脚一踩一回旋
1: 啊，
0: 正合适。
1: 感觉他这鞋是松紧带的鞋啊，随大随小，
0: 还怎么着？
1: 不是
0: 啊，
1: 你这鞋这个底儿啊
0: 啊。
1: 太厚了，
0: 这好啊，
1: 沉。
0: 您穿的呀，
1: 嗯，
0: 小石头子硌不着您，不硌脚。
1: 不是，
0: 嗯，
1: 这底儿要薄，
0: 穿着轻便呐。
1: 这脸儿啊，
0: 啊，
1: 长了，
0: 不进风，不进沙子，您省袜子。
1: 这脸短，
0: 通风不闹脚气呀。
1: 这鞋子瘦，
0: 您穿着跟脚啊，
1: 它肥，
0: 脚不受委屈。
1: 他老有的说，合着。

0: 啊，
1: 这钱您带家走吧。
0: 得，我来一双，
1: 来一双，来一双，
0: 等等等，来一双。我呀，今儿就不想买你的鞋，出来的不方便。
1: 怎么？
0: 没带钱。
1: 哦，没带钱。
0: 哎，你这鞋倒是挺可惜，没带钱。
1: 没带钱，好吧。
0: 啊，
1: 伙计，跟他上家拿去。
0: 不，这买卖都归家做去了。
1: 还有比您脸硬的？
0: 有吗？
1: 愣不要
0: 啊！
1: 顺脚着把这双鞋扒下来，往地上吧唧吧唧一摔
0: 啊，
1: 就不要。
0: 哎，这他没辙了。
1: 没辙，
0: 不要。
1: 照样脸上一团和气。
0: 是啊，
1: 把这双鞋捡起来，
0: 嗯，
1: 拿掸子掸干净了，往货架子一搁。
0: 怎么着？
1: 顺手拿一双小老虎鞋，
0: 干嘛？啊，
1: 大爷，
0: 怎么着？
1: 不要不要紧
0: 啊，
1: 买卖不成仁义在。
0: 哦，
1: 伙计给大爷包上，
0: 干嘛？
1: 您带家哄少爷玩去。
0: 嘿，你看这买卖做的和气生财，
1: 让人的买卖吗？
0: 对。哎，那要是不让人的买卖是什么呀？
1: 有啊。
0: 有吗？
1: 有有有。
0: 什么买卖不让人的啊？
1: 棺材铺。
0: 棺材铺啊。
1: 啊，不让人。
0: 哦，这不让人。
1: 不让人。
0: 这怎么不让人呢？
1: 甭说不让人
0: 啊，
1: 三间门脸，八个门板
0: 啊，
1: 上着六个，
0: 干嘛？就这俩门板，
1: 就下俩门板，
0: 那为什么呀？
1: 那就你开一点小缝
0: 啊，
1: 你打街上过，你都不知道什么买卖。
0: 是啊，
1: 停一街棺材，那像话吗？
0: 这倒不好看，
1: 里边有电灯不点着，
0: 那点什么呀？
1: 独单点一小油灯，
0: 点油灯
1: 就在里边搁那棺材板上，就跟那搁着。
0: 嚯，
1: 连掌柜带伙计坐屋里冲盹儿。
0: 好家伙，
1: 你要买棺材进去得先扒拉他
0: 啊！
1: 哎，敢把他扒拉醒了，
0: 怎么着？
1: 就一句人情话。
0: 他怎么说呀？
1: 您这是替谁管点闲事啊？
0: 哦，哦，问这位是替别人管事儿。
1: 您听这话没有？
0: 啊，
1: 让您过意的去。
0: 对，
1: 好比说是街坊邻居，
0: 嗯，
1: 亲戚李道，别人家有事了，他给帮忙。
0: 哦，不是人家自己家死人。
1: 热心肠。
0: 哦，就让人听着顺耳。
1: 哎，这就不忌讳了。
0: 哦，
1: 打这儿说把棺材这件定好了
0: 啊，
1: 派人送到家去，连蒋大。带出殡
0: 啊，
1: 坟地埋完了回来
0: 啊，
1: 一笼算钱。
0: 呵，整个这一棚事全包了，
1: 一句让人的话没有。
0: 看看，不是，其实啊
1: 啊，
0: 这个买卖也别做得那么死硬。
1: 嗯，不能让、啊、
0: 和气生财，人家走了你买卖这儿了，你忘了你让一让，这也没什么。
1: 不，您等您等我呢
0: 啊，
1: 什么买卖让人？
0: 这是棺材铺啊，
1: 棺，
0: 让人嘛什么的，也跟人家鞋铺似的，显着客气啊。
1: 棺材铺让人
0: 啊，
1: 照着刚才鞋铺那么让，
0: 人家怎么客气你也怎么客气啊。
1: 三间门脸，
0: 嗯，
1: 门板全摘下来，
0: 对，
1: 灯火通明，
0: 还多喝了
1: 张灯结彩，
0: 嗯，
1: 窗明几净，
0: 对，
1: 门口下一伙计
0: 啊，
1: 两节穿衣，高网袖面，
0: 嗯，
1: 手里边拿一布掸子，
0: 哎，
1: 先请安后掸土。
0: 对，
1: 刘大爷，
0: 哎，怎么着
1: 啊，您今天是休息
0: 啊？对，我街上闲溜
1: 歇班。
0: 哎，对 对
1: 瞧得出来今天您没事
0: 啊。
1: 来吧，到我们柜上坐会儿吧。
0: 哎，我什么
1: 啊？
0: 您这什么买卖？
1: 棺材铺。
0: 哎，不去。
1: 哎，您怎么了？
0: 我上你棺材铺干嘛？
1: 您怎么了？
0: 不是不是，
1: 您是我们这老照顾主了。
0: 没事，我净买棺材。
1: 哪个月您不在我这买个10口8口的呀？
0: 你们家犯厨房，
1: 跟我们掌柜的有交情、
0: 啊，有什么交情啊？
1: 歇歇手，喝点水不要紧。
0: 我不去，
1: 走，
0: 这里头真是太站得好。
1: 三拽两拽就拽进来
0: 啊！
1: 掌柜的一瞧，伙计让您人了，赶紧站起来了。有话先让您来了，
0: 是
1: 您请坐。
0: 哎，我靠，
1: 您请坐，来这伙计沏茶去。
0: 这我往哪儿坐？
1: 您就坐这紫盖上，来
0: 坐棺材盖上。
1: 来，把这茶去了，给您搁这棺材头上
0: 啊！你瞧搁这地儿，我怎么喝呀？
1: 您来的太好了
0: 啊！
1: 这都是新到的样式，
0: 是啊，
1: 这十来口还没人试过呢。
0: 你瞧瞧，
1: 哎，
0: 啊，干嘛来？怎么意思啊？
1: 我记着您是1.72米，
0: 没有1米7，
1: 1米7
0: 啊。
1: 就这口，
0: 这嘿，
1: 这口您看，就这口，
0: 这干嘛呀？
1: 虾木两帮13元
0: 啊，
1: 萝卜底挂阴沉里
0: 啊，
1: 正经金丝楠的子弹，
0: 这再好我不要啊，
1: 净说没用啊，
0: 怎么着？
1: 干脆您躺里试试。
0: 嗨，这多丧气啊！
1: 丧气，
0: 不要，
1: 买卖不成仁义在啊，
0: 那不
1: 给拿一小骨灰匣子，
0: 我要它干嘛呀？
1: 回家哄少爷玩去。
0: 哎，不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您看这一过年呢，大家心情跟平时就不一样，
3: 高兴啊。
2: 为什么呢？合家团圆在一块儿。
3: 对，
2: 但是现在不知道各位发现了没有，这个过年和过去过年也有点不太一样了。
3: 您说年味儿淡了一点，
2: 很多年味儿都慢慢的有些习俗都消失了。
3: 是是是，
2: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过年，那好家伙，
3: 对对，那会儿
2: 全家人在一块儿，那个痛快。当然了，我也想了想，
3: 怎么
2: 过去和现在受的教育不一样，
3: 接触的东西不一样。
2: 您看，比如说吧，看电影，那时候看电影都看什么电影？
3: 看什么电影？
2: 地道战。
3: 啊，这个革命
2: 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埋伏下雄兵千百万。
3: 这主题歌，
2: 地雷战，
3: 地雷战，
2: 第一雷战，嘿，第一雷战，埋伏下地雷千百万。
3: 你看电影都一个主题曲啊？
2: 咱们就过去那时候
3: 没有这一个歌的。
2: 你看现在看的这个，现在看的电影跟都不一样啊，
3: 跟过去都不一样，
2: 都看外国大片
3: 儿，进口的。
2: 打铁尼号，打铁尼号。
3: 您是不是看着盗版的电影了？
2: 什么叫盗版的电影？
3: 铁达尼号，国内的翻译叫泰坦尼克号。
2: 对，
3: 打铁尼号。哎呀，您是看着盗版的了。
2: 怎么了？
3: 杰克和露丝。
2: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
3: 那是杰瑞和汤姆。
2: 反正就这个啊。
3: 您看的还够杂的。
2: 变形钢筋。
3: 哦，那这房没法住了，那就变形金刚。
2: 丘比特人。
3: 霍比特人。丘比特人那是个弓箭部队，那是个，
2: 是吗？仇富者联盟
3: 那是你。
2: 我什么？我
3: 复仇者联盟，仇富者联盟。
2: 好吧，好吧，好吧，我记忆不太清楚。
3: 你看过电影没有啊？
2: 我看过老电影，看过。
3: 老电影看啥？
2: 这个手刹不太灵，
3: 那就找死去了。那是
2: 怎么就找死去了？
3: 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个手刹不太灵。你为什么上街呀、你？
2: 怎么我没看过电影是怎么？
3: 你看这都不对，你看这什么名字？这电影都是
2: 这电影，我都听他们说的，
3: 我没看过。
2: 我最喜欢的那部，哈利波特，
3: 啊，还真说对了一个，
2: 和凤凰传奇。哎呦，这部是我最喜欢的。哎呀，
3: 这还是个合拍片儿，这是。
2: 有一个男孩，
3: 还有主题曲，
2: 叫哈利波特，手拿金箍棒，手拿魔方棒，大战，伏地魔，就这个。特别爱看这个，
3: 不怎么地的。
2: 这看电影是我个人的爱好，
3: 大家也都喜欢看的。
2: 很多人可能就不喜欢这个，
3: 人家不看你这盗版片可能是。
2: 您比如说王声老师，
3: 我
2: 他最喜欢的是运动，
3: 啊，对，我好踢球啊，看球。
2: 我跟他第一次接触足球，是2012年，
3: 2012年的
2: 欧洲杯呀、欧洲杯啊，当时的踢得特别。
3: 还欧洲杯，欧洲杯。欧洲杯，
2: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哟
3: 嚯，跟你那手刹不太灵是差不多。
2: 欧洲杯啊，
3: 欧洲杯，
2: 我记得这个总决赛的时候，王老师约请我去一块看。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总决，
3: 您还是不太看球，我们那叫决赛，
2: 加个总不是显得大？
3: 总决赛是人篮球 NBA。这叫决赛，
2: 决赛，最后一场，不知道各位看吗？2012年欧洲杯最后一场，意大利对西班牙。哎呦，嚯，太热闹了啊！
3: 您看的可能是唐山杯，可能是，
2: 这主力全上啊，打得多激烈，到最后啊，到球场就剩一个黑八了，怎么办啊？主力就过去，一脚。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又改台球了，
2: 怎么又台球了？
3: 那台毯倒也是绿的，
2: 什么意思啊？
3: 黑八干嘛呀？
2: 就剩一个球
3: 了，台球呢就一个，足球压根就一个球啊，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一个球了，我就特别激烈啊，就这一个球，要进不进的时候，马上就要中场哨声吹响了，
3: 哎呦，结束了，
2: 也不知道是意大利嘛还是西班牙，哎呦，
3: 我看这俩队多倒霉，
2: 犯规了，
3: 犯规了，
2: 走步，这下
3: 老老老，您再说一遍，什么犯规？
2: 走步啊！
3: 您看头这90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是吧？
2: 怎么叫站着呢？
3: 走步干嘛呀？那这
2: 就是犯规了
3: 啊！就犯规就完了。
2: 伤停补时4.5小时，
3: 你们家电视坏了吧？那是
2: 干嘛就坏？
3: 4.5小时，
2: 不是打得特别激烈啊。哼，我就从那时候开始爱上了足球。
4: 爱看足球了。
2: 后来我就开始研究。
4: 研究什么？
2: 这个足球是哪里的呢？
4: 哪里的？
2: 哪里的呢？
4: 您说。
2: 中国开始的。
4: 啊，咱们那叫蹴鞠。
2: 解放前有这么一个人物。
4: 解放前。
2: 高俅。
4: 您这个解放前涵盖面太广了。高俅是宋朝的人物。
2: 是不是解放前的？
4: 那我不跟您抬杠啊。
2: 解放前有这么一个人物高俅啊、哎、
4: 对对对对，
2: 当年踢足球就踢得特别好、哎、
4: 踢了一脚好气球。
2: 那时候足球可不叫足球，
4: 对，
2: 叫蹴鞠。
4: 叫什么
2: 蹴鞠啊？
4: 我刚告诉你叫蹴鞠，叫蹴鞠，还叫拱足的。还叫
2: 什么叫拱足？
4: 什么脑子这人的
2: 蹴叫什么
4: 蹴鞠？
2: 叫蹴鞠啊、嗯、特别棒。传后来传到英格兰。
4: 哎，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跟谁学的？这都
2: 英格兰，跟我英文老师啊，英文老师原来就给我这么教的吗？是吧？我是这个李磊，
4: 谁？
2: 那个韩妹妹，这是泡磊。哎呦我去！当年就这么教的。
4: 您就说传到英格兰怎么的了？
2: 英格兰人家发展起来了，嗯、
4: 对对，英国
2: 这儿没了，我就特别的难受啊。不过现在我估计要大量的发展了。下一届世界杯啊，如果到时候给我机会啊，
4: 干嘛？
2: 我给他写上一首这个主题曲。
4: 啊，您还给写一个歌？
2: 我原来爱唱歌呀、啊。
4: 是吗？
2: 从小就爱唱歌。嗯。从小就爱唱歌啊。嗯、又是九月九，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从小就听这个。
4: 你这磁带也是盗版的，可能。
2: 怎么就磁带也是盗版的？
4: 这俩都不是一个歌呀、
2: 啊。我没说是一个歌啊，说这歌的我都听啊。
4: 哦，爱唱。
2: 什么？咯叽咯叽咯叽咯叽，阿姨偷了驴。
4: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就把我过去听的歌我都找不着，我给他写上一首歌。
4: 写什么呀？
2: 写上一首歌，我给这个世界杯去助威去。
4: 您亲自去？
2: 我亲自去给他助威去。
4: 写的什么歌？
2: 我正琢磨啊。嗯，我把这些球星我都给他弄过来，我把这个歌
4: 词。哎呦，这词儿真好听，把球星都给弄过来，
2: 主要是谱着曲子
4: 啊，就写在歌里，
2: 给他们加油助威。
4: 怎么写呀？
2: 一过去我就琢磨啊。嗯嗯，您听听啊，
4: 我听听，
2: 各位也给听听，嗯，看这词儿能用不能用。嗯嗯，奔泽马
4: 一个，
2: 范佩西
4: 俩，
2: 马尔基西奥波多尔斯基
4: 四个了，
2: 巴洛特利卡罗尔、嗯、伊布拉西莫维奇
4: 人在调上，
2: 什么苏亚雷斯，什么波兰斯基，什么迪拉塔莱，什么塞罗纳尼，布兹克斯，哈维，小法，伊涅斯塔、嗯、他们一块踢足球。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

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一千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一千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十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胡家老高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胡家老高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

0: 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儿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 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她，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地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她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她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银屑病多长时间了？ 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银屑病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他得这个病都十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他还有点肝硬化，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他吃甲氨蝶呤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膏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胡家老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胡家老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可以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就用胡家老膏，结果要是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她跟我说她身上没那么痒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她坚持用到4个多月，她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银屑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 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两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他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胡家老膏去治，吃了一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胡家老膏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两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5: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5: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5: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5: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5: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5: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5: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5: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5: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 有能治好的希望，那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5: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5: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5: 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多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哎，
5: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啊嗯，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看，
5: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啊。
0: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0: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的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5: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5: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5: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1: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6: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6: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椒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6: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 你看我的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王。

0: 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0: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就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啊，抱柴火啊！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1: 嗯，
0: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哦，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 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糟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糕。这胡家老糕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糕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糕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糕，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就您，就说您这个胡家老糕真是救了我的命了。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真是不断地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是吧，老朋友？
3: 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吧，我得特别难受啊。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5点多。
1: 嚯，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16点多。 低的时候吧，就是睡着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1: 嗯，
3: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啊，
3: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1: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1: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3: 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1: 啊，
3: 哎，这么着一点一点我就缓过来了。
1: 嗯，
3: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3: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糖尿病嘛，一直就困扰着我，我一身吧一点儿劲儿都没有。
1: 嗯，
3: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你看看，
3: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这个心绞痛。
1: 嗯，
3: 一疼起来吧，
1: 心病了，
3: 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
1: 啊，
3: 这种药，含完了，慢慢的他一点一点的感动了就，
1: 啊，
3: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啊，
3: 这特别重啊，压的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1: 你看看
3: 多厉害，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3: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3: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3: 哎，嗯，
1: 啊，
3: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
1: 啊啊啊！
3: 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走一来二去的吧。
1: 嗯，
3: 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3: 靠别人照顾的
1: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3: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1: 嗯，
3: 那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1: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1: 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3: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3: 可不是
1: 吗？
3: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哎，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3: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胡椒老膏还真没让我失望，还
1: 啊，
3: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啊。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点了似的
1: 啊。
3: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3: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就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嗯，那是必然的哈，
3: 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啊，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3: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 这个
1: 心绞痛那种感觉
3: 也不犯了，
1: 是吧？
3: 啊，
1: 你看多好！
3: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

0: 也是不太好。用了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
1: 啊，
0: 明显就提高了。
1: 你看多好
0: 啊！
1: 糖
0: 看
1: 尿
0: 得
1: 病、
0: 越来越
1: 合
0: 清
1: 并、
0: 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
0: 啊，
1: 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0: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1: 嗯，
0: 这回呢，这个几点了几点了，我一看都能瞅得清了啊、哦，
1: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对了对了，
1: 视力多好啊！
0: 啊，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
1: 嗯，
0: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
1: 嗯、
0: 都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0: 哎呀，真
1: 是吧？
0: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
1: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0: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呼吸老高，这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可好了。
1: 啊、
0: 嗯、啊，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点啥也不打怵了，现在。
1: 嗯嗯嗯。
0: 哎，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1: 那可不是、
0: 啊。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1: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呼吸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0: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呼吸老高，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呼吸老高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胡家老高他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生产单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
0: 哎，
1: 一句话，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东临碣石。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秀秀秀！
5: 曲艺中。 的和